0: 号喺安省、BC 省同灰省嘅补选里边大获全胜。民调嘅发言人表示，呢项民调再次引证自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以嚟，政治环境经已发生极大转变，对卡尼及自由党系有利。加拿大人自动团结在总理一边，支持佢放弃美国提出嘅协议。佢哋大多数嘅支持都系立场坚定，对加拿大谈判对手深感不信任。所有呢啲原因都赋予总理政治力量。国民关注焦点问题方面，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仍然是排第一位，四成六受访者就表示美国特朗普政府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排行第二位，仅次就是经济问题排第三，其次是医疗保健，住房问题就排第五。另外调查发现，六成八的受访者认为自由党是应对特朗普政府最佳的选择，只有一成的加拿大人对特朗普持正面看法，而八成二人就持负面看法。随着美国的贸易战升级，四成五的受访者认为加拿大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四成一就持反对观点。另外近六成的受访者认同卡尼政府的工作表现，比上次调查升三个百分点，五成七受访者认同政府处理和美国关系的方式。另外卡尼的个人支持率亦都持续上升，五成四的受访者对他持正面印象，减去负面印象总数是正27点，相比之下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的正印象是负13点。调查在9月4号至9号进行，调查到1479名加拿大成年人，误差率是 2.54%。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班扶国家公园在上个星期发生行山人士的意外，两个人死亡。张玉良报道。
0: 在过去一个星期内，有两人在班扶国家公园进行户外活动时候不幸丧生。当地皇家骑警话，在上星期三，一名24岁登山者在班扶国家公园的 Brigandy 山峰发生严重事故，跌落山身亡。在上星期六，另一名33岁行山者在路易斯湖附近的 Devil Thumb 行山期间出事。在大宗意外里面，死者9月7号徒步进入偏远地区，计划攀登山峰，期间一直透过通讯设备和外界保持联系，到9月9号收到他失踪的报告。加拿大公园局的救援专家在当日发现他的遗体。该名登山者在野外探险方面是有过良好的训练，而且富有经验，但是当时是独自行动。 Rancondy 山峰位于班扶国家公园的东部，海拔3350公尺，位于路易斯湖以北，在 Iceville Parkway 以东。另外警方说，在星期六下午，一名来自卡加里的33岁男子和三位朋友在路易斯湖附近行山，他当时独自前往山峰方向，当朋友失去他的踪迹之后便向当局举报。随后加拿大公园局就派出救援专家，并确认该名男子经已死亡。加拿大公园管理局正在跟进并收集两宗案件的更多细节。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 来自 BC 大学和 BC 儿童医院的研究人员发现一种大脑疾病的重要线索。张业良报道。
0: 来自 BC 大学分子医学与治疗中心和 BC 省儿童医院研究所的科学家有一项研究发现，为何部分被称为舞蹈症的亨廷顿大脑疾病患者病发时间会比其他人早10到12年。研究人员说，他们发现一条能够解释这种差异的重要线索。根据星期一发表在科学期刊 Neuron 上的研究指，一种特定的基因变异似乎透过在大脑最脆弱的神经元中引致失控的 DNA 变化，加速疾病进程。撰写该研究的 BC 大学分子医学与治疗中心教授兼 BC 儿童医院研究所研究员 Michael Hayden 医生表示，携带这种基因变异的人病发时间会显著地提前，但科学家之前并不知道原因。有关的研究解答了问题，并提供了强而有力证据，表明突变的重复扩增是亨廷顿的重要驱动因素，亦是一个潜在的治疗标靶目标。 BC 大学方面指出，亨廷顿舞蹈症是一种遗传疾病，患者病情会进一步恶化，会导致不自主运动及精神问题。校方表示，虽然这种特传变异在患者体内每个细胞中，但损伤主要集中在大脑的神经细胞里面，携带这种基因变异的人，其神经元中的亨廷顿突变扩增幅度要大得多，与不携带该种变异的患者相比，这种扩增发生的频率高五倍。 BC 大学说，尽管患者体内每个细胞存在这种突变，但这项研究结果或许有助于解释有关现象。研究作者说，这些发现为科学家提供了至今最有力证据之一，突显变异扩增是疾病进展的关键因素，证实 DNA 重复扩增是重要治疗的标靶点。如果研究可以压制这种扩增，就可以拖延疾病的进展或推迟病发时间。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六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88%车位已经是满座，另外晚上七点的一班船就67%车位满，晚上八点就60%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75%车位满。另外傍晚6:05、晚上7:05、晚上9:25以及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中港台方面，中国外长王毅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话：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王毅话：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互利共赢，相互开放，以建设性的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避免升级对抗，强调保护主义不能提升欧洲的竞争力。中方引述巴罗话，总统马克龙去年访华以来，法中两国关系总体保持发展的势头，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提到欧中经贸关系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意推动欧中透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双方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议题交换意见。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有新闻提要。
2: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3: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2: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3: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3: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4: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5: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浴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浴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让你悭更多。
6: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9: 好，欢迎回来今天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和陈敏明先生，我们讲紧中东局势又再紧张，不过今次呢就不是霍尔木兹海峡有什么事，而是呢隔离那个曼德海峡现在出了事了，因为呢也门胡塞武装在个曼德海峡的周边那里就很多军事的行动，甚至占领了曼德海峡中间的这个毗邻岛，咁呢嘢就扼殺咗呢個曼德海峽嘅呢個石油嘅出路啊！咁呢個曼德海峽咧，以前咧就佔全球嘅1/5嘅石油出口嘅，其中咧最大嘅呢個嘅受影響國家咧就係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咧全球最大嘅石油出口國嚟噶嘛。咁啊，佢而家咧就頭先我講噶啦，佢真係上下被夾擊，因為喺北方佢有一條咧就橫跨佢沙特阿拉伯嘅1200公里嘅嗰條輸油管道咧，而亦都受到伊拉嘅呢個武裝分子咧嘅攻擊，而家咧就暫停，即係呢個輸油管咧暫停運輸石油。好啦，到南邊曼德海峽出口嗰度咧，又俾胡塞武裝喺度即係搞搞震。咁啊，而家咧佢就嗌曬救命。咁啊，沙特王儲咧就兩度打電話俾美國總統特朗普，但係就特朗普咧就食咗個命令木啊 ，say no 就唔會派軍事行動咧，就對呢個沙特阿拉伯，只係話咧提供嘅情報同埋目標識別啫。我哋今日討論就話點解呢個曼德海峽出現呢個危機，會係咁嘅嚴重性喺邊度咧？點解特朗普會 say no 咧？另外今次咁樣搞法，咁對呢個美國11月嘅仲有中期選舉咧，都係仲有50日咋？中期選舉會唔會就更加雪上加霜咧？共和黨咁即係等等嘅問題。咁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7320啊，講下你嘅睇法。哇，三個電話都齊曬，咁啊 ，Susan 先等佢好耐啦 ，Susan 請講。
10: Hey, 主持人黄老师 Min Sir 好，是啊，两分钟时间 OK， 这个我的记者朋友说呢，曼德海峡呢封锁呢这个阿拉伯那里运油是五成 係運供應世界嘅，所以
9: 五分之一
10: 馬上就升到過一百啦。原來佢哋話胡塞同阿拉伯嗰度係佢哋係勢手嚟嘅。同埋咧，佢胡塞佢首先係用無人機啊炸咗佢嗰個。阿拉伯嗰個美軍嗰個基地啊，咁啊當然係請阿 Trump 幫手啦。阿 Trump 話 no， 佢哋話齋，而家呢個世界已經好似進入星球大戰咁啦。啊，同埋咧，佢錯啊錯在佢計錯數啊，三月軍事啊侵略人哋啊。伊朗啊，殺咗人哋精神領袖同埋精英分子好多人啊！中東嘅人民咧已經係同埋所有個教啊，已經大家站起嚟啦！而家打仗啊，唔係用人嘅，用各種各類嘅無人機還擊你啊！你美國咧還用過時嗰啲咁嘅軍用啊！你嗰啲少爺兵又驚又怕死啊！咁樣你點樣抵擋人？而家佢哋嗰啲爛命一條啊！你係增加仇恨啊！世界已經轉型啊！唔係話用乜嘢機咩機嘅啦，已經係轉到係科學。去用無人機同埋 AI 去攻擊你已經係睇到你美國啊，真係你嘅底線係越嚟越低。OK， 多謝多謝。
9: 好多謝你意見。咁跟住陳女士，陳女士請講。陳女士，
11: 係各位主持好嚇。即係咧，我都奇怪點解巴基斯坦咧唔幫助沙特咧，因為佢同佢簽咗個約噶嘛，軍事協助噶嘛，咁咧好似聽講話係，除非佢打到沙特嘅本土，佢就幫助。咁而家簽到約都冇乜用咯，即係不得幫唔到助。而家咧幫唔到沙特咧，同時特朗普可能因為佢同土耳其啊巴基斯坦咧簽咗呢啲軍事協定啊。我不知道詳情是怎樣，大約是互相補助，互相好像不約那樣，小不約那樣。但是現在可能特朗普就考驗一下他，你們的約有沒有用、如果你再來找他，那你簽個約來做什麼？再來找美國，那你簽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那個也沒有用。同時呢，這個兩個由我港口都封了，曼德海峽和那個伊朗那邊那個，即是美國搞出來的嘛。咁佢而家咧，又唔理咧，但我覺得佢嘅責任好大咯。如果佢唔理，佢唔解決個問題，即係禍就係闖出嚟啫。而家佢唔解決問題，就想走佬。咁啊，我諗全世界咧，好多人咧，啲對美國嘅領導啊，可能都冇咩信心啦。即係你搞彎咗就自己爬攞又走，其他啲人咧就捱貴油，即係唔知起到幾多錢喎。如果沙特啲油出唔到嚟。兩個港口出不到嚟，佢啊控制全世界，唔知好似好多成嗬，好多 percentage 嗰啲油噶嘛，咁出不到嚟，咁邊個去解決啊呢個問題？除了美國，冇人可以解決噶喎，因為人哋其他國家唔係打仗，唔係搞出嚟噶嘛，呢啲唔係個源頭噶嘛，佢係源頭啊嘛嚇，我唔知點解沙特阿拉伯有咩反應咯？如果美國唔幫佢，可能佢第日唔用美元。石油啦，因為佢美國只要沙地係用石油美元噶嘛，咁沙特其實都有牌嘅，自己手上都有啲牌，我覺得呢個係我意見。
9: 好多謝你睇法，咁啊即係其實而家外間咧就推測咧，即係點解今次特朗普 say no 咧？可能真係特朗普政府咧就真係有心啦，從呢個中東嗰度咧撤出佢嘅呢個勢力。咁啊，而呢個沙特阿拉伯咧，亦都睇到呢個情況咧，就你呢個保鏢冇用嘅時候咧，我而家揾其他嘅方法，我哋自救。即多福要自保啦。好，跟住阿 Jeff， 请讲。
12: 系各位好，系啊，呢、這个霍尔木兹海峡咧，一边系伊朗啦，一边系阿曼啦。咁但系曼德海峡，我请问系 一邊是邊呢兩，即係兩邊係兩岸係邊邊兩個國家？
13: 也門同埋非洲個吉布提咯。
9: 嗯。
12: 哦，也好 ，OK。
9: 啊，沙特阿拉伯係上邊嘅。
12: 就係。
9: 嗯。
12: 咩話？
9: 沙特阿拉伯喺上邊，出口嗰度唔係佢嘅。
12: 但係最近俾人佔咗個島咧，佢係屬於也門嘅嘛？啊，咁嗱，唔係沙特阿拉伯啊嘛？係咪即係咁樣？所以最近簽咗嗰個咩嘢麥加咩防衛協定？是冇，因為我唔知佢個詳情係點啦。喺邊個情形之下咧，先正係會即係佢哋三國會互助咧？係咪一定要即係沙地阿拉伯領土俾人侵略，然後其他嗰兩個先會出手咧？啊，定係點樣咧？即係好似北約一個被侵略，其他啲就會出手咧？
13: 嗰啲係共同防。
12: 但係喺邊呢個情形？其餘啊，土耳其同係巴基斯坦係咪？應該出手呢、這個我不知道他怎麼解讀、那個條約。
9: 好、oh, 這樣啊。
13: 這個是共同防禦，那個麥加是共同防禦條約來的嘛。即是說如果沙地的領土被外國入侵，那他們有義務去防衛他。但是還是一種條件是防衛，就不是你沙地即是打人導致人家打你。咁當然啦，呢啲所謂協議咧，基本上喺現在個國際法上或者國際條約嚟講咧，都冇乜特別嘅效用噶。佢唔守就唔守啊！美國同外國簽咗咁多條約，有邊條會守嘅咧？所以現在巴基斯坦咧，唔係唔想幫，而係佢有難處。因為如果出手嘅話咧，你諗下啦，佢嘅上邊就係伊朗，下邊就印度，佢本身國家都唔係好富有，唔係好強噶。如果你當出咗事，伊朗對佢有態度嘅話，咁巴基斯坦點自處咧？仲有？巴基斯坦後面嗰個大國支持嗰係中國啊嘛，中國喺啲整件事情嚟講，好明顯係偏袒伊朗噶嘛，所以你巴基斯坦，站喺巴基斯坦立場，你點會出手咧？
9: 係咪？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即係也門胡塞武裝也好，北邊嗰個伊拉克嗰啲武裝分子又全部都係回教徒，你巴基斯坦如果即係出手去對付呢啲咁嘅武裝成。咪等於你自己人打自己人，呢個喺道德上邊係講唔通嘅。
13: 點解也門胡塞武裝啊？呢啲咁嘅集體軍、革命軍咧，咁可以即係吹鼓落跑咁樣，即係攞到咁多地方咧？最主要原因咧係也門裏邊大部分係回教徒，佢有六成五係什葉派，唔係係遜尼派，三成五係什葉派。但係唔係教派問題啊，因為佢哋嘅目標一致，就係佢反美同反以色列。所以咧，你點解即係哈馬斯係咁，你伊朗係咁？點解伊朗半年前俾美國炸到咁啦？你佢起嚟反對建立一個新政權親美，我都講過係唔可能噶。佢哋係未必中意呢個神棍政權，但係咧佢更加反美，等於伊拉克，等於哈馬斯嗰度完全一樣。
9: 即係冇錯啦，嗰啲回教徒之間咧，即係教派之間嘅爭端係蓋唔過佢哋。集體反美反以色列
13: 邊拉登當年點樣啊？邊拉登最初就係點解會做整恐怖阿爾蓋達恐怖組織咧？就是、因為佢反對美軍住喺沙地阿拉伯啊嘛，佢聖城麥加就喺嗰度啊嘛。
9: 好，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咧繼續聽呢個聽眾嘅電話。
14: 電器維修無從着手，
15: 更換水喉經驗唔夠，
14: 廁所漏水、汽車死火，簡直係老鼠拉龜冇掟埋手，點算啊？
16: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7: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8: 麦田海鲜中菜馆9月14日至18日进行内部装修，休息五日，如有不便敬请原谅。9月19日星期六重新开张，照常营业，满100元送半只走地鸡，满150元送一只套餐及海鲜不计算在内。
19: 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18: 麦田地址2461号拉拉毛街，即拉拉毛街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
19: 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对麦田海鲜中菜馆嘅支持。
18: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0: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8: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0: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8-98，
18: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21: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22: 如果你感到无助，
0: 压力好大，或者不知道可以向哪里求助，你并不是孤单一个。
1: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22: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 1-800-936-6033。
23: 时事风云
2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5: 节目主持陈国新。
9: 好，翻翻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生同黄立仁生，大家都知道啊，我哋讲紧啊，即系中东嘅局势，而家咧就再起风云，而家就曼德海峡，因为咧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攻占咗咧曼德海峡中间嘅一个毗邻岛，扼杀咗呢条咧石油嘅管，即系出口嘅通道。咁啊，其中嘅最受影响系沙特阿拉伯咧就打电两通电话俾美国总统特朗普求救，但系俾特朗普 say no。咁咧，而家問題就係話，咁究竟呢件事事出何因咧？點解突然間咧會即係由呢個霍爾木茲海峽，而家又蔓延到呢個曼德海峽咧？咁啊，點解特朗普會 say no 咧？咁另外咧，呢件事到最後嘅時候，邊個會係即係得益最多嘅？邊個會即係失敗嘅最多嘅咧？咁等等問題咧，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發表你意見。咁啊，而家應該輪到 Stephen 啦 ，Stephen 請講。
26: 特朗普打伊朗嗰啲打到焦头烂额，梗系而家梗又唔想再开多条战线啦。咁啊，沙特阿拉伯嗰啲咁啊，已经即系同你特冇你我靠唔住咯，唯有自己同其他嗰啲即系组个联盟咯，自己搞翻掂佢咯。即系呢个占领咗个 Pearl Island 咧，系一个转捩点嚟，一个 game changer 嚟嘅。
9: 嗯，
26: 伊朗更加有即系个增加嘅 chip
9: 筹码。
26: 咁但系我最后我想讲下咧，即系。你話特朗普形勢好啊？你而家首先你諗下，我而家首先即係假設一個最壞嘅 scenario 先，就係特朗普依然會兩個 House Senate 同埋 Congress 俾佢照係控制翻，因為你起碼有30多個鐵票啦。如果全部出嚟選咧，佢起碼仲有30多%嘅選票，起碼即係我係咁嘅痴人說夢啫。但係即係你。首先是怎樣最最不想見到的局面先，都會有可能的。
9: 好，多謝你。不過如果一般估計，特朗普在中期選舉共和黨應該眾議院都挺難保得住的，
13: 機會很微了。參議院有機會，
9: 50-50
13: 最大比例。
9: 好，跟著張女士，不知道是剛才的張女士，有什麼補充？張女士請說。
27: 各位主持人，我就說幾句而已。也門英文是 Yemen， 它是分開兩邊的，分開北部也門、南部也門。北部呢就是 Marxist 是什麼？共產。這個共產的勢力呢，個 influence 的勢力很重，是什麼呢？俄羅斯的。這樣南部呢就是伊斯蘭的。那就因為它呢，也門在這個阿拉伯隔離呢，阿拉伯呢政府啊，成日走去炸以前啊，成日走去炸也门嘅，咁啊激到咧北部啊 ，Marxist 嗰班人，嗰班人咧就好咩啊，好激气啦，咁啊组织呢个 Houthi 啦，就系咁样走出嚟嘅 ，OK， 唔该晒。
9: 好多谢你意见，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听埋阿 Michael 先 ，Michael 请讲。Michael，
28: 你好啊，我想補充幾句。呢個特朗普搞呢個伊朗嘅嗰個戰爭，搞到大一搞到搞到成個大仇恨。咁啊，記者訪問特朗普，問特朗普會唔會後悔？特朗普話唔會。如果我有機會再做決定，我會再打伊朗。啊，但係你又睇一睇，佢國內通貨膨脹，國內。揸住支持嘅人民反對呢場呢個無意義嘅伊朗戰爭，同埋美國嗰個聲譽啊，其尤特爾嗰個聲譽，急劇下降，完全俾呢個中國超越。近期特朗普講説話都出現民怨，反正個內心焦慮同民怨。仲有啊，佢同啲人 仲嗰日時急把行電，佢話如果共和黨能夠攞到參眾兩院嘅嘅嗰度席，每日每個團員派$5,000。呢咁嘅説話，佢一作為一個總統都可以講得出嘅。我睇佢已經係真係內心亂到咧，我諗佢真係好似真係亂到，我諗佢自己都控制唔到啊！咁我就講嗰個巴基斯坦同埋呢個沙特呢個普希嘅嗰個協議係防衛協議。如果係沙特阿拉伯嘅領土係唔受人攻擊嘅咧，呢個協議係無需要咩嘅。如果依沙特阿拉伯啲國家俾人攻擊啦，即係只係針對以色列嘅啫。咁咧就三個可以聯防。呢次沙特係主動打人先啫嘛，就白紙撤咗去軍走去轟炸胡塞。呢個支持呢個也不少軍就攻打佢，俾以色列軍打敗咁解啫嘛。啊，咁我補充啲係唔知五軍啫。我就呢個也門對面就係埃塞俄比亞，係中立國家唔理嘅。好，我意見咁多，支持多謝支持人。
9: 好，多謝你嘅意見。咁啊好啦，我哋休息一陣，5:30新聞翻嚟繼續討論話題，同聽大家嘅電話。
2: 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4: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3: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6: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或以上，即可获$10优惠券一张，满$200可以获得$38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5: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6: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新闻提要
7: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0: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省政府发表最新嘅财政报告，表示由于面对美国关税战嘅冲击，以及联邦政府收紧移民等政策，省政府预计未来3年会有更大的赤字。另外报告表示，本省今年头7个月的经济表现强差人意，主要是中东局势不稳，影响全球供应链以及能源价高企，导致通胀上升。BC 城镇联会今日在温哥华召开周年大会，将会聚焦原住民权益法，亦都会论及房屋和公共安全等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在香港，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警方说暂时接获1200多名的市民报案，总涉案金额达到2500万。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转辑。
11: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2: 哇，现在海日吃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14: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12: 加上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14: 所以晚饭或烫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
15: 市长 Brandon Lock 和 Sir Connect 一直努力守护数理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蓝数理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会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2月17号，请投票支持 Brandon Lock 市长和 Sir Connect 团队。Authorized by Sarge Dollywall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ir-Connect.ca。
12: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6: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2: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6: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12: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6: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运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23: 时事风云，
25: 节目主持陈国新。
9: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和陈敏明先生，我们讲紧中东的局势。因为现在呢吃紧的就不是霍尔木兹海峡，而是曼德海峡。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在这个曼德海峡的东边已经攻城略地，甚至就攻占了曼德海峡中间的一个叫做毗林岛，握守住这个全球五分之一石油出口的这个海峡，令到沙特阿拉伯就最没瘾了。因为沙特阿拉伯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他因此就现在就打电话给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求救，但被美国特朗普特朗普咧就 reject 咗。好，我哋今日討論嘅問題咧就話，點解呢個曼德海咁重要咧？另外點解特朗普會拒絕佢咧？咁呢件事背後啊，也門胡塞武裝同埋北邊嘅敍利亞呢個武裝部隊都係伊朗支持嘅呢個小兄弟嚟嘅。咁呢件事會唔會同伊朗有啲關係咧？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發表你意見。不過頭先阿 Michael 咧就提到呢個曼德海峽嘅左右呢兩邊嘅國家，似乎佢資訊有少少失誤係嘛？
13: 曼德海峽，如果你兩邊東面嗰邊就阿拉伯半島嗰個國
9: 也門啦，
13: 西面嗰係非洲吉布提咯。埃塞俄比亞冇海岸線嘅，而家陰公佢嗰個維勒特尼亞獨立咗之後咧，佢冇咗海岸線嘅咯。但是那個毗林島對面就是非洲的對面的吉布提，順帶一提吉布提有很多外國的海軍基地，包括中國，中國唯一一個海外的海軍基地就在吉布提。當然日本有、美國有、法國有、英國有一大堆，因為那些騙了紅海入口，就是曼德海峽的入口處來的嘛。
9: 不過如果大家 看地圖，其實這個曼德海峽的、那個地形、那個、地勢就更加險要過霍爾木茲海峽，因為它更加窄。那個毗林島距離那個東邊的也門那裡只是幾公里，另外那邊也是很窄的。因為如果真的握手了這個曼德海峽，你根本的船你是出不到的。霍爾木茲海峽不是的，你即係靠近呢個亞曼嗰度，同埋靠近伊朗嗰度，仲有好大好闊嘅呢個水道喎。
13: 所以200年前咧，英國已經喺也門嗰個亞丁嗰度建立咗個殖民地嘅。嗰陣時蘇伊士運河仲未開通㗎，所以英國人好有眼光啊！英國人攞啲地方殖民地咧，冚唪唥佢唔需要好大軍駐守，係咪咽喉地嚟㗎？新加坡、香港、蘇伊士運河、直布羅陀，你睇下英國人嗰陣時幾咁英明啊！
9: 好，咁啊，即係我哋繼續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咧，講下你睇法。不過咧，你話同伊朗有冇關係咧？我就諗起一單新聞，最近咧啱啱先講話伊朗咧召集咗同阿曼召集咗6個阿拉伯嘅國家，就準備其實應該唔知今日定係幾時開。
13: 原本
9: 係
13: 今日。
9: 原本今日，咁但係咧就阿曼咧咪就宣布啦，因為咧有即係有國家有不同意見。 呢、這個其實咪就係沙發咯，即係所以咧呢個開唔成，咁我就聯想到呢個局啊，似乎真係同伊朗啊走唔甩嘅，因為點解咧？佢哋呢個中呢、這個呢六七個國家嘅會議咧，其實就係、是。即係傾掂做，即係伊朗同阿曼，唔係即係係啦，阿曼嗰個霍爾木茲海峽開通嗰個計劃咧，就可以推行噶啦。而家就喺曼德海峽出咗事之後，咁啊使到佢呢個伊朗同阿曼嗰個嘅通行協議可能咧更加順利通行啦。即係因為咧嗰啲沙特阿拉伯國家咧，唉咁搞法，咁我不如咧就低低你管，報你伊朗阿曼要收保護費，我咪俾你咯。
0: 係啊，因為呢個。因為佢兩個水道咧都好窄嘅，咁啊換句説話咧就唔需要導彈嘅，用大炮啊，甚至長用個迫擊炮都可以守得到個水道嘅。咁所以佢嗰個戰略地位咧十分之好嘅。咁如果你用到啊迫擊炮咁樣咧，咁你啊美國又要偵察佢又更加困難啊，大炮啊各方面。佢總之唔需要開雷達嘅，咁你飛機要睇到佢咧就好困難，好困難。而且最重要嘅就係喺嗰度有中國嘅軍事基地。咁如果你美國派你嘅飛機去打佢嘅時候咧，無論你個雷達掃射嗰、那個指紋咧，亦都會俾中國咧就迅速地鎖定咗。所以在美國是很罩忌的這一方面，主持人。
9: 咁啊，我就即係你問我咧，我就覺得曼德海峽呢個事件咧唔會搞大嘅，始終咧最後咧應該係呢、這個會呢個外交搞掂。因為原因係乜嘢咧？原因即係、就是、我頭先所講嘅，即、就、係、是、因為咧呢、這個只不過伊朗可能喺中東嗰度增加自己同美國嘅談判籌碼，可能亦都係伊朗對沙特阿拉伯嗰啲嘅。即係中東嘅國家咧，施加壓力啊！唔該你即係大家喺而家呢個形勢之後，咁咧唔該你就即係接受我伊朗同阿曼嘅呢個條件啦。
13: 你休息時間傾過啦。喂，我幾同意嘅呢樣嘢。點解你睇到啊？我真係唔估到伊朗嗰啲招數咁高明。嗱，首先咧，你睇到佢咧，一定係伊朗後面操盤。
9: 係啦。
13: 嗱，佢根本上就唔係話諗住要斷你沙地阿拉伯嘅生命線。只不過用呢個做一個共幹籌碼，嗱你要同我傾，我哋點咧？如果你唔同我傾咧，後果就好似而家咁，你冚唪唥啲油啊，唔單止你去唔到曼德海峽出，你連蘇伊士運河都出唔到，因為條油管都俾我炸咗。而我可以再炸噶，我啲伊拉克兄弟嗰度隨時可以炸你嘅。咁啊點咧？其實佢都唔係話真係逼沙特阿拉伯嘅，佢係要借沙特阿拉伯將美國趕出中東。呢個係佢嘅大忌。咁而家我睇佢一步一步行緊噶啦。用大軍去打伊朗，美國已經是冇可能的啦。講到咁，而家連咁細個嘅毗林島，美國都不打，你咪美國是主動放棄啊？咁主動放棄點咧？嗱，佢而家最原本今日咧，海灣六國加埋伊朗
9: 喺
13: 阿曼嗰度開會，
9: 講
13: 前幾日講過嘅，但係今日臨最後一秒鐘話唔因為沙特阿拉伯有唔同意見，可能伊朗開嘅條件好難。如果去到咧，變咗沙地會投降，所以而家會談判中。嗱，如果啲海灣六國加埋伊朗開會咧，上一次應該七十年代嘅事嚟噶，五十幾年前嘅事啊，就係、是、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前嘅事嚟噶。咁伊朗已經講到出聲喎，上個禮拜佢話嗱，我哋幾個國家可以傾，我哋都係回教國家，係域內國家，與域外國家冇關係。所以美國唔好嚟，俄羅斯唔好嚟，中國都唔使傾住啊！係我哋幾兄弟搞掂佢得。所以伊朗下嘅大棋咧，就希望將呢一直至呢個伊朗嘅戰爭，將美國趕出中東。
9: 好，咁啊，聽電話啦，阿吳生，吳生請講。
1: 你好啊，我覺得咧，即係今次特朗普唔應承沙特出兵咧，係正確嘅選擇，即係順理成章。因為首先有很多原因，第一個呢，即是那個曼德海峽啊那些東西，實際上即其實它、那個、比起那個霍爾木茲海峽是闊很多，根本上以胡塞的武裝呢，即是聲勢說封鎖啊什麼東西是可以維持一陣的，即是長遠來說它是封鎖不到的，所以它實質的威脅不大。第二個呢是一個邊緣的效應，這些東西呢實際上 即係一度又係衰，兩度又係衰。你解決咗萬德海峽嘅霍爾木茲海峽解決唔到，其實又對嗰個油價影響唔到，而且呢個效應影即係擴散咗出去咧，你美國就算有幾多力咧，都係應付唔到嘅。所以其實就即係呢個邊際效益大啊，所以美國佢唔會出手嘅。第三個咧，其實佢都認為呢啲事咧，由翻你哋啲海灣地區國家，你哋阿拉伯之間鬼打鬼，實會搞得掂。因為每一方佢都會有利益喺入邊，係嘛？你美國嘅你出兵嚟講，一方面就刺激咗某啲勢力，佢啊唔瞓拖，更加要打啦，即係連傾嘅機會都冇。即係第四個咧，其實美國已經有人喺度幫助沙特嘅，有聽講有200个顧問喺度。咁佢實際出陸戰隊出嗰啲嘢打遊擊，實際上係即係得不償失啦。所以我覺得即係特朗普一啲你唔能夠永遠嚟講都咁著，有啲事係要放一放，有啲事要著緊下。
9: 好多謝你意見啦，咁啊，即係我都相信啦，吳生咧就即係對特朗普咧就即係十分之崇拜嘅。特朗普做乜佢都認同。不過啊，頭先吳生嘅意見咧，我尊重你意見。不過有一樣嘢咧，我哋希望啊吳生咧查下地圖先，因為咧佢話咧霍爾木茲海峽啊，唔係一個曼德海啦，闊過霍爾木茲海峽好多。唔該大家啊，唔該吳生上去呢個個 map 幫佢查一查。
13: Google Map有啦。
9: Google Map有。那個曼德海峽是很窄很窄很窄，根本就窄過霍爾木茲海峽十分之一都沒有，那你何來說那個海峽是很闊的，根本影即係冇影響咧嚇。
13: 窄過啦，不過係咪有冇十幾倍就唔係，起碼窄，起碼窄過霍爾木茲海峽嘅。你睇地圖，好簡單，唔知唔中意拗嘅。
9: 唔需要拗，你睇地圖咪知咯。
13: 上網如果佢冇地圖，上網 Google 咩就睇到噶啦。
9: 好，咁跟住阿華哥，華哥請講。华哥，到你。
17: 喂，系啊，少少啦，好多混乱嘅情况啊。不过讲少啦，侵哥又出嚟讲啲嘢喎，又话啊咩选举之前话定系同埋伊朗停战喎，咁又话差唔多成合组织嗰度有关联啦，差唔多成合组织而家变咗大金砖啦，差唔多合作发展啲嘢成啦。咁而家中東穆斯林啊、阿拉伯嗰啲嘢成咧，就差唔多係有啲啊，譬如亞聯酋啊，因為就話海灣國家啲嘢成啦，咁啊，差唔多我哋祖國嗰邊都派咗啲軍機嗰邊，差唔多係派啲定身錢，唔好話失控得咁犀利啊！睇下派差唔多綜合嗰啲五種唔同嗰啲啫，戰機啊、歼20啊、歼C 啊、成啊、16啊、嗰啲直升機呢嘢成啊，然之後嗰啲啊咩啊信息戰嘅戰機呢嘢成，差唔多係管控住咁啊，又叫巴巴基斯坦幫埋伊朗講下啲嘢。咁伊朗又要控制住Hofi 嗰啲嘢成啊嘛，咁样睇睇点咯。
9: 好多谢你意见，咁我哋休息啦。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嘅讨论，
18: 由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新鲜做，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9: 下昼5:45。
20: 刚才报时系由六星级送礼月饼，本地新鲜做。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21: 陈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22: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21: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22: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啊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啦。
21: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啊。
22: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莲蓉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嘅。
24: 与你一起同上。过美心，真心至爱。
2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 撞咗车啊嘛？
21: 吓，撞车仲咁轻松？
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 做咩啊？
2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 吓，乜理由
2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3: 时事风云，
25: 节目主持陈国新。
9: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时事风云最后一支讨论。我哋两位嘉宾啊，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咧个万德海峡咧风云变幻。咁咧，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咧已经系攻占咗呢个海峡中间嘅一个嘅毗邻岛，咁啊有可能咧就扼杀咗呢条海峡嘅石油嘅出口嘅呢个情况。咁而家霍尔木兹海峡都未搞掂，又证明个万德海峡全球咧有成三分之一以上嘅石油出口都受影响啦。咁啊，呢单嘢咧，即系都影响几大噶。咁啊，不过而家就我哋唔会再听大家电话，我哋问一问啲明 Sir 先。喂，如果呢个局势发展落，而家即系最目前嚟讲，就应该系沙特阿拉伯最受影响。但系如果呢个事件继续发展落去嘅时候，最受影响嘅应该系边呢个国家咧？系咪应该系美国嘅共和党喺十一月中期选举？同埋长远嚟讲，系咪应该系以色列咧？
13: 同意嘅。因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那个势影真不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无端端特朗普搞个伊朗战争出来嘛，他以为即是一个礼拜四个礼拜搞定嘛，就记得二月尾我们开咪的时候，三月头
9: 四个月都未定，
13: 哇，四个头一个月啦，咁等几个月啦，等到去中国访问完之后啦，结果他不明白你开战容易，你没有一个退出机制呢就很悲哀的。所有戰爭歷史上都是這樣的，開戰容易結束戰爭難，現在就搞了個大頭佛出來了。無論如何是不是這個曼德海峽胡塞武裝都好，這個會是特朗普在中期共和黨在中期選舉的致命傷，所以他不斷過兩個星期不斷淡化嘛，沒了不打的了，但是
9: 11月遠的了，
13: 沒錯，你不提不是表示民主黨不會提，美國人不是不記得，你不要掩耳盜鈴，所以這個此其一。長遠計呢，美國是會退出中東的，我說這是必然歷史來的嘛，你看過去沒有一個西方外壁外強權可以在中東長久霸佔這個地方的。500年前奧圖曼帝國一直到1918年沒有了，跟著英法，再跟著現在是美國，美國在中東是幾年而已，70年1956年，你計70年而已嘛，美國一定會退出中東的嘛。現在最初你說得對了，如果美國退出中東，以色列要如何自處呢？这个是他们要看的一个方向。刚才张女士提到嘛，以色列就希望即是救世主再来过，然后重建圣殿嘛。在以色列的极右派里面有的，他们希望重建第三圣殿。但是这个也是，如果这样做法又是一个灾难来的。那我今天不是讲宗教啊，但是长远来看，如果以色列不能够跟阿拉伯国家和平相处，对以色列是一个灾难。因为为什么呢？我讲过，阿拉伯在中东的人口是4亿2千万，如果你加上伊朗和土耳其，是有6亿的回教徒在中东那里。以色列国内只有900万人口，里面只有700万是犹太人，你700万的犹太人怎样面对6亿的对你充满仇视眼光的回教徒？这个是以色列未来国家的悲惨命运可能会出现的。
9: 为什么我会提到以色列呢？我就觉得就是因为这一次，就是以色列在中东打这些战争很多次了，不停地打，次次他都是到最后的时候都是攻城略地，将他的领土不断地扩大。但是今次美国他鼓动美国发动伊朗的战争，有一个最大的败笔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是加速了中东他连阿拉伯国家回教徒的团结。你看一看最近这个伊朗和阿曼召集6个这个阿拉伯国家可以坐在一起开会，那些国家里面是不同教派的都可以坐在一起开会。那如果呢，即以色列你将来面对一个是团结的阿拉伯世界的时候，你怎样可以在中东能够即能够不受威胁呢？因为你哄哄哄都是被这个回教徒回教国家围住的。
0: 你看看之前呢，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握手，这个是正所谓世纪的大事。 但是很可惜，世界上很多人都没有特别留意到，只是说、很出奇。在这一方面的行动呢，就已经可以代表到在未来所有中东国家他们有可能和谈的方向。今次随着美国的所有中东的各个国家的军事基地被伊朗打到烂晒，而美国亦都冇可能再喺呢啲咁嘅地区逗留落去，所以喺未来咧，中东系会有一个新嘅局面。佢哋今次开会虽然开唔成，但系唔系代表以后唔会有啊嘛。所以喺未来咧，只要佢哋肯开会，放下个成见，老实讲啊，由中国牵头嘅，执个成见，老实讲啊，由中国牵头嘅。

0: 即係中東嘅回教國家，亦都係可以咧，就係可以係一個和平相處。
1: 當然係你睇翻歷史啊，即係由阿拉伯帝國到奧斯曼帝國，佢哋將統治成個中東啊，佢裏邊都有唔同教派噶嘛。
0: 嗯。
1: 但係咧，只不過有一個遜尼派嘅，好似奧斯曼帝國，佢嘅哈里法係遜尼派嘅，咁佢咪大家可以和平相處咯？幾百年都係咁樣噶嘛。但係而家最大問題咧就係、是。外域就西方的強權加入了中東嘛，呢個一九一八年之後的事啦。咁對於阿拉伯人嚟講，或者伊朗人都好啦，佢哋覺得我哋冇錯係好唔滿意某啲政府，例如佢呢個神權政治喺伊朗，或者喺其他地方，就算巴勒斯坦都好啦，佢哋唔一定滿意嘅政府，包括喺伊拉克喺20年前佢唔滿意侯賽恩，但係唔係表示佢哋中意美軍啊嘛，或者中意以色列啊嘛。他們覺得美軍入嚟，美國就覺得我是一個解放者入嚟，我給你民主自由，但是在當地的民眾啊，例如眼中你是一個侵略者，我不滿意侯賽恩，但是我更加不滿意美軍入嚟，所以為什麼伊拉克搞到這樣亂局出來呢？為什麼現在伊拉克、推翻侯賽恩啦，都說了二十多年了，為什麼現在還有伊拉克那些民兵是去幫伊朗去打沙地阿拉伯，其實打美國而已，即你要明白這一點，不要經常以為啊！呢、這個伊朗嘅政權、神軍政權咧，冇乜人心噶啦，推翻佢，建立一個親美政權，絕對唔係咁。我半年前都講咗，唔係咁樣噶啦。但係美國人好多好天真嘅，包括特朗普嘅班底。但係美國好多學者或者以前嘅政治家，好似有布列津斯基、有基辛格咁，講得好清楚嘅呢啲嘢，你唔好掂落去咯。咁而家特朗普唔聽啊嘛，咁結果搞到亂局出嚟咯。咁又係嗰句啦，你一個西方嘅強域外強權咧，唔可能喺中東長久住落去噶。英法試過，美國而家試緊啦。咁點解阿拉伯人啊對於西方有長期嘅不信任感呢？就源自1099年嘅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一路1000年之後到1918年咧，第一次嘅大戰嘅時候咧，英國同法國係呃阿拉伯世界。大家要睇翻《沙漠驕雄》啊，《Lawrence of Arabia》嗰出戲啦，佢講得好率直，拍得好坦白嘅，就係、是。英國人一邊鼓勵阿拉伯人造反打奧斯曼帝國，另一邊咧佢就同法國夾埋，同埋當時俄羅斯未夾埋一齊咧，要寡分中東，即係一戰完咗之後咧，奧斯曼帝國解體，我點樣寡分中東？咁結果佢哋背信棄義啦。咁啊，結咗而家點解咁多中東嗰啲國家咩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啊、科威特啊、伊拉克啊、敍利亞，包括以色列，喺100年前係唔存在噶，係西方強權畫出嚟。所以咧喺阿拉伯嘅知識分子裏邊咧，呢、這個係對西方嘅高度不信任，同埋咧佢覺得係奇恥大辱。
0: 同埋最近咧呢段時間咧，我哋睇到咧比較一個正面啲嘅信息出嚟，就話因為咧阿拉伯個國家之間咧已經認識咗一樣咧，就係、是、域外嘅勢力，你唔好干涉我阿拉伯世界裏邊嘅事。兩個事件，一個咧就係話沙特阿拉伯同呢個巴基斯坦同呢個土耳其咧簽訂咗呢個所謂呢個麥加嘅協議。墨家協議亦都係話域外嘅勢力唔關你事，
1: 冇錯。
0: 係我哋自己阿拉伯世界裏邊，我哋回教徒自己搞翻掂自己嘅事。另外一個就係最近呢、這個即係話伊朗同埋呢個阿曼組織6個國家要開會嘅時候，亦都係提出咗一個問題，就話域外嘅勢力係冇份嘅，無論你係美國、俄羅斯、中國，我哋開會，我哋討論問題。是不關你們事，這個其實是一個很正面的訊息，就是阿拉伯人即是中東的這回教徒經過幾百年之後，他已經認識到域外勢力入到我們這個地方是會搞亂我這個世界的，只有我們自己兄弟自己拍硬檔自己搞定這些，我們就會真正有一個和平出現。
1: 他們慢慢明白到這件事、即是英國也好美國也好，在中東是拉一派打一派，沒有是幫他，為了是什麼呢？為了中東的利益，
0: 石油
1: 利益嘛。咁啊，100年前嘅時候，當時都中東好似沙特阿拉伯都未發現石油噶。沙特阿拉伯係1938年先發現個油田啫嘛。1932年啊，沙特阿拉伯建國。咁你諗下，如果佢早啲發現石油啊，沙特阿拉伯可能而家唔係咁樣噶咯。英國將佢可能分咗好多嚿噶咯。嗱，咁呢歷史就咁發展啦，到現在啦，包括沙特阿拉伯都好，伊朗都好，佢明白域外國家，特別係西方國家嚟到，只係破壞你哋嘅團結，令你哋嘅生活更加悲慘。咁咧，我覺得。美軍即係美國咧，遲早係會離開中東嘅。呢個係14年前布列津斯基已經講咗噶啦。 問題就是美國退出中東之後，中東呢盤棋係點樣行，係邊個話事，或者個當時以後嗰個國際形勢會係點，我哋冇人知道。不過咧，我覺得以色列咧而家唔好再。

0: 諗下，即係嗱，如果你係教徒嘅話，冇錯，你相信救世主會再嚟。但係如果佢唔嚟之前，未嚟之前，我哋會點咧？以色列點自處咧？你要睇，即係唔好話即係宗教還宗教啦，政治還政治啦。你以色列如果唔同阿拉伯國家友好相處咧，未來會遇到好大嘅難題。我提過人口嘅比例。第二係咩嘢咧？喺中東嚟講啊，你喺以色列兩個方案你要接受。你以為而家攞到咁地方係永遠嘅咩？唔會噶嘛。你歷史上以色列長屆過幾多次？
1: 好啊，即係我都係嗰句啦，即係話咧，如果長遠計咧，中東嚟講咧，最危險嘅即係最不幸的應該就是以色列了，以色列應該是，即是長遠來說應該是一個失敗者來的。好，今天時間到了，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再會，拜拜，
0: 拜拜。
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3: 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4: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5: 如果金钱唔系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点样改善你嘅生活？二十几年嚟，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3: 陈 Sir， 中秋节会买乜嘢月饼啊？
6: 年年都一样，大班月饼。
3: 点解咁肯定系大班呢？
6: 好简单啫，莲蓉出晒名靓，不过最重要大班月饼系纯本地温哥华新鲜出炉制造，优质啲嘅。
3: 又有咩关系啊？
6: 任何食得嘅嘢都系新鲜最好噶啦，月饼都唔会例外噶噃。中秋买大班月饼冇介绍错噶，送礼又够 face。
7: 大班月饼各大班餐厅饼店发售。
8: 华凤冰鸡大班，
7: 本拿比 Metro Tower 大班，
8: 列治文二号路及品德商场同 Richmond Centre。大班饼店，
3: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gem 转办，9月18-20号，一连三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蚊，学生同长者6蚊，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AM1320 星期六现场直播。
9: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4: AM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10: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1: AM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14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省政府发表今个财政年度首个的季度财政报告，由于面对美国关税战的冲击，加上地缘政治不稳，以及联邦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省政府预计未来3年会有更大的赤字。报告预测2026至2027年度会有138亿的赤字，2027至2028年度就会有127亿，到了2028到2029年度就会录得120亿元的赤字。另外，今個年度實質國內生產總值 GDP 會有0.9%的增長，較預算案預測的1.3%是下跌。經修訂的預測增長是反映勞動以及房屋市場積弱，消費和住屋投資收縮了。報告又說，本省今年頭7个月的經濟表現強差人意，主要是中東局勢不穩，影響全球供應鏈和能源價高企，導致通脹上升。省財政廳長 Josie Osborne 表示，增加的收入來自入息稅以及銷售稅的增加，不過灌救三法的開支預計達到6億1400萬。另一方面，輸往中國、韓國和印度的出口就增長16%。另外，先前在天然氣價格的計算出現嚴重的誤差，經過修訂之後，天然氣稅收會減少5億3100萬。其他消息，本省房地產協會公布八月份住宅销售量以及销售价都有下跌，包括大温地区在内。张若良报道。
12: BC 省房地产协会公布，尽管八月份的住宅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但全省的房地产市场仍在持续回慢复苏。数字指上个月的房屋销售总额是52亿，较去年八月下降4.8%，同时亦都比该个月份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低近1/4。 協會首席經濟學家 Brandon Ogusman 表示，全省房屋銷售量仍遠低於長期水平，但今年以來一直穩步地改善，他們預計銷售量將會繼續慢慢地回升。不過新關稅政策和近期的長期利率飆升，給這個景象增添了不確定性。全省平均房屋掛牌售價是924,800多元，較去年同期下跌1%，房屋成交量較去年同期跌 5.5%，合共出售了46,069间房屋。在大温哥华地区，平均挂牌价是123,418元，较去年同期跌 1.3%。该地区的总成交量是1,869间屋，较去年同期8月跌 3.6%。在菲沙河谷，平均价格是949,354元，下跌 4.7%。不过 Chilliwack 逆市上升，平均价格是746,289元，升了 1.5%。在2026年至今，房屋销售总额已经达到432.6亿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6.5%。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BC 城镇联会星期一在温哥华召开周年大会，将会聚焦原住民权益法，亦都会论及房屋和公共安全等议题。联会主席 Corey Ramsey 表示， BC 原住民权益法宣言将会是大会的主要议题。他又说，各市府非常重视与原住民的和解，多年来致力与原住民重建关系。大会有近2,000名的代表出席，会议直到今个星期五。在市选消息方面，温市今年一共有8名的候选人争逐市长，56名候选人就争逐市议员职位。张若良报道。
12: 本届各省市内的市选提名程序经已星期五下午完结，公众准备10月17日进行市选投票。温市方面，除了现任市长沈观健之外，合共有7名候选人角逐。市议员方面，合共有56名候选人争取10个职位。本届有3人在选票上将会附加中文名称，当中包括2名外籍人士。公园局方面有35名候选人争7个职位，有1人票上会有中文名称。教育局有32名候选人争取9个职位，有2人附加了中文名。在邮寄投票方面，温氏选民现时经已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5日中午，所有邮寄投票必须要在10月17日选举日晚上8点前投入指定的选举箱。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日、7日、10日和13日上午8点到晚上8点在59个提前投票票站进行。正式的投票日会在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于85个投票站中任何一个进行。市选中的民众可以在市内任何票站投票，不需要是最接近自己住宅的票站。
11: 在列治文市方面，共有6名的市长候选人，另外一共有36名候选人争逐市议员的职位。张日良报道。
12: 列治文市选方面，合共有6名市长候选人争1个职位，当中3人是现任或前任的市议员。在市议员方面，合共有36名候选人争8个职位。列治文市是并没有公园局投票，教育局合共有6名候选人争7个职位。在邮寄投票方面，选民在9月15日至10月9日期间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17日选举日晚上8点前寄到或投入指定的投票箱。在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日和10月7日至10日举行，民众可以在市内任何票站提前投票，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正式投票日会在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举行，但是选民就不可以在任何票站投票，一定要在选民卡上指定的投票站进行投票。
11: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8月份的通胀率维持在 3% 不变。张若良报道。
12: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一公布8月份通货膨胀率维持 3% 不变，因为汽油价格涨幅缓和影响，被租金及旅行团费用上涨等所抵消。统计局指8月份汽油价格持续上涨，但是增长是放缓，按年比涨幅为 22.8%， 低于之前一个月的 25.7%， 这个主要因为中东冲突持续影响。若果剔除汽油价格，上个月的消费物价指数升 2.4%。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消费者在杂货店感受到一定程度缓解，食品价格按年上升 2.8%， 其涨幅是自2024年7月以来首次低过于整体通胀率。芝士和酸奶等乳制品价格涨幅放缓，是带动杂货价格整体回落的主要因素。统计局说，八月份乳制品价格上涨 0.7%， 比七月的 3.1% 是低很多。猪肉、调味品、香料和醋价格涨幅收窄，也都促成了杂货类通胀率增长率放缓。 在8月消费者的服饰上支出亦都减少，服饰价格去年同期下降 1.1， 其中男装价格跌 2.3， 童装价格下降 1.9。 不过数据表示，由于燃油附加费上涨，加上航空公司针对2025年加拿大赴美旅客人数急剧下降情况进行调整，加拿大人在旅行方面的支出是有所增加。物业租金价格亦都呈上升趋势，八月份增 2.8， 高于七月份的 2.5。 另外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八月份从全国范围来看，大西洋省份的通胀率是最高。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1: 有经济分析就估计央行之后应该会维持利率在现有的水平。张玉良就报道。
12: 有经济分析估计央行之后应该会维持利率现有水平。CIBC 经济研究部门指出，尽管八月的整体通胀率仍处于高位，但该核心通胀迹象都显示，能源成本上升并未导致其他更广泛的价格上涨。资深经济学家 Andrew Grantham 表示，虽然距离加拿大央行下次议息仍有一个月多时间，期间还会公布多一轮通胀率、就业和经济增长数据，但市场预期央行将维持利率不变。他在致客户的简报中表示，尽管受到能源价格推动，整体通胀率可能会再次加速上升，但他们预计央行届时将维持利率不变。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贸易政策给经济带来了下行风险，同时核心通胀指标也都让决策者相信能源价格上涨并未引发广泛的通胀的担忧。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总理卡尼在多伦多出席投资峰会，他期望在五年内可以促成总值10,000亿元的投资。张杨亮报道。
12: 总理卡尼会星期一于多伦多迎接全球的投资者，参加场目的是吸引新投资的重要峰会，有数百名企业主管和全球资产管理公司代表齐集多伦多参加加拿大首届投资高峰会，考察处于不同开发阶段多个重大专案。峰会在星期日经已举行招待会，希望汇聚全球投资者和加拿大商界领袖，希望在未来五年促成价值一兆的投资。他在招待会上向加拿大商界领袖和政界人士透露，一些交易经已完成签署工作。他说，本国拥有世界所需，包括能源、资源、人才、技术和资本，而最大的优势是任何资产负债表上都找不到的任何东西，就是信任。他的言论显然在暗讽特朗普。他又说，虽然与会者立场可能并非总是达成到一致，但这个并不重要，主要是他们都是认同加拿大发展的方向。卡尼身为前中央银行行长和布鲁克菲特资产管理公司总裁，他和很多知名的投资者并不陌生。不过今次峰会的意义是十分重大，因为不断升级的加美贸易战加剧了建立新关系的压力，也都凸显了加拿大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今次峰会将会展示大约167个投资项目，招股说明书将会分为8类，包括11个传统能源项目、31个洁净能源项目、63个矿业和金属项目、16个海洋及港口基建设施项目、11个电力和公用事业项目、10个数码技术项目、19个先进制造业项目和6个交通运输项目等，其中超过一半的项目属于与能源矿业有关。活动会在星期一晚于安省美术馆举行盛大晚宴，但不会对公众及媒体公开。在接下来的两日，卡尼同其内阁成员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省长将向投资者推广包括能源、基础设施和关键矿产在内的多个领域投资机会。于星期二，投资者就在市中心四季酒店和总理和其他官员会面，听取有关于加拿大投资前景的报告。今次峰会是总理未来五年刺激一兆投资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另外一位了解峰会消息人士表示，前保守党总理哈柏将会在峰会上致闭幕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73车位满，晚上8点就62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8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开幕。
10: 6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3: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九月十九日周六2:30到3:30，宜家移民6048892213，
14: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13: 604-889-2213，宜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4。
14: 大家期待已久的 Safeway Oakridge 花分店正式开幕啦！全新店铺为你带来更多新鲜选择，而且仲特设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由营养补充品到日常保健，选择更加全面。除此之外，仲有专业药房服务，由药房经理 Shelly Lee 提供专业支援，照顾你同屋企人的健康需要。Safeway Oakridge 花分店每日营业，详细营业时间请到店内查询。健康生活尽在 Safeway。
15: 国际新闻。
11: 国际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今届大会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内，接近4000人出席，将会在今个月18号闭幕。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莱西致开幕词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伊朗就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6: 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星期一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幕，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内，接近4000人出席。而在大会开幕之际，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出席大会。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上星期六启程前往奥地利，准备出席会议，但因为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同日折返伊朗德克兰。伊朗外交部表示，奥地利宣称是受到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召见奥地利驻伊朗外交官。据报，伊斯拉米2021年出任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以来，一直定期出席大会并致辞。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代为出席大会。他致辞时提到事件，批评是侵犯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出席大会的权利，违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主权平等原则。美方出席大会的代表是能源部长赖特，他说美国反对伊斯拉米出席大会，说对方是被制裁人员，但并未正面回应美国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香港电台记者梁静涛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在贴文又提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战争导致，而不是伊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对于和俄罗斯在海上和能源方面停止袭击持开放态度，乌方愿意签署协议承诺不攻击俄方基础设施，但是认为任何这一类协议都必须要是可靠、长期并且对民生有实际影响，而他不肯定俄罗斯会不会遵守协议。泽连斯基期望乌克兰的伙伴能够协助确保俄罗斯不对能源或者粮食设施发动袭击。泽连斯基又说，计划今个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纽约，同美国和欧洲伙伴商讨推动停火，形容是优先事项。俄罗斯国防部就公布，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控制3处平民定居点，又说出动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24小时内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打击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目标。俄军又公布，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附近海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1: 对于有人工智能龙头企业呼吁放慢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步伐，以免为人类生存带来危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反驳这个言论，并认为这个讲法是骗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有关 AI 会接管世界、毁灭人类等所有的负面讲法都是骗局，有如全球暖化会毁灭世界的言论一样。他又说， AI 和数据中心将成为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发展引擎，直言不要扼杀这只会下金蛋的我。回来的中港台消息，香港发生信用卡被盗用购买苹果的新手机。
13: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智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8: 麦田海鲜中菜馆9月14日至18日进行内部装修，休息5日，如有不便敬请原谅。9月19日星期六重新开张，照常营业，满100元送半只走地鸡，满150元送一只套餐及海鲜不计算在内。
19: 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七磅包30，送一只乳鸽。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18: 麦田地址2461号喇喇毛街，即喇喇毛街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
19: 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对麦田海鲜中菜馆的支持。
20: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不要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3: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5: 中港台新闻。
11: 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在最新署名文章中表示，人工智能 AI 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主战场，以及大国博弈的新赛道，中国需要加快构建安全风险防治体系。陈一新在中国网信杂志撰文列举 AI 发展带来的六大风险挑战，一是系统性的影响政治安全，敌对势力利用新程式的 AI 炮制谣言并发动认知战；第二就是颠覆性升级网络攻防，大幅降低攻击门槛；第三就是规模性放大泄密风险，用户使用境外 AI 产品至数据外泄；第四就是垄断性加剧科技发展失衡，个别国家以国安为名实施技术管制；第五就是结构性冲击社会治理；第六就是根本性变革军事形态， AI 正由辅助的配角转为战场的关键角色。面对风险，陈一新提出中国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建立完善 AI 安全监管平台并强化预警，同时应该加大对算力晶片开发框架等核心技术的攻关，加快构建东数西算协同网络等基础设施，并完善法治保障及深化国际合作，推动 AI 健康有序发展。在香港，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新手机，警方说暂时接获1209名的市民报案，总涉案金额大约2500万。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1: 苹果手机新型号机款日前开始接受预订，多名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在网上订购新手机，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处理，交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跟进调查。警方网罪科科技罪案组总督察陈丽如说，根据相关银行和公司的初步调查，他们的系统运作正常，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是涉案的预购交易付款过程无需经过持卡人确认亦可以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的犯罪集团。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人口老化问题既是挑战，亦都是庞大市场的商机。香港电台记者詹可扬报道。
2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的时候说，本港65岁或以上的长者人口预计到了2046年占香港整体人口36%，而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率亦都会升至接近1/3。
23: 这个既是挑战，亦都意味着庞大的市场商机。
0: 有估算呢亦都指出，香港60岁或以上的消费开支由2024年的3400亿元增加到估计2034年的接近5000亿元。银发经济的发展不仅只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加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能够有更好的生活的选择。
22: 他说本港优势是在于拥有多方面条件相互配合，包括拥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有资金、人才和初创企业，汇聚的蓬勃创科生态等。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相信香港经验亦都可以比其他地方借镜。香港电台记者詹海洋报道。
11: 回来有财经消息。
1: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15: 财经消息，
11: 加股是靠稳，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703点，升五点。美股是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421点，跌咗15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86点，跌咗147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2: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周日首映由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一路同行》，讲述一个视力正常的女仔在梦想和失明父母之间会怎样拣呢？精彩好戏与龙场频道《一路同行》，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23: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24: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3: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4: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3: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5: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25: 2026年嘅9月14日星期一，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啦。US Open 啊，呢个网球嘅大满贯赛事咧，今季啊最后一届噶啦吓，即系讲紧啊大满贯嘅赛事，最后一个大满贯赛事啦。咁啊，礼拜日咧就系圆满结束。ATP 男子嘅冠军咧，就由嚟自德国嘅 Alexander Zverev 咧系攞到嘅，佢系打败咗咧美国嘅年轻球员 Ben Shelton 咧。以3-1胜出。咁啊 ，Zverev 咧，亦都系佢系呢个咧，可以讲话德国嘅球员里边咧，佢系第二位咧，系攞咗呢一个嘅 US Open 嘅。第一位咁，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咧？佢就系嚟，亦都系嚟自德国嘅，就系、是、Boris Becker， 一个贝克，佢哋叫贝克啊，亦都啊。咁咧就系第一个德国嘅球员，德国籍嘅球员咧，赢到呢个 US Open。咁啊，嗰轮到啊 ，Zverev 咧就攞到啦。咁啊 ，Safari 佢可算系执到条好丑噶。点解咧？因为佢嗰条线咧，有几个球员咧都碰唔到，譬如祖高域治啊、Alcaraz 啊嗰啲，佢全部碰唔到。佢碰到嗰啲咧，都唔系即系正式系 high top seat 嘅球员嚟噶。咁所以咧，佢嗰条打得算系唔系话好辛苦，不过佢都要付出好大嘅一个嘅努力咧，佢先至打到呢个位。咁另外咧，佢啱打呢、這个佢赢呢一个嘅Grand Slam 之前咧，佢亦都攞咗一个。这个 ATP 1000嘅一个嘅呢个嘅即系冠军噶吓，咁我谂今年咧系佢一年嚟噶啦，佢都打咗好多年噶啦，咁啊终于都俾佢攞翻第二个呢个大满贯赛事翻嚟啊，开心死佢啦吓！咁啊女子嘅方面咧，亦都系由两位嘅欧洲籍嘅球员啦，就系、是、Sabalenka 对住呢、这个哈萨克斯坦嘅Rybakina， 咁啊大家都知啦 ，Rybakina 咧就系、是、以2-0直落咧就赢咗 Sabalenka。 Sabalenka 真係打得唔好啊！呢個 final 打到咧，又打到個波咧就飛到上天咁滯，即係又失球又勝。Rybakina 打得好穩陣，咁啊唔怪得知佢贏。而且佢今次攞咗呢個冠軍咧，佢亦都佢生涯咧係第三個 Grand Slam， 如果我冇記錯嘅嚇。咁而家我講佢而家咧喺世界排名嗰度咧已經砰一聲飆咗上去第一位啦。佢係以9901分排喺第一嘅。Sabalenka 跌咗去第二，係7875分。咁即係仍然咧係輸佢成2000多分咁多。咁佢要追嘅話咧，真係要打翻啲好嘅波出嚟啦。不過四個大滿貫賽事已經打完啦。咁而家打嗰啲咧，全部都係啲表演賽啊，同埋細埃嘢嚟嘅。睇下佢有冇機會咧，係可以追到啦。MLB 方面咧，咁啊 Blue Jays 咧嚇就琴日啊好嘢啊，8-1啊大勝呢一個嘅 Orioles 啊。咁啊即刻咧就保持住咧佢喺呢個Wild Card 啊 AL 嘅 Wild Card 裏邊嘅第四位，即係第一位啦。咁而家今晚咧，佢就對住呢、這個Tigers 啊。當初我睇嘅時候，喺呢個第七個 inning 嗰陣時咧，佢就贏緊係2-0。咁啊，而家咧調翻轉頭咧，5-4啊，暫時領先一分咁多嘅嚇。咁啊，睇下佢會唔會有機會咧守住。而家打緊 bottom seven 嗰個 in 喺度嘅。咁啊，睇佢有冇機會守住啦。如果有機會守住咧，佢係而家75贏啊，75輸。咁變咗咧，佢係可以如果贏嘅話係76-75咧，咁佢可以守穩住咧呢、這個嘅第。这个 AL 嗰个 wild card 嘅第四啊，嗰、那个排位嘅位置。好啦，咁啊讲下呢个 CFL 啦 ，CFL 上个星期六啊，BC Lion 队喺主场好嘢，以呢个48-29啊大败呢个 Montreal， 咁啊而家以赢七场输六场咧，同呢个 Winnipeg Blue Bomber 咧分别排喺第四嘅，佢Blue Bomber 第三，我哋排第四啊。好啦，咁啊讲下呢个 NFL 啦 ，NFL 咧今日而家打紧一场嘅赛事咧，就系、是、Bronco 对住 Chief 嘅。唉，兩隊波打到我悶鬼死啊！7-7啊，仲係打緊第二上半場嘅第二節啦嚇。咁啊，究竟有冇機會可以俾佢打出贏出嚟咧？我都唔知道。一 Chief 都好似慢曬嗰啲咁嘅慢曬拍板嘢嚇。好啦，咁啊，琴日咧NFL 幾場嘅賽事，大家要值得講下嘅。Dallas Cowboy 以20-28輸咗，就俾 New York Giants 嘅巨人隊啊。咁啊，紅人隊咧就59-37咧就贏咗呢個炮隊。哇！呢兩隻猛獸。一隻紅人好啲喎，聽得唔夠佢嚟喎。好啦，咁另外咧，加州嘅49人咧，係以27-7大比數咧就贏咗呢隻羊啊，公牛、公羊啊 ，LA Rams 噶，咁啊睇下有冇機會喺下一個嘅場裏邊追翻啦。好啦 ，MLS 方面啦 ，White Cap 隊咧，琴日即係老實講句，以第一排名第一嘅西岸嘅戰績咧，主場迎戰排第14同組嘅 Austin City 咧。竟然间输2-1，冇计。呢场输波咧输得唔抵嘅，因为我哋嘅队长啊 Ryan 哥咧系有两球啊射中门楣啊，第一球咧就射12码，就射中顶上边嗰条门楣咧弹出，第二球咧就喺呢个嘅峨眉丸禁区之前射，又射中门楣又弹出，咁啊冇计，两球都入唔到，咁我唯有输波咯，输波就系我哋嘅结局啦。不过好彩，暂时嚟讲。依然咧仲系守住咧西岸队嘅第一位嘅，其他啲球队咧都有跟住我哋嗰啲都有输波，所以又冇乜机会咧系即系我哋会跌落去噶啦。最后讲下 NHL 啊，记唔记得 Bo Horvat 咧？佢而家咧就喺 New York Islander 咧，由呢个加人队咧就转咗过去之后咧，系以球员交易转咗过去咧，就排紧打咗第五季噶啦。咁而家咧就啱啱宣布啦，佢成为咗咧 New York Islander 今季嚟紧嘅队长。咁啊，佢亦都喺前家人队里边咧做前队长嘅，佢都做咗四届，咁佢而家咧就正式升咗做队长，咁啊代替咗咧前队长 Anders Lee， 佢就因为咧就同球队解约之后咧，即系佢做咗自由身咧，佢就同呢个 Utah 嘅 Mammoth 嗰边打波啦，咁变咗 Bo Horvat 咧就顺利咧就升咗上去咧就做呢一个队长嘅，咁啊 De Boer 咧原本唔想揾佢嘅，咁但系因为咧佢够经验啊，所以就俾佢做啦。咁啊，佢今年31岁噶啦，代表个加拿大6次。咁啊，打呢个嘅奥运咧，就2026年攞咗个银牌嘅，咁啊，亦都入咗两球波，咁就睇下佢可唔可以再继续增添嘅球啦。好，时间差唔多，咁啊，全天嘅论场，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让你悭更多。
6: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7: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票啦！
8: 写田简讯。
9: Richmond 培英中心日常生活英文绘画班，9月28日至11月16日，逢星期一三上昼上课。英文拼音发音班，10月9日至到明年1月8日，逢星期五上课。培英中心查询电话是6048211262 821-1262。 Burnaby 中信中心中信长者日，内容包括音乐表演、摊位游戏、遗产规划讲座、长者化妆以及专业拍照，日期定在10月3日礼拜六上午10点开始，地点是丽晶广场2楼中信温哥华中心 Burnaby 办事处，费用全免。中信中心查询电话6048778606 6048778606。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1: 听众朋友你好，又是曾明光，在今天同我一位嘉宾咧嚟讲各行各业，即系我哋做乜？呢份工点解我哋做呢样嘢咧？有乜嘢嘅理由令我哋要做呢一样工作咧？呢样工作带嚟俾我哋有啲乜嘢嘅启迪咧？咁或者喺以下嘅呢短短半个钟左右嘅时间咧，希望藉住我同呢位老友记嘅分享咧，能够俾大家一啲嘅一啲嘅提点啊，或者一啲嘅提醒啊，诸如此类啦。如果你中意嘅话，俾个电话话声俾我哋听，我哋会继续让呢个节目做得更好嘅。喺我身边咧，就有一位叫做李兄。李大兄我叫他李大兄，但是呢他肯定是大的了，就不是兄的了，因为他小我好几个 generation 的我就即管叫做 Felix。Felix 你好。
2: 你好啊。
1: 就 Felix 不如稍微介绍一下你是哪个啊，来了加拿大几耐啊，移民几耐啊，这样啊。
2: 我叫 Felix 啦，咁我好小个就移民过来了，都过了来二十几年了。
1: OK， 即是可以说是后生仔的老华侨。
2: 是啊，小学就过来
1: 了。那我就不是后生仔老华侨，我是典型的老华侨。我们今天呢想跟他做个访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他在温哥华呢在列治文应该说是他做过一样的很有意思的工作的。那这个工作是什么工作呢？ Felix， 不如你稍微介绍一下，先从你读书呢，这是读什么东西，读哪一行的，跟我们说一下。
2: 我而家读紧呢行叫做幼教啦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啦，咁简称做 ECE 啦。
1: OK， 咁系喺你大学嘅时候系咪读呢啲啊？关系有关呢啲嘅嘢啊？亦或后来你突然间一个转变，突然间好有对细路仔好有心咧吓咁？
2: 本身我大学就唔系专攻呢一科嘅，咁但系咧。我本身都是想着向 education 这方面去进发的，我本身的目标是做一个中学或者小学的老师，但后来呢就有一些原因就令到我投身去这个更加年轻 的小朋友的教育工作那里。
1: OK， 那应该这么说，如果你是这么有心做这个真的这个我们叫做是不是daycare 啊，或者托儿啊，或者同细路仔有关嘅教导啊，咁咧啊，咁你自己系咪好多细路噶？
2: 我自己本身有两个细路仔嘅，一仔一女啦。
1: 咁喺你嘅教育嘅即系学习呢个嘅阶段里边咧，你觉得而家系咪学以致用咧？
2: 都算系嘅，咁但系我喺未有小朋友之前，其实我已经喺呢一行都工作咗好几年噶啦。
1: 哦，即系你做开呢行嘅以前都。
2: 是啦，我都十一个年头啦已经。
1: 哦，然后先至决定不如自己搞啦咁。
2: 是啊。
1: 不如同我哋讲下是乜嘢驱使你对细路仔呢个教育咁有我哋叫做咁有 passion 啊，咁有感觉呢？
2: 咁其实好受我其中一个中学老师启蒙嘅，咁佢嗰阵时候就令到我對教育呢一方面咧就好有興趣，因為佢有一種唔同嘅教學方式，與別不同啦。咁就令到我覺得，咁樣上堂咁樣去教學生係一個好有趣嘅，好有趣嘅一個工作喎，係一個好有意義嘅工作。咁所以咧，我一開始咧就想投身於呢個 education， 就教中學、小學啦，啱先講到。但係後屘咧，因為種種嘅原因啦，嗰陣時候那個求職上面其實中學老師十幾年前講緊就不是很理想啦。有一位都是我教會另外一位的牧師就跟我傾完偈之後發覺Felix 不如你可以考慮一下投身更加年輕的小朋友的教育工作喎咁樣。咁嗰陣時其實我冇考慮過嘅，但係佢講完之後咧，咁我就去翻屋企諗啦，跟住去睇唔同嘅資料啦，跟住後屘。用了我想都一两个月的时间就转了这个由中学小学的目标就转了做幼教的目标了。
1: 不如这样讲了，幼儿教育和我们一般所讲的叫做托儿所是不是很不同的东西，因为你现在相当于开托儿所呢？
2: 是啦，其实很多人呢都会有不同的词汇啦，譬如说 preschool 啊或者 daycare 啊。即是 托儿所啊，即系好多唔同嘅terms 啊。咁其实我哋要读出嚟嘅牌照咧，都系同一个牌照嚟嘅。但系如果你讲到点样去教育嗰啲小朋友咧，咁譬如话 preschool 咁，其实系半日制啦，即系可能一日有三四个钟咁样。daycare 就全日制啦，一日八个钟，甚至乎更加多咁样。咁其实我哋去，但系我哋要读书嗰个理念咧，嗰啲 theory 啊，所写嘅 paper 啊，其实都系同一个学位咁样出嚟嘅。
1: OK， 好啊。嗱，咁就嗱，我知道你而家咧就系一个 daycare 嘅，系咪我哋叫 daycare 啊？嘅工作啦吓。咁你个 daycare 有几多个细路仔啊？
2: 咁其实我而家个 daycare 有三个班嘅，咁夹埋都四十几个小朋友嘅。
1: 哇，好多喎、
2: 啊！系啦，
1: 嗱，不如同我哋讲下喺 BC 省咧，如果有心喺呢方面做嘅呢个嘅幼儿嘅教育又好 ，daycare centre 又好咧，系点样分类咧？譬如话系咪有几种唔同嘅牌照啊？譬如话有啲系做 baby 咁细啊，有啲系再大啲啊，有啲系再更大啲啊，受嘅教育又点样样咧？可以俾多啲嘅资料俾我哋啊，等我哋认识一下。
2: 好啊，咁我可以好简单咁介绍咗个牌照先。咁最基本嘅咧，我哋叫做 ECE 啦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啦。咁就系嗰个牌照系正式嘅牌照，就可以俾你作为一个正规嘅老师去教三岁至五岁嘅。
1: 咁
2: 但係读呢个牌照之前呢，其实当你开始入呢一行，开始读咗几个 program 之后，其实你可以首先申请一个叫做 assistant 嘅牌照，即係一个助手牌咁样。咁其实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教师嘅助手，咁就已经可以入一间 daycare 嗰度工作㗎啦。但係当然你嘅工作嘅范围或者你嘅权力都会比较少啲啦，你嘅工资亦相对地会少啲啦。咁但係你已经开始可以投身呢一行去感受一下或者累积一下啲经验咁样。咁好，通常读一个医师嘅牌子，如果你全职去读嘅话，我諗大概两年啦，一年几两年就应该可以全职读到一出嚟。咁但係你读到出嚟之后呢，你要 complete 呢一个program 嘅时候呢，其实你要做几个 practicum， 即係我哋叫做实习。咁你要去唔同嘅地方做实习，做系啦，做观察，做实习。咁你系需要交功课，要有另外一个老师去指导你作一啲 activity 啊，一啲story time 啊，即系等等唔同嘅嘢，系啊，唔同嘅 activity。咁你要去做呢啲 project 啦。咁做晒呢三个 practicum，complete 晒你所有嘅 hours 同埋 course， 咁你先可以毕业嘅。咁呢个只不过系最基本嘅牌照啫。咁啱先你有提到好似幼儿嘅，即系。譬如話零歲至三歲嘅，咁嗰個我哋嗰個叫做 infant and toddler， 咁就係再進階少少，就更加多嘅 course 同埋更加多嘅 practicum。
1: OK， 嗱，同我哋講下，要即係要學呢一種嘅最基本嘅訓練都好啦。咁英文嘅程度要點樣樣咧？譬如有好多係新移民過嚟噶嘛，或者都國內過嚟嘅，咁英文係可能都係好 basic 嘅啫，基本嘅會話嘅啫，咁係咪好困難咧入行？
2: 我自己讀書入呢一行嗰陣時候，我記得都十幾年前。咁但係嗰陣時候，我記得最基本嘅需要去讀呢一行係 Grade 12嘅英文要有 B 以上嘅嘅程度，咁就可以去申報讀 ECE 啦。如果冇記錯嘅話，咁我唔知道而家入行嘅有冇再更改啦。但係應該都係大概你至少要有 Grade 12嘅 English 咯，即係你要有嗰、那個證明話你英文係有一定嘅程度嘅認識。咁如果啱啱移民過嚟嘅朋友咧，應該會可以 take 一啲成人嘅英文試，咁就可以即係如果你考到某一個分數嘅話，都係可以即係確認你英文嘅程度，咁就可以去申報呢一行，係啦。
1: OK， 嗱，咁如果咁講咧，就係入行咧就真係要有啲基本嘅英文嘅 skill 啦，係嘛？
2: 係
1: 啦。咁啊，考試啦，咁。即係你可以話做一個 assistant， 一個助手都得嘅。咁但係咧，都係而家坊間都係有好多呢啲嘅上堂啊，一啲英文嘅班啊，俾一啲唔係好叻講英文嘅嚟學習嘅，啱唔啱啊？
2: 係。
1: 你喺邊度可以上到呢啲堂咧？
2: 英文堂嘅話，咁我相信你報每一間嘅 college 啊，咁都會有一啲英文堂，可能 English 101咁嗰啲都可以。令到你有一個合資格嘅，即係好似 prerequisite 去讀一個 ECE 咁樣嘅。
1: OK，
2: 係啦，
1: 好啦，嗱，如果咁講咧，其實呢、這個 啊這個工作範圍都是很吸引的，我相信有沒有分一定是男性或者女性啊才可以讀得這些的，即是通常做幼兒都是女性方便一點的嘛，
2: 是啦，咁呢個其實都係大家都有眼所見到嘅，咁呢一行嘅比例呢的確係女性嘅老師比較多嘅，咁可能唔同嘅原因啦，佢可能比較愛惜小朋友啊，或者比較有耐心啊，又或者佢哋會唔介意做一啲比較接觸性嘅工作啊，咁其實當我入咗呢一行，特別係當我接觸零至三歲嘅小朋友嘅時候呢，你要記住我要幫佢照顧佢食飯啊，照顧佢換衫啊，照顧佢換片啊，即係等等好多好身體接觸嘅工作嘅。
1: 咁啊，其實咧就話講緊呢個係好有意思嘅工作啦。我諗除咗你話照顧細路之外，咁或者你自己個人嚟講，你對呢一種嘅工作有冇一個期望咧？你自己
2: 其實咧呢一行咧好有趣嘅，因為其實呢一個年紀嘅小朋友，佢會好容易同你做到朋友，佢會同你好快咁拉近嘅距離，佢會稱呼我做老師或者做哥哥或者做朋友都會嘅，即直接叫我名 Felix 咁樣嘅。咁佢哋就會好快可以建立到關係。但係你記住，其實佢哋得三歲五歲，到佢大個咗嘅時候，你唔會記得呢啲老師。
1: 係。
2: 所以你離開咗個 daycare 之後，佢同你陪伴你走過咗呢三四年嘅時間，但係佢之後佢會完全唔記得咗你嘅之後。咁你嗰種失望感都好大，即係你都會可能記得你小學、中學老師，但係你唔會記得嘅你幼兒園嘅老師。咁所以做呢一行會有開心，亦有唔開心嘅時候。
1: 好啊，不如我哋先休息一陣先，然後我哋再繼續講落去，好冇？

0: 嗱，咁你开呢一个嘅学校啦，除咗你自己之外咧，你话你有40个学生，咁呢40个小朋友咧，都系你当佢好似你嘅仔女咁样样嘅喎，系嘛？
1: 系啊，真系好近嘅，即系嗰种距离，即系我每一日翻到嚟同佢哋 say hello 啊，或者同佢哋拥抱啊，真系好似自己仔女。
0: 咁佢哋由你而家照顾紧嘅咧，几多岁至几多岁？
1: 我哋有两个班房，佢哋系1岁至3岁，咁另外一个班房就系3岁至5岁。
0: 嗯 ，OK， 嗱，咁啊，或者嗱，同我哋讲下喺你呢个嘅咁多细路仔当中，你要请几多个老师嚟去照顾佢哋咧？要
1: 咁，我哋照顾小朋友系一个特定嘅 ratio 嘅，即系3岁以下嘅班房咧，系一个老师要对4个小朋友啦。咁3岁至5岁嘅班房咧，系一个老师对8个小朋友。
0: 哇，咁啊，咁你都好多个老师喎、
1: 啊。系啊，我哋。真係 on the payroll 嘅話，我哋都有10多个老師嘅。
0: 係啊，咁啊，你而家呢個地方咧，嗱，真係當然啦。你要照顧咁多，咁一定要你籌劃呢一個嘅我哋叫 daycare centre 咧，都要好大工程啦。第一就係有咁大嘅地方俾佢走走趯趯啦。咁啊，然後跟住又要有好多嘅器材啊，嚟去供應俾啲小朋友玩啊，又或者碌地沙啊咁樣樣。你喺籌備啲整個嘅計劃裏邊咧，你要。要有啲咩準備嘅功夫咧？又或者有咩最低嘅要求咧？
1: 嗱，當你去開一間 daycare 嘅時候咧，咁其實、政府嗰個 licensing 嗰邊咧係會俾咗好多嘅 guideline 你，係一定要全部都要 follow 嘅。
0: 譬如話咩 guideline？
1: 譬如話空間啦，即係每一個小朋友佔嘅空間，即係你如果你係要收12个小朋友嘅，咁你每個小朋友 per square feet 咁樣去計，咁你間。房入面就只一定要有咁大嘅空間先可以收咁多嘅小朋友。Indoor 又係 ，outdoor 都係 ，outdoor 都係要求嘅，都係幾多個小朋友就要幾多 square feet 嘅 outdoor space 俾佢哋去玩。
0: 嗯嗯，係啊，即係如果咁講，你咪要要好，即係你買個地方要好大嘅咯喎。好似譬如一間屋有個 backyard 啊，咁啊 backyard 都唔細喎，要係嘛？
1: 係啊，即係所以要揾嘅 requirement， 你要揾嘅地方其實都好緊要。
0: 哦 ，OK， 咁啊，而家喺坊間係咪好缺呢啲嘅 daycare centre 咧？喺坊間係咪好缺呢啲嘅 daycare centre 咧？

0: 在你的理念上，你想去达到一个什么的目的呢？
1: 其实我开一个属于即系我自己理念的一个 daycare 的时候，我要很清晰知道我为什么要开一个daycare， 即系我想做到啲乜嘢嘢，而我喺人哋打工嘅地方，我未必做到到。
0: 嗯，
1: 譬如话我想喺个 daycare 入边传达爱嘅信息，即系点样去关心人哋。小朋友从小就要识去爱其他人、关心其他人，或者去原谅其他人。呢啲嘢其实系要从小去教嘅。好多人会问我啊，即系佢哋未入学之前，啲家长会询问我啊，我小朋友到佢真系五岁毕业啦，去 kindergarten 去小学嘅时候。他会不会识写名字，他会不会识计数的，我说我们会教，但他未必真的会识这些东西。但是我可以 guarantee， 我可以保证给你看的，就是你小朋友毕业的时候，他会识去爱其他人，他会识去跟其他人去分享，会识去关心人家。因为这个是我的和我这一班老师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要向着这个目标去教小朋友。
0: 嗯嗯，是。这个其实一个很好的理念，我亦都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啊，咁当然咧，我谂咧，你嘅信仰咧，亦都我哋叫做 sustain， 你嘅信仰支持你去做呢一样嘅工作啦。嗱，喺我讲呢个理念之前咧，或者先同我哋讲下你而家嘅呢个嘅 daycare center 嘅地点系喺边一个位，喺边啲地方？你又揾到咩地方嚟做呢一个嘅 daycare center？
1: 系啦，咁我而家个 daycare 暂时喺教会入边，我自己间教会系 Capstan Alliance Church 啦。咁我喺教会入边，咁教会就即系租借呢个地方俾我可以开一个自己嘅 daycare， 可以去实行呢一个理念咯。
0: 系系，你觉得你达唔达到你嘅理想？
1: 其实我都不断咁 remind 自己，即系我要做每一样嘢，做每一个决定。每一次 set up 我哋嘅教学、我哋教材 curriculum 嘅时候，我都要跟翻我个初心。点解我要开呢间 daycare 嘅初心？点解我哋要去实行呢一样嘢？点样去教育小朋友？咁我觉得我哋都 keep 住喺呢个 path 上边，我哋都行到呢一个 direction。
0: 嗯 ，OK， 好啊。嗱，咁咧就一个非常，我觉得系非常有意思嘅，好有理想嘅一个嘅概念嚟嘅。我识阿 Felix 都咁多年啦，佢同佢太太咧，特别喺基督教信仰方面咧，佢哋都系经常嘅坚持。用佢個基督教嘅信仰嘅理念咧嚟去教育咧，我哋叫做一個核心價值嘅嚇，係咪教到細路仔係從細路仔開始已經將呢個價值觀擺喺佢哋嘅心靈嘅裏邊？你覺得做唔做到咧呢樣嘢？
1: 其實我覺得係做到嘅，所以點解我先投身於呢個教育界或者呢個幼教呢個行業？係因為即係其實我哋對於小朋友嚟講，佢哋係一張白紙嘅時候，我哋好似一班嘅農夫咁，將一個種子種喺佢嘅心入邊，即係等呢個種子慢慢去發芽。咁我哋點樣去 nurture 佢？點樣去照料佢？即係呢一粒愛嘅種子，就喺佢生命中點樣去散開，等佢變成一棵樹，一棵可以照顧到人哋嘅樹。等佢成長，等佢可以愛其他人。當佢細個被愛嘅時候，到佢大個就可以愛其他人。
0: 好啊，嗱，咁我哋今日咧暂时讲到呢一度先，我哋下一集咧，我哋就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下 Felix 讲下喺你嘅心路历程里边咁多年里边经历过一啲嘅乜嘢令你刻骨铭心又好，令你难忘又好，令你好激气又好，令你好开心嘅事，同我哋大家一齐分享下，好唔好？好啦，嗱，我哋暂时喺呢度停一停先。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我朋友来看我，想吃越南美食，去哪家好呢
4: ？Kingsway 进 Greystone 街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Wool 越南餐厅，餐厅差不多4000尺，装修华丽雅致，越南美食味道好，选择多。
3: 他的走地鸡越南粉、整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和鲜榨这汁都超好，而且价钱公道。
4: 到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1楼 Fur and Wool 享用越南美食，包你满意。订座604-564-1212，地下车库有大量车位，早11点至晚10点营业。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4: 晚上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首先呢和大家聊到的是职场方面的话题，说一说这些宝藏的非常高薪的冷门的职业，也许有一些是您知道的，也许有一些不知道，那么想尝试这些冷门职业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和大家说一说现代人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精神危机。在这一个我们的注意力时时被数字各式各样的讯息掠夺的时代呢，有一种精神危机，就是活在当下已经成为奢侈品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一说。好，在我们今天的职场话题当中，首先和大家说一说这个职业。那么大众求职的时候呢，大多都会扎堆一些热门的职业，不少小众但是却高薪的岗位长期的被忽视。今天呢，我们就首先和大家说一说10个技术、实操和创意等等领域出现的这个高薪的冷门职业。这些职业呢看似不起眼，但是确实就摆在大家的面前，而且呢极少人有人关注。其中一部分只需要考取行业证书，掌握实操的手艺，那另一类呢则是更看重行动力和求知欲。如果说你愿意跳出传统这种求职思维，那么这些职业能给你更高的收入，更灵活的工作时间，竞争压力呢也会远于人人争抢的这些热门岗位。不过这些岗位要碰到呢，真的是要有缘分的，而且你必须掌握独家绝技才可以碰到。好，到底有哪些岗位呢？我们一一道来。这十个冷门的高薪岗位，第一个呢就是道德黑客。其实呢这个有一个另外的名称，叫做渗透测试工程师。那么他们做的是什么呢？他们其实我刚刚说到了是道德黑客啊，其实做着的是和普通的黑客一样的操作，但是呢却不会触犯法律。他的核心工作就是在这些不法黑客发起攻击之前，提前找出企业网络安全的漏洞。那么薪资呢，根据从业的年限、持证的资质，还有服务企业规模的浮动，区间是在9万到15万美元之间。从业者大多都是从 IT 行业起步，之后呢就转型网络安全，期间会考取道德黑客证等等一些行业证书。我们知道网络犯罪现在真的是逐年泛滥，行业对道德黑客的需求呢确实是持续走高。这份工作要求极强的问题解决能力，那么从业者呢需要不断的学习新技术。但是对于一些痴迷系统逻辑、善于寻找程序漏洞的人来说呢，这真的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把兴趣转化为6位数年薪的一个行业，那就是渗透测试工程师，也是道德黑客。这个是跟网络安全有关的一个职业岗位。第二个是风力发电机运维师。 那么这份工作是有关于风力发电的哦，那肯定是不适合有恐高、畏惧恶劣天气的人。风力发电机技师呢，负责保障巨型的发电塔平稳的运转。工作地点呢，大多是在地方非常偏远、常年大风的地方。年薪呢，大概是在5.6到8万美元之间。那么加班补贴、专项技能培训等等，都会拉高收入的。那么从业者一般就是先就读职业技术学校了，然后再通过学徒制积累实操的经验。随着可再生能源的扩张呢，这个岗位风力发电机运维师呢，这样一个岗位的缺口是持续的扩大。那工作呢是以体力劳动为主，主要掌握电器机械相关的知识。优势就是这个职业非常的稳定，晋升通道也很清晰。要求人们能吃苦，不害怕户外恶劣的环境。那么选择这份新兴手艺行业，既能可以达到可观的收入，也能看到行业规模的持续增长。好，第三个是焊工，但是这个焊工呢，不是一般的焊工，而是水下的焊工。水下焊工融合深海潜水的高危作业和工业焊接的这些精密的工艺，胆小的人真的是很难胜任。那么符合从业资质的工人呢，薪金呢要根据下潜的深度、作业的环境、从业经验，从这个薪金是在5万到16万美元区间浮动。顶尖的从业者呢，收入可以达到30万美元。但是上岗的培训强度是非常高的，必须同时的考取焊接资质、商业潜水执照。那么学员呢，会在专业院校系统学习安全的规范、水压应对、水下可视环境的操作技巧等等。那由于这个水下焊工的作业风险非常的高，行业薪金丰厚，资深潜水焊工常年是供不应求的。这真的是一个小众的特色的职业，不过呢，考验人的胆量、毅力，还有他的专业技术，完全不用坐办公室的。好了，刚才说到的，真的感觉没有一点绝活的话，还真的不能做这些职业。但是接下来的话呢，可能有些朋友就比较开心了，因为有一些职业呢，好像还是和人们沾边的，比如说配音演员。像广告、有声书、游戏、动画内容的人生都是来自于配音演员，行业收入差距也是比较大的。拥有成熟作品履历的资深配音者的年收入是可以高达10万美元以上。那么多数的配音演员呢，会自费的参与专业培训，购置家用的录音设备，不断的投递试音，活跃于各类接单的平台。这个行业呢，不强制要求高学历，但是高收入从业者呢，会把配音当作完整的生意来经营。数字媒体、播客、线上课程行业的爆发式增长，真是让配音演员需求呢比较旺盛。这份工作的自由度高，充满创造性，只要声线适配，肯踏实接单，足不出户就能获得一定的收入。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个行业会不会被 AI 替代呢？目前还是一个谜。但是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是可以听得出来什么是 AI 配音讲话，什么是真人的配音。

0: 喜欢宝石、矿石、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gen 主办，9月18日至20日，一连三天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家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万平方英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还有本地手工制作首饰。上网购票或现场购票，成人8块，学生长者6块，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AM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好，我们继续看一看十个冷门的这个职业。电梯维修技师，电梯维修技师呢是靠这个实际的手艺赚钱的，负责大众习以为常的电梯设备的安装维护。那么入行普遍呢都要经历4年的学徒期，同时呢还要学习电子液压理论和现场实际操作等等。这个岗位呢硬性要求就是动手能力非常强，体能要很充沛。城市高层建筑密集，那么电梯停运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市场需求是常年稳定的。如果说你想找一份不会被外包、不会被软件工程替代的长久的职业，这样的电梯维修是绝佳的选择。接下来再看一看核反应堆操作员，这个是有点高深了。操控核反应堆听起来是让人心生敬畏的，这份工作呢是责任重大，薪金也是与之匹配的。那么这个操作员必须呢持有国家这个核发的核管理委员会的执照，完成专属的核电站定制的培训，所有的操作流程是标准化、零容错的。从业者必须心思缜密、专注力强，严格恪守安全的规范才行。这一点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继续看一看，下一个是危险废弃物处理工。这份工作呢专门处理普通人避之不及的物质，比如说像一些化工废料、石棉、有毒泄漏污染物等等。薪金也是比较稳定的，是在5万到8万美元之间。从业者呢需要考取合格的证书，培训严格遵循国家安全和健康管理局的标准，那么学习危险化学品的管控啊、无害化处理的流程等等。环保法规日趋严苛了，各行各业对专业清理人员的需求也是持续上涨的。那么工作呢以现场实操为主，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但是社会价值极高。如果说不反感穿戴防护装备、追求稳定高薪工作的人呢，这可是一条职业的捷径。继续看一看，飞艇驾驶员也是一个高薪的职位。我们知道这个飞艇呢不只用在体育赛事航拍，还广泛用于广告投放、空中影像拍摄。这个小众的岗位呢平均年薪呢是10几万美元，顶尖的飞艇驾驶员年收入可以达到20万美元。更吸引人的是呢，这个从业者实际工作时间时长并不多，但是呢入行的门槛比较高，必须先取得商用飞行的执照，再接受飞艇的专属专项训练。持证飞艇驾驶员数量很少，顺利入行之后工作是比较稳定的，含金量真的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要摸到这个高真的是要花很多的时间。接下来和大家说到的两项呢，有一项呢也是需要花时间的，那就是空中交通管制员。每一次飞机安全起降背后都离不开空管人员的调度，空管人员的薪金也是相当高的，但是这个高薪金的背后是高强度的培训和高压的工作环境。岗位设置严格，年龄限制，支持提前退休。那么在岗期间呢，这个职位呢是少数不需要高等文凭但是可以拿到高薪的职业。不过有一点呢，就是精神压力非常的大，可是薪资以及退休福利水平几乎是无可匹配的。 它考的是人们优秀的沟通能力、快速的反应力、持久专注力等等等等。这是空管人员、空中交通管制员。最后一个冷门但是又高薪的职业是遗传咨询师。这样一个咨询师呢，横跨生命科学和医疗健康领域，为患者解读基因检测报告，评估遗传患病的风险，年薪呢大概是7万到9万多美元。入行的话呢，就要求有遗传咨询专业硕士的学历，并通过行业委员会认证。那么从业者呢，是普遍要具备非常扎实的生物医学基础，擅长沟通。随着基因检测普及，市场对咨询师的需求呢也是稳步的提高。这份职业讲求高度信任感，融合专业科学知识和共情的能力，能够帮助人们梳理复杂的检测信息，做出艰难的医疗抉择。好了，刚才和大家说到的是高薪但是又冷门的十个职业，在下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呢再说说另外十个高薪又冷门的职业，看看大家是否了解。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周末有什么消遣啊？准备和家人去 Crab Park 玩啊？安不安全的？我就没那么大胆了。
2: 现在不同了，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
1: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CamSim 审关键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了。
1: 温哥华早就应该这样了。
2: 安全的公园，洁净的公共空间是基本的要求。
1: 10月17日，请投 CanSim 沈关键和 ABC 团队。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2: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职场方面的话题。工作的人总是期待周末的到来，因为总是能够好好的休息休息。一部新电影的上映真的是让人感觉非常的开心，可以去看。一场自驾游意味着真正的冒险。圣诞节的清晨总带着某种不可思议的魔力，是不是袜子里的那颗巧克力你还没有吃过？哪怕只是和朋友约着咖啡这样的小事，都是让不少人满怀期待的。但是呢，现在却常常听到人们嘴边挂着这样一句话，也没出什么事儿，可是我就是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了。那么他们并不是说自己得了抑郁症，他们依然在正常的工作，按时的还账单，细心的照顾孩子，日常遛狗，坚持去健身房打卡，生活依旧是按部就班的继续，但是那种兴奋和期待却早已荡然无存。曾经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意义非凡的那些火花，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东西，似乎再也没有出现过。奇怪的是呢，竟然有很多人在同一时刻会体会着完全相同的感受。只要在 TikTok、Instagram 上刷上几分钟，你就会看到成千上万条留言，都在诉说着如出一辙的心境。他们有着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背景，但是大家都在问一个相似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我就不再对生活怀有期待了？其实这未必是抑郁症，临床抑郁症是客观存在的，理应受到严肃的对待。这并不是在给某一种难以消解的情绪贴上时髦的新标签，但是与此同时，心理学家也描述过一些并不完全符合临床诊断标准的情感状态，就是一种叫做快感缺失，也就是个体感受昔日乐趣的这些能力明显的下降。另一种呢，则是精神倦怠状态，用来形容那些虽然没有完全陷入心理危机，但却也谈不上良好状态，生机勃勃的人。他们维持着正常的运转，日复一日地应付着生活，却始终没有办法全心全意地沉浸其中。这并不意味着有这样感觉的人患有什么样的疾病。有时候悲伤、职业倦怠、长期的压力、孤独，或者仅仅是长期处于高压之下，都会让人感到情感麻木、波澜不惊。但是无论起因是什么，这种麻木和空虚的感觉是真实存在的。有个朋友说，他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感觉。过去他总是对自己报名的跑步比赛倒数计时，他会花上好几个小时去规划一次徒步或者旅行，就连写文章的感觉也截然不同，因为他总是迫不及待地想点击发布这个按钮，期待着随之而来的反馈。可是最近常常有这样的日子，他说他逐一完成了代办清单上的所有事情，内心却毫无波澜。他不得不承认，生活在内心深处早已悄然变得沉寂。除非亲身体验过，否则这种感觉很难向外人说得清楚。你偶尔还是会笑，也依然会有美好的瞬间，只是你再也找不回曾经那种发自内心的期待感了。他说，我也注意到这一点，大家未必是不快乐， 他们只是不再感到兴奋和雀跃了，这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孩子们会提前好几个月为自己的生日倒计时，而成年人倒数的则是发薪日、还房贷、续保费，或者如何熬过一个漫长的工作周，期待被责任所取代了，生活沦为了一张永远也勾不完的漫长的代办清单。起床、上班、回邮件、回家、吃晚饭，可能散散步，可能看会儿电视，刷上整整一个小时的手机，然后睡觉，再然后日复一日的重复，直到某一天醒来，你才猛然发现，几个月的时间悄悄地流逝，自己却未曾为任何事感到真正的兴奋过。生活本不该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并非我们在胡思乱想，这个世界确实变得比以往更加沉重了。我们把全世界的苦难和纷争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早饭还没有吃完，我们眼前就已经塞满了政治争吵，又一起枪击案，大厂的裁员，战火纷飞，物价飞涨，自然灾害，以及无数陌生人在煞有其事地剖析社会为何正在分崩离析。我们的大脑在进化上根本无法承载每天如此巨大的信息负荷，即便你觉得自己已经学会了对这些充耳不闻，你的神经系统也无法完全将其过滤屏蔽，它们在悄然累积，日复一日。这种挥之不去的背景噪音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你面对世界的心态和姿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如今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够仅仅因为我们喜欢而纯粹的存在了，运动变成了追踪的数据，度假沦为了社交平台的发帖素材，阅读变成了必须有所收获的自我提升，写作变成了迎合算法的产物，摄影变成了追求互动量与点赞数的手段，就连个人的兴趣爱好，不知怎的，最终也变得好像在打卡上班了。我们不再问自己某件事是否能够让我们感到生机盎然，而是衡量它是否具有生产力，这样活着未免太累了。人是需要一些除了博自己一笑之外毫无实用目的的事物的，然而在漫漫的长路中，我们中的许多人却把这些一点一点的弄丢了。每个人对这种感觉的解读不一样，有人归咎于社交媒体，有人指向经济衰退，生活成本居高，孤独感，政治撕裂，或是科技以惊人的速度重塑着周遭的一切，也有人将其视为一种精神或灵性层面的危机。无论大家认为根源何在，这种感受本身的普遍的程度却惊人的一致。当你的绝大部分注意力都疲惫于应付当下的琐碎和冲击的时候，你很难再怀揣着兴奋去憧憬未来。也许我们正在极度渴望某种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娱乐消遣从未像今天这般唾手可得，而真正的连接却显得愈发的艰难。我们被海量的信息包围着，却往往与仅隔几间房子的邻居形同陌路。我们对大洋彼岸的风吹草动了如指掌，却对自己身处的街道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这样活着真的是很荒谬，不是吗？我们相信许多人真正缺失的并非快乐本身，而是全然的当下感。或许我们太忙于记录生活、改善生活、攀比生活和为未来做准备，以至于在生活真正流淌的时刻反而忘记了去全身心的体验它。有朋友说他最近最珍惜的时刻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那些清晨我原本抗拒拖延最终依然迈开脚步的晨跑，是那看着我的新小狗每天走几下就要停下来执着地去探究路边每一处的新气味，是专心写上一个小时而不是频繁地刷新查看有多少阅读量，是和人促膝长谈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每隔30秒就掏出一次手机，是毫无预兆地因为某件小事笑得前仰后合，腹肌都跟着酸痛，都是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微小瞬间，但是不知为何他们带给我的鲜活和充实感远远胜于漫无目的的刷上一个小时的手机，因为他们足够真实，他们无需刻意的追逐，虽微小但是却熠熠生辉。我不认为人们忘记了该如何快乐，只是觉得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遗忘了全情投入当下是怎样的一种体验。而在一个不断将我们的注意力拽向别处的时代里，仅仅是感受当下，或许就已经成了世间最稀缺的奢侈品。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 AM1320，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0: 大家期待已久的 Safeway Oak Ridge 八分店正式开业了，全新门店为你带来更多新鲜选择，而且还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从营养补充品到日常保健，选择更加全面。除此之外，还有专业药房服务，由药房经理薛莉莉提供专业支持，照顾你和家人的健康需求。Safeway Oak Ridge 八分店每天营业，详细营业时间请到店内咨询。健康生活尽在 Safeway。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一项研究表明，醋能够延缓人体对糖分的吸收，因为醋所含的醋酸能够抑制淀粉酶的活性，减缓淀粉分解为糖的速度。美国有研究也证实，进餐的时候喝点醋能够降低餐后血糖，所以糖尿病患者平时适当吃些醋对于控制血糖是有益的。在饮食中吃醋有很多方法，像以下几种食物就可以加点醋来调味儿。首先是面条，吃面条放醋是很多人的习惯，吃起来口感会更好。无论是热汤面还是炸酱面，我们都可以多放些醋。但糖尿病患者吃面条，除了放醋，一定还要多吃菜，最好蔬菜量高于面条量，这样才能保证更好的降低血糖以及控制血糖在稳定的数值。第二，饺子，吃饺子蘸调料，醋是最合适的。有的朋友吃饺子喜欢蘸酱油，建议还是少放酱油，减少盐的摄入，而多放醋，可以降低饺子的升糖指数。另外，平时吃火锅的时候，调料羹里也最好多放些醋，可以抑制吃肉多容易导致的血糖升高。第三类是蔬菜汤，如果平时有喝汤的习惯，可以汤好了以后往碗里多放点醋，这样连汤带醋吃起来还不会太酸。当然，糖尿病患者不要喝肉汤，尽量喝蔬菜汤，但少放油，如果汤里油多也容易升高血糖。第四种是凉菜，吃凉菜我们一般都放醋，如果糖尿病患者吃凉菜，无论在家还是外出就餐，都可以适当多放些醋，对延缓血糖吸收有帮助。第五种，直接饮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直接拿来喝醋，或者把醋用适量的水勾兑一下，饭间或饭后饮用。美国的研究表明，如果进餐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多了，喝两勺醋可以明显降低餐后的血糖生成指

眼膜顾名思义是用来敷眼的美容护肤品，和面膜有异曲同工之妙。它能够在短时间内补充水分，消除疲劳，快速减低浮肿以及黑眼圈现象等。有眼部问题的爱美女士，平常除了使用眼胶、眼霜之外，每周做一到两次的眼膜，对眼部问题会有意想不到的帮助。那么，应该如何正确使用眼膜呢？下面介绍五个小技巧。眼膜使用技巧一：睡前是保养的黄金时间，敷眼膜能够很好的被吸收。运动后因为新陈代谢加速，也是敷眼膜的良机。而生理期结束后一周内的卵泡期，肌肤吸收能力达到巅峰，也适合用针对性强的眼膜加大进补。眼膜使用招数二：使用眼膜之前，要先使用洗面奶等洁面产品做彻底清洁，保证眼睛周围肌肤洁净，这样保养成分更容易被吸收。眼膜使用的技巧三：舒缓型的眼膜在使用前可以先放进冰箱稍作冰镇，加倍的冰凉感敷起来会令浮肿的眼睛充分舒缓。眼膜使用技巧四：敷眼膜的位置一定要精准，片式眼膜建议最佳距离是眼睛下面3毫米处，这样既能达到保养的效果，也不会碰到眼睛。眼膜使用技巧之五：在敷眼膜之后一定要涂眼霜，这样才能让眼部肌肤得到完备的滋润。如果单单靠敷眼膜，取下后眼部肌肤会变得紧绷，反而容易催生细纹。

有研究称，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电子产品是细菌聚集的重灾区，甚至可能比家里的马桶圈还要脏。多项研究和报告指，家用马桶圈上的细菌数量介于每平方厘米8到46个之间，而我们经常用手触摸的电子产品上的细菌数量远远超过这个。下面就列举出几个您可能会认为有些惊人的数据。首先来看手机，手机上的细菌数量是大多数马桶圈的10倍还多。英国一项研究证实，手机上藏匿着大肠杆菌菌群、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其他种类的细菌。这不仅是因为手机经常接触外界，更主要的是因为我们总忽略清洁它，细菌就会在上面堆积。第二类，平板电脑，它的面积比手机更大，承载的细菌量也更多。研究人员经测量后发现，平板电脑表面大约附着着600个单位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第三种，游戏控制手柄，它的细菌承载量是马桶圈的5倍，大肠杆菌是潜在其中的细菌之一。第四类，键盘，研究发现键盘的细菌附着量是家用马桶圈的3倍多。第五类，遥控器，美国一项研究发现，大约70%的遥控器可能含有能引起腹泻的致病细菌，遥控器上每平方厘米大约有11个细菌。手是我们人体的外交官，我们在用过电子产品之后，可能会无意识地揉了眼睛，抹了脸颊，这些动作都为病菌传播创造了机会。如此来说，我们平时应该特别注意防范。首先，不要在卫生间里玩手机，否则容易令手机上布满大肠杆菌。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万恶黄金。从前有两兄弟，自小手足情深，患难与共。到了成年后，虽然父母去世已久，但他们依然很快乐地住在一起。父母遗留下来的产业，大家都平均受用。有一次闲谈之中，他们偶然说到家境，两兄弟也觉得应该振兴祖业，谋求发展。因为自从承继家业以来，两兄弟仅仅做到维持原来的状况，但是光耀门楣是做儿子的责任。于是他们计划去外部经商，就各自带着母亲生前遗留下的黄金，每人有十斤，择定良辰吉日整装出发。他们步行很远的路程，一路上很少遇见行人。当他们去到深山寂静地带，哥哥忽然生起恶念来。他想，我为什么不杀掉弟弟，夺取他十斤黄金呢？加一倍本金，营商可以更顺利，发财致富岂不更容易？同一时候，弟弟的心念也有骤变，他暗想，这里没有人，如果能够把哥哥的十斤黄金据为己有，那就更好了。个人的内心又忽然升起善念，不行，我不可以这样做的，杀掉自己的亲兄弟是罪恶，金钱财物是毒害人的良知人格的利器，像沼泽一样跌进去是永无翻身之日的。各位，善与恶的距离仅仅是一念之间，但是善恶的因果就有无边的业力。好人的念头不一定全是善的，而坏人也不会全无善念。善恶在于人的选择，只是刹那间的思维。这时候两个人都显得很轻快，因为都选定了善念。当觉悟的心升起，意境倍觉清凉，脚步就走得很快。过了不久，来到一处碧清的湖边，哥哥掏出身上的十斤黄金，猛然地投入湖水中。只见湖边水花四溅，沾湿了哥哥的衣服，但是他心内感到一阵凉快。没多久，弟弟也把身上的黄金同时抛入湖中。哥哥欢喜赞叹，一面暗想，奇怪，难道他跟我想法是一样的？于是就问，因为我想霸占你的黄金，升起陷害你的恶念，幸亏及时觉醒，所以把黄金抛去水中，以灭绝后患。为什么你也把黄金抛进湖水里呢？弟弟回答，我和你一样，有个罪恶的想法，所以现在把黄金抛掉。哥哥，不过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安全了。于是两兄弟肩并肩搭起手臂，心连心，昂视辽阔的天空，内心很像远处飘游的白云一样轻盈自在，感到一阵不可思议的喜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2: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
3: Tony 陈俊斌是俊成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装饰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俊成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的是移民生活。记得刚刚登陆那几天，看什么都觉得新鲜，在加拿大久违了的蓝天白云，空气格外清新，门前屋后野兔、浣熊、松鼠，各种鸟类，甚至在地铁站停车场这种地方都能看见大群的鸽子。在湖畔见到了成群的天鹅、大雁，而且根本不怕人。阳光透过树冠洒在草坪上，空气透彻度极高，地平线上的白云都看得清清楚楚。春天来了，郁金香绽放，美景如画，一度有一种非常不真实的感觉。享受自然美景的同时，自然也不能闲着，接下来就是按部就班或者手忙脚乱，该办的事情一样样办了，只剩下一件最重要的事儿，工作。为了找工作，我参加了一个政府办的就业指导培训，学习如何写出符合加拿大规范的简历，如何找工作。这里顺便说一下，加拿大政府在帮助移民适应新社会的方方面面做得真不错，有各种项目，包括普通语言培训、专业语言强化、实习机会、国际专业人士资格认证、国际教育背景认证等等，其中有不少项目还是免费。和所有移民一样，我发了大量的简历之后，得到电话面试两次，直接面试三次，获得 offer 一个，也就是现在的工作。这个公司比较规范，不是把人一招进来就急着把你摆到工作岗位上创造价值。入职第一件事儿就是培训，这个培训在我参加过的学习中是比较规范的，分成很多模块，让你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熟悉公司制度，了解工作流程，掌握工作软件。培训的几位老员工很幽默，互相很配合，一个人在大屏幕上演示，另一个很自然地在电脑前配合操作，感觉一门心思想的就是把这个培训工作做好，一点儿没有那种互相拆台的感觉。其中有两位也是移民，来了多年了，口音仍然比较明显，词汇量也未见得大。比如今天中午吃饭，一个本地长大的同事说了碳水化合物这个词，我知道，可是这位培训师却不知道。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用比较规范准确的语言给新员工进行培训，因为他对工作语言非常熟悉，而同样的工作，现在的我如果去做的话，却是万万不行的。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移民故事。接下来说说融入吧。相当多的人说过融入这里的主流社会很难，我记得移民体检那位医生就感慨地对我说，融入太难了。而来了这些日子，真的是有了切身体会。当然每个个体情况都不一样吧，眼中的世界也应该是不同的。有些人觉得，什么主流社会，我作为合法的加拿大公民居民，我就是主流社会。这个说法只能说是有一点点道理。如果华人的传统文化能被这个社会大多数认可，维多利亚节与中秋节具有同样的法律地位，各个族裔的人由衷的喜爱或者有兴趣了解中国或者中华文明，那么才可以说作为中华文化代表的华裔成为了这个社会的主流。不过目前我的感受是，能够从思想上真正与加拿大本土文化无缝衔接的华人，可能大部分都集中在移民第二代以后吧。受语言思维以及多年世界观改造的局限，新一代移民可能很难完全被本土文化接纳，那种语感再好也不容易满足自然交流。比如说我工作时正儿八经说话，下了班打电话骂骂银行客服没有问题，但是每天中午吃饭就很痛苦。为了不脱离集体，我尽量和几个熟悉的同事坐一块儿，等他们一开口说话，好了，我经常搞不懂他们在笑啥。纯语言层面的因素在这里并不多，更多是文化层面的。往往是他们一会儿说这个明星像不像某个同事啊，一会儿说真想去温哥华啊，因为某某冰球队要比赛，其中谁谁谁是他的偶像啊。或者两个很默契的同事互相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只言片语大家都笑了。这时候只剩下我坐在那儿傻笑，同事们倒也不错，看我插不上话尴尬，也会主动找点话题跟我交谈，但往往三言两语之后再无后续，彼此的兴趣点相差太远，差不多有太平洋那么远。比如说今儿中午实在无话可说，我没话找话的问了自己觉得十分无聊的问题，三明治和汉堡包有什么区别啊？哎，是哪个无耻的家伙提倡不耻下问的，弄得我误以为提问是美德。总言之，我刚刚登陆超过100天，为了融入，我不惜纠结于三明治和汉堡包的区别。你说说，这牺牲，这代价，这种无私奉献话题的精神，怎么不让我们自己人感动啊？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再过几天就是除夕春节了，除夕很多人都要回家过年，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就和您说说春节与回家。春运被誉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的人类大迁徙，在40天左右的时间里，有30多亿人次的人口流动，每年春运火车票、飞机票、汽车票都是一票难求。今年有人在网上晒出回家的火车票，从上海到西安转车次七次之多。很多外国人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这么千辛万苦都要回家呢？其实这都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因为在大部分的国人眼中，春节就是全家人在一起团团圆圆。每年春节，大多数国人都会义无反顾、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家，就是花数倍的钱从黄牛党那儿买高价票，就是忍受火车几天几夜的暴挤，就是在颠簸中换无数次趟车，也要赶回家和家人一起过年，为的就是全家人在一起吃一顿大年饭。中国人过年已经过得不是年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对家的念想。因为现代社会贫富差距、东西差距等各种差距的拉大，以及假期的不断减少，很多外出务工人员一年也就能回家一两次。在这种情况下，春节的假期显得格外的重要。人们珍惜的不仅仅是一年几次回家的机会，更多的是仅有的几次才能感受到的家的温暖。家不是房子，它是一个能够用让你感觉的温馨的港湾，是团圆时的幸福眼泪，家是离别时的牵肠挂肚。常年在外地打工一族，面临的是越来越繁重的工作压力，日渐减少的就是休假。外地的城市很难让我们感受到家的温暖，因此春节短暂的回家就更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只有回家才能感受到家的温暖，才能毫无顾忌的肆无忌惮。在家里，所有人都放下了自己的面具，回归原本的自己。

我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2: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碧溪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2: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舒美思味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至5折优惠，
1: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2: 还有10多种花色的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荞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原抱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1: 买200元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来舒美思味，在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临近 Ironwood Plaza 的新铺了，查询604-232-0989。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春节将至，每个人是不是都有点想家了呢？好像很久都没有像现在这样久久地望着天空了。说是下雨的天气，却像是姑娘出嫁般，早上滴答的泪珠，这会儿又露出灿烂的笑容了。你为什么彷徨呢，小鸟？和伙伴走散了吗？还是独自离开队伍，想熟练飞行的技巧，期待有一天能翱翔在这蓝天白云中？我多想和你一样，与白云作伴，拥抱广阔无垠的蓝天，奈何羽翼未曾丰满。你会不会笑话我？笑话我不敢独自去尝试。家乡的油菜花已经洒在农田里了吧？在这个大城市里，闻不到路边田野间的油菜花香，空气中尽是尘埃。我想象着自己置身花海中，野花的芳香夹杂着泥土的气息。你是路边的一株野花，静静地聆听葱郁苗木涓涓细流与微风谱写的五线谱曲。我依稀看见了小伙伴们拉着我的小手，赤着脚丫快乐地奔跑在种满番薯的土壤上。当年的我偷摘了邻居家的番薯，脸上洋溢着天真烂漫的幸福。我抱着大小不一样的番薯，泥土碎渣粘在了我的衣襟，它装满了红色的书包，手不堪负重地紧抓着课本，掉了一地的语文试卷还来不及拾起，已被风卷走。我笑着，童年的小伙伴他也笑着。没有空余的时间去擦拭嘴角的鼻涕，回家的路上晚归的蜻蜓飞得很低很低。我想家了，怀念在灶台前忙碌着的父母的身影，念念不忘葱油饼的香咸口感，那是奶奶的味道。许久没回家，隔壁丽丽家的小狗有没有长肥？马路旁边洋洋家的小花猫去年除夕的时候还怀胎呢，不知道生了几个猫宝宝。来上海之前，隔壁村的一个小闺女嘴巴甜甜的喊我阿姨，都12个月了，她可以自个儿出门玩耍了吧。过去的一年有好多感动，好多欢笑，更多的是成长。而新的一年，希望我们成长得更快更好。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新春将至，每逢佳节倍思亲，身在海外的我们，此时此刻的您是不是也开始想家了？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共同分享一首诗，跟我回家吧。跟我回家吧，别再四处游走，别喝陌生人给的酒，也别牵别人的手。跟我回家吧，别再四处游走，别相信什么天长地久，也别轻易把眼泪流。请别随便低下头，要相信有人心中星星的眉，月亮的脸，都不及你深邃的眸。也请别再双手插兜，风的颜色，雪的娇羞，还有朋友胸膛的温度，张开双臂才能感受。知否，知否，我想在你每个梦想发芽的时候，虔诚的祈佑它能早日开花成熟。知否，知否，我愿在你每个梦想的清晨为你熬一碗热粥，再送上我最诚挚的问候。知否，知否，我还想亦或愿春风伴你左右，时光待君温柔。知否，知否，我想说的只是那一句，跟我回家吧，别再四处游走。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夜深人静的时候，思绪万千。接下来晨曦和您分享这样一篇《让爱回家》。爱是爸爸买的水果糖，含在口中，却缓缓消逝在增长的年轮里，如蜜的味道，只是儿时的记忆，让爱回家。满满一桌的饭菜还是熟悉的味道，其实甜蜜一直从未改变，就在心里。爱是妈妈织的毛背心儿，穿在身上却渐渐失去了原有的保暖性，如火的温暖只在短暂的冬天，让爱回家。絮絮叨叨的嘱咐还是一样的贴心，其实温暖一直从未减退，就在心里。爱是我手中的火车票，说在嘴里却慢慢淹没在整日的奔忙中，如水的思念只是孤独的瞬间，让爱回家。大包小包的行李还是不变的期待，其实孩子一直从未走远，就在心里。

0: 1993年10月18号。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很早的时候看春节晚会有一首歌，常回家看看。今天主持人晨曦就和您分享常回家看看的感觉。常回家看看，回家的时候你忙里忙外，一刻不得清闲。离家的时候，你把唠叨挂在嘴边一遍又一遍，还未走远，你又扳着手指开始了期盼。常回家看看，让爸妈把心中的疙瘩解开。常回家看看，再次好好感受村子里的人事变迁。常回家看看吧，那个不起眼的小院是我成长的摇篮。常回家看看，记忆里很多感动都从哪里发源。回家的路上曾把母亲纳的千层底儿磨穿，回家的路上曾让父亲的双眼望穿，回家的路上我读懂了家的内涵，父母那蹒跚的脚步，那呆滞的目光，还有那低矮的老屋，老态龙钟的树，一切定格成一种基调，苍凉。面对双亲，脑海里太多无声胜有声的感慨，平凡的生活里沉淀了太多的不平凡。一路坎坷的脚印里浓缩了为人父母的教材。常回家看看，这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愿望，却因为借口让我无法释怀。家很温暖，因为亲人的笑脸。家很简单，因为爱很平淡。家很厚重，因为积累了最真的情感。家是抹不去的思念，走得多远也割舍不断。亲情那根引线，朋友们，常回家看看。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希望在夜不能寐的时候您能够关注收听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祝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1: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他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0: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晚上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首先呢和大家聊到的是职场方面的话题，说一说这些宝藏的非常高薪的冷门的职业，也许有一些是您知道的，也许有一些不知道，那么想尝试这些冷门职业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和大家说一说现代人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精神危机。在这一个我们的注意力时时被数字各式各样的讯息掠夺的时代呢，有一种精神危机，就是活在当下已经成为奢侈品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一说。好，在我们今天的职场话题当中，首先和大家说一说这个职业。那么大众求职的时候呢，大多都会扎堆一些热门的职业，不少小众但是却高薪的岗位长期的被忽视。今天呢，我们就首先和大家说一说10个技术、实操和创意等等领域出现的这个高薪的冷门职业。这些职业呢看似不起眼，但是确实就摆在大家的面前，而且呢极少人有人关注。其中一部分只需要考取行业证书，掌握实操的手艺，那另一类呢则是更看重行动力和求知欲。如果说你愿意跳出传统这种求职思维，那么这些职业能给你更高的收入，更灵活的工作时间，竞争压力呢也会远于人人争抢的这些热门岗位。不过这些岗位要碰到呢，真的是要有缘分的，而且你必须掌握独家绝技才可以碰到。好，到底有哪些岗位呢？我们一一道来。这10个冷门的高薪岗位，第一个呢就是道德黑客。其实呢，这个有一个另外的名称，叫做渗透测试工程师。那么他们做的是什么呢？他们其实刚刚说到了是道德黑客啊，其实做着的是和普通的黑客一样的操作，但是呢却不会触犯法律。他的核心工作就是在这些不法黑客发起攻击之前，提前找出企业网络安全的漏洞。那么薪资呢，根据从业的年限、持证的资质，还有服务企业规模的浮动，区间是在9万到15万美元之间。从业者大多都是从 IT 行业起步，之后呢就转型网络安全，期间会考取道德黑客证等等一些行业证书。我们知道网络犯罪现在真的是逐年泛滥，行业对道德黑客的需求呢确实是持续走高。这份工作要求极强的问题解决能力，那么从业者呢需要不断的学习新技术，但是对于一些痴迷系统逻辑、善于寻找程序漏洞的人来说呢，这真的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把兴趣转化为6位数年薪的一个行业，那就是渗透测试工程师，也是道德黑客。这个是跟网络安全有关的一个职业岗位。第二个是风力发电机运维师。那么这份工作是有关于风力发电的哦，那肯定是不适合有恐高、畏惧恶劣天气的人。风力发电机技师呢，负责保障巨型的发电塔平稳的运转。工作地点呢，大多是在地方非常偏远、常年大风的地方。 年薪呢大概是在5.6到8万美元之间，那么加班补贴、专项技能培训等等都会拉高收入的。那么从业者一般就是先就读职业技术学校了，然后再通过学徒制积累实操的经验。随着可再生能源的扩张呢，这个岗位风力发电机运维师呢，这样一个岗位的缺口是持续的扩大。那工作呢是以体力劳动为主，主要掌握电器机械相关的知识，优势就是这个职业非常的稳定，晋升通道也很清晰。要求人们能吃苦，不害怕户外恶劣的环境。那么选择这份新兴手艺行业，既能可以达到可观的收入，也能看到行业规模的持续增长。好，第三个是焊工，但是这个焊工呢不是一般的焊工，而是水下的焊工。水下焊工融合深海潜水的高危作业和工业焊接的这些精密的工艺，胆小的人真的是很难胜任。那么符合从业资质的工人呢，薪金呢要根据下潜的深度、作业的环境、从业经验，从这个薪金是在5万到16万美元区间浮动，顶尖的从业者呢收入可以达到30万美元。但是上岗的培训强度是非常高的，必须同时的考取焊接资质、商业潜水执照。那么学员呢会在专业院校系统学习安全的规范、水压应对、水下可视环境的操作技巧等等。那由于这个水下焊工的作业风险非常的高，行业薪金丰厚，资深潜水焊工常年是供不应求的。这真的是一个小众的特色的职业，不过呢考验人的胆量、毅力还有他的专业技术，完全不用坐办公室的。好了，刚才说到的真的感觉没有一点绝活的话，还真的不能做这些职业。但是接下来的话呢，可能有些朋友就比较开心了，因为有一些职业呢好像还是和人们沾边的，比如说配音演员，像广告、有声书、游戏、动画内容的人生都是来自于配音演员，行业收入差距也是比较大的。拥有成熟作品履历的资深配音者的年收入是可以的高达10万美元以上。那么多数的配音演员呢会自费的参与专业培训，购置家用的录音设备，不断的投递试音，活跃于各类接单的平台。这个行业呢不强制要求高学历，但是高收入从业者呢会把配音当作完整的生意来经营。数字媒体、播客、线上课程行业的爆发式增长，真是让配音演员需求呢比较旺盛。这份工作的自由度高，充满创造性，只要声线适配，肯踏实接单，足不出户就能获得一定的收入。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行业会不会被 AI 替代呢？目前还是一个谜。但是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是可以听得出来什么是 AI 配音讲话，什么是真人的配音。

0: 老公，你有没有买月饼啊？
1: 已经在凯悦饼廊订好了，怎么样？
0: 妈问起，她一向都赞凯悦的月饼好吃又不油腻，她怕你忘记了。
1: 怎么会？我的同事都找我订她的蛋黄莲蓉和纯莲蓉月，有的订豆沙和金华火腿五仁月，有的还买她的蛋黄冬蓉月饼了，都说买给家人和送礼。
0: 当然，大家对凯悦都很有信心的。
1: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凯悦饼廊，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0: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室保险代理 ICBC 每月公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1: 皇室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让你安枕无忧。
0: 皇室保险总店命街3900号+23 Avenue， 进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早9点至晚6点，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早10点至晚6点，查询604-279-8638。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0: 好，我们继续看一看10个冷门的这个职业。电梯维修技师，电梯维修技师呢是靠这个实际的手艺赚钱的，负责大众习以为常的电梯设备的安装维护。那么入行普遍呢都要经历4年的学徒期，同时呢还要学习电子液压理论和现场实际操作等等。这个岗位呢硬性要求就是动手能力非常强，体能要很充沛。城市高层建筑密集，那么电梯停运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市场需求是常年稳定的。如果说你想找一份不会被外包、不会被软件工程替代的长久的职业，这样的电梯维修是绝佳的选择。接下来再看一看核反应堆操作员，这个是有点高深了。操控核反应堆听起来是让人心生敬畏的，这份工作呢是责任重大，薪金也是与之匹配的。那么这个操作员必须呢持有国家这个核发的核管理委员会的执照，完成专属的核电站定制的培训，所有的操作流程是标准化零容错的。从业者必须心思缜密、专注力强，严格恪守安全的规范才行，这一点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继续看一看下一个是危险废弃物处理工，这份工作呢专门处理普通人避之不及的物质，比如说像一些化工废料、石棉、有毒泄漏污染物等等。薪金也是比较稳定的，是在5万到8万美元之间。从业者呢需要考取合格的证书，培训严格遵循国家安全和健康管理局的标准，那么学习危险化学品的管控啊、无害化处理的流程等等。环保法规日趋严苛了，各行各业对专业清理人员的需求也是持续上涨的。那么工作呢以现场实操为主，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但是社会价值极高。如果说不反感穿戴防护装备、追求稳定高薪工作的人呢，这可是一条职业的捷径。继续看一看飞艇驾驶员，也是一个高薪的职位。我们知道这个飞艇呢不只用在体育赛事航拍，还广泛用于广告投放、空中影像拍摄。这个小众的岗位呢平均年薪呢是10几万美元，顶尖的飞艇驾驶员年收入可以达到20万美元。更吸引人的是呢，这个从业者实际工作时间时长并不多，但是呢入行的门槛比较高，必须先取得商用飞行的执照，再接受飞艇的专属专项训练。持证飞艇驾驶员数量很少，顺利入行之后工作是比较稳定的，含金量真的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要摸到这个高真的是要花很多的时间。接下来和大家说到的两项呢，有一项呢也是需要花时间的，那就是空中交通管制员。每一次飞机安全起降背后都离不开空管人员的调度，空管人员的薪金也是相当高的，但是 这个高薪金的背后是高强度的培训和高压的工作环境，岗位设置严格，年龄限制，支持提前退休。那么在岗期间呢，这个职位呢是少数不需要高等文凭但是可以拿到高薪的职业。不过有一点呢，就是精神压力非常的大，可是薪资以及退休福利水平几乎是无可匹配的。他考的是人们优秀的沟通能力、快速的反应力、持久专注力等等等等。这是空管人员、空中交通管制员。最后一个冷门但是又高薪的职业是遗传咨询师。这样一个咨询师呢，横跨生命科学和医疗健康领域，为患者解读基因检测报告，评估遗传患病的风险，年薪呢大概是7万到9万多美元。入行的话呢，就要求有遗传咨询专业硕士的学历，并通过行业委员会认证。那么从业者呢，是普遍要具备非常扎实的生物医学基础，擅长沟通。随着基因检测普及，市场对咨询师的需求呢也是稳步的提高。这份职业讲求高度信任感，融合专业科学知识和共情的能力，能够帮助人们梳理复杂的检测信息，做出艰难的医疗抉择。好了，刚才和大家说到的是高薪但是又冷门的十个职业，在下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呢再说说另外十个高薪又冷门的职业，看看大家是否了解。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秋节健康好礼，选康道冬虫夏草，能益肺氧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协助改善疲劳、睡眠等问题。多位中医师推荐康道冬虫夏草。中秋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可获得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礼盒内含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皆宜。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职场方面的话题。工作的人总是期待周末的到来，因为总是能够好好的休息休息。一部新电影的上映真的是让人感觉非常的开心，可以去看。一场自驾游意味着真正的冒险。圣诞节的清晨总带着某种不可思议的魔力，是不是袜子里的那颗巧克力你还没有吃过？哪怕只是和朋友约着咖啡这样的小事，都是让不少人满怀期待的。但是呢，现在却常常听到人们嘴边挂着这样一句话，也没出什么事儿，可是我就是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了。那么他们并不是说自己得了抑郁症，他们依然在正常的工作，按时的还账单，细心的照顾孩子，日常遛狗，坚持去健身房打卡，生活依旧是按部就班的继续，但是那种兴奋和期待却早已荡然无存。曾经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意义非凡的那些火花，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东西，似乎再也没有出现过。奇怪的是呢，竟然有很多人在同一时刻会体会着完全相同的感受。只要在 TikTok、Instagram 上刷上几分钟，你就会看到成千上万条留言，都在诉说着如出一辙的心境。他们有着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背景，但是大家都在问一个相似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我就不再对生活怀有期待了？其实这未必是抑郁症，临床抑郁症是客观存在的，理应受到严肃的对待。这并不是在给某一种难以消解的情绪贴上时髦的新标签，但是与此同时，心理学家也描述过一些并不完全符合临床诊断标准的情感状态，就是一种叫做快感缺失，也就是个体感受昔日乐趣的这些能力明显的下降。另一种呢，则是精神倦怠状态，用来形容那些虽然没有完全陷入心理危机，但却也谈不上良好状态，生机勃勃的人。他们维持着正常的运转，日复一日地应付着生活，却始终没有办法全心全意地沉浸其中。这并不意味着有这样感觉的人患有什么样的疾病。有时候悲伤、职业倦怠、长期的压力、孤独，或者仅仅是长期处于高压之下，都会让人感到情感麻木、波澜不惊。但是无论起因是什么，这种麻木和空虚的感觉是真实存在的。有个朋友说，他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感觉。过去他总是对自己报名的跑步比赛倒数计时，他会花上好几个小时去规划一次徒步或者旅行，就连写文章的感觉也截然不同，因为他总是迫不及待地想点击发布这个按钮，期待着随之而来的反馈。可是最近常常有这样的日子，他说他逐一完成了待办清单上的所有事情，内心却毫无波澜。他不得不承认，生活在内心深处早已悄然变得沉寂。除非亲身体验过，否则这种感觉很难向外人说得清楚。你偶尔还是会笑，也依然会有美好的瞬间，只是你再也找不回曾经那种发自内心的期待感了。他说，我也注意到这一点，大家未必是不快乐，他 他们只是不再感到兴奋和雀跃了，这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孩子们会提前好几个月为自己的生日倒计时，而成年人倒数的则是发薪日、还房贷、续保费，或者如何熬过一个漫长的工作周，期待被责任所取代了，生活沦为了一张永远也勾不完的漫长的代办清单。起床、上班、回邮件、回家、吃晚饭，可能散散步，可能看会儿电视，刷上整整一个小时的手机，然后睡觉，再然后日复一日的重复，直到某一天醒来，你才猛然发现，几个月的时间悄悄地流逝，自己却未曾为任何事感到真正的兴奋过。生活本不该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并非我们在胡思乱想，这个世界确实变得比以往更加沉重了。我们把全世界的苦难和纷争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早饭还没有吃完，我们眼前就已经塞满了政治争吵，又一起枪击案，大厂的裁员，战火纷飞，物价飞涨，自然灾害，以及无数陌生人在煞有其事地剖析社会为何正在分崩离析。我们的大脑在进化上根本无法承载每天如此巨大的信息负荷，即便你觉得自己已经学会了对这些充耳不闻，你的神经系统也无法完全将其过滤屏蔽，它们在悄然累积，日复一日。这种挥之不去的背景噪音，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你面对世界的心态和姿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如今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够仅仅因为我们喜欢而纯粹的存在了，运动变成了追踪的数据，度假沦为了社交平台的发帖素材，阅读变成了必须有所收获的自我提升，写作变成了迎合算法的产物，摄影变成了追求互动量与点赞数的手段，就连个人的兴趣爱好不知怎的最终也变得好像在打卡上班了。我们不再问自己某件事是否能够让我们感到生机盎然，而是衡量它是否具有生产力，这样活着未免太累了。人是需要一些除了博自己一笑之外毫无实用目的的事物的，然而在漫漫的长路中，我们中的许多人却把这些一点一点的弄丢了。每个人对这种感觉的解读不一样，有人归咎于社交媒体，有人指向经济衰退、生活成本居高、孤独感、政治撕裂，或是科技以惊人的速度重塑着周遭的一切，也有人将其视为一种精神或灵性层面的危机。无论大家认为根源何在，这种感受本身的普遍的程度却惊人的一致。当你的绝大部分注意力都疲惫于应付当下的琐碎和冲击的时候，你很难再怀揣着兴奋去憧憬未来。也许我们正在极度渴望某种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娱乐消遣从未像今天这般唾手可得，而真正的连接却显得愈发的艰难。我们被海量的信息包围着，却往往与仅隔几间房子的邻居形同陌路。我们对大洋彼岸的风吹草动了如指掌，却对自己身处的街道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这样活着真的是很荒谬，不是吗？我们相信许多人真正缺失的并非快乐本身，而是全然的当下感。或许我们太忙于记录生活、改善生活、攀比生活和为未来做准备，以至于在生活真正流淌的时刻反而忘记了去全身心的体验它。有朋友说，他最近最珍惜的时刻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那些清晨我原本抗拒拖延最终依然迈开脚步的晨跑，是那看着我的新小狗每天走几下就要停下来执着地去探究路边每一处的新气味，是专心写上一个小时而不是频繁地刷新查看有多少阅读量，是和人促膝长谈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每隔30秒就掏出一次手机，是毫无预兆的因为某件小事笑得前仰后合，腹肌都跟着酸痛，都是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微小瞬间，但是不知为何他们带给我的鲜活和充实感远远胜于漫无目的的刷上一个小时的手机，因为他们足够真实，他们无需刻意的追逐，虽微小但是却熠熠生辉。我不认为人们忘记了该如何快乐，只是觉得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遗忘了全情投入当下是怎样的一种体验。而在一个不断将我们的注意力拽向别处的时代里，仅仅是感受当下或许就已经成了世间最稀缺的奢侈品。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 AM1320，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0: 天气很快就要转凉了，让 Milani 帮你把冷空气挡在屋外。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ilani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限时优惠期间，购买一套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享受6个月免付款优惠。今天就联系 Milani 查询详情吧，致电6048888888，或浏览 milani.ca。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1: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一项研究表明，醋能够延缓人体对糖分的吸收，因为醋所含的醋酸能够抑制淀粉酶的活性，减缓淀粉分解为糖的速度。美国有研究也证实，进餐的时候喝点醋能够降低餐后血糖，所以糖尿病患者平时适当吃些醋对于控制血糖是有益的。在饮食中吃醋有很多方法，像以下几种食物就可以加点醋来调味儿。首先是面条，吃面条放醋是很多人的习惯，吃起来口感会更好。无论是热汤面还是炸酱面，我们都可以多放些醋。但糖尿病患者吃面条，除了放醋，一定还要多吃菜，最好蔬菜量高于面条量，这样才能保证更好的降低血糖以及控制血糖在稳定的数值。第二，饺子，吃饺子蘸调料，醋是最合适的。有的朋友吃饺子喜欢蘸酱油，建议还是少放酱油，减少盐的摄入，而多放醋，可以降低饺子的升糖指数。另外，平时吃火锅的时候，调料羹里也最好多放些醋，可以抑制吃肉多容易导致的血糖升高。第三类是蔬菜汤，如果平时有喝汤的习惯，可以汤好了以后往碗里多放点醋，这样连汤带醋吃起来还不会太酸。当然，糖尿病患者不要喝肉汤，尽量喝蔬菜汤，但少放油，如果汤里油多也容易升高血糖。第四种是凉菜，吃凉菜我们一般都放醋，如果糖尿病患者吃凉菜，无论在家还是外出就餐，都可以适当多放些醋，对延缓血糖吸收有帮助。第五种，直接饮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直接拿来喝醋，或者把醋用适量的水勾兑一下，饭间或饭后饮用。美国的研究表明，如果进餐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多了，喝2勺醋可以明显降低餐后的血糖生成指

眼膜顾名思义是用来敷眼的美容护肤品，和面膜有异曲同工之妙。它能够在短时间内补充水分，消除疲劳，快速减低浮肿以及黑眼圈现象等。有眼部问题的爱美女士，平常除了使用眼胶、眼霜之外，每周做1到2次的眼膜，对眼部问题会有意想不到的帮助。那么，应该如何正确使用眼膜呢？下面介绍5个小技巧。眼膜使用技巧1：睡前是保养的黄金时间，敷眼膜能够很好的被吸收。运动后因为新陈代谢加速，也是敷眼膜的良机。而生理期结束后1周内的卵泡期，肌肤吸收能力达到巅峰，也适合用针对性强的眼膜加大进补。眼膜使用招数2：使用眼膜之前要先使用洗面奶等洁面产品做彻底清洁，保证眼睛周围肌肤洁净，这样保养成分更容易被吸收。眼膜使用的技巧3：舒缓型的眼膜在使用前可以先放进冰箱稍作冰镇，加倍的冰凉感敷起来会令浮肿的眼睛充分舒缓。眼膜使用技巧4：敷眼膜的位置一定要精准。片式眼膜建议最佳距离是眼睛下面3毫米处，这样既能达到保养的效果，也不会碰到眼睛。眼膜使用技巧5：在敷眼膜之后一定要涂眼霜，这样才能让眼部肌肤得到完备的滋润。如果单单靠敷眼膜，取下后眼部肌肤会变得紧绷，反而容易催生细纹。

有研究称，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电子产品是细菌聚集的重灾区，甚至可能比家里的马桶圈还要脏。多项研究和报告指，家用马桶圈上的细菌数量介于每平方厘米8到46个之间，而我们经常用手触摸的电子产品上的细菌数量远远超过这个。下面就列举出几个您可能会认为有些惊人的数据。首先来看手机，手机上的细菌数量是大多数马桶圈的10倍还多。英国一项研究证实，手机上藏匿着大肠杆菌菌群、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其他种类的细菌。这不仅是因为手机经常接触外界，更主要的是因为我们总忽略清洁它，细菌就会在上面堆积。第二类，平板电脑，它的面积比手机更大，承载的细菌量也更多。研究人员经测量后发现，平板电脑表面大约附着着600个单位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第三种，游戏控制手柄，它的细菌承载量是马桶圈的5倍，大肠杆菌是潜在其中的细菌之一。第四类，键盘，研究发现键盘的细菌附着量是家用马桶圈的3倍多。第五类，遥控器，美国一项研究发现，大约70%的遥控器可能含有能引起腹泻的致病细菌，遥控器上每平方厘米大约有11个细菌。手是我们人体的外交官，我们在用过电子产品之后，可能会无意识地揉了眼睛，抹了脸颊，这些动作都为病菌传播创造了机会。如此来说，我们平时应该特别注意防范。首先，不要在卫生间里玩手机，否则容易令手机上布满大肠杆菌。第二，使用电子设备前后都要洗手。第三，要经常使用质地柔和的消毒湿纸巾擦拭电子设备，尽可能清除上面的细菌，保证我们日常生活的健康。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的是移民生活。记得刚刚登陆那几天，看什么都觉得新鲜，在加拿大久违了的蓝天白云，空气格外清新，门前屋后野兔、浣熊、松鼠，各种鸟类，甚至在地铁站、停车场这种地方都能看见大群的鸽子。在湖畔见到了成群的天鹅、大雁，而且根本不怕人。阳光透过树冠洒在草坪上，空气透彻度极高，地平线上的白云都看得清清楚楚。春天来了，郁金香绽放，美景如画，一度有一种非常不真实的感觉。享受自然美景的同时，自然也不能闲着，接下来就是按部就班或者手忙脚乱，该办的事情一样样办了，只剩下一件最重要的事儿，工作。为了找工作，我参加了一个政府办的就业指导培训，学习如何写出符合加拿大规范的简历，如何找工作。这里顺便说一下，加拿大政府在帮助移民适应新社会的方方面面做得真不错，有各种项目，包括普通语言培训、专业语言强化、实习机会、国际专业人士资格认证、国际教育背景认证等等，其中有不少项目还是免费。和所有移民一样，我发了大量的简历之后，得到电话面试两次，直接面试三次，获得 offer 一个，也就是现在的工作。这个公司比较规范，不是把人一招进来就急着把你摆到工作岗位上创造价值。入职第一件事儿就是培训，这个培训在我参加过的学习中是比较规范的，分成很多模块，让你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熟悉公司制度，了解工作流程，掌握工作软件。培训的几位老员工很幽默，互相很配合，一个人在大屏幕上演示，另一个很自然地在电脑前配合操作，感觉一门心思想的就是把这个培训工作做好，一点儿没有那种互相拆台的感觉。其中有两位也是移民，来了多年了，口音仍然比较明显，词汇量也未见得大，比如今天中午吃饭，一个本地长大的同事说了碳水化合物这个词，我知道，可是这位培训师却不知道。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用比较规范准确的语言给新员工进行培训，因为他对工作语言非常熟悉，而同样的工作，现在的我如果去做的话，却是万万不行的。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移民故事。接下来说说融入吧。相当多的人说过融入这里的主流社会很难，我记得移民体检那位医生就感慨地对我说，融入太难了。而来了这些日子，真的是有了切身体会。当然每个个体情况都不一样吧，眼中的世界也应该是不同的。有些人觉得，什么主流社会，我作为合法的加拿大公民居民，我就是主流社会。这个说法只能说是有一点点道理。如果华人的传统文化能被这个社会大多数认可，维多利亚节与中秋节具有同样的法律地位，各个族裔的人由衷的喜爱或者有兴趣了解中国或者中华文明，那么才可以说作为中华文化代表的华裔成为了这个社会的主流。不过目前我的感受是，能够从思想上真正与加拿大本土文化无缝衔接的华人，可能大部分都集中在移民第二代以后吧。受语言思维以及多年世界观改造的局限，新一代移民可能很难完全被本土文化接纳，那种语感再好也不容易满足自然交流。比如说我工作时正儿八经说话，下了班打电话骂骂银行客服没有问题，但是每天中午吃饭就很痛苦。为了不脱离集体，我尽量和几个熟悉的同事坐一块儿，等他们一开口说话，好了，我经常搞不懂他们在笑啥。纯语言层面的因素在这里并不多，更多是文化层面的。往往是他们一会儿说这个明星像不像某个同事啊，一会儿说真想去温哥华啊，因为某某冰球队要比赛，其中谁谁谁是他的偶像啊。或者两个很默契的同事互相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只言片语大家都笑了。这时候只剩下我坐在那儿傻笑，同事们倒也不错，看我插不上话尴尬，也会主动找点话题跟我交谈，但往往三言两语之后再无后续，彼此的兴趣点相差太远，差不多有太平洋那么远。比如说今儿中午实在无话可说，我没话找话的问了自己觉得十分无聊的问题，三明治和汉堡包有什么区别啊？哎，是哪个无耻的家伙提倡不耻下问的，弄得我误以为提问是美德。总言之，我刚刚登陆超过100天，为了融入，我不惜纠结于三明治和汉堡包的区别。你说说，这牺牲，这代价，这种无私奉献话题的精神，怎么不让我们自己人感动啊？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再过几天就是除夕春节了，除夕很多人都要回家过年，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就和您说说春节与回家。春运被誉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的人类大迁徙，在40天左右的时间里，有30多亿人次的人口流动，每年春运火车票、飞机票、汽车票都是一票难求。今年有人在网上晒出回家的火车票，从上海到西安转车次7次之多。很多外国人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这么千辛万苦都要回家呢？其实这都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因为在大部分的国人眼中，春节就是全家人在一起团团圆圆。每年春节，大多数国人都会义无反顾、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家，就是花数倍的钱从黄牛党那儿买高价票，就是忍受火车几天几夜的暴挤，就是在颠簸中换无数次趟车，也要赶回家和家人一起过年，为的就是全家人在一起吃一顿大年饭。中国人过年已经过得不是年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对家的念想。因为现代社会贫富差距、东西差距等各种差距的拉大，以及假期的不断减少，很多外出务工人员一年也就能回家一两次。在这种情况下，春节的假期显得格外的重要。人们珍惜的不仅仅是一年几次回家的机会，更多的是仅有的几次才能感受到的家的温暖。家不是房子，它是一个能够用让你感觉的温馨的港湾，是团圆时的幸福眼泪，家是离别时的牵肠挂肚。常年在外地打工一族，面临的是越来越繁重的工作压力，日渐减少的就是休假。外地的城市很难让我们感受到家的温暖，因此春节短暂的回家就更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只有回家才能感受到家的温暖，才能毫无顾忌的肆无忌惮。在家里，所有人都放下了自己的面具，回归原本的自己。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喜欢宝石、矿石、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gen 主办，9月18日至20日，一连三天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家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英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还有本地手工制作首饰。上网购票或现场购票，成人8块，学生长者6块，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 AM 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春节将至，每个人是不是都有点想家了呢？好像很久都没有像现在这样久久地望着天空了。说是下雨的天气，却像是姑娘出嫁般，早上滴答的泪珠，这会儿又露出灿烂的笑容了。你为什么彷徨呢，小鸟？和伙伴走散了吗？还是独自离开队伍，想熟练飞行的技巧，期待有一天能翱翔在这蓝天白云中？我多想和你一样，与白云作伴，拥抱广阔无垠的蓝天，奈何羽翼未曾丰满。你会不会笑话我？笑话我不敢独自去尝试。家乡的油菜花已经洒在农田里了吧？在这个大城市里，闻不到路边田野间的油菜花香，空气中尽是尘埃。我想象着自己置身花海中，野花的芳香夹杂着泥土的气息。你是路边的一株野花，静静地聆听葱郁苗木涓涓细流与微风谱写的五线谱曲。我依稀看见了小伙伴们拉着我的小手，赤着脚丫快乐地奔跑在种满番薯的土壤上。当年的我偷摘了邻居家的番薯，脸上洋溢着天真烂漫的幸福。我抱着大小不一样的番薯，泥土碎渣粘在了我的衣襟，它装满了红色的书包，手不堪负重地紧抓着课本，掉了一地的语文试卷还来不及拾起，已被风卷走。我笑着，童年的小伙伴他也笑着，没有空余的时间去擦拭嘴角的鼻涕。回家的路上，晚归的蜻蜓飞得很低很低。我想家了，怀念在灶台前忙碌着的父母的身影，念念不忘葱油饼的香咸口感，那是奶奶的味道。许久没回家，隔壁丽丽家的小狗有没有长肥？马路旁边洋洋家的小花猫去年除夕的时候还怀胎呢，不知道生了几个猫宝宝。来上海之前，隔壁村的一个小闺女嘴巴甜甜的喊我阿姨，都12个月了，她可以自个儿出门玩耍了吧。过去的一年有好多感动，好多欢笑，更多的是成长。而新的一年，希望我们成长得更快更好。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新春将至，每逢佳节倍思亲，身在海外的我们，此时此刻的您是不是也开始想家了？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共同分享一首诗，跟我回家吧。跟我回家吧，别再四处游走，别喝陌生人给的酒，也别牵别人的手。跟我回家吧，别再四处游走，别相信什么天长地久，也别轻易把眼泪流。请别随便低下头，要相信有人心中星星的眉，月亮的脸，都不及你深邃的眸。也请别再双手插兜，风的颜色，雪的娇羞，还有朋友胸膛的温度，张开双臂才能感受。知否，知否，我想在你每个梦想发芽的时候，虔诚的祈佑它能早日开花成熟。知否，知否，我愿在你每个梦想的清晨为你熬一碗热粥，再送上我最诚挚的问候。知否，知否，我还想亦或愿春风伴你左右，时光待君温柔。知否，知否，我想说的只是那一句，跟我回家吧，别再四处游走。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夜深人静的时候，思绪万千。接下来，晨曦和您分享这样一篇《让爱回家》。爱是爸爸买的水果糖，含在口中，却缓缓消逝在增长的年轮里，如蜜的味道，只是儿时的记忆，让爱回家。满满一桌的饭菜还是熟悉的味道，其实甜蜜一直从未改变，就在心里。爱是妈妈织的毛背心儿，穿在身上却渐渐失去了原有的保暖性，如火的温暖只在短暂的冬天。让爱回家，絮絮叨叨的嘱咐还是一样的贴心，其实温暖一直从未减退，就在心里。爱是我手中的火车票，说在嘴里却慢慢淹没在整日的奔忙中，如水的思念只是孤独的瞬间。让爱回家，大包小包的行李还是不变的期待，其实孩子一直从未走远，就在心里。

0: 2023年10月18号。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很早的时候看春节晚会有一首歌，常回家看看。今天主持人晨曦就和您分享常回家看看的感觉。常回家看看，回家的时候你忙里忙外，一刻不得清闲。离家的时候，你把唠叨挂在嘴边一遍又一遍，还未走远，你又扳着手指开始了期盼。常回家看看，让爸妈把心中的疙瘩解开。常回家看看，再次好好感受村子里的人事变迁。常回家看看吧，那个不起眼的小院是我成长的摇篮。常回家看看，记忆里很多感动都从哪里发源。回家的路上曾把母亲纳的千层底儿磨穿，回家的路上曾让父亲的双眼望穿，回家的路上我读懂了家的内涵，父母那蹒跚的脚步，那呆滞的目光，还有那低矮的老屋，老态龙钟的树，一切定格成一种基调苍凉。面对双亲，脑海里太多无声胜有声的感慨，平凡的生活里沉淀了太多的不平凡。一路坎坷的脚印里浓缩了为人父母的教材。常回家看看，这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愿望，却因为借口让我无法释怀。家很温暖，因为亲人的笑脸。家很简单，因为爱很平淡。家很厚重，因为积累了最真的情感。家是抹不去的思念，走得多远也割舍不断。亲情那根引线，朋友们，常回家看看。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希望在夜不能寐的时候您能够关注收听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祝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山青青等，可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有。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華僑之聲新聞重溫。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14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政府发表今个财政年度首个的季度财政报告，由于面对美国关税战的冲击，加上地缘政治不稳，以及联邦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省政府预计未来三年会有更大的赤字。报告预测2026至2027年度会有138亿的赤字，2027至2028年度就会有127亿，到了2028到2029年度就会录得120亿元的赤字。另外，今个年度实质国内生产总值 GDP 会有 0.9% 的增长，较预算案预测的 1.3% 是下跌。经修订的预测增长是反映劳动以及房屋市场积弱，消费和住屋投资收缩了。报告又说，本省今年头七个月的经济表现强差人意，主要是中东局势不稳，影响全球供应链和能源价高企，导致通胀上升。省财政厅长 Josie Osborne 表示，增加的收入来自入息税以及销售税的增加，不过灌购三法的开支预计达到6亿1400万。另一方面，输往中国、韩国和印度的出口就增长16%。另外，先前在天然气价格的计算出现

0: 严重的误差，经过修订之后，天然气税收会减少5亿3100万。其他消息，本省房地产协会公布八月份住宅销售量以及销售价都有下跌，包括大温地区在内。张若良报道。
1: BC 省房地产协会公布，尽管八月份的住宅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但全省的房地产市场仍在持续回慢复苏。数字指上个月的房屋销售总额是52亿，较去年八月下降4.8%，同时亦都比该个月份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低近1/4。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Brandon Augustman 表示，全省房屋销售量仍远低于长期水平，但今年以来一直稳步地改善，他们预计销售量将会继续慢慢地回升。不过新关税政策和近期的长期利率飙升，给这个景象增添了不确定性。全省平均房屋挂牌售价是924,800多元，较去年同期下跌1%，房屋成交量较去年同期跌 5.5%，合共出售了40,669间房屋。在大温哥华地区，平均挂牌价是1,213,418元，较去年同期跌 1.3%。该地区的总成交量是1,869间屋，较去年同期八月跌 3.6%。在菲沙河谷，平均价格是949,354元，下跌 4.7%。不过 Chilliwack 逆市上升，平均价格是746,289元，升过 1.5%。在2026年至今，房屋销售总额经已达到432.6亿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6.5%。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BC 城镇联会星期一在温哥华召开周年大会，将会聚焦原住民权益法，亦都会论及房屋和公共安全等议题。联会主席 Corey Ramsey 表示， BC 原住民权益法宣言将会是大会的主要议题。他又说，各市府非常重视与原住民的和解，多年来致力与原住民重建关系。大会有近2,000名的代表出席，会议直到今个星期五。在市选消息方面，温市今年一共有8名的候选人争逐市长，56名候选人就争逐市议员职位。张若良报道。
1: 本届各省市内的市选提名程序经已星期五下午完结，公众准备10月17日进行市选投票。温市方面，除了现任市长沈观健之外，合共有7名候选人角逐。市议员方面，合共有56名候选人争取10个席位。本届有3人在选票上将会附加中文名称，当中包括2名外籍人士。公园局方面有35名候选人争7个席位，有1人票上会有中文名称。教育局有32名候选人争取9个席位，有2人附加了中文名。在邮寄投票方面，温氏选民现时经已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5号中午，所有邮寄投票必须要在10月17号选举日晚上8点前投入指定的选举箱。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号、7号、10号和13号上午8点到晚上8点在59个提前投票票站进行。正式的投票日会在10月17号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于85个投票站中任何一个进行。市选中的民众可以在市内任何票站投票，不需要是最接近自己住宅的票站。
0: 在列治文市方面，共有6名的市长候选人，另外一共有36名候选人争逐市议员的职位。张仁麟报道。
1: 列治文市选方面，合共有6名市长候选人争一个职位，当中3人是现任或前任的市议员。在市议员方面，合共有36名候选人争8个席位。列治文市是并没有公园局投票，教育局合共有6名候选人争7个席位。在邮寄投票方面，选民在9月15至10月9日期间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17日选举日晚上8点前寄到或投入指定的投票箱。在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日和10月7日至10日举行，民众可以在市内任何票站提前投票，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正式投票日会在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举行，但是选民就不可以在任何票站投票，一定要在选民卡上指定的投票站进行投票。
0: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8月份的通胀率维持在 3% 不变。张若良报道。
1: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一公布8月份通货膨胀率维持 3% 不变，因为汽油价格涨幅缓和影响，被租金及旅行团费用上涨等所抵消。统计局指8月份汽油价格持续上涨，但是增长是放缓，按年比涨幅为 22.8%， 低于之前一个月的 25.7%， 这个主要因为中东冲突持续影响。若果剔除汽油价格，上个月的消费物价指数升 2.4%。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消费者在杂货店感受到一定程度缓解，食品价格按年上升 2.8%， 其涨幅是自2024年7月以来首次低过于整体通胀率。芝士和酸奶等乳制品价格涨幅放缓，是带动杂货价格整体回落的主要因素。统计局说，8月份乳制品价格上涨 0.7%， 比7月的 3.1% 是低很多。豬肉、調味品、香料和醋價格漲幅收窄，亦都促成了雜貨類通脹率增長率放緩。在8月消費者的服飾上支出亦都減少，服飾價格去年同期下降 1.1%， 其中男裝價格跌 2.3%， 童裝價格下降 1.9%。 不過數據表示，由於燃油附加費上漲，加上航空公司針對2025年加拿大赴美旅客人數急劇下降情況進行調整，加拿大人在旅行方面的支出是有所增加。物业租金价格亦都呈上升趋势，八月份增 2.8%， 高于七月份的 2.5%。 另外，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八月份从全国范围来看，大西洋省份的通胀率是最高。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有经济分析就估计，央行之后应该会维持利率在现有的水平。张玉良就报道。
1: 有经济分析估计，央行之后应该会维持利率现有水平。CIBC 经济研究部门指出，尽管八月的整体通胀率仍处于高位，但该核心通胀迹象都显示，能源成本上升并未导致其他更广泛的价格上涨。资深经济学家 Andrew Grantham 表示，虽然距离加拿大央行下次议息仍有一个月多时间，期间还会公布多一轮通胀率、就业和经济增长数据，但市场预期央行将维持利率不变。他在致客户的简报中表示，尽管受到能源价格推动，整体通胀率可能会再次加速上升，但他们预计央行届时将维持利率不变。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贸易政策给经济带来了下行风险，同时核心通胀指标也都让决策者相信能源价格上涨并未引发广泛的通胀的担忧。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总理卡尼在多伦多出席投资峰会，他期望在五年内可以促成总值10,000亿元的投资。张若良报道。
1: 总理卡尼会星期一于多伦多迎接全球的投资者，参加场目的是吸引新投资的重要峰会，有数百名企业主管和全球资产管理公司代表齐集多伦多，参加加拿大首届投资高峰会，考察处于不同开发阶段多个重大专案。峰会在星期日经已举行招待会，希望汇聚全球投资者和加拿大商界领袖，希望在未来五年促成价值一兆的投资。他在招待会上向加拿大商界领袖和政界人士透露，一些交易经已完成签署工作。他说，本国拥有世界所需，包括能源、资源、人才、技术和资本，而最大的优势是任何资产负债表上都找不到的任何东西，就是信任。他的言论显然在暗讽特朗普。他又说，虽然与会者立场可能并非总是达成到一致，但这个并不重要，主要是他们都是认同加拿大发展的方向。卡尼身为前中央银行行长和布鲁克菲特资产管理公司总裁，他和很多知名的投资者并不陌生。不过今次峰会的意义是十分重大，因为不断升级的加美贸易战加剧了建立新关系的压力，也都凸显了加拿大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今次峰会将会展示大约167个投资项目，招股说明书将会分为8类，包括11个传统能源项目、31个洁净能源项目、63个矿业和金属项目、16个海洋及港口基建设施项目、11个电力和公用事业项目、10个数码技术项目、19个先进制造业项目和6个交通运输项目等，其中超过一半的项目属于与能源矿业有关。活动会在星期一晚于安省美术馆举行盛大晚宴，但不会对公众及媒体公开。在接下来的两日，卡尼同其内阁成员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省长将向投资者推广包括能源、基础设施和关键矿产在内的多个领域投资机会。于星期二，投资者就在市中心四季酒店和总理和其他官员会面，听取有关于加拿大投资前景的报告。今次峰会是总理未来五年刺激一兆投资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另外一位了解峰会消息人士表示，前保守党总理哈柏将会在峰会上致闭幕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国际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今届大会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内，接近4000人出席，将会在今个月18号闭幕。 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萊西致開幕詞，強調多邊主義的重要性。伊朗就指責美國施壓奧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出席國際原子能機構大會。香港電台記者盧曉珊報導。
2: 國際原子能機構大會星期一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開幕，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内，接近4000人出席。而在大会开幕之际，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出席大会。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上星期六启程前往奥地利，准备出席会议，但因为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同日折返伊朗德克兰。伊朗外交部表示，奥地利宣称是受到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召见奥地利驻伊朗外交官。据报伊斯拉米2021年出任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以来，一直定期出席大会并致辞。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代为出席大会。他致辞时提到事件，批评是侵犯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出席大会的权利，违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主权平等原则。美方出席大会的代表是能源部长赖特，他说美国反对伊斯拉米出席大会，说对方是被制裁人员，但并未正面回应美国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香港电台记者梁静涛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在贴文又提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战争导致，而不是伊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对于同俄罗斯在海上和能源方面停止袭击持开放态度，乌方愿意签署协议，承诺不攻击俄方基础设施，但是认为任何这一类协议都必须要是可靠、长期，并且对民生有实际影响，而他不肯定俄罗斯会不会遵守协议。泽连斯基期望乌克兰的伙伴能够协助确保俄罗斯不对能源或者粮食设施发动袭击。泽连斯基又说，计划今个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纽约，和美国和欧洲伙伴商讨推动停火，形容是优先事项。俄罗斯国防部就公布，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控制三处平民定居点，又说出动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24小时内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打击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目标。俄军又公布，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附近海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对于有人工智能龙头企业呼吁放慢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步伐，以免为人类生存带来危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反驳这个言论，并认为这个讲法是骗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有关 AI 会接管世界、毁灭人类等所有的负面讲法都是骗局，有如全球暖化会毁灭世界的言论一样。他又说， AI 和数据中心将成为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发展引擎，直言不要扼杀这只会下金蛋的我。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在最新署名文章中表示，人工智能 AI 已经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主战场以及大国博弈的新赛道，中国需要加快构建安全风险防治体系。陈一新在中国网信杂志撰文列举 AI 发展带来的六大风险挑战，一是系统性的影响政治安全，敌对势力利用新程式的 AI 炮制谣言并发动认知战；第二就是颠覆性升级网络攻防，大幅降低攻击门槛；第三就是规模性放大泄密风险，用户使用境外 AI 产品至数据外泄；第四就是垄断性加剧科技发展失衡，个别国家以国安为名实施技术管制；第五就是结构性冲击社会治理；第六就是根本性变革军事形态 ，AI 正由辅助的配角转为战场的关键角色。面对风险，陈一新提出中国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建立完善 AI 安全监管平台并强化预警，同时应该加大对算力晶片、开发框架等核心技术的攻关，加快构建东数西算协同网络等基础设施， 并完善法治保障及深化国际合作，推动 AI 健康有序发展。在香港，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新手机，警方话暂时接获1209名的市民报案，总涉案金额大约2500万。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苹果手机新型号机款日前开始接受预订，多名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在网上订购新手机，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处理，交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跟进调查。警方网罪科科技罪案组总督察陈丽如话，根据相关银行同公司的初步调查，他们的系统运作正常，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是涉案的预购交易付款过程无需经过持卡人确认亦可以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的犯罪集团。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人口老化问题既是挑战，亦都是庞大市场的商机。香港电台记者詹可扬报道。
4: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的时候说，本港65岁或以上的长者人口预计到了2046年占香港整体人口 36%， 而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率亦都会升至接近三分之一。
5: 这个既是挑战，亦都意味住庞大的市场商机。有估算呢亦都指出，香港60岁或以上的消费开支由2024年的3400亿元增加到估计2034年的接近5000亿元。银发经济的发展不仅只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加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能够有更好的生活的选择。
4: 他说本港优势是在于拥有多方面条件相互配合，包括拥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有资金、人才和初创企业汇聚的蓬勃创科生态等。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相信香港经验亦都可以比其他地方借镜。香港电台记者詹海洋报道。
6: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7: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6: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7: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6: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9月14日星期一，平静了一段日子之后，美伊两国上星期又进行了新一轮猛烈的交火。这次伊朗的声势明显是压倒美国。美国上星期初宣布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原因是回应伊朗革命卫队两度以弹道飞弹攻击美国海军军舰。美军宣布摧毁伊朗运油船消息之后，伊朗就猛烈攻击美军在约旦穆瓦法克萨尔提军事基地，造成多架美军军机受损。在伊朗这一轮攻击之前，美军已经遭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包括20多架无人机被摧毁，战机遭伊朗袭击，以及军机发生事故。一个不愿意具名的美国官员向媒体承认，在这一轮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空袭中，一架 A-10 雷霆二式攻击机失去一侧的机翼，另外约8架 F-15 战斗机受到轻微的损伤，但之后可以恢复服役。美国罕有地承认战机受损，原因是伊朗向外公布了视频，美方要抵赖都不得。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5月份的报告，截至当时已经有42架美军军机在今次美伊冲突中报废。其实 这个数字是大大地被缩小，美国军备损失远不止此数。这个中心早前都承认，今年2月到7月期间，美军已经消耗大约 65% 爱国者拦截飞弹，现有库存不到850枚。今次他们在约旦基地再次消耗了30枚爱国者导弹，可以说是买少见少。而在二战爆发之前，美军是有2330枚爱国者飞弹的。伊朗今次发射飞弹攻击约旦这个美军基地，对美军的震慑力非比寻常，因为这个基地距离伊朗超过1000公里，伊朗的导弹都能够精准命中，说明伊朗的攻击能力仍然存在，而且越来越强，越来越奏效。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再没有一个是绝对安全的。然而面对伊朗这次猛烈的进攻，美国方面只是口头上虚张声势，并没有作出同等强度的回击。原因可能是美方不想也没有能力将军事行动扩大，要草草收兵。另外就是美国中期选举不足两个月，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无心和伊朗周旋，要花精力去保住参众两院的微弱优势。上星期三一连两日，共和党在德克萨斯州罕有地举行造势大会，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先后出席发言，讲的都是中期选举，美伊战争已经抛诸脑后。选举前的演讲当然就是天花乱坠，唱好自己，唱衰对手。曼斯在演说中将民主党形容是充满仇恨的政党，鄙视美国建立的这个国家的人民，甚至同情那些犯下911事件的恐怖分子。他要支持者认清楚尊重传统价值的共和党和政治左派之间的分别，又说不要求大家同意特朗普政府每一项的政策，但是就要看清楚过去18个月政府取得的伟大成就。特朗普的演说更加夸张，他说如果民主党掌权，将会摧毁美国人所建立的一切，毁掉整个国家，害死所有人。特朗普还呼吁与会共和党人举起右手，向他这个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宣誓效忠。特朗普的讲话一如宗教传道人的讲道，在他领誓结束之后就说，我们发誓11月3号会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去投票。特朗普这一次造势大会演讲最受争议的举动呢，就是公然作出近似贿选的行动。他公开对支持者许下承诺，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因为他们的经济实力雄厚，成绩斐然，他将会向每一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红利。他此言一出，全场欢声雷动。然而他这个承诺马上就惹来批评和法律的争议，因为根据美国联邦法律规定，任何人提供或者承诺提供支出金钱等以影响投票意向是属于违法的。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处资料，美国18岁以上成年人口大约是2億7680萬人，如果每人发放$5000，总额将会达到1兆3840億美元。如果只是局限有投票权的成年公民，亦都要花1兆2700億美元。钱从何来呢？特朗普没说，相信他不会自己掏腰包。如果是联邦政府的国库资金，这一类拨款是必须经过国会授权的。美国宪法是禁止总统在未经立法授权拨款的情况之下动用国库资金的。他在接受 CBS 访问的时候就说，他认为国会将不需要批准这些拨款，但是就没有说明原因何在。特朗普过去也都承诺过向每个美国人派钱，包括承诺以关税收入拨给每个美国人$2000支票，以及透过大幅精简联邦政府职位节省经费发放每人$5000支票，不过都是空头支票，最终都是并无兑现。今次毫无疑问都是空口讲白话，因为11月3号中期选举，共和党能够保住参众两院大多数优势的机会是微乎其微， 美国选情预测网站决策台总部预测，中期选举之后，民主党将以229席对206席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联邦参议院即陷入50席对50席的僵持局面。有媒体推测，假如本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美国访问，答应多选购共和党州份农作物，共和党有可能保住参议院，但众议院估计已经成为民主党囊中之物。共和党赢不到参众两院，这5000美元红利只是望梅止渴的梅。美国成年人是没有机会堕落袋的。现实的情况就是，特朗普真正要派钱，美国政府现阶段亦都无能为力。美国政府2025年会计年度关税收入是创纪录的1950亿美元，意味着要派1兆4000亿美元就将会消耗特朗普贸易政策约7年关税的收入。另外肯定会推高美国通货膨胀率和使物价的压力上升，美国民众反而是得不偿失。民主党人对特朗普派钱的讲法大加鞭挞，加州州长纽森谴责特朗普是历来最腐败的白宫主人。特朗普发动战争，让美国人更加贫穷，更加不健康，如今又想用5000美元纳税人血汗金钱买大家的选票。有民主党人形容特朗普这样做是政治贿赂，不过有律师就说，特朗普只是承诺选举之后派钱，不是选举之前派钱，这个不算贿选，只能够是选举的承诺，并不违法。不过特朗普连这些污糟邋遢的招数都出齐，讲明他内心十分担心中期选举是会大败的，因此就不惜用金钱去利诱收买选民。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2: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啊。最近支联会的三个领袖何俊仁、李卓仁、周恨同咧，都系被判系罪名成立。咁啊，而且是周雲彤是不肯認罪呢，所以判長一點。周雲彤這個人有時我都佩服他，他是很堅持他所認為是真的東西。這個何俊仁不同，起碼他是認罪。何俊仁認罪即是其實周雲彤和李卓仁所說的都已經是被證實是真的，是他們都是有罪。不过呢，他们两个坚持不认罪。周恩彤呢都是一个好口才好叻，又是读书好叻的人。但是为什么他会坚持相信一样他认为是真实发生的事，例如六四的事件呢？咁我们很多人以前都是这么信的，六四事件那个时代我都是不断去参与示威游行，都是很愤怒。咁周恩彤话佢4岁吓就已经俾阿妈带去参加六四嘅示威，咁我啲仔女都系咧吓，系6、7岁吓，同埋8、9岁咁咧，都同我一齐系去参加示威。咁当然示威主要因为我哋相信咗一个西方所描述嘅六四嘅剧本，当时所有传媒都系咁样讲，于是我哋就信咗六四咧系一件好残忍嘅中国政府系屠杀手无寸铁嘅平民。嘅一件事咁，咁但系咧，即系我同周恩彤最大唔同，佢只系读法律或者读呢个物理学，我系读哲学同历史。读哲学一样嘢就系会不断怀疑翻你曾经信嘅嘢，去检查你信嘅嘢真抑或假，不断揾有冇新嘅证据证明我过去所信嘅系真。咁其实嗰个年代，何俊仁同我都系识嘅，嗰阵时系喺大学嗰阵时啊，佢。是即是在另外的当时他最先曾经一个浸会，后来在香港大学。我们都是受过某一种的意识形态的熏陶，就是相当对中国大陆对共产政权是有意见，甚至是有仇恨。李卓仁呢就是后生少少，当时但我跟他上司就是刘千石都很熟，刘千石算是我认识的民主派中比较真诚正直的人。 后来佢入中国睇过之后咧，佢就希望即系民主派唔好成日同中国政府嚟斗法，应该和解咁先对香港最好，因此咧，佢就系被民主派就拱走咗啦。咁仲有一个冯志活啦，都系吓呢个都系我识嘅喺当时。咁啊，当然何俊仁啦、李柱铭嗰啲我都识嘅。咁啊，司徒华会比较真诚，我识嘅人中咧，因为佢系为咗中国好而相信通过民主会让中国好。咁当时我哋都系咁信噶。咁啊，周运彤咧咁信啦。咁但系咧，因为我自己系不断用理性去反省我所信嘅嘢系咪真，包括我嘅宗教信仰，包括我对中国文化肯定，我重新重新去 check 下佢系咪可信嘅。咁同样我哋对历史某啲事件，例如六四，我都系重新去找寻即系各方面嘅查证，同埋咧系可靠嘅证据。咁但系到即系好快，我就产生一种嘅怀疑啦。当时喺传媒。就到而今日都仲讲咧，系一夜之间中国屠城啊，就杀咗成万人。你睇啊，周云彤仲讲啲咁嘢啊，屠城。我中国真系有屠城？我谂谂一晚打场大仗，上甘岭之役啊，一晚里面打来打去，大家杀好多人，最多咪死几千人，点会死一万人呢？这个我系其实相当怀疑嘅。你点数机关枪数射都唔会死成万人嘅。跟住天安门咧，血流成河，坦克车碌过嗰啲嘅将啊，嗰啲将班咧就碌死里面瞓觉嘅学生。这个我又好怀疑，当军队嚟到学生仲喺营棚里面瞓觉吓。咁但系根据当时目击嘅证人，而且都系对中国批评嘅这个侯德健同埋系刘晓波啊，咁佢哋都讲到明，亲眼见到。军队入天安门是没有杀过人的，就是没有开过枪，所以他们是和平的离开天安门广场。军队只开了几枪，就是将那个咪高峰打烂了，就是当时那个喇叭。亦有西班牙的摄影队在这里拍着，无线的摄影队都在这里，当时不过没拍，不过他们看到。似乎那些讲法说杀成万人，天安门血流成河呢啲讲法咧系假噶啦噃啊！咁啊，杀成万人其实好快被证明系假咧，就系、是、到都唔系好快，几十年后咧就系、是、经过呢个解密文件，原来呢个话杀成万人即系英国大使传出嚟嘅消息，佢话佢内部知道消息，咁其实嗰啲消息根本系冇任何确据，而系英国当时嘅一个政治策略，就系嗰六四事件嘅时候引起全民反中嘅政府咧。咁中國政府只要改變，英國就可能唔使交翻香港俾中國啊！所以佢講到咧係加火上加油，話殺成萬人，希望嗰啲中國人民出嚟去抗拒政府。咁但係結果咧係並冇發生啦。咁但係最重要嘅證據，即係我哋六四我講好多次嘅，就係搞顏色革命嘅 Jean Shop 係喺六四之前幾日飛咗去北京，係佢自己講喺佢自己嘅刊物嗰度啊，即係當自己威水去到咧係。幫手咧，係組織咗咧呢啲嘅群眾運動咧，將群眾運動原本只係啲學生單純嘅紀念胡耀邦，同埋希望反腐敗、反官道咧，轉咗去咧反中國政府，就變成一場咧大嘅政治鬥爭。咁呢個就係我對六四重新評定嘅，用翻我所有嘅知識去了解嘅。而真正殺咗幾多人喺六四咧？咁連。天安門母親數了咁多年，係數咗200個啫，202個。而有確鑿證據就係話咧，當時喺東邊、南邊，即係有一隊軍隊咧，係更早係駛去用裝甲車同坦克車係開去天安門咧，就俾群眾截停咗。由於當時嘅軍隊被下令唔准開槍，所以佢槍冇子彈，於是啲人咧就將嗰啲裝甲車同坦克車係燒咗，咁係影住嘅，即係當時即係後喺嗰時嘅都有影到。咁第二日咧係燒爛曬，但係嗰日都搶到好多，而且仲有啲相更加明確，當時都到處傳開，就好多人攞咗車裡面嘅槍佢拎住槍咧企上巴士頂喺度揮舞。咁由於當時軍隊咧係啲槍係唔入子彈嘅，所以咧就俾佢哋襲擊之後咧，就被殺咗一啲嘅軍人，有啲被打到重傷，咁有大批就走咗啦。咁所以第一隊兵去到係被截停咗嘅，而佢哋嘅槍械包括子彈咧，當時就係俾一啲人攞咗，好可能第二次 第二隊軍隊由西面去咧，就引起咗槍戰咧，咁先至係死咗200人左右。中國就話死200人，反中國嗰啲調查都係話死咗200人，即係證明中國冇講大話。咁就係單係呢啲查證翻，你知周恆同佢冇一個理性去了解翻事物嘅真相，冇個勇氣，冇個良知去查翻個真相。咁如果我哋查到咁多消息嘅时候，我哋就唔敢讲到六四系一场屠城啦。咁你仲坚持啲乜嘢咧？咁咧，但系如果我哋再查翻，即系支联会啊，其实咧啊，呢个支联会咧系一直都被认为咧系受到 NED 即系呢个民主基金会嘅资助。李卓人喺 Facebook 里边咧留言咧系指出咧，佢话我勾结外国势力系好公开噶。咁咧而。其实咧，支联会咧，李卓人当时系主席，同时系职工民嘅秘书长咧，就当时啊嘅社交媒体 Twitter 就而家叫 X 啊，流传咗大量嘅文件嘅揭露，即系喺内部有人知道李卓人嘅呢啲机构咧系有好多美国嘅钱摆落嚟嘅，咁指出咧系有证有据嘅流露嘅资料咧，系1994年开始每年呢个民主基金会通过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 ACILS 系俾嘅资助吓，咁由呢个占中等等啦吓，系一直咧都系受相当多嘅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咁咧而嗰、那个、那个网民啊就叫旺角老墙起底组，咁啊佢将嗰啲文件啊上载出，今日报纸睇到嗰啲文件嘅就系、是。民主基金会咁而揭露职工民咧，1994年咧系申请嘅资助咧系金额得到嘅大致系1,300万，即系喺一段时间之内。咁你可以知道，即系职工民同支联会都系同一个领袖咧。咁支联会后面会唔会同样好多钱咧？咁都会引起好多嘅疑惑啦。咁都系呢啲而家已经系证据确凿噶啦。咁另外仲有咧，就係呢個 ITUC 啊，就係呢個喺比利時布魯塞爾嘅國際工會聯合會嚇。當時咧係李卓人屬佢哋嘅啦，咁就佢哋喺好多事件上就去批評香港。咁而咧當時嘅佩洛西啊，其實就係主持緊咧呢個 ITUC 嘅組織嘅。咁咧而 ITUC 咧係呢、這个嘅中心喺香港咧，系得到呢个民主基金会272万嘅一个资助吓，成立一个新工会。咁咧总收入啊，喺2020年咧，呢个职工民嘅教育基金咧系有1,200万港币嘅。嗱，呢等等好多数据，冇时间讲啦。不过我哋知道唔系咁简单。
1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4: 就一个系好资深嘅报人，一个专业嘅新闻分析评论员嚟讲咧，对于香港嘅新闻，当系以政治、经济、大事为主。当我自己明白，小市民最有兴趣话题咧，唔系什么正经大事，而嗰啲咧，好有剥花生嘅味道啦，叫做花生卜卜脆。有啲系果汁味道好 juice 嘅一啲嘅新闻话题，一啲城市话题。我都过呢几天，大家最关心嘅议题唔系董建华嘅逝世，梗系唔系林恒子先生嘅离世，而系咧一宗夹粉买六合彩嘅新闻。嗰、那个买六合彩咧，成咗香港一个城市嘅梦幻神话。每逢你系去到人生嘅绝路啊！经济上出现好大问题啊，或者好多嘅愿望好想达成，而发觉自己嘅经济能力按照你一切正常嘅途径无法达至嘅梦想，于是大家讲，除非我中六合彩啦，除非我中六合彩，都成咗好多穷人或者小中产阶级咧一个嘅梦想。啲梦想咧，每个礼拜都系发下梦嘅。但能够梦想成真呢，毕竟都系少数。其实买六合彩呢，有好多个学问。最近香港最受议题去发挥嘅一种叫夹粉买六合彩事件呢，确实呢有好多嘅嘢呢，系值得我哋去深思一下。话说有 可能是十数二十位的食环署员工呢，就经常呢都夹粉买六合彩的。而这个六彩池这个任务就交给一个呢，可能是他们当中的六合彩专家。可能是多年来大家都习以为常，咁啊可能都未试过呢认真中到这个大彩。而在本月开彩的五十周年金波宝六合彩呢，头奖奖金是超过二亿元，创了历来的新高。于是十五名即是食环署渔工就遇上呢我们夹粉买六合彩啦。其中的督察呢就他就好擅长一样嘢嘅，在马会有个户口，于就以呢三胆拖十一嘅形式去落注。总投注额就825蚊，即是每人只夹55蚊。结果搞珠结果显示这期六合彩呢共有三注是半中头奖，而该批的员工是夺得其中的半注，即是二三奖呢，获得的彩金是3300万。正常来讲3300万15人平分呢可以分到220万。本来这个大喜讯息大家可以举杯来到庆祝，点知负责落彩池那位的督察文报呢，他就不理那些夹粉同事平分这个奖金，自己呢就说，我负责是胆拖落注，我应该独占1000万。在其他在这个前提底下，其他呢只能够呢去分享得呢是164万。本来220万变成164万，哇这个落差都很大啦。于是同事们就群起反对，仍然要求呢，喂，按照这个公平原则我们平均分喎。不过这位督察就拒绝交出这个款项，就说呢我整笔钱已经放在银行做定期啦。最后就搞到有同事报警，警方就以这个涉嫌盗窃罪名呢将这名督察拘捕了，并且冻结了他的户口的。这事件除了引起市民很多的热议之外呢，要引起是政府高层包括警务处长的关注。事关呢这是公务员还是食环署的督察呢，现在特区政府注重公务员的形象，哇咁又整一镬嘢出来，咁大大伤咗公仆的形象。所以政府高层的关注呢亦都加深咗呢啲案件呢将来嗰个嘅裁决处理方面呢要引起社会嘅关注。个别案件我哋无需去评论，关键在于夹粉买六合彩已经成咗喺好多嘅公司一种公司嘅文化。甚至公司呢每一期呢都有夹粉买六合彩。而去夹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出资呢都係100几十蚊啦，咁就唔多觉嘅。而100几十蚊可以买到个梦想幻想自己中咗奖会点呢，亦都系呢成为咗生活中一种嘅情趣。不过情趣背后系有一个几大嘅漏洞，即系大家会夹钱嘅时候冇諗过呢会中巨奖，冇諗过呢应该点去分法，按逻辑常理就平分，但系好多嘢系超越逻辑同埋常理，特别讲到钱呢其实六亲会不认。所以今次睇返呢位督察嘅行径呢，我觉得亦都系正常人嗰种贪婪嘅行为。而贪婪背后就系基本上你冇一个呢系好確定嘅机制合约条款系写明我哋平分，即系大家讲个信字。讲个信字遇上金字呢就可能呢好多问题呢都会呢是扭曲咗啦。啲反出买六合彩呢种嘅文化其实都有好多嘅嘢呢係值得我哋思考一下。首先点解要夹粉买呢，夹粉买有一个嘅基本前提，就係我哋可以落大份啲大包为式，我哋落注越多咁中奖机会个坏人率未越多囉，啲係一般人嘅计法。但係冇諗过呢其实我哋夹粉嘅份额越多，而我哋分到个彩金呢亦都係分薄咗喎，咁你点样去计条数啦。又讲到呢这个社会契约问题。好嘢你以为呢 顺理成章，大家讲个顺字。但去到某啲情况咧，呢啲嘅顺字亦都冇一个法理基础，亦都凭一个好单纯嘅信任。而单纯信任去到一个实质嘅金钱嘅时候咧，我相信咧亦都容易咧引起呢个纠纷。可能大家落注时候冇谂到咧会中巨奖嘅，即系咧买一个嘅梦想啦。大家开心心啊，夹下钱咁样嗱，因为大家觉得你真正能够中嘅机会唔多，于是就掉以轻心。而当佢中咗嘅时候咧，又发觉好多嘅流弊出现喎。嗱，因此咧呢、这个夹粉六合彩嘅情况，一种民间习以为常嘅游戏规则咧，经此嘢咧，我相信大家都要检讨下，都要咧谂下点样嚟到做一个最好嘅保障啦。
15: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6: 今年是美国911事件25周年，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地方举行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2001年9月11号当地时间早上8:46，阿尔盖达组织恐怖分子骑劫四架民航客机，分别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和五角大楼，另一架在宾夕凡尼亚州坠毁，造成近3000人死亡。上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出席在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仪式，副总统曼斯和四位前总统小布殊、奥巴马、克林顿和拜登，以及多个遇难者家属，就在纽约世贸中心位置出席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和去年一样，没有出现在911灾难的震央世贸中心为止，而两年都是在五角大楼出席仪式，因为纽约911国家纪念馆和博物馆有严格规定，任何政治人物都禁止在仪式上发表演说。为了避开场地限制，特朗普决定出席五角大楼的悼念仪式，并且是发表讲话了。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美国预测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即时响应的国家。当日美国立即关闭领空，一共有200多架航班要在加拿大14个城市紧急降落。温哥华国际机场就是当时全国接纳最多旅客的机场，有34班航班要转飞或者是紧急降落，8500多个乘客和机员滞留在温哥华。我们这里的居民和消防员后来还筹到60万帮助遇难的纽约消防员家属。而当时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体育馆和教堂都临时改装成收容所，暂时安置滞留的旅客。不过最经典呢，仲系东岸纽芬兰拉布拉多省一个叫 Gander 的小镇，人口9000人，当年有38架客机降落，带嚟6500人。想象一下，一下子小镇人口多咗70%，但系当地嘅居民非常热心帮助，提供热食、睡袋、衣物、医药同日用品，又将素不相识嘅旅客带翻自己屋企住。令到旅客和机组人员到今天都难以忘记。每年这个小镇都举行纪念活动，也都成为游客的一个打卡点。百老汇有一套音乐剧就是用这个做主题了。今年在 Gander 小镇的纪念活动出席的有我们总督 Louis Abor、 前总理 Sean Cratchan 克里田，还有美国驻加大使 Pete Hoekstra。先讲这位美国驻加大使 Pete Hoekstra， 除了现时加美爆发贸易关税战，两国的关系紧张之外， Pete Hoekstra 讲过，总统特朗普和本国总理卡尼可以认真讨论将加拿大纳入美国第51个州。超过260,000本国国民已经在国会的官方网站签署请愿书，要求驱逐这位大使，将他列作 不受欢迎人物。作为911事件发生时的在任本国总理克里田对这次恐怖袭击相信是感受也很深。他星期五在坚达的悼念仪式发表演说，同时慷慨激昂地讲到今天的加美关系。今天92岁的克里田说，911是一场永远无法抹去的噩梦。美国遇到袭击，加拿大人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在之后的阿富汗战争中，加军和盟国的军队并肩作战，付出生命的代价。加拿大当时派出了40000个军人去阿富汗作战，165个加拿大人在这场战争中死亡，当中158个是军人。加拿大都是第一个国家提出历史上首次启动北约第五条款，又叫集体防卫条款，就是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就等于对全体成员国的攻击。克里田高度赞扬坚达的居民，说这种在最黑暗的时刻展现出人性最美好一面的举动，就是典型的加拿大方式 The Canadian Way。 克里田说，当我们的邻居，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们都感受到痛苦，但是绝对不要将我们的包容误解为缺乏决心，亦都绝对不要将我们的善良误解为软弱。我们不向任何人低头，我们受到越多的侮辱、威胁和虐待，我们就越会为自己站出来并团结一致。结束的时候，克里田用经典的法语话，美国万岁，加拿大万岁。他的演说获得多次全场起立鼓掌，台下的美国大使 Pete Hoekstra 亦都主动走上前同他拥抱。姜果然是越老越辣，他的演说捍卫国家尊严，凝聚国民的爱国心，但他都直言不讳向美国表明立场，我们是朋友，但是我们不向任何人低头。没有几十年的政坛历练，难以有这种政治智慧。美国大使都只有起立鼓掌，并且是同他拥抱。911袭击被形容为是世纪袭击，事实上至今仍然有疑问未有答案，包括过千个罹难者的身份未明，有志愿者和医护人员因为吸入有毒的粉尘长期遭癌症或者是呼吸系统折磨致死，估计比当年直接丧生近3000人是高出两倍以上的。专家还指出，当年世贸中心找到20000件遗骸，至今大约有7000件未能够分辨得到，同时估计未来25年911相关疾病的死亡人数会超过20000人。的确，在911事件之后彻底改变了国家安全机构、边境管理和军事防卫机制。首先，国会是通过备受争议的反恐法，新法赋予情报机关更大的搜查、监听和拘捕的权力。另外，也仿效美国国土安全部在2003年成立了加拿大公共安全部和加拿大边境服务局，集中处理移民、海关和情报的工作。加美两国开始共享航空旅客名单，采用生物识别数据，并且是推出 Nexus Card 过关预先审查机制。因为911事件涉及航空安全，机场安检亦都由从前相对宽松变得严谨。联邦政府统一全国机场的安检标准，成立加拿大航空运输安全局，规定所有客机的驾驶舱门全部防弹加固，而且飞行途中是严格上锁。乘客上机前携带的液体有限制，要除鞋检查、全身 X 光扫描，以至是设立禁飞名单。同美国合作的北美防空司令部亦都开始对北美领空进行24小时战机巡逻，而且是有权 在极端的情况下击落可疑的民航客机。加美修订了 NORAD 条约，监控由空域扩大到北美周边海域。911事件前，我们开车去美国只需要向美国的官员出示驾驶执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彪王。
4: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3: 陈敏明先生，明 Sir。
5: 新义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明 Sir 你好。
3: 今日黄师傅稍为抱恙，咁啊，即系都好好支持走嚟咧，我哋呢个节目咁啊。好，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又系讲中东。不过咧，今次咧就唔系呢个霍尔木兹海峡，而系另一个海峡咧，叫做曼德海峡咧出咗问题啦。咁啊，即系而呢个曼德海峡出问题咧，其實最受影響的就是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就是全球裏面石油出口量最大的國家，它就夾正在這個霍爾木茲海峽和曼德海峽中間，東邊就是霍爾木茲海峽，西邊就是曼德海峽。自從這個霍爾木茲海峽因為美伊的戰爭打響了之後，這個海峽就通航有問題之後，沙特阿拉伯就將嗰啲石油由東部嗰度透過一條叫做橫貫東西嘅輸油管道就輸到去西岸，咁再由西岸嗰度就透過呢個曼德海峽就輸出口。咁啊，但係最近呢一頭半個月就沙特阿拉伯就係上下夾擊啊，被人上下夾擊。咁啊上邊就被呢個伊拉克嘅呢個武裝騷擾，咁啊而家咧佢要被逼要將呢條呢個東西嘅管道輸入管道咧就刪咗佢，因為咧以測安全，呢條啊全長1200公里嘅管道咧就平均以前咧就運咧就700萬桶嘅呢個原油嘅，其中有500萬桶咧就輸出口嘅。好啦，跟住管道佢通暫時咧就封閉，睇下嘅情況如何。但係咧喺南邊嗰度咧，曼德海峽嗰度咧，就個海峽通，即係嗰個口嗰度咧，就也門嘅胡塞武裝咧，最近咧又係即係發動咗呢個閃電嘅進攻，咁咧就攻陷咗呢個曼德海峽中間一個叫毗林島啊，就即係呢個咧就係扼殺住呢個曼德海峽嘅啲咽喉地帶。好啦，嗰度啲油又出唔到，霍爾木茲海峽又出唔到，咁你即刻咧就馬上咧使到咧我哋嘅原油價格咧，即係世界原油價格咧就暴升。咁即係唔使講邊度咧，就講美國咧，即係美國嘅呢個原油上星期咧每加侖咧亦都升到上咧即係$8啦。咁好啦，呢個局勢突然間變壞咧，咁沙特阿拉伯嘅王儲薩勒曼咧就打咗2通電話俾美國總統特朗普，叫美國總統特朗普幫手，喂救駕啊大佬，而家咧我咧就唔掂啊，俾呢個沙特阿拉伯胡塞武裝咧就即係扼住呢個曼德海峽咽喉地帶，唔該你派兵啦去攻打呢個也門。

0: 胡塞武裝。不過今次咧就薩勒曼咧就涉咗檸檬，咁特朗普就拒絕咗佢嘅要求，只係同意就向呢個沙特提供情報同埋目標識別嘅支持。咁啊，仲有消息話有幾百個嘅美國嘅專家已經啊就去咗呢個沙特阿拉伯。不過咧，其實唔係去咗啊，佢其實嗰度呢個沙特阿拉伯有全球美國係全球最大嘅軍事基地，嗰啲人咧本身就喺嗰度嘅。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討論呢個問題。點解第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呢個即係呢個曼德海峽而家如果再封埋嘅時候咧，會係咁大嘅危險咧？因為咧原來咧佢個呢個曼德海峽咧係全球有五分之一嘅石油喺度出口嘅，霍爾木茲海峽咧亦都有成咧就即係三分一定唔記得，即係四分一。哇！咁你咪即係如果兩個海峽都通唔到嘅時候咧，全球咧就有成三四成嘅石油供應啊出現問題。咁呢個就大件事啦。咁啊，再一個點解特朗普喺今次會 reject 咗呢個沙特嘅要求呢？大家都知道啦，沙特咧即係呢個美軍基地喺嗰度咧已經幾十年㗎啦。咁啊，沙特咧已經交咗咧最昂貴嘅保護費，但係而家呢個保鏢咧居然話 say no 喎，我唔玩啦咁啦。咁原因何在呢？咁好啦，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因為沙特咧最近咧同呢個巴基斯坦同埋土耳其咧簽咗一個叫做一個小北約嘅呢個協議啊，咁咧就即係話咧，我有邊個國家有事咧，就其他國家嚟幫手。好啦，而家美國 say no 之後，沙特會唔會要求呢個巴基斯坦或者土耳其幫手對付呢、這個呢、這個也門嘅胡塞武裝咧？咁大家都知道啦，因為胡塞武裝同埋呢個敍利亞嗰啲一個武裝部隊咧，其實背後都係伊朗嘅，咁即係話。呢單嘢同伊朗有冇關係咧？咁即係呢個問題啊，哇！即係點樣可以解決得到咧？而家咧似乎咧就暫時咧就唔見有呢個軍事行動出現，會唔會沙特咧係通過呢個外交途徑去解決？咁外交途徑係咪就係可以同呢個伊朗傾掂數啊？或者咧透過同中國嘅關係，叫伊朗叫佢嗰啲小兄弟咧就引下手啦？咁好啦，咁啊。而家咧就入距離呢個美國總統11月嘅中期選舉咧就越嚟越近啦。咁啊，特朗普咁樣做會唔會同中期選舉有關咧？而另外，如果兩個海峽都分別係被封鎖之後，咁對佢嘅中期選舉嘅呢個選情係咪有好大嘅影響咧？咁啊，一間咧就歡迎打電話604-267-1320就呢個曼德海峽出現嘅新變化，咁啊就歡迎大家發表意見。咁啊，黃師傅你。盡你嘅能力，講一講睇下你嘅睇法點樣。
1: 最重要咧就係美國，尤其是Donald Trump 特朗普係十分小氣嘅。咁大家都知道啦，沙地阿拉伯老早咧就同呢個美國講咗，唔該你撤走你嘅軍事基地，已經講咗啦。即係話呢個東道主咧。就要呢個保鏢咧就離開，咁同埋佢亦都喺之前咧，中國王毅外長就將沙地阿拉伯同埋伊朗咧就達成到和解嗰個階段。咁而家你沙地阿拉伯聯同呢個巴基斯坦同埋土耳其簽咗個麥加條約。所以在美國那方面呢你都找到第二個了，為什麼還要找我呢？而另外一方面呢就美國因為他在這個霍爾木茲海峽那裡呢吃了個大虧，所有在中東的軍事基地差不多被伊朗全部都有份打過的，亦都因此而所有全世界的國家亦都見到美国原来都不是好似想象之中咁打得㗎喎。好啦，而家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就开通咗，但係事实就唔开通，仲封锁埋。咁而家要曼德海峡呢，如果美国真係再横插一脚呢，咁就真真正正中东嘅石油呢就断供全世界。美国亦都负担唔起呢一个所谓恶名啊，因为中东石油断流咧，系因你美国而起噶嘛？佢喺个世界嘅地位咧，亦都因此而受到极大嘅伤害。所以佢情愿今次借咗聋耳陈只耳，唔出 唔嚟唔打，就因为你沙地阿拉伯老早已经变咗心啦，我点解仲要打呢？主持人，
0: 好，咁啊，即系阿黄师傅睇法咧，就因为咧就主要系因为沙特啊已经系谂住咧就卖甩咗美国咧，就叫佢军事基地离开，咁咧就揾个第二个保镖。咁啊，好啦，我都系问翻阿 Ming Sir 咧，你首先都系呢个问题啦，点解特朗普会对呢个沙特王储？兩度 say no 咧，係咪真係好似外界講嘅兩個原因？一個咧就係因為咧，佢喺同伊朗嘅打呢場仗咧，佢已經好多軍備咧，佢已經力有不逮啦，佢咧就唔想再開一個新嘅戰場，佢根本咧冇咁嘅彈藥，冇咁樣去進行一場新嘅戰爭。另外一個咧就係、是、都係由於中期選舉嚟臨近嘅時候咧，為咗要保住咧選民對佢嘅呢個睇法咧，佢咧情願咧就即係做下鵪鶉，都唔咧就派呢個軍隊去支援呢個沙特阿拉伯。
2: 胡塞武裝，大家首先要知道，胡塞武裝是也門一個叛亂的組織的，或者你叫革命黨，他一直成立了都三十多年時間，但他真真正正起來革命都只有二十年，就是第二次伊拉克戰爭，即美國入侵伊拉克推翻薩達姆侯賽因的時候，他才是已經是2004年起來造反，因為 他不滿意當時的也門政府，你點解會親美？點解要親以色列？而家美國咧已經蝦阿拉伯兄弟蝦到上滿㗎啦。咁啊，由嗰陣時開始咧，但係似乎咧佢係相當得人心，即係咁多年啊，沙地阿拉伯又好，就也門嘅政府軍又好，都同佢打唔夠佢打嘅。咁佢其實喺2015年咧，沙地阿拉伯咧就曾經聯合海灣國家組織啊，即係約旦啊、科威特嗰啲國家走去打佢嘅。但打咗七年啦，到2022年3月。就停咗火啦，大家就打對冇意思唔打。咁呢趟點解突然間佢出手呢？有幾個原因嘅，好多人咧就話係嘅，胡塞武裝個後台老闆係伊朗，咁當然係嘅，佢哋從屬係特別派啦。但係佢唔同教派㗎，即係你冇即係中東嗰啲形勢，我哋外邊人好難清楚㗎。佢雖然係回教什葉派，但係唔同個教派，一千年前已經分開咗㗎啦。一個叫做宰德派，另一個就伊瑪木十二伊瑪木派喺伊朗嗰、那個。咁現在呢，伊朗會唔會指使胡塞武裝去做呢樣嘢呢？有可能，但佢哋唔係同屬關係啊，佢一個盟友關係嚟啫。咁伊朗就好支持，就包括咩即係哈馬斯啦、珍珠黨啦，同埋呢個胡塞武裝啦。咁但係我奇怪係咩呢？佢其實喺過去嗰2022年3月之後呢，佢已經冇打到㗎啦。咁突然間呢，呢一趟因為伊朗嘅戰爭啦，佢也門胡塞武裝咧，係突然間喺呢最近呢兩個禮拜嘅啫，突然間進步神速喎、三日之內進軍到80公里喎，一路打到去紅海海邊。咁奇怪就咩咧？因為佢而家中嗰個毗林島咧，去進攻個毗林島咧，嗱胡塞武裝冇咩海軍噶，佢哋啲快艇嚟嘅啫。咁如果美國嗱，美國派陸軍部隊去也門裏邊同佢打咧，唔不切實際嘅，唔可能嘅，美國都唔會咁做嘅。但是你話如果佢派空軍去阻止胡塞武裝嗰啲快艇啊，去攻陷毗林島咧，係有可能嘅，係得嘅。軍事力量美國唔係弱到咁。當然啦，你話要開闢第二隻大嘅戰場，美國特朗普唔會咁做。我奇怪，即係特朗普點解連即係姿態都唔表現出嚟？你打兩個電話俾我點啊？我你包交到我，你交到保護費點？我真唔睬你。究竟即係點解會咁樣嘅咧？咁即係而家我都唔係諗得好通。不過有啲嘢大家要留意一下啦。霍爾木茲海峽出咗事，而家曼德海峽都出事嘅話咧，好明顯過去嗰幾日油價大升。你好似布蘭特汽油咁啊，110蚊啦已經。咁嗱，汽油、電、原油價格上漲，導致通貨膨脹出現噶嘛。咁對呢個情形之下，有邊啲國家有好處咧？我諗一諗。嗱，美國當然啦，表面上喂我要壓通脹啊，我唔想加息啊咁，但係高油價。究竟对美国是好事定坏事？大家有冇谂过啲问题啊？或者我哋一起思考一下。你问啦，呢趟因为油价上升，美元指数上升咗嘅。嗱，长远嚟睇，当然啦，你个高通货膨胀对美国嘅国内啲汽油上升啊，啲物价贵有影响。但系唔系呢一趟胡塞武装，佢已经升咗啊嘛，通货膨胀。长远嚟讲，美国最关心系咩啊？石油美元。只要油价上升，大量嘅国家要买美元。咁美國嗰啲美元咪撐得住咯？佢而家美國最驚係石油美元撐唔住啊嘛！先擺完最驚咩啊？啲國債冇人買啊嘛！咁你由呢個角度 更高啲網絡係有可能發生喎。美國唔係唔做，佢特登唔想咁做，等谷高啲油價，挽救美元。因為你美國嚟講咧，通貨膨脹又好，中東又好，以色列都好啦，都唔夠呢個石油美元咁重要嘅。石油美元如果垮咧，美國就垮噶啦。美國出口全世界最多嘅商品係乜嘢？唔係石油啊，唔係軍火，係美元啦、啊。全世界都要用美元嚟到買石油啊嘛。只要石油美元呢個系統仲喺度嘅時候，油價高對美國絕對係好事。
0: 好，我哋休息陣咧，翻嚟咧繼續討論話題，同埋聽大家嘅電話。
3: 華僑之星積極推廣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別雲集歷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賽得獎者，
4: 加上屋街夾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舉辦金鑽919 Live 演唱會，同現場觀眾一齊穿梭經典電影，重温主題名曲。
3: 門票經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星。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4: 和你有个约会。
3: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3: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6: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啊中东嘅呢个局势又再度紧张，因为呢次咧就唔系霍尔木兹海峡出事，而系咧霍尔木兹海峡西边嘅孟德海峡出事。咁呢个孟德海峡咧，俾呢个也门嘅胡塞武装咧就已经差唔多可以占据咗，尤其即系占据咗个海峡中间里边一个毗邻岛，呢、这个简直系扼杀咗呢个孟德海峡嘅呢个出口。咁啊，好啦，其實孟德海峽咧都個重要性咧，同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就不相伯仲嘅，因為咧孟德海峽咧即係過去咧都有咧就係全球五分之一嘅石油喺嗰度出口嘅。咁啊，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啦，全球最大嘅啲石油出口國咧，佢就真係好多時咧，即係尤其是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出現咗問題之後咧，佢嗰啲石油咧透過佢一個橫貫佢嘅東西兩岸嘅一條1200公里長嘅呢個管道咧，將啲油咧去到西邊。再由西邊嗰度咧，由曼德海峽出口嘅，咁但係而家咧，哇！這個兩邊嘅咽喉都被堵死咗，咁啊，沙特阿拉伯咧就好緊張啦，就打電話兩次打電話俾美國總統特朗普，要求救兵，但係俾特朗普 say no， 話我哋唔會參與呢次咁嘅軍事行動，我只不過派一啲情報或者目標識別嘅支援俾你啫。咁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討論一個問題，這個。曼德海峽出事的嚴重性在哪裡呢？另外一個，為什麼特朗普真的會 say no 呢？這個原因何在呢？尤其是也門胡塞武裝和這個敘利亞的這個武裝部隊都是伊朗在背後支撐的，那這件事會不會就是伊朗在背後叫那些小兄弟搞出嚟嘅，佢嘅目的又喺哪度咧？哇，一大堆嘅問題。咁啊，歡迎大家咧就即打電話6042671320，講下你睇法。好啦，頭先咧就講到個毗林島，毗林島咧其實有好細嘅地方。咁啊，而且咧嗰啲也門胡塞武裝佢攻嘅時候咧，亦都只不過就係即係用啲快艇之類啦，冇乜重型嘅武器。咁呢個島係咪真係咁重要，同埋即係咁容易俾佢佔領咧？
1: 而家最重要就係胡塞武裝咧，佢所用嘅防空武器咧係肩托式嗰類嘅，就唔係話愛國者飛彈啊，又要重型嘅車載系統咁樣啊。咁而事實上咧，所有肉眼能夠見到嘅飛機最罩忌就係依一方面嘅防空武器，因為佢只要瞄準咗你，差唔多你係死硬都得噶啦。你要上嗰次阿富汗战争里面好多美国嘅飞机亦都係俾啲肩托式嘅导弹打落嚟嘅。咁所以喺呢个毗林岛嗰度呢，佢缺乏呢个重型武器，所以你话你用雷达睇你都好难睇嘅。除非你用呢个 红外线啊嗰啲嚟到睇佢，咁你又啊，原来嗰度有人，否则嘅话你啊真系头壳都大埋。咁而且佢嗰个土地上边咧，嗰啲胡塞武装系冇乜嘢啊特别嘅房屋啊又剩嘅，佢差唔多地下挖个窿，佢都可以匿埋喺里边嘅。咁你面对咁嘅啊地道游击战嘅方式，政府军系好难搞得佢掂。咁而且喺呢个2014年、2015年嘅期间咧，呢、这个胡塞武装咧就曾经将阿联酋一只使用咗7个月落咗海落过水7个月嘅嗰个战舰咧，打到成架烧到得翻个壳啊！咁所以呢个胡塞武装，你唔好见到佢系拖鞋军，但系佢战力系十分非凡嘅。咁佢能够挨得苦，咁你美军点解佢美军啊唔能够派地面部队落去咧？咁如果你睇翻当日打伊拉克嘅时候咧，嗰啲美军士兵每日净系用嚟淋头嘅水啊，起码每人要10加仑，10加仑唔系饮，系做咁淋头嘅啫。佢哋冇话抵受咁高温嘅。所以啲咁嘅少爷兵，如果你真系落地嘅时候，根本系打唔到、打唔掂嘅。所以美国点解咁怕啊派地面部队？呢、这个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嘅原因啦，主持人。
0: 不过咧，美军要派陆上物啊部队去咧，我都相信唔会。但系一个咁细嘅地方啊，另外咧，即系佢又冇呢个好即系船坚炮舰咁嘅设备。空襲都搞掂佢啦，即係我就算呢個咁細嘅島，我炸沉咗佢，你根本咧胡塞武裝根本啲人咧都完全都冇補給嘅，咁根本就唔成為一個威脅啊！點解美特朗普政府連呢樣嘢都唔做咧？好，咁就聽下電話先。阿 Michael， 請講。Michael，
7: 你好啊，主持嘉賓。最近呢個胡塞咩呢個也門嘅政府軍係受到沙特阿拉伯支持嘅。
0: 嗯，
7: 最近就同佢哋發生咗戰爭，胡塞武裝突擊敗咗沙特同埋政府軍，即推到去曼德海峽嘅穆哈省，跟住佔領埋毗林島。呢佔埋毗林島之後咧，佢個離嗰度嗰個航道只係12海里，即係話以後胡塞去攻擊嗰啲船隻唔需要用飛彈啦，得用大炮打過去就可以噶啦，就完全控制咗曼德海峽。咁佢哋再講中東係美國美元石油霸權根基，如果呢個博爾木茲海峽同埋啲曼德海峽同時都受阻之後，係完全動搖咗美國石油霸權嗰個基礎。咁我哋再講。呢、这、一個胡塞能夠佔領咗呢個曼德海峽呢條輸入島，就俾呢個伊朗提供咗談判嘅籌碼。咁籌碼呢個波斯灣其他幾個國家最近想同伊朗大家開一個商討，話呢個波斯灣國家嗰個中東國家嗰個會議啱啱有特殊情況就推遲咗。咁樣就呢個會議一定要開，因為中東呢啲國家知道靠美國已經靠唔掂噶啦，咁啊記者曾經問特朗普，佢話你對呢個有咩意見？特朗普話：你哋開心就得噶啦，咁樣一句説話就概括咗。咁仲有沙地啦、阿拉伯肯求呢個美國去呢個支持佢去轟炸呢個胡塞，特朗普拒絕，只係提供呢個情報同埋信息。啊，咁樣我哋講，咁樣係完全動搖咗特朗普喺中東嗰個選情，中東選情，因為嗰個油價一定上漲，沙特阿拉伯每日喺嗰度出口呢個700桶石油，仲有阿聯酋、巴林嗰啲國家咧，想係跟住最興嘅輸油管咧就出咗出紅海，希望盡量避免呢個廢物出海峽，但係胡塞一佔領咗之後，佢一切都成泡影，所以呢次嗰個中東國際 是对特朗普非常之不利。
0: 好，阿 Michael， 不好意思啦，咁啊，即系我要听多一个电话，我先去呢个五点钟新闻。张女士，张女士，请讲。张女士，
8: 各位主持人，
0: 嗯，
8: 啊，我系想讲几句啫，
0: 嗯，
8: 啊，琴晚咧 ，CBC 电台、西人电台就访问一位记者，啊，关于呢个胡塞嘅问题，
0: 嗯，
8: 啊，咁咧呢位记者话咧。啲美军啊喺度嘈啊，喺度 complain 啊 ，complain 乜嘢咧 ？complain 以色列，嘈以色列。以色列咧同啲美军咁讲啊，嗱，我会翻译啊 ，the Messiah is coming， 即系救世主嚟啦。啊，以色列同啲美军咁讲啊 ，Temple of Jerusalem will be built， 佢话耶路撒冷犹太嘅教堂咧就嚟会重建啊。请你哋啲美军用最残忍嘅手法去杀、去打佢哋，啊，呢个系最好嘅方法。咁啲美军咧就投诉，佢话喂，啊，以色列啊，你有冇搞错啊？你叫我用我条命去同你去打，最残忍嘅方法去打，抢人哋嗰啲油，抢人啲地，俾你。用我條個命，佢話我唔會同你打嘅。
0: 好，張女士，唔好意思啊，張女士，我要去五點鐘嘅新聞啦。如果你未講完咧，你麻煩你再打電話上嚟。好，我哋去一五點鐘新聞，我翻嚟繼續討論啦，話題。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時事風雲
5: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6: 節目主持陳國新。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同埋陈敏明先生，我哋讲緊中东局势又再紧张。不过今次呢就唔系霍尔木兹海峡有咩事，而系呢隔离嗰个曼德海峡而家出咗事啦。因为呢也门胡塞武装呢喺个曼德海峡嘅周边嗰度呢就好多军事嘅行动，甚至系占领咗曼德海峡中间嘅呢个毗邻岛。咁呢嘢就扼殺咗呢個曼德海峽嘅呢個石油嘅出路啊！咁呢個曼德海峽咧，以前咧就佔全球嘅五分之一嘅石油出口嘅，其中咧最大嘅呢個嘅受影響國家咧就係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咧全球最大嘅石油出口國嚟噶嘛。咁佢而家咧就頭先我講噶啦，佢真係上下被夾擊，因為喺北方佢有一條咧就橫跨佢沙特阿拉伯嘅1200公里嘅嗰條輸油管道咧，而亦都受到伊拉嘅呢個武裝分子咧嘅攻擊，而家咧就暫停，即係呢個輸油管咧暫停運輸石油。好啦，到南边曼德海峡出口嗰度咧，又俾胡塞武装喺度即系搞搞震。咁啊，而家咧佢就嗌石救命。咁啊，沙特王储咧就两度打电话俾美国总统特朗普，但系就特朗普咧就食咗个命令木 ，say no， 就唔会派军事行动咧，就对呢个沙特阿拉伯，即系话咧提供嘅情报同埋目标识别啫。我哋今日讨论就话，点解呢个曼德海峡咧出现呢个危机？会系咁嘅严重性喺边度咧？點解特朗普會 say no 呢？另外今次咁樣搞法，咁對呢個美國11月嘅中期選舉咧，都係仲有50日咋？中期選舉會唔會就更加雪上加霜咧？共和黨咁即係等等嘅問題，咁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3320啊，講下你嘅睇法。哇，三個電話你都提曬，咁Susan 先等佢好耐啦 ，Susan 請講。
10: Hey， 主持人黄老师 Min Sir 好，是啊，两分钟时间 OK， 这个我的企影朋友说呢，曼德海峡呢封锁呢这个阿拉伯那里运油啊是五成是运供应世界的，所以
0: 价钱
10: 马上就升到过100了，原来他们说胡塞和阿拉伯嗰度系佢哋系世仇嚟嘅，同埋咧佢胡塞佢首先系用无人机啊炸咗佢嗰个阿拉伯嗰个美军嗰个基地啊，咁啊当然系请阿川帮手啦，阿川话 no。 他们说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好像进入星球大战一样。还有呢，他错啊错在他计错数啊，三月君子啊侵略人家啊，伊朗啊杀了人家精神领袖和精英分子很多人啊。中东的人民呢已经是同埋所有个教啊已经大家站起嚟啦。而家打仗啊唔係用人嘅，用各种各类嘅无人机还击你啊。你美国呢还用过时嗰啲咁嘅军用啊，你嗰啲少爷兵又驚又怕死啊。咁样你点样抵挡人而家佢哋嗰啲烂命一条啊，你係增加仇恨啊。世界已经转型啊，唔係话用乜嘢机咩机㗎啦，已经係转到係科学去用无人机同埋 AI 去攻击你啊，已经係睇到你美国啊真係你嘅底线係越制低。OK， 多谢多谢。
0: 好，多谢你意见。咁跟住陈女士，陈女士请讲。陈女士，
11: 哦，系各位主持好啊！即系咧，我都奇怪点解巴基斯坦咧唔帮助沙特咧，因为佢同佢签咗个约噶嘛，军事协助噶嘛。咁咧，好似听讲话系，除非佢打到沙特嘅本土，佢就帮助。咁而家签咗约都冇乜用咯，即系不得帮唔到助。而家咧幫唔到沙特啦，同時特朗普可能因為佢同土耳其巴基斯坦咧簽咗啲咁嘅軍事協定啊，我唔知個詳情係點啊，大約係即係互相補助啦，互相好似不約咁啦，小不咁啦。但係咁而家可能特朗普就考驗下佢，你哋個約有冇用啦、啊？如果你再嚟揾佢，咁你簽個約嚟做咩？再嚟揾美國，咁你簽巴基斯坦同？土耳其嗰個亦都冇用啦、啊。同時咧，這個兩個由個港口都封咗咧，曼德海峽同埋嗰個伊朗嗰邊嗰、那個，即係美國搞出嚟噶嘛。咁佢而家咧又唔理咧，但我覺得佢嘅責任好大咯。如果佢唔理，佢唔解決個問題，即係禍就係闖出嚟啫。而家佢唔解決問題就想走佬。咁啊，我谂全世界咧，好多人咧，以啲对美国嘅领导啊，可能都冇咩信心啦。即系你搞弯咗，搞弯咗就自己爬咯，又走。其他啲人咧就挨贵油，即系唔知起到几多钱。如果沙特啲油出唔到嚟，两个港口出唔到嚟，佢啊控制全世界，唔知好似好多成好多 percentage 嗰啲油噶嘛，咁出唔到嚟。咁邊個解決啊呢個問題？除咗美國，冇人可以解決嘅喎，因為人哋其他國家唔係打仗，唔係搞出嚟噶嘛，呢啲唔係個源頭啊嘛，佢係源頭啊嘛嚇。我唔知點解沙特阿拉伯有咩反應咯？如果美國唔幫佢，可能佢第日唔用美元石油啦，因為佢美國只要沙特係用石油美元噶嘛。咁沙特其實都有牌嘅，自己手上都有啲牌，我覺得呢個係我意見。
0: 好，多謝你睇法。咁啊，即係其實而家外間咧就推測咧，即係點解今次特朗普先 no 咧？可能即係特朗普政府咧就真係有心啦，從呢個中東嗰度咧撤出佢嘅呢個勢力。咁啊，而呢個沙特阿拉伯咧，亦都睇到呢個情況咧，就你呢個保鏢冇用嘅時候咧，我而家揾其他嘅方法，我哋自救。即多福要自保啦。好，跟住阿 Jeff， 请讲。
12: 系各位好，系啊，呢、這个霍尔木兹海峡咧，一边系伊朗啦，一边系阿曼啦。咁但系曼德海峡，我请问系一边系边呢两，即系两边系两岸系边两个国家？
2: 也门同埋非洲个吉布提咯。
0: 嗯。
12: 哦，也系 OK。
0: 啊，沙特阿拉伯系上边嘅。
12: 就系、
0: 是。嗯。
12: 咩话？
0: 沙特阿拉伯喺上边，出口嗰就唔系佢嘅。
12: 但系最近俾人占咗个岛咧，佢系属于也门噶嘛？啊，咁嗱，唔系沙特阿拉伯噶嘛？系咪即系咁样？所以最近签咗嗰个咩嘢麦加咩防卫协定， 係冇，因為我唔知佢個詳情係點啦。喺邊個情形之下咧，先至係會即係佢哋三國會互助咧？係咪一定要即係沙地阿拉伯領土俾人侵略，然後其他嗰兩個先會出手咧？啊，定係點樣咧？即係好似北約一個被侵略，其他啲就會出手咧？
2: 佢呢個係共同防。
12: 但係邊呢個情形？其餘土耳其同巴基斯坦係咪應該出手咧？呢、這個我唔知佢點解讀啊嗰、那個條約。
0: 好，咁啊，
2: 唔係呢個呢、這個係共同防禦，嗰、那個麥加係共同防禦條約嚟啫嘛。即係話，如果沙地嘅領土俾外國入侵，咁佢哋有義務去防衞佢。但係仲係一種頭條件係防衞，就唔係你沙地即係打人導致人哋打你。咁當然啦，呢啲所謂協議咧，基本上喺現在個國際法上或者國際條約嚟講咧，都冇乜特別嘅效用㗎。佢唔守就唔守啊。美國同外國簽咗咁多條約，有邊條會守嘅咧？所以現在巴基斯坦咧，唔係唔想幫，而係佢有難處。因為如果出手嘅話咧，你諗下啦，佢嘅上邊就係伊朗，下邊就印度。佢本身國家都唔係好富有，唔好強啊。如果你當出咗事，伊朗對佢有態度嘅話，咁巴基斯坦點自處咧？仲有？巴基斯坦后面嗰个大国支持嗰系中国啊嘛，中国喺啲整件事情嚟讲，好明显系偏袒伊朗噶嘛，所以你巴基斯坦，但巴基斯坦立场，你点会出手咧？系咪？
0: 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即系也门胡塞武装也好，北边嗰个伊拉克嗰啲武装分子又全部都系回教徒，你巴基斯坦如果即系出手去对付呢啲咁嘅武装嘅时候，咪等于你自己人打自己人？呢个喺道德上边系讲唔通嘅。
2: 点解也门胡塞武装啊呢啲咁嘅集体军、革命军咧，咁可以即系吹鼓立跑咁样，即系攞到咁多地方咧？最主要原因咧系也门里边大部分系回教徒，佢有六成五系什叶派，唔系系逊尼派，三成五系什叶派，但系唔系教派问题啊，因为佢哋嘅目标系一致，就是他反美和反以色列，所以呢你为什么哈马斯是这样，你伊朗是这样，为什么伊朗半年前被美国炸到这样了，你他起来反对建立一个新政权亲美，我都讲过是不可能的，他们是未必喜欢这个神棍政权，但是他们更加反美，等于伊拉克，等于哈马斯那里完
0: 全一样，没错，那些回教徒之间，即教派之间的争端是盖不过他们集體反美反以色列
2: 邊拉登當年點樣啊？邊拉登最初就係點解會做啲恐怖阿爾蓋達恐怖組織咧？就係、因為佢反對美軍住喺沙地阿拉伯啊嘛，佢聖城麥加就喺嗰度啊嘛。
0: 好，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咧繼續聽呢個聽眾嘅電話。
13: 時事風雲
14: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6: 節目主持陳國新。
0: 好，翻翻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生同黄立仁生，大家都知道啊，我哋讲紧啊，即系中东嘅局势，而家咧就再起风云，而家就曼德海峡，因为咧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攻占咗咧曼德海峡中间嘅一个毗邻岛，扼杀咗呢条石油嘅管，即系出口嘅通道。咁其中最受影響係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咧就打電兩通電話俾美國總統特朗普求救，但係俾特朗普 say no。咁咧，而家問題就係話，咁究竟呢件事事出何因咧？點解突然間咧會即係由呢個霍爾木斯海峽，而家又蔓延到呢個曼德海峽咧？咁點解特朗普會 say no 咧？咁另外咧，呢件事到最後嘅時候，邊個會係即係得益最多嘅？邊個會即係？失敗嘅最多嘅咧，咁等等問題咧，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320，發表你意見。咁而家應該輪到 Stephen 啦 ，Stephen 請講。
15: 阿特朗普打伊朗嗰啲打到焦頭爛額，而家又唔想再開得條戰線啦。咁沙利亞伯嗰啲咁啊，已經即係同你就冇你我靠唔住，咁唯有自己同其他嗰啲即係組個聯盟咯，自己搞翻掂佢咯。即係呢個佔領咗個 Pearl Island 咧，係一個轉捩點嚟，一個 game changer 嚟嘅。
0: 嗯，
15: 伊朗更加有即係個增加佢嘅 chip
0: 籌碼。
15: 咁但係我想講下咧，即係你話特朗普形勢好啊嗱，你而家首先你諗下，我而家首先即係假設一個最壞嘅 scenario 先，就係特朗普依然會。兩個 house Senate 同埋 Congress 嘅智慧控制翻，因為你起碼有三十幾個鐵票啦。如果全部出嚟選咧，佢起碼仲有30%嘅選票，起碼即係我係咁嘅痴人說夢啫。但係即係首先係點講講最唔想見到嘅局面先啊，都會有可能嘅。唔該，
0: 好多謝你咁啊，即係。 不過如果一般估計特朗普在中期選舉咧，共和黨咧應該眾議院都幾難保得住噶啦，
2: 機會好微咯，
0: 機會好微啦。
2: 眾參議院有機會，
0: 參議院有機會，
2: 最大比例。
0: 好，跟住咧，張女士，唔知咪頭先嘅張女士，有咩補充啊？張女士，請講。
16: 係，各位主持人，我就講幾句啫。也門英文係 Yemen， 佢係分開兩邊嘅，分開北部也門、南部也門。北部咧就係 Marxist 係咩啊？共產呢、這個共產嘅勢力咧，那個 influence 嘅勢力好重，係乜嘢咧？俄羅斯嘅。咁樣南部咧就是、伊斯蘭嘅。咁就因為佢咧也門喺呢、這個阿拉伯隔離咧，阿拉伯咧政府啊，成日走去炸以前啊，成日走去炸也門嘅。咁啊，激到咧北部啊 ，Marxist 嗰班人，嗰班人咧就好咩啊，好激氣啦。咁啊，組織呢個 Houthi 啦，就係咁樣走出嚟嘅。OK， 唔該曬。
0: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仲有少少時間聽埋阿 Michael 先。Michael， 請講。Michael，
17: 誒、hey， 你好啊，我想補充幾句。呢、這個特朗普搞呢個伊朗嘅嗰個戰爭，搞到大一搞到搞到成個大頭佛。咁啊，記者訪問特朗普，問佢咁佢會唔會後悔？特朗普話唔會，如果我有機會再做決定，我會再打伊朗。啊，但係你又睇一睇，佢國內通貨膨脹，國內三分之二嘅人民反對呢場呢個無意義嘅伊朗戰爭。同埋美國嗰個聲譽啊，皮尤達斯嗰個聲譽，急劇下降，完全比呢個中國超越。近期特朗普講説話都出現民怨，反正個內心焦慮同民怨。啊，仲有啊，佢同啲人仲嗰日時急把行電，佢話如果共和黨能夠攞到參眾兩院嘅人讀保護證，每個成年派$5,000。呢咁嘅説話，一作為一個總統都可以講得出嘅。我睇佢已經係真係內心亂到咧，我諗佢真係好似真係亂到，我諗佢自己都控制唔到啊。咁我就講嗰個巴基斯坦同埋呢個沙特呢、這個土耳其嘅嗰個協議係防衞協議。如果話沙特阿拉伯嘅領土係唔受人攻擊嘅咧，呢個協議係無需要咩嘅。如果依單阿拉伯啲國家俾人攻擊啦，即係只係針對以色列嘅啫。咁咧就三國可以聯防。呢次沙特始終打人先啊嘛，就打幾次咗，走去轟炸胡塞。呢個支持呢、這個也門政府軍去攻打佢，俾以色列軍打敗點解啫嘛？啊，咁我話補充啲係呢五分鐘啫。我就呢、這個也門對面就係埃塞俄比亞，係中立國家唔理嘅。好，我意見咁多，多謝支持人。
0: 好，多謝你嘅意見。咁啊好啦，我哋休息一陣，5:30新聞翻嚟繼續討論話題，同聽大家電話。
18: 時事風雲。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时事风云最后一节讨论。我哋两位嘉宾啊，陈敏明先生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咧呢个孟德海峡咧风云变幻。咁啊，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咧已经系攻占咗呢个海峡中间嘅一个嘅毗邻岛，咁啊有可能咧就扼杀咗呢条海峡嘅石油嘅出口嘅呢个情况。咁而家霍尔木兹海峡都未搞掂，又证明个孟德海峡全球咧有成三分之一以上嘅石油出口都受影响啦。咁啊呢单嘢咧，都影响几大噶。咁啊。不過而家就我哋唔會再聽大家電話，我係問一問啲明傳先。喂，如果呢個局勢發展落，而家即係最目前嚟講，就應該係沙特阿拉伯最受影響。但如果呢個事件繼續發展落去嘅時候，最受影響嘅應該係邊呢個國家咧？係咪應該係美國嘅共和黨喺十一月中期選舉，同埋長遠嚟講係咪應該係以色列咧？
2: 同意嘅。嗱，因為共和黨喺中期選舉咧，那個勢影真唔好。咁其中一個原因啦，就係佢無端端就特朗普搞個伊朗戰爭出嚟啊嘛，嚇、佢以為即係一個禮拜、四個禮拜搞掂啊嘛，就咁記得二月尾我哋開咪嘅時候，三月頭
0: 四個月都未掂，
2: 哇！四個頭話一個月啦，咁我等幾個月啦，等到去中國訪問完之後啦，結果 佢唔明白你开战容易，你冇个退出机制咧，就好悲哀嘅。所有战争历史上都系咁样噶，开战容易，结束战争难。咁而家就搞咗个大头佛出嚟啦。咁无论点系咪呢个曼德海峡胡塞武装都好啦，呢、這个会系特朗普喺中期共和党喺中期选举嘅致命伤。所以佢不断过两个礼拜不断淡化啊嘛，冇啦，唔打噶啦咁。但系
0: 使乜越远噶啦？
2: 冇错，你唔提唔系表示民主党唔会提，美国人唔系唔记得，你唔好掩耳盗铃。所以呢个此其一。嗱，长远计咧，美国系会退出中东嘅。你我讲呢个必然历史嚟噶嘛？你睇过去冇一个西方外逼外强权啊，可以喺中东长久霸占呢个地方噶。五百年前奥图曼帝国一路到1918年啊，冇咗，跟住英化，再跟住而家系美国。美国喺中东嚟几年啫？七十年七十年啦，1956年你计70年啫嘛。咁佢美国一定会退出中东噶嘛？现在最啱你讲得啱啦。如果美国退出中东，以色列要如何自处咧？呢个系佢哋要睇嘅一个方向。头先阿张女士提到啊嘛，以色列就希望即系救世主再嚟过，然后喺重建圣殿啊嘛。在以色列的极右派里面有的，他们希望重建第三圣殿，但是这个亦都是如果这么做法又是一个灾难来的。那么我今天不是讲宗教，但是长远来看，如果以色列不能够同阿拉伯国家和平相处，对以色列是一个灾难。因为为什么呢？我讲过阿拉伯在中东的人口是4亿2千万，如果你加上伊朗和土耳其，是有6亿的回教徒在中东那里。以色列国内只有900万人口，里面只有700万的犹太人。你700万的犹太人怎样面对6亿的对你充满仇视眼光的回教徒？这个是以色列未来国家的悲惨命运可能会出现的。
0: 为什么我会提到以色列呢？我就觉得呢，就因为这一次即是以色列在中东打这战争很多次了，不停地打。次次呢他都是到最后的时候都是攻城略地，将他的领土不断地扩大。但是今次美国他鼓动美国发动伊朗的战争，有一个最大的败笔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是加速了中东他连阿拉伯国家回教徒的团结。你看一看最近这个伊朗和阿曼召集6个这个阿拉伯国家可以坐在一起开会，那些国家里面是不同教派的都可以坐在一起开会。那如果呢，即以色列你将来面对一个是团结的阿拉伯世界的时候，你怎样在可以在中东能够能够不受威胁呢？因为你氹氹框都是被这个回教徒回教国家围住的。
1: 你看看之前呢，沙地阿拉伯和伊朗的握手，这个是正所谓世纪的大事。但是很可惜啊，世界上很多人都没有特别留意到，只是说啊，很出奇。在这一方面的行动呢，就已经可以代表到在未来啊，所有中东国家他们有可能和谈的方向。今次随着美国的所有中东的各个国家的军事基地被伊朗打到烂晒，而美国亦都冇可能再在这些这地区逗留下去，所以在未来呢，中东是会有一个新的局面。他们今次开会虽然开不成，但是不是代表以后不会有嘛。所以在未来呢，只要他们肯开会放下个成见，老实说由中国牵头将你沙地阿拉伯和伊朗两个拉在一起，这个很艰巨。一般人当日出现了这个新闻，个个都说不可能的。
0: 咁即係其实呢，即係喺中东里面有啲回教国家呢，有啲人就话什叶派同埋啲逊尼派呢係永远唔会坐得埋傾嘅。咁但係呢，而家似乎唔係喎，呢个世界好多嘢，因为佢就算逊尼派什叶派不同嘅教派，佢始终都係信一个嘅一个宗教，都係嗰个真主。咁即係话呢，都只不过係利益嘅问题啫。如果是如果他们利益方面他们能够有一个公平的摊分，我想呢中东的回教国家也都是可以呢，就是可以是一个和平相处
2: 的。当然你看回历史啊，即是由阿拉伯帝国到奥斯曼帝国，他们将统治整个中东啊，他里面都有不同教派的嘛。但是呢，只不过有一个逊尼派的，好像奥斯曼帝国他的哈里法是逊尼派的，那他们大家可以和平相处咯。几百年都是这样的嘛。 但现在最大问题呢，就是外域最西方的强权加入了中东嘛，这个一九一八年之后的事啦。那对于阿拉伯人来讲，或者伊朗人都好啦，他们觉得我们没错是很不满意某些政府，例如推这个神权政治在伊朗或者在其他地方，就算巴勒斯坦都好啦，他们不一定满意的政府，包括在伊拉克，在二十年前他不满意侯赛恩，但是不是表示他们喜欢美军嘛，或者喜欢以色列嘛，他们觉得美军入来，美国就觉得我是一个解放者入来，我给你民主自由，但是在当地的民众啊，例如眼中你是一个侵略者，我不满意侯赛恩，但是我更加不满意美军入来，所以为什么伊拉克搞到这么乱局出来，为什么现在伊拉克、就推翻侯赛恩啦，都讲了二十几年了，为什么现在还有伊拉克那些民兵是去帮伊朗去打沙地阿拉伯，其实是打美国的，即你要明白这一点，不要成日以为这个伊朗的政权神军政权没什么 人心的了，推翻他建立一个亲美政权，绝对不是这样， 我半年前都讲了不是这样的了，但是美国人很多很天真的，包括特朗普的班底，但是美国很多学者或者以前的政治家，好像有布列津斯基有基辛格，讲得很清楚的，这些你不要掂下去咯，那现在特朗普不听嘛，那结果搞到乱局出来咯，咁又係嗰句啦，你一个西方嘅强域外强权呢，唔可能喺中东长久住落去㗎，英法试过，美国而家试緊啦，咁点解阿拉伯人啊对于西方有长期嘅不信任感呢，就源自1099年嘅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一路1000年之后到到1918年呢，第一次嘅大战嘅时候呢，英国同法国係呃阿拉伯世界，大家要睇返沙漠枭雄啊 Lawrence Arabia 嗰出戏啦，又讲得好率直，拍得好坦白嘅，就係、是、英国人一边鼓励阿拉伯人造反打奥图曼帝国，另一边呢佢就同法国夹埋，同埋当时俄罗斯未革命一齐呢，要寡分中东，即係一战完咗之后呢，奥图曼帝国解体，我点样寡分中东，咁结果佢哋背信弃义啦，咁结咗而家点解咁多中东嗰啲国家，咩沙地阿拉伯、阿联酋啊、科威特啊、伊拉克啊、叙利亚，包括以色列，在100年前是不存在的，是西方强权划出来，所以呢在阿拉伯的知识分子里面，这个是对西方的高度不信任，还有他觉得是奇耻大辱，
0: 还有最近 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比较一个正面的信息出来，就是说因为阿拉伯的国家之间已经认识了一样，就是域外的势力你不要干涉我阿拉伯世界里面的事，两个事件，一个就是说沙特阿拉伯和这个巴基斯坦和这个土耳其签订了这个所谓这个麦加的协议，麦加协议也是说域外的势力不关你的事，
2: 没错，
0: 是我们自己阿拉伯世界里面，我们回教徒自己搞定自己的事，另外一个就是最近这个就是说伊朗和这个阿曼组织六个国家要开会的时候，也都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域外的势力是没有份的，无论你是美国、俄罗斯、中国，我们开会我们讨论问题是不关你的事，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正面的正式，就是阿拉伯人即是中东的这回教徒经过几百年之后，他已经认识到域外势力入到我们这个地方是会搞乱我这个世界的，只有我们自己兄弟自己拍硬档自己搞定，这些我们解就会真正有一个和平出现，
2: 他们慢慢明白到这件事咯，即是英国又好美国又好，在中东是拉一派打一派嘛，没有是帮他为了是什么呢，为了中东的利益，
0: 石油
2: 利益嘛，那么100年前的时候，当时都中东沙特阿拉伯都没发现石油的，沙特阿拉伯是1938年才发现过油田的嘛，1932年沙特阿拉伯建国，咁你谂下，如果佢早啲发现石油啊，沙特阿拉伯可能而家唔系咁样噶咯，英国将佢可能分咗好多嚿噶咯，嗱咁呢历史就咁发展啦，到现在啦，包括沙特阿拉伯都好，伊朗都好，佢明白域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嚟到，只系破坏你哋嘅团结，令你哋嘅生活更加悲惨。咁咧，我觉得美军即系美国咧，迟早系会离开中东嘅，呢个系14年前布列津斯基已经讲咗噶啦。问题就是美国退出中东之后，中东这盘棋是怎样行，是哪个话事，或者个当时以后的国际形势会是怎样，我们没人知道。不过呢，我觉得以色列呢现在不要再想啊，即是如果你是教徒的话，没错，你相信救世主会再来。但是如果他不来之前，未来之前，我们会怎样呢，以色列怎样自处呢，你要睇，即系唔好话即系宗教还宗教啦，政治还政治啦。你以色列如果唔同阿拉伯国家友好相处咧，未来会遇到好大嘅难题。我提过人口嘅比例，第二系咩嘢咧？ 在中东来讲，你在以色列两个方案你要接受，你以为现在拿到那么地方是永远的吗？不会的嘛。你历史上以色列长界过几多次，
0: 我都是那句，就是说如果长远计算，中东来讲最危险的，就是最不幸的应该就是以色列了。以色列应该是，即是长远来讲应该是一个失败者来的。好，今天时间到了，多谢大家收听，下星期再会，拜拜。
2: 拜拜。
1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14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政府发表今个财政年度首个的季度财政报告，由于面对美国关税战的冲击，加上地缘政治不稳，以及联邦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省政府预计未来三年会有更大的赤字。报告预测2026至2027年度会有138亿的赤字，2027至2028年度就会有127亿，到了2028到2029年度就会录得120亿元的赤字。另外，今个年度实质国内生产总值 GDP 会有 0.9% 的增长，较预算案预测的 1.3% 是下跌。经修订的预测增长是反映劳动以及房屋市场积弱，消费和住屋投资收缩了。报告又说，本省今年头七个月的经济表现强差人意，主要是中东局势不稳，影响全球供应链和能源价高企，导致通胀上升。省财政厅长 Josie Osborne 表示，增加的收入来自入息税以及销售税的增加，不过灌购三法的开支预计达到6亿1400万。另一方面，输往中国、韩国和印度的出口就增长16%。另外，先前在天然气价格的计算出现严重的误差，经过修订之后，天然气税收会减少5亿3100万。其他消息，本省房地产协会公布八月份住宅销售量以及销售价都有下跌，包括大温地区在内。张若良报道。
3: BC 省房地产协会公布，尽管八月份的住宅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但全省的房地产市场仍在持续回慢复苏。数字指上个月的房屋销售总额是52亿，较去年八月下降4.8%，同时亦都比该个月份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低近1/4。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Brandon Oberman 表示，全省房屋销售量仍远低于长期水平，但今年以来一直稳步地改善，他们预计销售量将会继续慢慢地回升。不过新关税政策和近期的长期利率飙升，给这个景象增添了不确定性。全省平均房屋挂牌售价是924,800多元，较去年同期下跌1%，房屋成交量较去年同期跌5.5%，合共出售了46,069间房屋。在大温哥华地区，平均挂牌价是1,213,418元，较去年同期跌1.3%。该地区的总成交量是1,869间屋，较去年同期八月跌3.6%。在菲沙河谷，平均价格是949,354元，下跌4.7%。不过猪寮域逆市上升，平均价格是746,289元，升了1.5%。在2026年至今，房屋销售总额经已达到432.6亿元，较去年同期下跌6.5%。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BC 城镇联会星期一在温哥华召开周年大会，将会聚焦原住民权益法，也都会论及房屋和公共安全等议题。联会主席 Corey Ramsey 表示， BC 原住民权益法宣言将会是大会的主要议题。他又说，各市府是非常重视和原住民的和解，多年来致力和原住民重建关系。大会有近2,000名的代表出席，会议直到今个星期五。在市选消息方面，温市今年一共有8名的候选人争逐市长，56名候选人就争逐市议员职位。张若良报道。
3: 本届各省市内的市选提名程序经已在星期五下午完结，公众准备10月17号进行市选投票。温市方面，除了现任市长沈观健之外，合共有7名候选人角逐。市议员方面，合共有56名候选人争取10个席位。本届有3人在选票上将会附加中文名称，当中包括2名外籍人士。公园局方面有35名候选人争7个席位，有1人票上会有中文名称。教育局有32名候选人争取9个席位，有2人附加了中文名。在邮寄投票方面，温市选民现时经已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5号中午，所有邮寄投票必须要在10月17号选举日晚上8点前投入指定的选举箱。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号、7号、10号和13号上午

0: 8点到晚上8点，喺59个提前投票票站进行。正式嘅投票日会喺10月17号星期六上昼8点到晚上8点，于85个投票站中任何一个进行。市选中嘅民众可以喺市内任何票站投票，唔需要系最接近自己住宅嘅票站。
1: 在列治文市方面，共有6名的市长候选人，另外一共有36名候选人争夺市议员的职位。张日麟报道。
0: 列治文市选方面，合共有6名市长候选人争一个职位，当中3人是现任或前任的市议员。在市议员方面，合共有36名候选人争8个职位。列治文市并没有公园局投票，教育局合共有6名候选人争7个职位。在邮寄投票方面，选民在9月15至10月9日期间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17日选举日晚上8点前寄到或投入指定的投票箱。在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日和10月7日至10日举行，民众可以在市内任何票站提前投票，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正式投票日会在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举行，但是选民就不可以在任何票站投票，一定要在选民卡上指定的投票站进行投票。
1: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8月份的通胀率维持在3%不变。张日良报道。
0: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一公布8月份通货膨胀率维持3%不变，因为汽油价格涨幅缓和影响，被租金及旅行团费用上涨等所抵消。统计局指8月份汽油价格持续上涨，但是增长是放缓，按年比涨幅为22.8%，低于之前一个月的25.7%。这个主要因为中东冲突持续影响。若果剔除汽油价格，上个月的消费物价指数升2.4%。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消费者在杂货店感受到一定程度缓解。食品价格按年上升2.8%，其涨幅是自2024年7月以来首次低过于整体通胀率。芝士和酸奶等乳制品价格涨幅放缓，是带动杂货价格整体回落的主要因素。统计局说8月份乳制品价格上涨0.7%，比7月的3.1%是低很多。猪肉、调味品、香料和醋价格涨幅收窄，也都促成了杂货类通胀率增长率放缓。在8月消费者的服饰上支出也都减少，服饰价格去年同期下降1.1%，其中男装价格跌2.3%，童装价格下降1.9%。不过数据表示，由于燃油附加费上涨，加上航空公司针对2025年加拿大赴美旅客人数急剧下降情况进行调整，加拿大人在旅行方面的支出是有所增加。物业租金价格也都呈上升趋势，8月份增 2.8%， 高于7月份的 2.5%。 另外加拿大统计局表示，8月份从全国范围来看，大西洋省份的通胀率是最高。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有经济分析就估计央行之后应该会维持利率在现有的水平。张日良就报道。
0: 有经济分析估计央行之后应该会维持利率现有水平。 CIBC 经济研究部门指出，尽管8月的整体通胀率仍处于高位，但该核心通胀迹象都显示能源成本上升并未导致其他更广泛的价格上涨。资深经济学家 Andrew Grantham 表示，虽然距离加拿大央行下次议息仍有一个月多时间，期间还会公布多一轮通胀率、就业和经济增长数据，但市场预期央行将维持利率不变。他在致客户的简报中表示，尽管受到能源价格推动，整体通胀率可能会再次加速上升，但他们预计央行届时将维持利率不变。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贸易政策给经济带来了下行风险，同时核心通胀指标亦都让决策者相信能源价格上涨并未引发广泛的通胀的担忧。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总理卡尼在多伦多出席投资峰会，他期望在5年内可以促成总值10,000亿元的投资。张逸良报道。
0: 总理卡尼会星期一于多伦多迎接全球的投资者，参加场目的是吸引新投资的重要峰会，有数百名企业主管和全球资产管理公司代表齐集多伦多参加加拿大首届投资高峰会，考察处于不同开发阶段多个重大专案。峰会星期日经已举行招待会，希望汇聚全球投资者和加拿大商界领袖，希望在未来5年促成价值一兆的投资。他在招待会上向加拿大商界领袖和政界人士透露，一些交易经已完成签署工作。他说本国拥有世界所需，包括能源、资源、人才、技术和资本，而最大的优势是任何资产负债表上都找不到的任何东西，就是信任。他的言论显然在暗讽特朗普。 他又说，虽然与会者立场可能并非总是达成到一致，但这个并不重要，主要是他们都是认同加拿大发展的方向。卡尼身为前中央银行行长和布鲁克菲特资产管理公司总裁，他和很多知名的投资者并不陌生。不过今次峰会的意义是十分重大，因为不断升级的加美贸易战加剧了建立新关系的压力，也都凸显了加拿大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今次峰会将会展示大约167个投资项目，招股说明书将会分为8类，包括11个传统能源项目、31个洁净能源项目、63个矿业和金属项目、16个海洋及港口基建设施项目、11个电力和公用事业项目、10个数码技术项目、19个先进制造业项目和6个交通运输项目等，其中超过一半的项目属于与能源矿业有关。活动会在星期一晚于安省美术馆举行盛大晚宴，但不会对公众及媒体公开。在接下来的两日，卡尼同其内阁成员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省长将向投资者推广包括能源、基础设施和关键矿产在内的多个领域投资机会。于星期二，投资者就在市中心四季酒店和总理和其他官员会面，听取有关于加拿大投资前景的报告。今次峰会是总理未来五年刺激一兆投资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另外一位了解峰会消息人士表示，前保守党总理哈柏将会在峰会上致闭幕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国际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今届大会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内，接近4000人出席，将会在今个月18号闭幕。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莱西致开幕词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伊朗就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星期一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幕，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内，接近4000人出席。而在大会开幕之际，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出席大会。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上星期六启程前往奥地利准备出席会议，但因为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同日折返伊朗德克兰。伊朗外交部表示，奥地利宣称是受到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召见奥地利驻伊朗外交官。据报，伊斯拉米2021年出任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以来，一直定期出席大会并致辞。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代为出席大会。他致辞时提到事件，批评是侵犯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出席大会的权利，违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主权平等原则。美方出席大会的代表是能源部长赖特，他说美国反对伊斯拉米出席大会，说对方是被制裁人员，但并未正面回应美国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香港电台记者梁静涛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在贴文又提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战争导致，而不是伊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对于和俄罗斯在海上和能源方面停止袭击持开放态度，乌方愿意签署协议，承诺不攻击俄方基础设施，但是认为任何这一类协议都必须要是可靠、长期，并且对民生有实际影响，而他不肯定俄罗斯会不会遵守协议。泽连斯基期望乌克兰的伙伴能够协助确保俄罗斯不对能源或者粮食设施发动袭击。泽连斯基又说，计划今个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纽约，和美国和欧洲伙伴商讨推动停火，形容是优先事项。 俄罗斯国防部就公布，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控制三处平民定居点，又说出动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24小时内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打击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目标。俄军又公布，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附近海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对于有人工智能龙头企业呼吁放慢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步伐，以免为人类生存带来危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反驳这个言论，并认为这个讲法是骗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有关 AI 会接管世界、毁灭人类等所有的负面讲法都是骗局，有如全球暖化会毁灭世界的言论一样。他又说， AI 和数据中心将成为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发展引擎，直言不要扼杀这只会下金蛋的我。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在最新署名文章中表示，人工智能 AI 已经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主战场以及大国博弈的新赛道，中国需要加快构建安全风险防治体系。陈一新在中国网信杂志撰文列举 AI 发展带来的六大风险挑战，一是系统性的影响政治安全，敌对势力利用新程式的 AI 炮制谣言并发动认知战；第二就是颠覆性升级网络攻防，大幅降低攻击门槛；第三就是规模性放大泄密风险，用户使用境外 AI 产品至数据外泄；第四就是垄断性加剧科技发展失衡，个别国家以国安为名实施技术管制；第五就是结构性冲击社会治理；第六就是根本性变革军事形态， AI 正由辅助的配角转为战场的关键角色。面对风险，陈一新提出中国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建立完善 AI 安全监管平台并强化预警，同时应该加大对算力晶片、开发框架等核心技术的攻关，加快构建东数西算协同网络等基础设施，并完善法治保障及深化国际合作，推动 AI 健康有序发展。在香港，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新手机，警方说暂时接获1209名的市民报案，总涉案金额大约2500万。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苹果手机新型号机款日前开始接受预订，多名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在网上订购新手机，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处理，交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跟进调查。警方网罪科科技罪案组总督察陈丽如说，根据相关银行和公司的初步调查，他们的系统运作正常，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是涉案的预购交易付款过程无需经过持卡人确认亦可以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的犯罪集团。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人口老化问题既是挑战，亦都是庞大市场的商机。香港电台记者詹可扬报道。
4: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的时候说，本港65岁或以上的长者人口预计到了2046年占香港整体人口 36%， 而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率亦都会升至接近三分之一。
5: 这个既是挑战，亦都意味住庞大的市场商机。有估算呢亦都指出，香港60岁或以上的消费开支由2024年的3400亿元增加到估计2034年的接近5000亿元。银发经济的发展不仅只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加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能够有更好的生活的选择。
4: 他说本港优势是在于拥有多方面条件相互配合，包括拥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有资金、人才和初创企业汇聚的蓬勃创科生态等。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相信香港经验亦都可以给其他地方借镜。香港电台记者詹海洋报道。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9月14号星期一， 平静了一段日子之后，美伊两国上星期又进行了新一轮猛烈的交火，这次伊朗的声势明显是压倒美国。美国上星期初宣布摧毁了五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原因是回应伊朗革命卫队两度以弹道飞弹攻击美国海军军舰。美军宣布摧毁伊朗运油船消息之后，伊朗就猛烈攻击美军在约旦穆瓦法克萨尔提军事基地，造成多架美军军机受损。在伊朗这一轮攻击之前，美军已经遭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包括20多架无人机被摧毁，战机遭伊朗袭击，以及军机发生事故。一个不愿意具名的美国官员向媒体承认，在这一轮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空袭中，一架 A-10 雷霆二式攻击机失去一侧的机翼，另外约八架 F-15 战斗机受到轻微的损伤，但是之后可以恢复服役。美国罕有地承认战机受损，原因是伊朗向外公布了视频，美方要抵赖都不得。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五月份的报告，截至当时已经有42架美军军机在今次美伊冲突中报废。其实这个数字是大大地被缩小，美国军备损失远不止此数。这个中心早前都承认，今年2月到7月期间，美军已经消耗大约 65% 爱国者拦截飞弹，现有库存不到850枚。今次他们在约旦基地再次烧了30枚爱国者导弹，可以说是买少见少。而在伊战爆发之前，美军是有2330枚爱国者飞弹的。伊朗今次发射飞弹攻击约旦这个美军基地，对美军的震慑力非比寻常，因为这个基地距离伊朗超过1000公里，伊朗的导弹都能够精准命中，说明伊朗的攻击能力仍然存在，而且越来越强，越来越奏效。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再没有一个是绝对安全的。然而面对伊朗这次猛烈的进攻，美国方面只是口头上虚张声势，并没有作出同等强度的回击。原因可能是美方不想也都没有能力将军事行动扩大，要草草收兵。另外就是美国中期选举不足两个月，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无心和伊朗周旋，要花精力去保住参众两院的微弱优势。上星期三一连两日，共和党在德克萨斯州罕有地举行造势大会，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先后出席发言，讲的都是中期选举，美伊战争已经抛诸脑后。选举前的演讲当然就是天花乱坠，唱好自己，唱衰对手。曼斯在演说中将民主党形容是充满仇恨的政党，鄙视美国建立的这个国家的人民，甚至同情那些犯下911事件的恐怖分子。他要支持者认清楚尊重传统价值的共和党和政治左派之间的分别，又说不要求大家同意特朗普政府每一项的政策，但是就要看清楚过去18个月政府取得的伟大成就。特朗普的演说更加夸张，他说如果民主党掌权，将会摧毁美国人所建立的一切，毁掉整个国家，害死所有人。特朗普还呼吁与会共和党人举起右手，向他这个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宣誓效忠。特朗普的讲话一如宗教传道人的讲道，在他领誓结束之后就说，我们发誓11月3号会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去投票。特朗普这一次造势大会演讲最受争议的举动，就是公然作出近似贿选的行动。他公开对支持者许下承诺，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因为他们的经济实力雄厚，成绩斐然，他将会向每一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红利。他此言一出，全场欢声雷动。然而他这个承诺马上就惹来批评和法律的争议，因为根据美国联邦法律规定，任何人提供或者承诺提供支出金钱等以影响投票意向，是属于违法的。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处资料，美国18岁以上成年人口大约是2亿7680万人，如果每人发放$5000，总额将会达到1兆3840亿美元。如果只是局限有投票权的成年公民，亦都要花1兆2700亿美元。钱从何来呢？特朗普没说，相信他不会自己掏腰包。如果是联邦政府的国库资金，这一类拨款是必须经过国会授权的。美国宪法是禁止总统在未经立法授权拨款的情况之下动用国库资金的。他在接受 CBS 访问的时候就说，他认为国会将不需要批准这些拨款，但是就没有说明原因何在。特朗普过去亦都承诺过向每个美国人派钱，包括承诺以关税收入拨给每个美国人$2000支票，以及透过大幅精简联邦政府职位节省经费发放每人$5000支票，不过都是空头支票，最终都是并无兑现。今次毫无疑问都是空口讲白话，因为11月3号中期选举，共和党能够保住参众两院大多数优势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美国选情预测网站决策台总部预测，中期选举之后，民主党将以229席对206席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联邦参议院则是陷入50席对50席的僵持局面。有媒体推测，假如本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美国访问，答应多选购共和党州份农作物，共和党有可能保住参议院，但是众议院估计已经成为民主党囊中之物。共和党赢不到参众两院，这$5000红利只是望梅止渴的梅。美国成年人是没有机会堕落袋的。现实的情况就是，特朗普真正要派钱，美国政府现阶段亦都无能为力。美国政府2025年会计年度关税收入是创纪录的1950亿美元，意味着要派1兆4000亿美元就将会消耗特朗普贸易政策约7年关税的收入。另外肯定会推高美国通货膨胀率和使物价的压力上升，美国民众反而是得不偿失。民主党人对特朗普派钱的讲法大加鞭挞，加州州长纽森谴责特朗普是历来最腐败的白宫主人。特朗普发动战争，让美国人更加贫穷，更加不健康，如今又想用$5000纳税人血汗金钱买大家的选票。有民主党人形容特朗普这样做是政治贿赂，不过有律师就说，特朗普只是承诺选举之后派钱，不是选举之前派钱，这个不算贿选，只能够是选举的承诺，并不违法。不过特朗普连这些污糟邋遢的招数都出齐，说明他内心十分之担心中期选举是会大败的，因此就不惜用金钱去利诱收买选民。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诚心事，跨国情，主持梁烟成。
10: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啊。最近支联会的三个领袖何俊仁、李卓仁、周恨同呢都是被判是罪名成立。咁啊，而且是周恨同是不肯认罪呢，咁啊所以判长啲。周恨同呢个人有时我都佩服佢呢，佢是好坚持佢所认为是真嘅嘢。咁啊这个何俊仁唔同啊，咁起码呢佢是认罪啊。咁何俊仁认罪即係其实周恨同同李卓仁所讲嘅呢都已经系被证实真嘅，系佢哋都系有罪。不过呢佢哋两个坚持唔认罪咁。周恨同呢都系一个好口才好叻啊，又系读书好叻嘅人。咁但系点解佢会坚持相信一样佢认为系真实发生事，例如六四嘅事件啊咁。咁我哋好多人以前都系咁信嘅，六四事件嗰个时代吓，我都系不断去参与示威游行啊，都系好愤怒。咁周恩同话佢4岁吓就已经俾阿妈带去参加 六四嘅示威。咁我啲仔女都系咧吓，系六七岁吓，同埋八九岁咁咧，都同我一齐系有参加示威。咁当然示威主要因为我哋相信咗一个西方所描述嘅六四嘅剧本，当时所有传媒都系咁样讲，于是我哋就信咗六四咧系一件好残忍嘅中国政府系屠杀手无寸铁嘅平民嘅一件事咁。咁但系咧，即系我同周恩同最大唔同，佢只系读法律或者读呢个物理学，我系读哲学同历史。读哲学一样嘢就系会不断怀疑翻你曾经信嘅嘢，去检查你信嘅嘢真抑或假，不断揾有冇新嘅证据证明我过去所信嘅系真。咁其实嗰个年代，何俊仁同我都系识嘅，嗰阵时系喺大学嗰阵时啊，佢系即系喺另外啊嘅，啊当时佢最先曾经一个浸会，后来喺香港大学。咁我哋都系受过某一种嘅意识形态嘅熏陶，就系相当对中国大陆啊，对共产政权系有意见，甚至系有仇恨。嗰阵何李卓人咧就系后生少少，咁当时但我同佢上司就系刘千石都好熟，刘千石算系我识嘅民主派中比较真诚正直嘅人。后来佢入中国睇过之后咧。佢就希望即係民主派唔好成日同中國政府嚟鬥，快應該和解咁先對香港最好。因此咧，佢就係被民主派就拱走咗啦。咁仲有一個馮志活啦，都係嚇，呢個都係我認識嘅喺當時。咁啊，當然何俊仁啦、李柱明嗰啲我都認識嘅。咁啊，司徒華會比較真誠，我認識嘅人中咧，因為佢係為咗中國好而相信通過民主會讓中國好。咁當時我哋都係咁信噶。咁啊，周恩同咧咁信咧，咁但系咧，因为我自己系不断用理性去反省我所信嘅嘢系咪真，包括我嘅宗教信仰，包括我对中国文化肯定，我重新去 check 下佢系咪可信嘅。咁同样我哋对历史某啲事件，例如六四，我都系重新去找寻啊，即系各方面嘅查证，同埋咧系可靠嘅证据。咁但系到即系好快，我就产生一种嘅怀疑咧，当时。喺传媒就到而今日都仲讲咧，系一夜之间中国屠城啊，就杀咗成万人。你睇啊，周恩同仲讲啲咁嘢啊，屠城，我中国真系有屠城？我谂一晚打场大仗，上金岭之役啊，一晚里面打来打去，大家杀好多人，最多咪死几千人，点会死一万人呢？这个我系其实相当怀疑嘅。你点数机关枪数射都唔会死成万人嘅。咁又天安门咧，血流成河，坦克车碌过嗰啲嘅将啊，嗰啲将班咧就碌死里面瞓觉嘅学生，呢、這个我又好怀疑。当军队嚟到学生仲喺营棚里面瞓觉吓，咁但系根据当时目击嘅证人，而且都系对中国批评嘅呢、這个侯德健同埋系刘晓波吓，咁佢哋都讲到明，亲眼见到。军队入天安门是没有杀过人的，就是没有开过枪添。咁咧，所以佢哋系和平嘅离开天安门广场。军队只开咗几枪咧，就系将嗰个咪高峰咧打烂咗啫，即系当时嗰个喇叭吓。咁亦有西班牙嘅摄影队喺度影住，无线嘅摄影队都喺度嘅当时吓，不过冇影，不过佢哋睇到啊。咁似乎嗰啲讲法话杀成万人啦，天安门。血流成河呢啲講法咧係假噶咯噃啊！咁啊殺成萬人，其實好快被證明係假咧，就係到都唔係好快，幾十年後咧就係經過呢個解密文件，原來呢個話殺成萬人，即係英國大使傳出嚟嘅消息。佢話佢內部知道消息，咁其實嗰啲消息根本係冇任何確據，而係英國當時嘅一個政治策略，就係我六四事件嘅時候引起全民反中嘅政府咧。咁中國政府只要改變，英國就可能唔使交翻香港俾中國啊！所以佢講到咧係加火上加油，話殺成萬人，希望嗰啲中國人民出嚟去抗拒政府。咁但係結果咧係並冇發生啦。咁但係最重要嘅證據，即、就、係、是、我哋六四我講好多次嘅，就係、搞顏色革命嘅 Jean Shop 係喺六四之前幾日飛咗去北京，係佢自己講喺佢自己嘅刊物嗰度啊，即、就、係、是、當自己威水去到咧係。幫手咧，係組織咗咧 呢啲嘅群众运动咧，将群众运动原本只系啲学生单纯嘅纪念胡耀邦，同埋希望反腐败、反官道咧，转咗去咧反中国政府，就变成一场咧大嘅政治斗争。咁呢个就系我对六四重新评定嘅，用翻我所有嘅知识去了解嘅。而真正杀咗几多人喺六四咧？啊，咁连点我阿母亲数咗咁多年，系数200个啫，202个。而有确凿证据就系话咧，当时喺东边、南边，即系有一队军队咧，系更早系驶去用装甲车同坦克车系开去天安门咧，就俾群众截停咗。由于当时嘅军队被下令唔准开枪，所以佢枪冇子弹，于是啲人咧就将嗰啲装甲车同坦克车系烧咗，咁系影住嘅，即系当时即系后诶嗰时嘅都有影到，咁第二日咧系烧烂晒，但系佢都抢到好多，而且仲有啲想更加明确，当时都到处传开，就好多人攞咗车里面嘅枪，佢拎住枪咧企上巴士顶喺度挥舞，咁由于当时军队咧系啲枪系唔入子弹嘅，所以咧就俾佢哋袭击之后咧，就被杀咗一啲嘅军人，有啲被打到重伤，咁有大批就走咗啦。咁所以第一队兵去到系被截停咗嘅，而佢哋嘅枪械啊，包括子弹咧，当时就系俾一啲人攞咗。好可能第二队军队由西面去咧，就引起咗枪战咧，咁先至系死咗200人。在中国就话死200人，反中国嗰啲调查都系话死咗200人。證明中國冇講大話，咁就係單係呢啲查證翻，你知周恆同佢冇一個理性去了解翻事物嘅真相，冇個勇氣，冇個良知去查翻個真相。咁如果我哋查到咁多消息嘅時候，我哋就唔敢講到六四係一場屠城啦。咁你仲堅持啲乜嘢咧？咁咧，但係如果我哋再查翻，即係支聯會啊，其實咧呢個支聯會咧係。一直都被認為是受到 NED 即是這個民主基金會的資助。李卓人在 Facebook 裏面留言呢，是指出他說我勾結外國勢力是很公開的。那而其實呢支聯會呢李卓人當時是主席，同時是職工盟的秘書長呢就當時的社交媒體 Twitter 就現在叫 X 流傳了大量的文件的揭露，就是在內部有人知道李卓人嘅呢啲機構咧，係有好多美國嘅錢擺落嚟嘅。咁指出咧，係有證有據嘅流露嘅資料咧，係1994年開始，每年呢個民主基金會通過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 ACILS 係俾嘅資助嚇。咁由呢個佔中等等咧，係一直咧都係受相當多嘅美國民主基金會資助。咁咧，而那個網民啊，就叫旺角魯場起底組。咁啊，佢將嗰啲文件啊上載出，今日報紙睇到嗰啲文件嘅就係民主基金會嘅。咁而揭露職工盟咧，1994年咧係申請嘅資助咧係金額得到嘅大致係1,300万，即係喺一段時間之內。咁你可以知道，即係職工盟同支聯會都是同一個領袖咧，咁支聯會後面會唔會同樣好多錢咧？咁都會引起好多嘅疑惑啦。咁都係呢啲而家已經係證據確鑿噶啦。咁另外仲有咧，就係呢個 ITUC 啊，就係呢個喺比利時布魯塞爾嘅國際工會聯合會嚇。當時咧係李卓人屬佢哋嘅啦，咁就佢哋喺好多事件上就去批評香港，咁而咧當時嘅佩洛西啊。其實就係主持緊咧呢個 ITUC 嘅組織嘅，咁咧而 ITUC 咧係呢個嘅中心喺香港咧係得到呢個民主基金會272万嘅一個資助嚇，成立一個新工會，咁咧總收入啊喺2020年咧呢個職工盟嘅教育基金咧係有1,200万港币嘅，嗱呢等等好多數據，冇時間講啦，不過我哋知道。唔系咁简单。
1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2: 就一个系好资深嘅报人，一个专业嘅新闻分析评论员嚟讲咧， 对于香港的新闻都是以政治经济大事为主。当我自己都明白小市民最有兴趣话题呢不是什么正经大事，而一些好有剥花生的味道啦，叫做花生卜卜脆。有些是果汁味道好 juice 的一些的新闻话题，一些城市话题。我都觉得这几天大家最关心的议题不是董建华的逝世，梗不是林恒子先生的离世，而是一宗夹粉买六合彩的新闻。那买六合彩呢成了香港一个城市的梦幻神话。每逢你是去到人生的绝路啊，经济上出现很大问题啊，或者很多的愿望很想达成，而发觉自己的经济能力按照你一切正常的途径无法达至的梦想，于是大家讲，除非我中六合彩啦，除非我中六合彩，都成了很多穷人或者小中产阶级呢一个梦想。啲梦想呢每个礼拜都系发下梦嘅，但能够梦想成真呢毕竟都系少数。其实买六合彩呢有好多个学问。最近香港最受议题去发挥嘅一种叫夹粉买六合彩事件呢，確实呢有好多嘅嘢呢系值得我哋去深思下。话说有可能是十数二十位的食环署员工呢就经常呢都夹粉买六合彩的。而这个落彩池这个任务就交给一个呢可能是他们当中的六合彩专家。可能是多年来大家都习以为常，咁可能都未试过呢认真中到这个大彩。而在本月开彩的五十周年金波宝六合彩呢头奖奖金是超过2亿元，创了历来的新高。于是15名即是食环署渔工就遇上呢我们夹粉买六合彩了。其中一名的督察呢他就很擅长一件事的，在马会有个户口，于是就以呢三胆拖十一的形式去落注，总投注额就825元，即是每人只夹55元。结果搞注结果显示这期六合彩呢共有三注是半中头奖，而该批的员工是夺得其中的半注，即是二三奖呢获得的彩金是3300元。正常来讲3300元15人平分呢可以分到220万。本来这个大喜讯息大家可以举杯来到庆祝，怎知负责落彩池那位的督察文报呢他就不理那些夹粉同事平分这个奖金，自己呢就说我负责是胆拖落注，我应该独占1000万。在这个前提底下，其他呢只能够呢去分享得呢是164万。本来220万变成164万，哇这个落差都大啦。于是同事们就群起反对，仍然要求喂按照这个公平原则我们平均分。不过这位督察就拒绝交出这个款项，就说我整笔钱已经放在银行做定期了。最后就搞到有同事报警，警方就以这个涉嫌盗窃罪名将这名督察拘捕了，并且冻结了他的户口的。这事件除了引起市民很多的热议之外呢，也引起是政府高层包括警务处长的关注。事关呢这是公务员还是食环署的督察呢，现在特区政府注重公务员的形象，哇那又整一锅东西出来，那大大伤了公仆的形象。所以政府高层的关注呢也都加深了呢这些案件呢将来那个的裁决处理方面呢要引起社会的关注。个别案件我们无需去评论，关键在于夹粉买六合彩已经成了在很多的公司一种公司的文化，甚至公司呢每一期呢都有夹粉买六合彩。而去夹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出资呢都是100几十元，那就不多觉的。而一百几十元可以买到个梦想幻想自己中了奖会是怎样呢， 亦都系咧成为咗生活中一种嘅情趣。不过情趣背后咧系有一个几大嘅漏洞，即系大家会夹钱嘅时候，冇谂过咧会中巨奖，冇谂过咧应该点去分法。按逻辑常理就平分，但系好多嘢系超越逻辑同埋常理，特别讲到钱咧，其实六亲会不认。所以今次睇翻呢位督察嘅行径咧，我觉得亦都系正常人嗰种贪婪嘅行为。而贪婪背后就系基本上你冇一个咧系好确定嘅机制、合约条款系写明我哋平分，即系大家讲个信字。嗰、那个信字遇上金字咧，就可能咧好多问题咧啊都会咧系扭曲咗啦。呢反映出买六合彩呢种嘅文化，其实都有好多嘅嘢咧系值得我哋思考一下。嗱，首先点解要夹粉买咧？嗱，夹粉买有一个嘅基本前提就系我哋可以落大份啲，大包为息。我哋落注越多，咁嘅中奖机会个坏人率咪越多咯。嗱，啲系一般人嘅计法，但系冇谂过咧，其实我哋夹粉嘅份额越多，而我哋分到个彩金咧，亦都系分薄咗，咁你点样去计条数啦？又讲到咧，呢个社会契约问题，好多嘢你以为咧顺理成章，大家讲个顺字，但去到某啲情况咧，呢啲嘅顺字亦都冇一个法理基础，亦都凭一个好单纯嘅信任，而单纯信任去到一个实质嘅金钱嘅时候咧，我相信咧亦都容易咧引起呢个纠纷。可能大家落注时候冇谂到咧会中巨奖嘅，即系咧买一个嘅梦想啦，大家开心心啊夹下钱咁样嗱，因为大家觉得你真正能够中嘅机会唔多，于是就掉以轻心。而当佢中咗嘅时候咧，又发觉好多嘅流弊出现喎。嗱，因此咧呢、这个夹粉六合彩嘅情况，一种民间习以为常嘅游戏规则咧。经此嘢咧，我相信大家都要检讨下，都要咧谂下点样嚟到做一个最好嘅保障啦。
1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3: 今年咧系美国911事件25周年，美国同加拿大多个地方举行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嘅死难者。2001年9月11日。当地时间早上8:46，阿尔盖达组织恐怖分子骑劫4架民航客机，分别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同五角大楼。另一架在宾夕凡尼亚州坠毁，造成近3000人死亡。上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出席在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仪式。副总统曼斯同四位前总统小布殊、奥巴马、克林顿同拜登，以及多个遇难者家属，就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出席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同去年一样，冇出现在911灾难的震央世贸中心遗址，而两年都是在五角大楼出席仪式，因为纽约911国家纪念馆同博物馆有严格规定，任何政治人物都禁止在仪式上发表演说。为了避开场地限制，特朗普决定出席五角大楼的悼念仪式，并且是发表讲话了。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美国预测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即时响应的国家。当日美国立即关闭领空，一共有200多架航班要在加拿大14个城市紧急降落。温哥华国际机场就是当时全国接纳最多旅客的机场，有34班航班要转飞或者是紧急降落，8500多个乘客和机员滞留在温哥华。我们这里的居民和消防员后来还筹到60万帮助遇难的纽约消防员家属。而当时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体育馆和教堂都临时改装成收容所，暂时安置滞留的旅客。 不过最经典呢仲系东岸纽芬兰拉布拉多省一个叫 Gander 嘅小镇，人口9000人，当年有38架客机降落，带嚟6500人。想象一下，一下子小镇人口多咗70%，但系当地嘅居民非常热心帮助，提供热食、睡袋、衣物、医药同日用品，又将素不相识嘅旅客带翻自己屋企住，令到旅客同机组人员到今天都难以忘记。每年呢个小镇都举行纪念活动，亦都成为游客嘅一个打卡点。百老汇有一套音乐剧就是用呢个做主题啦。今年喺 Gander 小镇嘅纪念活动出席嘅有我哋总督 Louis Bo、前总理 Sean Cratchan 克里田，咁仲有美国驻加大使 Pete Hoekstra。先讲啊呢位美国驻加大使 Pete Hoekstra。除了现时加美爆发贸易关税战，两国的关系紧张之外， Pete Hoekstra 讲过，总统特朗普和本国总理卡尼可以认真讨论将加拿大纳入美国第51个州。超过260,000本国国民已经在国会的官方网站签署请愿书，要求驱逐这位大使，将他列作不受欢迎人物。作为911事件发生时的在任本国总理克里田，对这次恐怖袭击相信是感受都很深。他星期五在 Gander 的悼念仪式发表演说，同时慷慨激昂讲到今天的加美关系。今天92岁的克里田说，911是一场永远无法抹去的噩梦。美国遇到袭击，加拿大人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在之后的阿富汗战争中，加军和盟国的军队并肩作战，付出生命的代价。加拿大当时派出了40,000个军人去阿富汗作战，165个加拿大人在这场战争中死亡，当中158个是军人。加拿大都是第一个国家提出历史上首次启动北约第五条款，又叫集体防卫条款，就是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就等于对全体成员国的攻击。克里田高度赞扬 Gander 的居民，说这种在最黑暗的时刻展现出人性最美好一面的举动，就是典型的加拿大方式 The Canadian Way。克里田说，当我们的邻居、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们都感受到痛苦，但是绝对不要将我们的包容误解为缺乏决心，亦都绝对不要将我们的善良误解为软弱。我们不向任何人低头，我们受到越多的侮辱、威胁和虐待，我们就越会为自己站出来并团结一致。结束的时候，克里田用经典的法语话，美国万岁，加拿大万岁。他的演说获得多次全场起立鼓掌，台下的美国大使 Pete Hoekstra 亦都主动走上前和他拥抱。姜果然是越老越辣，他的演说捍卫国家尊严，凝聚国民的爱国心，但他都直言不讳向美国表明立场，我们是朋友，但是我们不向任何人低头。没有几十年的政坛历练，难以有这种政治智慧。美国大使都只有起立鼓掌，并且是跟他拥抱。911袭击被形容为是世纪袭击，事实上至今仍然有疑问未有答案，包括过千个罹难者的身份未明，有志愿者和医护人员因为吸入有毒的粉尘长期遭癌症或者是呼吸系统折磨致死，估计比当年直接丧生近3000人高出2倍以上。专家还指出，当年世贸中心找到20,000件遗骸，至今大约有7000件未能够分辨得到，同时估计未来25年911相关疾病的死亡人数会超过20,000人。 的确在911事件之后，彻底改变了国家安全机构、边境管理和军事防卫机制。首先，国会是通过备受争议的反恐法，新法赋予情报机关更大的搜查、监听和拘捕的权力。另外，亦都仿效美国国土安全部在2003年成立了加拿大公共安全部和加拿大边境服务局，集中处理移民、海关和情报的工作。加美两国开始共享航空旅客名单，采用生物识别数据，并且是推出 Nexus Card 过关预先审查机制。因为911事件涉及航空安全，机场安检亦都由从前相对宽松变得严谨。联邦政府统一全国机场的安检标准，成立加拿大航空运输安全局，规定所有客机的驾驶舱门全部防弹加固，而且飞行途中是严格上锁。乘客上机前携带的液体有限制，要除鞋检查、全身 X 光扫描，以至是设立禁飞名单。同美国合作的北美防空司令部亦都开始对北美领空进行24小时战机巡逻，而且是有权在极端的情况下击落可疑的民航客机。加美修订了 NORAD 条约，监控由空域扩大到北美周边海域。911事件前，我们开车去美国只需要向美国的官员出示驾驶执照，出美国境只是口头申报是加拿大人，买了多少东西官员就会挥挥手给你过关了。今天我们都必须要出示有效护照 Nexus Card。 911恐怖袭击令世界变得不安全，政府加强防御保护国民安全是头等大事了。今早就跟大家谈到，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洁芝。

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一，系2026年嘅9月14号星期一下昼3:20嘅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健邦，同我拍档咧就系 Bosco 杜广盛嘅 Bosco， 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
1: 阿 Bosco， 你有冇食过麦包全麦包啊？
2: 有啊，
1: 点
2: 食啊？我中意食啊。
1: 你中意食啊？
2: 有啲兆头。
1: 冇错啦，嗱，全麦包咧，大家都标榜嘅知道咧系健康嘅嘢嚟嘅，因为佢系由谷物咧系制成嘅面包嚟，系咪？咁但系咧，如果阁下你买呢个全麦包嘅时候咧，可能咧有啲无良嘅商人咧，佢系用嗰啲精炼嘅麵包，但係就染咗啲色素，睇落好似麥包咁樣賣出嚟，就話呢個係全麥包。咁你仲計㗎啦，你就因為點解呢？因為而家喺中國大陸呢就出現咗呢一個咁樣嘅情形啦，就係呢佢哋用一啲叫做所謂全麥包健康标本健康嗰个嘅情况。事实上呢個麵包本身呢係碳水化合物嚟嘅，佢用嗰啲精炼咗 refine 咗嘅麵包，就係假造咧系一个嘅精炼咗嘅，所谓系一个全麦包卖俾你，咁就收贵啲嘅，
2: 梗系啦，系咪？因为你讲有益嘅嘢，梗系贵噶。
1: 冇错啦，咁所以如果你要买呢啲面包嘅时候咧，你就要好小心去睇下究竟嗰啲系咪真系嘅麦包，因为佢用嗰啲色素咧可以染咗佢俾你睇啊。咁你以为真系买咗个全麦包？
2: 真嘅一样。系啊，有冇运过嚟我哋北美洲？
1: 没有，佢冇，佢而家讲紧你中国大陆啊嘛。咁你知道我哋有好多朋友都会翻中国旅游啊，成啊，可能都会买到啲面包啊。而家见到啲全麦包喎，咁你要留意咯。咁有啲专家教路咧，佢点样先至分到边啲叫真嘅全麦包咧？佢因为全谷物咧就话佢系完整咁保留咗嗰个谷物种嗰个皮、胚芽同埋嗰个胚乳嘅谷物嘅。
2: 系
1: 即系而全麦嘅意思，即系话咧，佢由完整嘅小麦籽粒，然之后咧就磨成一个全麦粉咧制成嘅食品嚟嘅。
2: 系
1: 咁啊，如果你要知道咧，就一定要睇下有几样嘅留意嘅。第一样嘢咧，就检查佢嗰个嘅ingredients 啊，我哋叫做成分啦。真正嘅全麦面包嘅配料咧，佢应该第一位又写住全麦粉，咁亦即系话咧标示咗小麦粉啊，或者系精制嘅小麦粉。即使嗰个颜色啊系再深色啲都好啦，可能都系伪货嚟嘅啫，都系假货嚟嘅。第二，留意全麦成分嗰个含量。你根据咧中国内地嘅粮食嘅行业推荐嘅标准咧，全谷物嘅含量必须达到25%以上，先至叫做称为全谷物制品。如果嗰个全麦成分咧排喺配料表嘅咧后几位嘅话，即系话个含或者个含量低过25%咧，严格嚟讲呢个只不过系风味杂粮嘅食品嚟嘅，就唔系全麦嚟噶吓，千祈唔好以貌取包吓，亦都唔好再有话颜色越深就越健康嘅错觉，因为深啡色嘅外观可能只系焦糖嘅色素造成嘅视觉效果，咁所以你自己要考虑咯 ，Bosco。
2: 系啊，所以嚟讲咧，咪即系话一定咧要睇清楚啊。不过嚟讲咧，北美洲嘅样好啊，就系边啲家人嘅嘢咧，嗰间公司咧就要赔偿啊。好似斯一轮咁，又话面包大家夹埋一齐做家，咁变咗嚟讲咧，而家赔偿一大笔钱啦。咁我咧希望嚟讲，中国大陆都有呢一样嘢，即系话例如间公司 A 公司。佢而家咧整咗啲假嘅麥包嘅話，佢一度唔俾人揾到之後咧，仲唔能夠逃之夭夭，一定要去賠償，咁樣先至起到詐騙作用。
1: 冇錯，咁所以呢樣嘢大家要留意嚇，麥包咧係健康嘅食品，但係如果你唔去小心啲留意睇下佢嗰個成分表裏邊，究竟佢嗰個谷物嗰個嘅原谷物嗰個嘅成分咧，係以中國大陸就以25%啦，咁啊先叫做全谷物啦。咁但係可能喺加拿大呢边咧，个标准更加会高啲添，可能要75%以上或者80%以上先叫做全谷，即系嗰啲叫做 wheat， 唔系嗰啲白色嗰啲，唔系啦，唔系嗰啲白色嗰啲精炼嘅面包，因为精炼嗰啲面包咧，其实好快就肚饿噶，
2: 系啊，好快，同埋另外一样嘢，食落个口个口感啊冇咁强嘅，即系差唔多入口融化。
1: 系啦，
2: 即系嗰啲咁嘅。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麦包咧有少少咧，就系比较系点样讲咧，系硬净少少嘅。
2: 硬净先，系啦。

0: 会话咧咬落去就好似嗰啲白嘅方包咁，咬落好似溶溶咗咁样。你浸一浸落去嗰啲牛奶度嗰啲时候，你差唔多会知噶啦。
1: 冇错，一浸落牛奶嗰阵时候，拎翻上嚟，净系得个面包皮啊，
0: 冇错啦，
1: 其他个牛耳啊已经沉咗底啦，但系啲小朋友嚟讲啊，佢中意食嗰啲白面包噶。
0: 系啊，佢觉得因为好味啊嘛，
1: 冇错、
0: 啊。因为麦包系个味道系冇嗰啲精炼嘅包。麵包啊，嗰啲方包咧咁靚噶嘛，
1: 啱啊，
0: 係咪？
1: 因為嗰個碳水化合物啦，同埋啲糖分亦都比較少啲啊。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 好啲嚟講，食嘅
0: 口。唔係谷物嗰啲少啲，谷物
1: 嗰啲少啲啊。
0: 但係你精煉嗰啲方包咧，精煉嗰啲方包咧，第一佢係因為碳水化合物重啊。咁如果你一烘一烘之後咧，就分分鐘啦，可能就好脆噶啦。係咪？但係全麥包嗰啲就唔同嘅，咬落去爽口嘅。
1: 冇錯，
0: 呢樣嘢
1: 即係有 texture 啊，即係話有纖維啊，有嗰個感覺嘅。
0: 冇錯啦。咁最近咧，大湾近期有多宗嘅报案，就话咧有啲骗徒咧系冒充金融机构或者系信用卡公司嗰啲职员啊，讹称咧嗱啲受害人你嘅账户俾人哋盗用啊，咁啊再派人咧直接去到受害人嘅住所收取佢啲银行卡或者个信用卡嘅，嗱呢个我哋讲过好多次噶啦。尤其是嗰啲對象咧，多數係啲長者嘅。OK， 咁喺楓樹嶺嘅黃家琪警話咧，騙徒會打電話俾受害人，冒充係金融機構或者係信用卡公司嘅代表，你訛稱咧，喂，你嘅帳户咧俾人哋盜用咗啦，咁啊製造一個咧緊迫嘅感覺啊，即係令到好似好 urgent 咁樣，咁啊令個受害人咧透過佢嗰種咁嘅所謂言語嘅。恐吓啊，咁然之后叫佢交出个银行卡或者信用卡，即系佢哋嗰个银行卡或者信用卡，咁骗徒咧可能会采取啲嘅高压手段，对提及咧就系受害人嘅啲个人账户资料嘅，咁会令到令咧听落去，咦系、哦，我嘅账户俾人盗用，即系我嘅个人资料可能俾人哋系已经侵入咗噶咯，咁所以警方提醒大家咧，金融机构同埋信用卡公司系唔会派人去你嘅住所度去收取银行卡或者信用卡。现金甚至乎是敏感的财务资料的。记住一定不会，是一定不会。咁如果有任何人呢接到呢类咁嘅电话呢，立即收线。立即收线，唔好同佢讲咁多嘢。因为呢啲咁嘅情况呢，骗案呢随时随地可以发生。你所以要保持警觉呢，有时唔系咁容易。但係你哋要提高警觉，采取一啲简单嘅措施嚟到去保障你自己。咁当然啦，如果你有一啲嘅可疑嘅活动咧，你可以向呢个 Anti-Fraud Canada 嗰度即系报料嘅，等佢哋可以入档案咯，系咪？即系总言之，如果你收到我哋系某某信用卡公司或者系我哋某某银行发现你嘅账户系有问题嘅话啦，咁你一定咧嗱声咧要同你补翻嘅。咁我咧就你唔使嚟噶啦，我哋会过嚟帮你攞，你最好就预备定。佢又话咧，如果你而家唔采取行动咧，可能你个账户咧第一会俾人冻结。
1: 系，
0: 甚至乎你嘅资讯咧，可能俾人哋攞咗啦，咁即系佢用呢啲说话嚟到呃你嘅，咁你千祈唔好信啦，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收过咧好几个呢啲咁嘅电话，话俾我听咧，我个信用卡嗰个户口咧系有问题，咁而家你叫我揿一字或者揿二字咧，系同我哋嘅客服联络，佢又冇讲你系咩名，佢又冇讲你系乜嘢卡，净系话你嘅 credit card， 喂 ，credit card 都分好多种噶嘛，有美国运通啊，有 visa， 有 master， 有 discovery 啊，有 diner， 有好多噶嘛，
1: 系
0: 边张卡啫，
1: 系
0: 咪？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记住，唔好信佢哋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1: 好。
2: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3: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4: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3: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6: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是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7: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6: A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店。
7: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国纪念园。
8: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7: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蚊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9: 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0: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 1866-690-4888。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欢迎翻返嚟诈骗照镜时间，电话里面有阿波，同阿波倾下偈先。Hello， 阿波你好，阿波，
12: 帮主你好，杜先生你好，
1: 你好啊。
12: 咁啊，呢个诈骗咧又系喺香港啊，因为有间电信公司咧又出咗嗰个新型电话协会接嘅，咁咧就有啲信用卡，即系嗰啲苦主吓，有成1200个以上，咁咧就自己系冇买。冇买手提电话嘅，但系嗰啲卡公司咧就 send 个短信俾我，哦，你买个电话而家就过咗数噶啦咁样。咁嗰个卡主话：点解我冇买电话，无啦啦会过咗数咧？咁，其实呢个漏洞咧，就可能就系俾人偷咗嗰啲资料。咁啊，有成1200个以上。咁啊，俾人动诈骗咗佢咧，应该我唔知道系咪叫诈骗定系乜嘢咧，就真系俾人动用咗。
0: 嗯，
12: 啊，而家啲科学咁先进嘅，
0: 嗯，
12: 喂，张卡喺我度都可以过咗数，
0: 系
12: 连卡都攞埋去嘅，咁即系呢啲损失啊，真系无妄之灾。但系嗰个卡主就打电话去黑公司，喂，我冇买过噶噃。咁啊，跟住就嗰啲款项咧，其实唔使俾嗰个苦主备，
0: 系，
12: 但系嚟讲佢都麻烦啦。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2: 你因为嚟讲佢，你基本上嚟讲佢，我都冇买机，无啦啦咁样，又要走去补失。嗱，我啊曾经试过噶啦，好多年前我就喺某间公司就用张卡去买啲日用品。
0: 嗯嗯嗯。
12: 咁但系咧就，过咗两日。咁啊，个卡 center 打电话俾我，喂，阿波，你嗰度咧有冇去到嗰间单车公司度买单车啊？嗰度有冇配眼镜啊？咁我话冇喎，佢话而家你俾人利喐咗成几千蚊噶咯喎，我话我冇买过喎，我完全喺屋企，我跟我同你封存咗张卡，咁咧嗰啲数就唔关你事。
0: 嗯。
12: 哦，跟住嬲尾佢先再寄个张卡，呢度有咁嘅服务，但系香港我又唔知有冇。
0: 有香港都有嘅，香港都有嘅呢、這个 case。你头先讲紧呢一个咧，香港嗰啲用户咧，佢哋嗰啲信用卡咧，10成9咧系已经被人哋盗用咗个身份，已经整咗张假卡。咁樣假卡呢就係用嗰個嘅即係受害者嘅銀行嘅假卡嚟嘅。咁佢哋呢就用咗佢哋嘅身份呢就去碌機呢就買呢啲電話機。咁呢啲電話機過咗數㗎啦。而家嗰個銀行呢已經話到佢哋會去調查呢一個嘅即係詐騙嘅行動，身份盜竊嘅行動呢係點解會引發出嚟。因為係同一間嘅銀行啊。係同一間嘅銀行啊。
12: 係啦，係同一間銀行。
0: 係啦，冇錯。
12: 所以就話話陰公。1200多个，大佬讲起上嚟系买一个嗰啲电话 都唔少钱
0: 㗎。几万蚊㗎佢嗰啲电话讲緊係几万蚊㗎差唔多成两万蚊一部㗎因为佢係最新嘅接机嚟㗎嘛。咁头先你讲呢你头先讲呢阿波啊你话你收到卡公司话俾你听喂你有几个交易呢係买单车同埋买眼镜。咁然之后呢嗰啲地点全部都唔喺温哥华㗎系咪啊
12: 喺温哥华。
0: 喺温哥华嘅。咁但係温哥华里面呢
12: 喺我哋Burnaby 嗰间大、okay. 大嘅商场入面。
0: 咁佢有冇话俾你听嗰啲交易呢嗰啲时间呢系咪即系一个接一个啊定一话系同时间呢即系进行緊㗎。因为。
12: 冇正系问我、啊、你有冇喺嗰段时间买我冇
0: 喎。喔、哦、,okay。Okay,
12: 啊、即系咁样嚟讲句，咁即系我表明咗我嘅清白之后咁啊，咁我会同你冻咗你张大佬我嘅清白之身嚟噶嘛？
0: 好嘢好嘢，阿波，哎，即系你都估到我想讲乜嘢嘅。O K，
12: 好啊，唔得咧，
0: 多
12: 谢
0: 你，多谢你阿波电话，多谢
12: okay, 多谢，
0: 拜拜，好啊，我哋去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5: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4: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5: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5: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7: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8: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8: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8: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
17: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8: 加上屋街甲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7: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声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9: 和你有个约会
17: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0: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7: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0: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回来我们诈骗照妖镜的时间今日直播室里面呢有我陈建邦之余因为星期一呢所以 Bosco 到港盛都在我中间同一起做节目的。
1: 是啊、
0: 好啦刚才我跟 Bosco 呢倾开呢就是有好多嘅朋友呢我身边嘅朋友呢嗰啲信用卡呢係俾人哋盗用咗。而佢盗用嗰个嘅地方呢係唔係喺 BC 省嘅。
1: 嗯。
0: 有一日呢我有同我朋友食架食只下晏昼呢佢突然间收到呢就係一个电话係真係信用卡公司打嚟嘅。咁信用卡公司呢就先问佢你係咪呢个人再话俾佢听你係咪住喺呢个地址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即係你嗰个嘅你嗰个嘅密码即係你个密码即係话佢哋有一个 code, 唔系你嗰个卡嘅密码。咁佢知道咗之后呢咁佢就话俾我朋友听佢话你系咪 喺渥太华用咗$3,000去买一啲音响器材。咁、我朋友就话唔系，我而家系温哥华嚟，我唔喺渥太华。
1: 冇错。
0: 咁嗰个 touch center 就话，而家你张卡咧喺渥太华嗰边咧就买紧一个$3,000嘅一个系统。咁佢话唔系我嚟嘅，唔系佢咧就咁卡公司就话 OK， 咁我会即刻 stop 咗你张卡，你嗰张卡用唔到噶啦，你要等我哋寄张新卡俾你。咁呢个咧系 make sure 咧就系、呢个系真真正正系信用卡公司打电话俾佢嘅，
1: 系
0: 因为信用卡公司咧有佢个人资料嘅，
1: 嗯，
0: 所以佢讲咗出嚟，佢系咪边度，你系咪住边度边度，
1: 嗯哼，
0: 咁好，佢话系咁就得噶啦，
1: 啊，
0: 即系佢知道呢个地址系佢噶嘛，
1: 嗯，
0: 咁所以咧，信用卡公司咧就系同佢做咗呢一个嘅调查，咁啊话俾佢听，你张卡俾人盗用咗啦，所以即时就封咗佢张卡。
1: 跟住俾张新卡佢，
0: 佢寄翻张新卡俾佢咯。
1: 哦，
0: 吓，
1: 咁，
0: 所以而家，所以头先阿坡嗰个嘅情况咧一模一样，
1: 嗯，
0: 可能佢哋嗰个卡咧已经系分咗好几张出去。
1: 嗯，
0: 咁佢同时间用啊，即系可能系虽然你话喺呢个本拿比啊呢个大商场买紧呢个单车，但系可能咧佢另外一张卡咧亦都用紧同一个 number 咧，就喺第二个 location 度啊，就算系即系点样有先后都好啦。佢都冇可能喺咁短時間裏面喺第二間鋪頭去買第二樣嘢㗎嘛。
1: 冇錯。
0: 係咪通常啲人嘅習慣，你用一張你都隔一段時間再用㗎，唔會兩張喺一個咁短時間。
1: 係啦。
0: 咁所以佢見到你一用得密呢，佢就會問你嘅。咁而家個情形呢就好似阿坡咁啦。即係佢咁樣問咗你之後呢，你就變咗係有咁樣嘅睇法啦。
1: 係啦。
0: 係咪你點睇呀？
1: 我覺得嚟講，我嗰就俾佢呃佢次啦，就點呀，大约系啊，即系一个月之前啦。今日有个电话打嚟，话俾我听啊，你嗰度咧就张卡俾人盗用啦。咁话俾我听，咁啊，但系佢嗰个分别咧就咁啊，你系咪 Bosco Tool？ 咁我话系乜嘢？喂，你讲个卡 number verify， 你真系嗰个人。咁啊，我讲咗个卡 number 俾佢听。后嚟我太太系正如你所讲啦，冰川聪明，佢话冇理由佢唔知你张卡嘅 number。佢话亦都系一样嘢，佢话嗰个人跟住话。你后面嗰个三个字系点啊？咁我又讲话俾佢听，我太太话唔好讲啊，佢话呢个系假嘅。咁啊，跟住嚟讲啊，完咗之后咧，我太太话你不如你打翻你张卡上面嘅电话，然后嗰个电话嚟讲啊，同佢一模一样嘅，吓，咁我再打翻个电话，但系今次接咧就系真系嗰个卡 center 啦。佢原来咧就勾咗人哋嗰个电话线，然后冒认嗰个 number 就俾我，就。好似俾我感觉到真系嗰个卡嘅嗰个叫诈骗中心嗰度打嚟，但系我真正自己打翻去嗰个1800嗰个电话咧，就真系直情去嗰个诈骗中心或者系嗰个卡嘅 information center 嗰度系冇，我哋冇打过一个电话俾你，我打个电话俾你啊，佢咧就系冇用我哋呢个 number 打俾你嘅啫，咁啊知道啊，咁啊跟住因为我讲咗呢堆嘢，佢话你唔好再用啦，跟住佢话我哋会俾张卡你，咁我话跟佢问我寄去屋企好，一系寄去 bank 好，我话你寄去 bank， 因为我寄去屋企嗰阵时唔知有冇人收，咁去 bank 嗰度，然后话俾咗俾佢听，啊佢话好，讲银行话俾我听，嗱以后有嘢过嚟嗰阵时，或者系你用嗰张卡咧，叮俾你睇。你即刻要睇一睇，你例如喺某公司买咗$10嘢，呢个系咪你？咁如果唔系，你即刻要翻俾我听。所以我有咗一个 notification， 而家稳阵好多好多。
0: 所以即系话咧，大家自己要有一个嘅警觉性啊。如果系一啲机构，信用卡又好，银行又好，甚至乎系政府机构都好，佢打电话嚟问你咧，佢一定系会先讲咗你个身份。你嘅身份，你嘅身份咧系最主要一啲嘅资料咧，系其他人唔知嘅。而佢噏得到出嚟嘅话咧，嗰、那个可信性程度系高咗嘅。OK， 佢会话啊嘛，啊你系陈建邦，我系，你嘅地址系咪喺几多几多号几条边条街咁得噶啦？
1: 系啊，
0: 咁如果你系真系嗰个卡主，你系真系嗰、那个银行打俾你嘅。你應該資料可以齊，到你話係嘅時候咧，佢會再同你攞個verification， 佢要再問你攞個核實嘅，即係證明你聽住呢個電話係佢，
1: 係啦，冇錯，
0: 係嗰、那個係嗰個人，咁銀行先至會話俾你聽，你係咪有呢個咁樣嘅 transaction？
1: 係啦，後嚟我咧就同另外一個銀行，因為佢叫問咗我兩張卡啊嘛，咁啊，所以我同另外一個銀行講，嗰、那個銀行咧佢第一樣嘢，佢話我哋唔會打電話俾你噶。佢话要你打电话俾我哋噶， 咁我如果系咁，我将佢真系俾人盗用系点啊？佢如果真系你俾人盗用啊，我哋真系会打电话俾你，即系例如好似头先问啦，你有冇喺屋头华买嘢啊？喺咁嘅环境之下，最好你打翻个电话转头。
0: 系咯，冇错。
1: 佢话你啊，打翻个电话，打喺你张卡，
0: 冇错，
1: 上面嘅电话转头，系咪真系我张卡喺嗰边喺屋头华俾人用紧？咁佢话俾你听，一查冇喎。冇我哋嘅电话，咁你知我诈
0: 骗。咪系咯。
1: 如果佢唔系真嚟喎，喺我头华嗰度，我揿得出嚟有个程式上啱啱嗰个 processing 喎，咁你知道嚟讲咧，就可以跳出嚟啊。
0: 系啊，
1: 所以最好自己打1800嗰个卡上面嘅电话。
0: 喺你卡后边嘅电话号码，一定系要咁做咧，你先至安全。仲要唔好即刻用你嗰个接电话嗰个电话去打。
1: 冇错，
0: 你一定系要。拖一拖个时间、
1: 嗯，
0: 起码要拖佢十零廿分钟，你先至好。如果唔系，你屋企，譬如你屋企有个landline 嘅，或者有其他个电话，用嗰支电话打，
1: 系
0: 打翻你卡后边嗰个1800嘅客服嗰个电话号码。
1: 冇，
0: 因为一般嚟讲咧，正式银行嗰啲你打去咧，佢唔会有人同你听，佢用佢嘅电脑听嘅。咁、
1: 嗯、
0: 然之后问你，你又要乜嘢揿一啊、二啊、三啊咁样样。
1: 系
0: 到你去睇到佢到你话到最后尾，你样都唔系，你要同个 live agent 咧。佢会叫你按个零嘅，咁嗰阵时你就开始问啦，
1: 系
0: 啊，你千祈唔好即系要等佢又按一又按二又按三，嗰啲全部系一啲普通嗰啲 inquiry 嘅嘢，但系你真系要同个 live agent 咧要按个零嘅话，佢话俾你听，你要同嗰个 agent 倾咧，按个零啦咁，咁佢又好快就接通，俾你有个人帮你倾，咁然之后你就将个情况话俾佢听，佢会即时帮你喺电脑度 check 嘅，
1: 系佢即刻 check 噶，
0: 啊呢样嘢大家好明白，系咪？好，我哋去广告下，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咧，系3:46吓。好，嗱嗱声听下 Helen 嘅电话先。Hello， 系咪 Helen 啊？
21: 系，我系。两位好。
0: 你好，你好。
21: 啊，我想请教两位啊，如果你去一间公司买嘢。咁明明嗰件物件呢就寫明係減價，但係去到收銀處佢又收返中單啊收原價，咁就係咪詐騙㗎？
0: 未必係詐騙嘅，阿波叔點睇
1: 呀？我試過㗎，有一次呢就睇嘅上面有個價錢啦，我幫襯一間公司，咁然後呢就拿嗰件物件，例如嗰個呢我要買嗰個嘢10，但系咧喺嗰个减价嗰度啊，话8，咁我拿住行埋嗰个位置嗰度，话俾佢听，我话我买呢件嘢，咁个人叮一声10，叫我俾10，我嗰度写8咯，佢唔系啊，以贴喺度嗰个价为准，呢间公司啊，呢间公司啊，佢话以贴喺度价，咁我登喺度嗰度啊，嗰度佢唔记得搣，佢话。咁啊，咁環境之下，我話你唔記得搣嘅，蹲個 owner 我呢個唔係我哋公司 policy 啦，貼喺度嗰個先係原價。但如果你嗰張嘢咧喺嗰度咧，只不過我哋唔記得搣咧，呢一啲嚟講咧就係人為錯。
0: 唔係而家呢個聽眾問，究竟佢係咪詐騙？
1: 我覺得嚟講係詐騙咯。因為點解咧？佢應該嚟講跟翻嗰個啊嘛，睇嗰張卡嗰個有冇搣啦。除非佢俾咗解释你听，
21: 系啊，佢嗰个价钱减价系冇搣到，
1: 系啊，
21: 咁我咪同佢理论，佢就退翻嗰个减价嘅价钱俾我，但系我听人话好似话10以下咧，佢就唔收钱喎，1都唔收喎。
0: 佢话将嗰件嘢送俾你，
21: 系啊，咁又点计噶？
0: 系啊，系啊，系啊，系真系咁噶。不过即系系咪嗰啲商铺间间都跟？你有冇咁嘅时间同佢去嘈？呢个都系另外一个嘅议题。OK， 你系有咁嘅权噶。
21: 佢系大公司喎，佢明明写明嗰个减价仲喺度喎，冇搣到。
0: 咁你系同嗰个
21: 咁即系佢哋嘅错啦，唔系顾客嘅错。
0: 咁你去个客服嗰度同个客服嚟到理论啦，你同个客服理论啦。
21: 佢咪退翻钱我咯？但系我又听人哋话10以下1都唔使俾啊。
0: 系啊。
21: 咁而家系10以上又点计噶？
0: 10以上就好似系赔翻几多钱俾你啊？咁佢但系10以下嗰啲咧，佢就当系佢哋嘅错咧，佢哋就系要免费噶啦，你可以攞走啊嗰件嘢。
21: 10以上唔系半价咩？我自己谂。
0: 啊，我唔知十蚊以上好似唔係㗎，嘅 consumer rate 嗰度有讲嘅，
1: 吓，
0: 即係有个消费者有啲嘅资料喺度讲嘅，我唔係好认真，因为我未试过。
1: 如果你知道边度有啲十蚊以下嘅，佢都系自己去攞嘅，咁话俾我听。
0: 因为佢报错，如果自己贴错价咧，系佢错噶，系佢应该要无条件咧，系任呢个消费者咧攞走嗰件嘢嘅。咁如果嗰间大公司嘅话咧，我自己觉得吓，你可以直情话。呢件嘢咧，你揾个supervisor 同我倾，
1: 冇错
0: 吓。你做你收紧嗰个你冇权嘅，你又揾个 supervisor 同我倾。咁你明明系八蚊嘅，你而家收我十蚊，你嗰个原价嚟噶嘛？但系而家你减价八蚊啊嘛，你有证据俾佢睇，我未搣落嚟啊！呢个唔系嗰个借口嚟嘅，
1: 冇错，
0: 唔系借口嚟嘅，
1: 系啊
0: 吓。咁所以
21: 系啊，佢都知系佢哋错，但系我想知十蚊以上咁又点啊？
0: 十蚊以上，
21: 定系
0: 十蚊以上，
21: 都系啊！好似你话斋要揾个 supervisor 倾咁啦，
0: 系啦系啦，揾个 supervisor 要同佢喺呢度理论啦，同佢理论。
21: 系啊，嗰啲收银佢系照收银 ，computer 打出嚟。
0: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所以佢哋做唔到主
21: 嘅。OK， 唔
0: 该。OK， 多谢电话吓，拜拜。
21: 拜。
0: OK。咁啊，呢个情形我未试过吓，我都试下睇有机会。
1: 我试过，
0: 你试过嘛？但系你出资点啊？
1: 我出资佢，我俾翻佢，我唔买咯。
0: 好多都系咁噶，冇好多冇好少话留喺度，除非有一啲嘅公司咧，佢哋即系为咗佢哋嘅声誉咧，佢先至会俾翻你。好啊，电话里面有 Susan 喺度 ，Hello， 系咪 Susan 啊？
3: 系。诶，帮主波叔好，系 啊，我都试过啊，走去买，点解你话咁多钱啊，又收我原价嘅咁？
0: 系
3: 咁，后屘嗰个人讲，佢话因为你唔系我哋嘅会员啊，你而家入会啊？我话 O K， 而家入会，哦，即刻俾你，
0: 哦 ，O K，
3: 几多都俾你，
0: 系，哦 ，O K。
3: 嗰度话写明要系佢哋个会员，
0: 系有啲系嘅，
3: 即刻入咯，
0: 系
3: 佢咪俾咯，
0: 系，
3: 咁啊，亦都系多谢你哋呢个诈骗呢个节目啊，因为好似一家人咁啊，有个听众都讲俾我听，佢话泊车泊喺前边三个钟咧。就可以即係留意佢㗎啦啊我啊拍咗两日先留意佢多謝佢提醒我、
0: 嗯、
3: 啊、
0: 嗯、
3: 原来都係大家提醒大家係好嘅你呢个节目係麦皮呢係好健康嘅啊我朝朝都食呢种麦皮係淨係冇乜冇呢个粉之类嘅啊！咁我都整个台山麦皮饼送去你哋1320贺年啦，嗰啲系好健康嘅。
0: 多谢，
3: 亦都系而家好多诈骗啊！
0: 系
3: 喺房屋啊、租屋方面
0: 哦，系啊，
3: 阿波叔啊最知噶啦、
0: 嗯
3: 啊，因为我有笪地方出租咧，啊，咁我都系。揾 agent 打你嘅，
0: 嗯，
3: 啊，嗰、那个 agent 讲俾我听啊，佢话，哇，好多人想嚟租啊，但系佢个主意咧就系、是、一定要见到人啊，
0: 系，
3: 佢话有啲人咧，佢个样咧，睇佢个样都系吸毒噶啦，一系食电子烟啦，佢、
0: 嗯、
3: 话、
0: 嗯，
3: 但系又唔能够拒绝佢，咪俾张表佢填咯，佢话，
0: 嗯，
3: 啊，嗰啲有好多人咧，佢亦都系冇。即系冇钱交租嘅假嘅，咁我都俾张纸佢填嘅。通常佢心肺嗰啲咧，啊，佢唔会回嗰张纸，取而不取难嘅。
0: 冇错，冇错，
3: 租屋嗰啲咧，阿波叔系最知噶啦。
0: 系、哎、佢大地主嚟嘅，佢、大地主嚟嘅、
3: 啊。都要小心啊。
0: O、哎、K，、okay,
3: 啊、真系上一次我都听见，真系有一个啊。差唔多过身啦，走去租咗人哋，
0: 哦系啊系啊，嗰、那个
3: 搞到人哋一个铺真系，唉，多谢、okay. 多谢，
0: 好多谢你电话 ，Susan， 咁啊好有心嘅一位 lady 啊，好，咁啊有啊陈小姐喺度嘅 ，Hello， 陈小姐你好，喂系咪陈小姐啊
4: ？Hello， 帮主啊，
0: 系啊，
4: 系帮主，系啊。 讲起诈骗咧，嗰啲 credit card 咧，我有试过喎、哦。佢咧就唔系打电话俾我嘅，佢咧就 frozen 咗我张卡。咁咧我去买嘢咯、哦，佢就话：哎呀，你张卡唔用得、哦，咁我奇怪，我张卡明明点解会唔用咧？咁我咪打电话俾佢，佢就先至讲俾我听，佢话：哦，我见到有啲好啲suspicious 嘅 activity， 所以我 frozen。
0: 系
4: 佢个做法就系咁样样咯，
0: 冇错冇
4: 错，
0: 我都试过，我都试过啊，陈小姐啊，我都试过，我入油嗰次，我入咗又入油啊，点解咁耐都唔俾我入咧？咁我问佢，啊佢就话啊唔系，而家卡公司要同你倾偈，咁我即刻打翻电话俾卡公司，咁啊澄清咗嗰个问题。
4: 系啦系啦吓吓吓，系啦，同埋又话即系我谂间间银行嘅做法
0: 都
4: 唔同咯，
0: 冇错。
4: 有一次咧，我就去咗即系落美国买嘢咁啦，咁样佢唔准我用，咁我咪打电话去，有咩理由唔得？哦，佢话你张卡系温哥华，点解会去咗美国噶？咁样，即系佢都好谨慎啊！依家啲公司都好谨慎，佢 check 住你噶喎。
0: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4: 系啊，
0: 啲卡因为全部用电脑。
4: 仲有一件事就系、是、好中意听到梁丽晴把声啊。
0: 系咪啊？好，我话俾佢听。
4: 系啊，你话俾佢听，好中意佢把声冇咁尖锐啊，即系好柔和，好中意听到佢把声。
0: 好啊，好啊，好啊。
4: OK，
0: 多谢你电话吓。
4: 系咁啦，
0: 拜拜。好，跟住有吴先生喺度。Hello， 系咪吴生啊？诶，
5: 系啊，系啊，系。你哋几位好啊？
0: 系啊，请讲啊。
5: 即系，系啊，嗰个讲起嗰个信用卡嗰啲咧，就即系我认为咧，就算个人即系佢自称信用卡中心打俾你咧。就算讲到你个名啊，讲到你地址咧，其实都唔系咁样就证明到佢系真嘅，因为即系你个名啊、地址啊呢啲嘢，好多地方都会揾得到啦。咁即系最紧要咧，即系佢有咩事揾你，你嗰啲信用卡号码嗰啲，佢应该会讲俾你听。佢打电话嘅任何时候。打电话都唔应该问你攞嗰个背后嗰三个号码咯，
0: 冇错冇错，
5: 咁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小心啲。
0: 啱，
5: 第二个咧，我觉得咧，即系去商场买嘢，即系嗰个价钱，你睇到个货架嗰个同埋单嗰时唔同嘅，即系我都试过，咁当时佢仲主动啊。我冇问佢嘅，主动送咗包嘢俾我，即系话等等。
0: 咁啊，嗰间铺头好啦。
5: 虾仁啊，系啊，
0: 系啊，
5: 咁系即系佢几好咯。
0: 系
5: 咁，但系我讲咧，我自己认为咧，即系做生意都唔容易嘅。
0: 系系，
5: 即系其实如果有啲咩误会嘅，你唔啱咪放低，就话唔买咁啊走就算数啦。即系唔需要去强求。
0: 好好
5: 一定要俾包嘢你，
0: 好好嘅情操啊，吴生，好
5: 冇咁必要。
0: 讲得好。
5: 第三个字咧，我就即系、就是、想偷用几秒钟就讲一下，即、就、系、是、你报嗰个中国网球个女选手个名咧，其实佢系叫郑钦啊，
0: 哦，郑钦，
5: 钦佩嘅钦，
0: 哦 ，OK， 好，郑群钦系嘛，钦系嘛。
5: 钦是钦佩的钦、
0: oh, okay.
5: 即是你有时讲呢就叫独藏，咁英文就好难辨别得出嚟，但
0: 是
5: 佢就叫郑钦文，咁就即是人哋个名好地地，咁即是如果讲得啱嘅，咁即是大家都好。
0: 好，多谢你赐教，多谢你吴生，多谢晒吓，多谢晒，我要去新闻报告，多谢吴生，多谢听众朋友，我哋返嚟再经过。
2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3: 是由 Superhe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2: 主持李宝安。
24: 各位听早晨，9月14号星期一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有李宝安，电话里面是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25: 早晨，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24: 早晨，早晨。今早早几则新闻同大家谈一下。首先当然呢，我们先讲这个卡尼了。卡尼呢就將於喺今日同埋聽日咧喺多倫多咧舉行一個首屆嘅全國性嘅加拿大投資峰會啊！嗱，來自數百名來自加拿大同埋世界各地嘅投資者將會雲集喺市中心啊！咁啊，尋找加拿大大型嘅投資項目。咁啊，總理卡尼希望咧，藉著今次嘅推動企業嘅投資咧，就改善長期困擾嘅加拿大經濟嘅投資不足嘅問題啊！嗱，峰會將會喺今明兩日啦，咁啊。 參與者管理的資產總值達到數萬億元咁多㗎。咁啊，言下之意即係嗰啲嚟參加嘅嗰啲各大世界各地啲大投資家嘅，咁啊卡尼連同埋內閣成員、各地嘅省長、商界領袖咧，就將會展示我哋全國各地嘅大型項目。咁啊，將稍後咧，譬如亞省啊、沙省啊、紐約省，都係即係推出啲唔同嘅，到時咧就由即係提即係遊說佢哋啊，即係將嚟投資啦咁樣。咁啊，峰會係我哋總理上任以嚟18月以嚟咧，就推動資本投資嘅策略集中體現嘅。聯邦政府近年咧係重新調整嘅政策同埋財政嘅框架，將更多資金投向關鍵嘅基建同埋大型項目啊。咁啊，所以我哋總理定下雄心咧，就目標就希望未來五年喺加拿大咧催化總值10,000億嘅投資。咁啊，根據西大安大學商學院研究員指出話，加拿大過去10年一直咧面對企業投資不足啊，導致生產力疲弱同埋經濟增長緩慢。佢認為咧，呢個正係阿卡尼上任之後重建加拿大經濟嘅主要壓住嘅。咁當然啦，批評嘅人士咧，通常都將投資不足啊歸咎喺加拿大嘅監管負擔沉重啊，呢個項目批審批時間漫長，程序不確定噶。咁啊，加拿大退休基金計劃投資委員會旗下研究部門咧，就亦發出個報告。咁佢訪問咗全球65间大型嘅資產管理公司，同埋對加拿大投資嘅前景睇法啦。根據調查顯示出咧，能源業咧係加拿大最具全球吸引力嘅投資領域，但同時咧亦面對政策逆轉啊、監管嘅分散以及咧項目規模同埋流動性嘅限制等等嘅風險啊。而調查亦指出咧，我哋加拿大喺吸引全球資本方面具有優勢，咁喺資本開放程度同埋能源轉型執行能力方面咧，評價都非常之良好。咁啊，至於個政策穩定同埋佢預測性咧，加拿大都係僅次於新加坡啫。咁近70%嘅受訪者表示咧，政策可預測性對決定投資地點而言咧極為重要，同埋或者係不可缺乏咁等等嘅。嗱，今日咧就宣布咗啦。咁原來一個鐘頭之前咧，咁都唔知我哋加拿大政府咪吸引呢班投資者啦。咁啊，金大華方面咧率先咧就話咧，假如咧向我哋加拿大經濟投資超過10億元加幣或者以上嘅投資者咧，將會優先咧獲得加拿大稅務CRA 嗰項嘅具有約束力嘅稅務裁定嘅。咁言下之咧，都有稅務嘅優惠咁樣，咁變咗咧就非常之吸引外地嘅投資者噶啦。咁今次咧就即係咁龐大嘅呢個峰會啦，咁啊，琴日星期日咧已經啊，即係國會方面呢個總理方面咧都係招待呢班來自世界各地嘅大投資家啦，咁樣咁啊，稍後咧就今日有連日嘅會議啦，今晚咧就有盛大嘅宴會啦，咁到聽日中午到咧，咁啊將會咧就係總理咧就向即係各投資者同埋各省長咧就發布咧佢主要我哋今次投資嘅目的嘅，你點睇法啦？
25: 嗱，關於個太陽嘅活動咧，我覺得係非常之係好，同埋我覺得咧係慳咗我哋好多錢去周圍向全世界咧招手嘅。今次咧就用呢個峰會咧係引進咗咁喺全世界喺好多係喺歐洲啊、中東啊、亞洲嘅地方咧都嚟到參加呢個峰會啦。咁嗱，過往嚟講，我哋係加拿大要外訪嘅時候咧，都會帶一啲商團出去咧，係向世界話俾。或向全世界啲不同國家咧，話俾佢聽有乜嘢投資項目啊，有咩合作嘅機會啊。而家一次過咧，可以將所有嘅投資者都可以引入嚟我哋加拿大咧。咁一次過係俾一個好消息，佢哋話我哋嚟到我哋加拿大投資有乜嘢好處啊？嗱，過往我哋咧，其實咧係喺加拿大咧係唔會缺乏到資金嘅，因為好多時咧啲人都會話嚟加拿大投資。不過咧喺過去嗰10年咧，有1蚊走入嚟嘅時候，就有2蚊走翻出去嘅。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我哋係一個淨流失嘅。咁但係咧，因為原因係咩咧？好多人頭先阿保安哥都講過啦，我哋嗰個投資環境咧，喺稅務嗰方面啊，或者係嗰個攞嗰個 permit 啊，或者係嗰個重重關卡咧，令到好多嘅投資者咧都唔能夠好暢順咁去投資。咁當然而家政府已經話我哋打通咗嘅呢個經脈嘅啦。頭先阿保安哥都話一個鐘頭前咧已經喺嗰個 CRA 嗰度。講出一個可預測性嘅稅務嘅條款喺度，咁變咗令到啲投資人咧仍然咧係容易啲去理解到佢哋入嚟投資嘅時候，所遇嘅風險亦都減低咗。嗱，當然當你話係依咁大型嘅國際會議咧，原來你吸引咗不單止係投資者嘅，亦都吸引咗一啲人嚟出嚟個抗議喎。喺加拿大 在加拿大境内里面呢，亦都是由一些民间的工会的抗议啦。咁由一个劳工会啊，或者原住民领袖啊，气候住房派倡议组成的示威团体啊，亦都喺工会期间咧就进行多项嘅示威嘅啦。咁佢反对企业咧系主导经济啊。咁因为今次咧就主要嚟讲咧，都系因我哋好多嘅投资项目咧系吸引啲外资咧，而系令到我哋经济会更加会蓬勃，咁亦都制造更多嘅机会。但系咧，有啲工会人士咧，亦都会担心话：，喂，我哋高薪厚职嘅工会工作，可能咧就会系受到影响噶。嗱，好多时当我哋系引入翻一啲系大型建设嘅话咧，咁其实好多时都会话觉得我哋人手不足啊，好多时就亦都咧会系引入翻一啲系非工会人士啊。咁所以工会咧，亦都会系有一个反对原因嘅。嗱，咁大家都知道喺过往里边咧，我哋大家好多嘅大型项目咧，都譬如尤其系输油管啊，或者系开矿业啊。咁都會引嚟翻一啲環保人士嘅反對噶，咁今次呢個峰會亦都唔例外，因為今次我哋主打咧都係話係點樣係開發翻我哋嗰個礦產資源，甚至乎咧我哋今次個重點嚟講，亦都係講到軍工企業啦。咁所以佢哋咧，亦都好多人咧就係、是、譬如氣候同埋和平嘅倡議者咧，就係、是、不滿呢個輸油管嘅擴張同埋一個軍事企業嘅擴張啊。咁所以亦都咧係造成另一個抗議嘅原因。咁總括嚟講咧，其實有好多嘅抗議原因咧，都係其實過往都係有一樣噶啦。加拿大你我哋發展嘅同期咧，同時咧亦都係受到無論工會啊或者環保人士嘅拖後腳。不過今次咧個不同嘅地方就係話，我哋係面對翻美國嘅脅迫啦，大部分國民咧對於呢一方面嘅抗議活動咧，都可能嚟講都唔會話太過重視。相反嚟講，我哋會重視到一樣嘢就係話。我哋作為一個加拿大嘅國家，會唔會吸引到其他國家係嚟到我哋加拿大投資啊？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喺美國方面咧，亦都可能咧就係話我佢哋所付出嚟嘅投資咧個風險更大。而喺今次個峰會裏面，亦都係賣其實賣主要係賣咧都係加拿大嘅資產同埋不同嘅政府架構，而最重要咧就係全世界對於卡尼嘅信心係去到邊度啦。如果卡尼今次能夠成功去做嘅，不但只會係對於全世界會覺得係佢係可以有一個領導才華，同埋可以喺經濟方面咧同美國對衡。而喺國內裏面咧，如果今次成功嘅話，而引入翻更多嘅資本嚟投資，同埋創造更多嘅就業機會咧，呢個就係卡尼會成功嘅例子。但相反嚟講咧，可能佢面對挑戰咧，亦都唔少嘅。
24: 冇錯，其實咧就即係正如你所提及咧，就我哋過往喺加拿大嘅經濟咧，即係投資一蚊入嚟唔見咗兩蚊走嘅，咁啊呢個即係過往一段時間係咁樣噶啦。咁目前咧，咁根據呢個加拿大統計局顯示咧，喺2025年啊，外國直接投資達到成968億嘅，係2007年以嚟係最高水準嘅水平嚟噶。不過咧，根據呢個滿地響銀行嘅首席經濟師話咧，佢話：喂，近期外資流主要咧就以企業拼購形式出現，而並非而家我哋峰會希望推動嘅新建設嘅投資項目。咁所以咧，其實個實際咧就唔係話真真正正。所以今次嘅峰會非常之重要嘅。而目前咧，頭先你話都擔憂我哋加拿大嗰個政治經濟等等嘅問題咧，其實都有啲少少擔憂嘅，因為目前加拿大同呢個美國嘅位置咧，將成為呢次個峰會嘅討論焦點噶。嗱，經濟先啊 ，Porter 話咧，佢考慮到美國總統特朗普積極咁加徵關税，威脅加拿大進入美國市場嘅前景，按理咧投資流入應會係減少嘅，因此目前嘅數據係令人鼓舞嘅。咁專家認為咧，雖然近期美國同加拿大嘅貿易戰升級啊，可能令到投資者所擔憂，但未必會成為呢個阻礙投資者決定嘅因素嘅。咁峰會將會推介譬如港口啊、油管啊、關鍵嘅礦產開採等項目，其中唔少項目咧正係希望協助加拿大產品出口至美國以外嘅市場嘅。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佢又翻嚟個時事豐富一代。

只系知道，无论你点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喺你心里边嗰个根本就唔系我，但系我相信我一个人并唔一定拥有。只要你幸福快乐，我就心满意足。所以无论你点对我，甚至恨我。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时事风云
2: 主持陈国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口量最大的國家。咁咧，佢咧就夾正喺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同埋曼德海峽中間。咁啊，東邊就係霍爾木茲海峽，西邊咧就係曼德海峽。咁啊，自從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因為美伊嘅戰爭即係打響咗之後，呢、這個海峽咧就要即係通航嘅問題之後咧，沙特阿拉伯咧就將嗰啲石油啊，由咧東部嗰度透過一條咧叫做橫貫東西嘅輸油管道咧，就輸到去西岸，咁再由西岸嗰度咧就透過呢個曼德海峽咧就輸出口。咁啊，但係咧最近呢一頭半個月咧，就沙特阿拉伯咧就係、是、上下夾擊啊，被人上下夾擊。咁啊上邊咧就被呢個伊拉克嘅呢個武裝咧。就即係騷擾，咁啊而家咧佢已經被逼要將呢條咧呢個東西嘅管道嘅輸入管道咧就刪咗佢，因為咧以測安全呢條一全長1200公里嘅管道咧就平均以前咧就運咧就700萬桶嘅呢個原油嘅，其中有500萬桶咧就輸出口嘅。好啦，跟住管道佢通即係暫時咧就封閉，睇下嘅情況如何。但係咧喺南邊嗰度咧，曼德海峽嗰度咧，就呢個海峽通，即係嗰個口嗰度咧，就也門嘅胡塞武裝咧，最近咧又係即係發動咗呢個閃電嘅進攻，咁咧就攻陷咗呢個曼德海峽中間一個叫毗林島啊，就即係呢個咧就係扼殺住呢個曼德海峽嘅呢咽喉地帶。好啦，嗰度啲油又出唔到，霍爾木茲海峽又出唔到，咁你。即刻咧就馬上咧使到咧我哋嘅原油價格咧，即係世界原油價格咧就暴升。咁即係唔使講邊度咧，就講美國咧，即係美國嘅呢個原油上星期咧每加侖咧亦都升到上咧即係$8啦。咁好啦，呢個局勢突然間變壞咧，咁沙特阿拉伯嘅王儲啊薩勒曼咧就打咗2通電話俾美國總統特朗普，叫啊美國總統特朗普幫手，喂救駕啊大佬，而家咧我咧就唔掂啊，俾呢個沙特阿拉伯胡塞武裝咧就即係扼住呢個曼德海峽咽喉地帶，唔該你派兵啦去攻打呢、這個也門胡塞武裝啦。不過今次咧就薩勒曼咧就攝咗檸檬。咁特朗普啦就拒絕咗佢嘅要求，只係同意就向呢個沙特提供情報同埋目標識別嘅支持。咁仲有消息話有幾百個嘅美國嘅專家已經就去咗呢個沙特阿拉伯。不過咧，其實唔係去咗啊，佢其實嗰度呢個沙特阿拉伯有全球美國係全球最大嘅軍事基地，嗰啲人咧本身就喺嗰度嘅。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討論呢個問題，點解第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呢個？即係一個曼德海峽，而家如果再封埋嘅時候咧，會係咁大嘅危險咧，因為咧原來咧佢個呢個曼德海峽咧係全球有1/5嘅石油喺度出口嘅，霍爾木茲海峽咧亦都有成咧就即係1/3定唔記得，即係1/4。哇！咁你咪即係如果兩個海峽都通唔到嘅時候咧，全球咧就有成30-40%嘅石油供應啊出現問題，咁呢個就大件事啦。咁再一個，點解特朗普喺今次會 reject 咗呢個沙特嘅要求咧？大家都知道啦，沙特咧即係呢個美軍基地喺嗰度咧已經幾十年㗎啦。咁沙特咧已經交咗咧最昂貴嘅保護費，但係而家呢個保鏢居然話 say no 喎，我唔玩啦咁原因何在咧？咁好啦，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因為沙特咧最近咧同呢個巴基斯坦同埋土耳其咧簽咗一個叫做一個小北約嘅呢個協議啊。咁咧就即係話咧，我有邊個國家有事咧，就其他國家嚟幫手。好啦，而家美國 say no 之後，沙特會唔會要求呢個巴基斯坦或者土耳其幫手對付呢、這個這個也門嘅胡塞武裝咧？咁大家都知道啦，因為胡塞武裝同埋呢個敍利亞嗰啲武裝部隊咧，其實背後都係伊朗嘅。咁即係話呢單嘢同伊朗有冇關係咧？咁即係呢個問題啊，哇！即係點樣可以解決得到咧？而家咧似乎咧就暫時咧就唔見有呢個軍事行動出現，會唔會沙特咧係通過呢個外交途徑去解決？咁外交途徑係咪就係可以同呢個伊朗傾掂數啊？或者咧透過同中國嘅關係，叫伊朗叫佢嗰啲小兄弟咧就引下手啦？咁好啦，咁啊而家咧就入距離呢個美國總統。呢、這個11月嘅中期選舉咧就越嚟越近啦，咁特朗普咁樣做會唔會同中期選舉有關咧？而另外，如果兩個海峽都分別係被封鎖之後，
咁對佢嘅中期選舉嘅呢個選情

0: 咪有好大嘅影響咧？咁啊，一間咧就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咧，就呢個萬德海峽出現嘅新變化，咁啊就歡迎大家發表意見。咁啊，啊黃師傅，你盡你嘅能力講一講下，睇下你嘅睇法點樣。
1: 嗱，最重要咧就係美國，尤其是Donald Trump 特朗普係十分小氣嘅。咁大家都知道啦，沙地阿拉伯老早咧就同呢个美国讲咗，唔该你啊撤走你嘅军事基地，已经讲咗啦。即系话呢个东道主咧就要呢个保镖咧就离开。咁同埋佢亦都喺之前咧，中国王毅外长就将沙地阿拉伯同埋伊朗咧就达成到和解嗰个阶段。咁而家你沙地阿拉伯联同呢个巴基斯坦同埋土耳其签咗个麦加条约，所以喺美国嗰方面咧，你都揾到第二个咯。点解仲要揾我咧？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就美国因为佢喺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嗰度咧吃咗个大亏，所有喺中东嘅军事基地差唔多俾伊朗全部都有份打过嘅，亦都因此而所有全世界嘅国家亦都见到美国原来都唔系好似想象之中咁打得嘅。好啦，而家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就开通咗，但系事实就唔开通，仲封锁埋。咁而家要曼德海峡咧，如果美国真系再横插一脚咧，咁啊真真正正中东嘅石油咧就断供全世界，美国亦都负担唔起呢一个所谓恶名啊，因为中东石油断流咧系因你美国而起噶嘛，佢喺个世界嘅地位咧亦都因此而受到极大嘅伤害，所以佢情愿今次借咗龙耳陈只耳。唔出唔嚟唔打，就因为你沙地阿拉伯老早已经变咗心啦，我点解仲要打呢？主持人
0: 好，咁即係黄师傅睇法呢，就因为呢就主要係因为沙特已经係諗住呢就賣甩咗美国呢，就叫佢军事基地离开，咁呢就搵个第二个保镖。咁好啦，我都係问返阿 Minister 呢，你首先都係呢个问题啦，点解特朗普会对呢个沙特王储两度 say no 咧，系咪真系好似外界讲嘅两个原因？一个咧就系因为咧，佢喺同伊朗嘅打呢场仗咧，佢已经好多军备咧，佢已经力有不逮啦，佢咧就唔想再开一个新嘅战场，佢根本咧冇咁嘅弹药，冇咁样去进行一场新嘅战争。另外一个咧就系、是、都系由于中期选举嚟临近嘅时候咧，为咗要保住咧选民对佢嘅呢个睇法咧，佢咧情愿咧就即系做下鹌鹑，都唔咧就派呢个军队去支援呢个沙特阿拉伯。
2: 胡塞武装，大家首先要知道，胡塞武装是也门一个叛乱的组织来的，或者叫革命党。他一直成立了都是三十几年时间，但他真真正正起来革命都只有20年，就是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即美国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侯赛恩的时候，他才是已经是2004年起来造反，因为 他又不满意当时的也门政府，你點解會親美？點解要親以色列？而家美國咧已經蝦阿拉伯兄弟蝦到上本㗎啦。咁啊，由嗰陣時開始咧，但係似乎咧佢係相當得人心，即係咁多年啊，沙地阿拉伯又好，就也門嘅政府軍又好，都同佢打唔夠佢打嘅。咁佢其實喺2015年咧，沙地阿拉伯咧就曾經聯合海灣國家組織啊，即係約旦啊、科威特嗰啲國家走去打佢嘅。但打咗7年啦，到2022年3月。就停咗火啦，大家就打到冇意思唔打。咁呢趟點解突然間要出手呢？有幾個原因嘅。好多人咧就話：，胡塞武裝個後台老闆係伊朗，咁當然係嘅，佢哋從屬係特別派啦。但係佢唔同教派㗎，即係你冇，即係中東嗰啲疫情勢，我哋外邊人好難清楚㗎。佢雖然係回教什葉派，但係唔同個教派，1000年前已經分開咗㗎啦。一個叫做宰德派，另一個就伊瑪木十二伊瑪木派喺伊朗嗰、那個。咁現在咧，伊朗會唔會指使胡塞武裝去做呢樣嘢咧？有可能，但係佢哋唔係同屬關係啊，佢一個盟友關係嚟啫。咁伊朗就好支持，就包括啲咩即係哈馬斯啦、真主黨啦，同埋呢個胡塞武裝。 咁但係我奇怪係咩咧？佢其實喺過去嗰2022年3月之後咧，佢已經冇打到噶啦。咁突然間咧，呢一趟因為伊朗嘅戰爭啦，佢但門戶塞武裝咧係突然間喺呢最近呢兩個禮拜嘅啫，突然間進步神速喎、三日之內進軍到80公里喎、一路打到去紅海海邊。咁奇怪就咩咧？因為佢而家中嗰個毗林島咧，去進攻個毗林島咧。嗱，胡塞武裝冇咩海軍噶，佢哋啲快艇嚟嘅啫。咁如果美國嗱，美國派陸軍部隊去也門裏邊同佢打咧，不切實際嘅，唔可能嘅。美國都唔會咁做嘅。但係你話如果佢派空軍去阻止胡塞武裝嗰啲快艇啊，去攻陷毗林島咧，係有可能嘅，係得嘅。軍事力啊，美國唔係弱到咁。當然啦，你話要開闢第二座大嘅戰場，美國特朗普唔會咁做。我奇怪，即係特朗普點解連即係姿態都唔表現出嚟？你打兩個電話俾我點啊？喂，你包交咗我，你交咗保護費點？我真係唔睬你。究竟即係點解會咁樣嘅咧？咁即係而家我都唔係諗得好通。不過有啲嘢大家要留意一下啦。霍爾木茲海峽出咗事，而家曼德海峽都出事嘅話咧，好明顯過去嗰幾日油價大升。你好似布蘭特奇油咁啊，$110啦已經。咁嗱，汽油、電、原油價格上漲，導致通貨膨脹出現噶嘛。咁對呢個情形之下，有邊啲國家有好處咧？我諗一諗。嗱，美國當然啦，表面上喂我要壓通脹啊，我唔想加息啊咁。但係高油價究竟對美國係好事定壞事？大家有冇諗過啲問題啊？我哋一齊思考一下。你問啦。呢趟因為油價上升，美元指數上升咗嘅喎。嗱，長遠嚟睇，當然啦，你個高分通貨膨脹對美國嘅國內啲汽油上升啊，啲物價貴有影響。但係唔係呢一趟胡塞武裝佢已經升咗啊嘛？通貨膨脹長遠嚟計，美國最關心係咩啊？石油美元，只要油價上升，大量嘅國家要買美元，咁美國嗰啲美元咪撐得住咯？佢而家美國最驚係石油美元撐唔住啊嘛！先買完最驚咩啊？啲國債冇人買啊嘛！咁呢度由呢個角度更高啲網絡係有可能發生喎。美國唔係唔做，佢特登唔想咁做，等谷高啲油價，挽救美元。因為你美國嚟講咧，通貨膨脹又好，中東又好，以色列都好啦，都唔夠呢個石油美元咁重要嘅。石油美元如果垮咧，美國就垮噶啦。美國出口全世界最多嘅商品係乜嘢？唔係石油啊，唔係軍火，係美元啦、啊。全世界都要用美元嚟到買石油啊嘛！只要石油美元呢個系統仲喺度嘅時候，油價高對美國絕對係好事。
0: 好，我哋休息陣咧，翻嚟咧繼續討論話題，同埋聽大家嘅電話。
3: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陳國新。
0: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啊，中东嘅呢个局势又再度紧张，因为呢次咧就唔系霍尔木兹海峡出事，而系咧霍尔木兹海峡西边嘅曼德海峡出事。咁呢个曼德海峡咧，俾呢个也门嘅胡塞武装咧就已经差唔多可以占据咗，尤其即系占据咗个海峡中间里边一个毗林岛，呢、这个简直系扼杀咗呢个曼德海峡嘅呢个出口。咁啊，好啦，其實曼德海峽咧都個重要性咧，同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就不相伯仲嘅，因為咧曼德海峽咧即係過去咧都有咧就係全球五分之一嘅石油喺嗰度出口嘅，咁啊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啦，全球最大嘅啲石油出口國咧，佢就真係好多時咧，即係尤其是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出現咗問題之後咧，佢嗰啲石油咧透過佢一個橫貫佢嘅東西兩岸嘅一條1200公里長嘅呢個管道咧，將啲油咧去到西邊，再由西邊嗰度咧由曼德海峽出口嘅。咁但係而家咧，哇！而家兩邊嘅咽喉都被堵死咗。咁啊，沙特阿拉伯咧就好緊張啦，就打電話兩次打電話俾美國總統特朗普，要求救兵。但是被特朗普 say no， 說我們不會參與這次的軍事行動，我只不過派一些情報或者目標識別的支援給你而已。好了，我們今天就討論一個問題，這個曼德海峽出事的嚴重性在哪裡呢？另外一個，為什麼特朗普真的會 say no 呢？這個原因何在呢？咁啊，即係呢個尤其是也門胡塞武裝同埋呢個敍利亞嘅呢個武裝部隊，都係伊朗喺背後支撐嘅。咁呢件事會唔會就係伊朗喺背後 叫嗰啲小兄弟搞出嚟嘅，佢嘅目的又喺邊度咧？哇，一大堆嘅問題，咁啊歡迎大家咧就即係打電話6042671320，講下你睇法。好啦，啊頭先咧就講到個毗林島，毗林島咧其實有好細嘅地方，咁啊而且咧嗰啲啊也門無錯武裝佢攻嘅時候咧，亦都只不過就係即係用啲快艇之類嘅，冇乜重型嘅武器。咁呢個島係咪真係咁重要，同埋即係咁容易俾佢佔領咧？
1: 而家最重要就係胡塞武裝咧，佢所用嘅防空武器咧係肩托式嗰類嘅，就唔係話愛國者飛彈啊，又要重型嘅車載系統咁樣啊。咁而事實上咧，所有肉眼能夠見到嘅飛機最罩忌就係依一方面嘅防空武器，因為佢只要瞄準咗你，差唔多你係死硬都得噶啦。你又上嗰次阿富汗战争里面好多美国嘅飞机亦都係俾啲肩托式嘅导弹打落嚟嘅。咁所以喺呢个毗林岛嗰度呢，佢缺乏呢个重型武器，所以你话你用雷达睇呢都好难睇嘅。除非你用呢个红外线啊嗰啲嚟到睇佢，咁你又原来嗰度有人。否则嘅话你又真係头壳都大埋。咁而且佢嗰个土地上面呢，嗰啲胡塞武装係冇乜嘢特别嘅房屋啊又剩嘅。佢差唔多第一挖个窿佢都可以匿埋喺里面嘅。咁你面对咁嘅地道游击战嘅方式，政府军係好难搞得佢掂。咁而且喺呢个2014年2015年嘅期间呢，呢个胡塞武装呢就曾经将阿联酋一隻使用咗7个月落咗海落个水7个月嘅嗰个战舰咧，打到成架烧到得翻壳咁所以呢个胡塞武装你唔好见到佢拖鞋军，但系佢战力系十分非凡嘅。咁佢能够挨得苦，咁你美军点解佢美军唔能够派地面部队落去咧？咁如果你睇翻当日打伊拉克嘅时候呢，嗰啲美军士兵每日淨係用嚟淋头嘅水呀，起码每人要10加仑。10加仑唔係飲喎，係做咁淋头㗎喎。佢哋冇话抵受咁高温㗎。所以啲咁嘅少爷兵，如果你真係落地嘅时候根本你打唔到打唔掂㗎。所以美国点解咁怕派地面部队，呢个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啊，主持人。
0: 不过咧，美军要派陆上物部队去咧，我都相信唔会。但系一个咁细嘅地方另外咧，即系佢又冇呢个好即系船坚炮舰咁嘅设备，咁空袭都搞掂佢啦。即系我就算呢个咁细嘅岛，我炸沉咗佢，你根本咧胡塞武装根本啲人咧都即系完全都冇补给嘅。咁根本就唔成为一个威胁啊？点解特朗普政府连呢样嘢都唔做咧？好，咁就听下电话先。阿 Michael， 请讲。Michael，
4: 你好啊，主持嘉宾。最近呢个胡塞呢个也门嘅政府军系受到沙特阿拉伯支持嘅。最近就同佢哋发生咗战争，胡塞武装就击败咗沙特同埋政府军，推到去曼德海峽的穆哈省，跟住佔領埋毗林島。呢個佔領毗林島之後咧，佢個離嗰度嗰個航道只係12海里，即係話以後胡塞去攻擊嗰啲船隻，唔需要用飛彈啦，就用大炮打過去就可以噶啦，就完全控制咗曼德海峽。咁佢哋再講中東係美國美元石油霸旗嘅霸權根基。如果呢個博爾木茲海峽同埋啲曼德納同時都受阻之後，係完全動搖咗美國石油霸權嗰個基礎。咁我哋再講呢一個胡塞能夠佔領咗呢個曼德海峽呢條輸入島，就俾呢個伊朗提供咗談判嘅籌碼，咁籌碼。这个波斯湾其他几个国家最近想同伊朗大家开一个窗口，话这个波斯湾国家那个中东国家那个会议啱啱有特殊情况就推迟了。 咁樣就呢啲會議一定要開，因為中東呢啲國家知道靠美國已經靠唔掂噶啦。咁啊，記者曾經問特朗普，佢話你對呢個有咩意見？特朗普話：你哋開心就得噶啦，咁樣一句説話就概括咗，概括咗。咁仲有沙地啦、阿拉伯肯求依呢個美國去呢個支持佢，去轟炸呢個胡塞，特朗普拒絕，只係提供呢個情報同埋信息。啊，咁樣我嚟講，咁樣係完全動搖咗特朗普喺中東嗰個選情，中東選情，因為嗰個油價一定上漲。沙特阿拉伯每日喺嗰度出口呢個700桶石油，仲有阿聯酋、巴林嗰啲國家咧，想係跟住最興嘅輸油管咧就出咗出紅海，希望盡量避免呢個廢物出入。但係胡塞一戰勝咗之後，佢一切都成泡影。所以呢次嗰個中東國際係對特朗普非常之不利。
0: 好，阿特朗普，唔好意思啦，咁啊，即係我要聽多一個電話，我先去呢個五點鐘新聞。張女士，請講。張女士，
5: 各位主持人，
0: 嗯，
5: 我是想讲几句啫。
0: 嗯，
5: 昨晚咧 ，CBC 电台、西人电台就访问一位记者，关于呢个胡塞嘅问题。
0: 嗯，
5: 咁咧呢位记者话咧，啲美军啊喺度嘈啊，喺度 complain 啊 ，complain 乜嘢咧 ？complain 以色列，嘈以色列。以色列咧同啲美军咁讲啊，嗱，我会翻译啊。The Messiah is coming， 即是救世主嚟啦！以色列同啲美军咁讲啊 ，Temple of Jerusalem will be built， 佢话耶路撒冷犹太嘅教堂咧就嚟会重建啦，请你哋啲美军用最残忍嘅手法去杀去打佢哋啊！呢个系最好嘅方法。咁啲美军咧就投诉，佢话喂。以色列啊，你有冇搞错啊？你叫我用我条命去同你去打，最残忍嘅方法去打，抢人哋嗰啲油，抢人啲地，俾你用我条个命去。佢话我唔会同你打嘅。
0: 好，张女士，唔好意思啊，张女士，我要去五点钟嘅新闻啦。如果你未讲完咧，你麻烦你再打电话上嚟。好，我哋去咗五点钟新闻，我翻嚟继续讨论啦，话题。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和陈敏明先生，我们讲紧中东局势又再紧张。不过今次呢就不是霍尔木兹海峡有什么事，而是呢隔离那个曼德海峡现在出了事了。因为呢也门胡塞武装在那个曼德海峡的周边那里就很多军事的行动，甚至占领了曼德海峡中间的这个毗邻岛。咁呢嘢就扼殺咗呢個曼德海峽嘅呢個石油嘅出路啊！咁呢個曼德海峽咧，以前咧就佔全球嘅五分之一嘅石油出口嘅，其中咧最大嘅呢個嘅受影響國家咧就係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咧全球最大嘅石油出口國嚟噶嘛。咁啊，佢而家咧就頭先我講噶啦，佢真係上下被夾擊，因為喺北方佢有一條咧就橫跨佢沙特阿拉伯嘅1200公里嘅嗰條輸油管道咧，而亦都受到伊拉克嘅呢個武裝分子咧嘅攻擊，而家咧就暫停，即係呢個輸油管咧暫停運輸石油。好啦，到南边曼德海峡出口嗰度咧，又俾胡塞武装喺度即系搞震。咁啊，而家咧佢就嗌石救命。咁啊，沙特王储咧就两度打电话俾美国总统特朗普，但系就特朗普咧就食咗个命令，say no， 就唔会派军事行动咧，就对呢个沙特阿拉伯，只系话提供嘅情报同埋目标识别啫。我哋今日讨论就话，点解呢个曼德海峡出现呢个危机？会系咁嘅严重性喺边度咧？點解特朗普會 say no 呢？另外今次咁樣搞法，咁對呢個美國11月嘅仲有中期選舉咧，都係仲有50日咋？中期選舉會唔會就更加雪上加霜咧？共和黨咁即係等等嘅問題，咁歡迎大家打電話6046713120啊，講下你嘅睇法。 哇，三个电话都提晒，咁啊，Susan 先等佢好耐啦 ，Susan 请讲。
8: 诶，主持人黄老师 ，Min Sir 好，系啊，两分钟时间 ，OK， 呢、這个我啲企影朋友话咧，万德海一峡咧封锁咧呢、這个阿拉伯嗰度运油啊系五成。是運供應世界的，所以價錢馬上就升到過一百了。原來他們說胡塞和阿拉伯那裡是他們是世仇來的、還有呢，他胡塞他、首先是 用無人機、炸了他那個、阿拉伯那個美軍那個基地啊，咁啊，当然系请阿 Trump 帮手啦。阿 Trump 话 no， 佢哋话斋，而家呢个世界已经好似进入星球大战咁啦。啊，同埋咧，佢错啊错在佢计错数啊，三月军事啊侵略人哋啊，伊朗啊杀咗人哋精神领袖同埋精英分子好多人啊。中東的人民咧已經係同埋所有個教啊，已經大家站起嚟啦！而家打仗啊，唔係用人嘅，用各種各類嘅無人機還擊你啊！你美國咧還用過時嗰啲咁嘅軍用啊，你嗰啲少爺兵又驚又怕死啊！咁样你点样抵挡人？而家佢哋嗰啲烂命一条啊，你系增加仇恨啊！世界已经转型啊，唔系话用乜嘢机咩机噶啦，已经系转到系科学啊，去用无人机同埋 AI 去攻击你啊，已经系睇到你美国啊，真系。你的底線是越制低 ，OK， 多謝多謝。
0: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跟住陳女士，陳女士請講。陳女士，
9: 我係各位主持好嚇。即係咧，我都奇怪點解巴基斯坦咧唔幫助沙特咧，因為佢同佢簽咗個約噶嘛，軍事協助噶嘛。咁啊，好似聽講話係，除非佢打到沙特嘅本土。他就幫助，咁而家簽咗約都冇乜用咯，即係不得幫唔到助。而家咧幫唔到沙特咧，同時特朗普可能因為佢同土耳其巴基斯坦咧簽咗呢啲咁嘅軍事協定啊，我唔知個詳情係點啊，大約係即係互相補助啦，互相好似北約咁啦，小北咁啊。但係咁而家可能特朗普就考驗下佢，你哋個約有冇用啊？如果你再嚟揾佢，咁你簽個約嚟做咩？再嚟揾美國，咁你簽巴基斯坦同土耳其嗰個亦都冇用啦。同時咧，呢個兩個由個港口都封咗咧，曼德海峽同埋嗰個伊朗嗰邊嗰、那個，即係美國搞出嚟噶嘛。咁佢而家咧又唔理咧，但我覺得佢嘅責任好大咯。如果佢唔理，佢唔解決個問題，即係禍就係闖出嚟啫。而家佢唔解決問題就想走佬，咁啊！我諗全世界咧好多人咧，啲對美國嘅領導啊，可能都冇咩信心啦。即係你搞彎咗就自己爬攞又走，其他啲人咧就捱貴油，即係唔知起到幾多錢喎。如果沙特啲油出唔到嚟，兩個港口出唔到嚟，佢啊控制全世界唔知好似好多成好多 percentage 嗰啲油噶嘛，咁出唔到嚟。咁邊個解決啊呢個問題？除咗美國，冇人可以解決嘅喎，因為人哋其他國家唔係打仗，唔係搞出嚟噶嘛，呢啲唔係個源頭啊嘛，佢係源頭啊嘛嚇。我唔知點解沙特阿拉伯有咩反應咯？如果美國唔幫嘅，可能佢第日唔用美元石油啦，因為佢美國只要沙地係用石油美元噶嘛， 咁沙特其實都有牌嘅，自己手上都有啲牌，我覺得呢個係我意見。
0: 好，拜拜，多謝你睇法。咁啊，即係其實而家外間咧就推測咧，即係點解今次特朗普先 no 咧？可能真係特朗普就特朗普政府咧就真係有心啦，從呢個中東嗰度咧撤出佢嘅呢個勢力。咁啊，而呢個沙特阿拉伯咧，亦都睇到呢個情況咧，就你呢個保鏢冇用嘅時候咧，我而家揾其他嘅方法，我哋自求即多福，要自保啦。好，跟住阿 Jeff， 請講。
10: 各位好，系啊，呢、這个霍尔木兹海峡咧，一边系伊朗啦，一边系阿曼啦。咁但系曼德海峡，我请问系一边系边呢两，即系两边系两岸系边两个国家？
2: 也门同埋非洲个吉布提咯。
0: 嗯。
10: 哦，也 OK。
0: 啊，沙特阿拉伯系上边嘅，
10: 就系、是、
0: 嗯，
10: 咩话？
0: 沙特阿拉伯喺上边，出口嗰度唔系佢嘅。
10: 但系嗱，最近俾人佔咗個島咧，佢係屬於也門噶嘛，啊，咁嗱，唔係沙地阿拉伯噶嘛，係咪即係咁樣？所以最近簽咗嗰個咩嘢麥加咩防衛協定係冇，因為我唔知佢個詳情係點啦。喺邊個情形之下咧，先正係會即係佢哋三國會互助咧？係咪一定要即係沙地阿拉伯領土俾人侵略，然後其他嗰兩個先會出手咧？啊？定是怎样呢？即是好像北约一个被侵略，其他一些就会出手呢？
2: 那些是共同防，
10: 但是在这个情形，其余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是不是应该出手呢？这个我不知道他怎么解读，那个条约。
0: 好，那么。
2: 这个是共同防御，那个麦加是共同防御条约来的嘛。即是说如果沙地的领土被外国入侵，那他们有义务去防卫他。但是还是一种头条件是防卫，就不是你沙地即是打人导致人家打你。咁当然啦，呢啲所谓協议呢，基本上喺现在个国际法上或者国际条约嚟讲呢，都冇乜特别嘅效用㗎。佢唔守就唔守。美国同外国签咗咁多条约，有边条会守嘅呢？所以现在巴基斯坦呢唔系唔想搏，而系佢有难处。因为如果出手嘅话呢，你谂下啦，佢嘅上面就系伊朗，下面就印度。佢本身國家都唔係好富有，唔好強啊！如果你當出咗事，伊朗對佢有態度嘅話，咁巴基斯坦點自處呢？仲有，巴基斯坦後面嗰個大國支持嗰係中國啊嘛，中國喺呢整件事情嚟講，好明顯係偏袒伊朗噶嘛，所以你巴基斯坦站巴基斯坦立場，你點會出手呢？
0: 係咪？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即係也門胡塞武裝也好，北邊嗰個伊拉克嗰啲武裝分子又全部都係回教徒。你巴基斯坦如果即系出手去对付呢啲咁嘅武装嘅时候，咪等于你自己人打自己人？呢、這个喺道德上边系讲唔通嘅。
2: 点解也门胡塞武装啊呢啲咁嘅集体军、革命军咧，咁可以即系吹鼓落跑咁样，即系攞到咁多地方咧？最主要原因咧系也门里边大部分系回教徒，佢有六成五系什叶派，唔系系逊尼派，三成五系什叶派，但系唔系教派问题啊，因为佢哋嘅目标系一致。就是他反美和反以色列，所以呢你为什么哈马斯是这样，你伊朗是这样，为什么伊朗半年前被美国炸到这样了，你他起来反对建立一个新政权亲美，我都说过是不可能的，他们是未必喜欢这个神棍政权，但是他们更加反美，等于伊拉克，等于哈马斯那里
0: 完全一样。就是没错了，那些回教徒之间，就是教派之间的争端是盖不过他们集體反美反以色列
2: 的情緒。邊拉登當年點樣啊？邊拉登最初就係點解會做整恐怖阿爾蓋達恐怖組織咧？就是、因為佢反對美軍駐喺沙地阿拉伯啊嘛，佢聖城麥加就喺嗰度啊嘛。
0: 好，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咧繼續聽呢個聽眾嘅電話。
11: 時事風雲
7: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3: 節目主持陳國新。
0: 好，翻翻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生同黄立仁生，大家都知道啊，我哋讲紧啊，即系中东嘅局势，而家咧就再起风云，而家就曼德海峡，因为咧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攻占咗咧曼德海峡中间嘅一个毗邻岛，扼杀咗呢条咧石油嘅管，即系出口嘅通道。咁其中最受影響係沙特阿拉伯咧就打電兩通電話俾美國總統特朗普求救，但係俾特朗普 say no。咁咧，而家問題就係話，咁究竟呢件事事出何因咧？點解突然間咧會即係由呢個霍爾木茲海峽，而家又蔓延到呢個曼德海峽咧？咁點解特朗普會 say no 咧？咁另外咧，呢件事到最後嘅時候，邊個會係即係得益最多嘅？邊個會即係？ 失敗的最多的呢？咁等等問題咧，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320，發表你意見。咁啊，而家應該輪到 Stephen 啦 ，Stephen 請講。
12: 阿特朗普打伊朗嗰啲打到焦頭爛額，梗係而家又唔想再開得條戰線啦。咁啊，沙利阿伯嗰啲咁啊，已經即係同你特冇你我靠唔住咁，唯有自己同其他嗰啲即係組個聯盟咯，自己搞翻掂佢咯。即係呢個佔領咗個 Pearl Island 咧，係一個轉捩點嚟嘅 ，game changer 嚟嘅。
0: 嗯，
12: 伊朗更加有即係個增加佢嘅
0: 籌碼。
12: 咁但係我想講下咧，即係。你話特朗普形勢好啊？你而家首先你諗下，我而家首先即係假設一個最壞嘅 scenario 先，就係特朗普依然會兩個 House Senate 同埋 Congress 嘅照係控制翻，因為你起碼有30多個鐵票啦。如果全部出嚟選咧，佢起碼仲有30多%嘅選票，起碼即係我係咁嘅痴人說夢啫。但係即係你。即系首先系点讲咧？最唔想见到嘅局面先啊，就都会有可能嘅。
0: 好，多谢你。咁啊，即系不过如果一般估计咧，特朗普咧喺个中期选举咧，共和党咧应该啊众议院都几难保得住噶啦。机
2: 会好微咯，
0: 机会好微啦。
2: 众诶参议院有机会，
0: 参议院有机会，
2: 最大比例。
0: 好，跟住咧，阿张女士，唔知系咪头先嘅张女士，有咩补充啊？张女士，请讲。
13: 系各位主持人，我就讲几句啫。也门英文是耶门，它是分开两边的，分开北部也门南部也门，北部呢就是 Marxist 是什么共产，这个共产的势力呢，个 influence 的势力很重，是什么呢？俄罗斯的。这样南部呢就是伊斯兰的，那就因为它呢也门在这个阿拉伯隔离呢，阿拉伯呢政府啊成日走去炸以前啊成日走去炸也门的。咁啊激到呢北部啊 ,Marxist 嗰班人嗰班人呢就好咩啊好激气啦。咁啊组织呢个 Houthi 啦，就係、是、咁样走出嚟㗎。ok, 唔該晒。
0: 好，多谢你意见。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听埋阿 Michael 先。Michael, 请讲。Michael，
14: 你好啊，我想补充几句。呢、這个特朗普搞呢个伊朗嘅嗰个战争，搞到大一搞到特紧，搞到成个大头佛。咁啊，记者访问特朗普，问佢特朗普会唔会后悔？特朗普话唔会，如果我有机会再做决定，我会再打伊朗。啊，但系你又睇一睇，佢国内通货膨胀，国内。三分之二的人民反对这场这个无意义的伊朗战争，还有美国那个声誉，其尤特使的声誉急剧下降，完全被这个中国超越。近期特朗普讲说话都出现民怨，反正内心焦虑和民怨。还有啊，他陪人仲嗰個事急把行電，佢話如果共和黨能夠攞到參眾兩院嘅獨保路席，每個成年派5000美金，呢咁嘅説話，佢一作為一個總統都可以講得出嘅。我睇佢已經係真係內心亂到咧，我諗佢真係好似真係亂到，我諗佢自己都控制唔到啊。咁我就講嗰個巴基斯坦同埋呢個沙特呢個普希嘅嗰個協議係防衛協議，如果啊沙特阿拉伯嘅領土係唔受人攻擊嘅咧，呢個協議係無需要咩嘅。如果依沙特阿拉伯啲國家俾人攻擊啦，即係只係針對以色列嘅啫，咁咧就三國可以聯防。呢次沙特係主動打人先嘅啫嘛，就白紙撕咗去轟走去轟炸胡塞，呢個支持呢個。也不要跟着攻打他，被以色列軍打敗為什麼而已。我補充一下，是這五軍而已。我說這個也門對面就是埃塞俄比亞，是中國國家不理的。好，我意見這麼多，支持，多謝支持人。
0: 好，多謝你的意見。好了，我們休息一會，五點半新聞，回來繼續討論話題，和聽大家的電話。
15: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陳國新。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时事风云最后一节讨论，我哋两位嘉宾 陳敏明先生黃立仁先生，我哋講緊啊，呢個萬德海峽咧風雲變幻，咁咧由於也門胡塞武裝咧已經係攻佔咗呢個海峽中間嘅一個嘅毗鄰島，咁啊有可能咧就扼殺咗呢個呢條海峽嘅石油嘅出口嘅呢個情況，咁而家霍爾木茲海峽都未搞掂，又證明個萬德海峽全球咧有成三分之一以上嘅石油出口都受影響啦，咁啊呢單嘢咧，但係即係。都影響幾大㗎，咁啊，不過而家就我哋唔會再聽大家電話，我係問一問啲名廚先。喂，如果呢個局勢發展落，而家即係最目前嚟講，就應該係沙特阿拉伯最受影響。但如果呢個事件繼續發展落去嘅時候，最受影響嘅應該係邊呢個國家咧？係咪應該係美國嘅共和黨喺十一月中期選舉？同埋長遠嚟講，係咪應該係以色列咧？
2: 同意嘅。嗱，因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那个势影真不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无端端的特朗普搞了个伊朗战争出来嘛、他以为即是一个礼拜四个礼拜搞定嘛，就记得二月尾我们开咪的时候三月头
0: 四个月都未定，
2: 哇四个月一个月啦，咁等几个月啦，等到去中国访问完之后啦，结果他不明白你开战容易，你没有一个退出机制呢就很悲哀的，所有战争历史上都是这样的，开战容易结束战争难，咁而家就搞咗个大头发出嚟啦。咁无论点系咪呢个曼德海峡胡塞武装都好啦，呢、這个会系特朗普喺中期共和党喺中期选举嘅致命伤，所以佢不断过两个礼拜不断淡化啊嘛，冇啦唔打噶啦咁。但系
0: 十一月完噶啦，
2: 冇错，你唔提唔系表示民主党唔会提，美国人唔系唔记得，你唔好掩耳盗铃。所以呢个此其一。嗱，长远计咧，美国系会退出中东嘅。我讲呢个必然历史嚟噶嘛？你睇过去冇一个西方外壁外强权啊，可以喺中东长久霸占呢个地方噶。五百年前奥斯曼帝国一路到1918年啊，冇咗，跟住英法，再跟住而家系美国。美国喺中东嚟几年啫？七十年，七十年啦，1956年嚟计，70年啫嘛。咁佢美国一定会退出中东噶嘛？现在最啱你讲得啱啦。如果美国退出中东，以色列要如何自处呢？呢個係佢哋要睇嘅一個方向。頭先阿張女士提到啊嘛，以色列就希望即係救世主再嚟過，然後起重建聖殿啊嘛。喺以色列嘅極右派裏邊有嘅，佢哋希望重建第三聖殿。但係呢個亦都係，如果咁做法啦，又係一個災難嚟嘅。咁啊，我今日講宗教啊，但係長遠嚟睇，如果以色列唔能夠同阿拉伯國家和平相處，對以色列係一個災難。因為點解咧？我講過。阿拉伯在中东的人口是4亿2千万，如果你加上伊朗和土耳其是有6亿的回教徒在中东那里，以色列国内只有900万人口，里面只有700万的犹太人，你700万的犹太人怎样面对6亿的对你充满仇视眼光的回教徒，这个是以色列未来国家的悲惨命运可能会出现的。
0: 为什么我会提到以色列呢？我就觉得就是因为这一次、就是、以色列在中东打战争很多次了，不停地打，次次他都是到最后的时候都是攻城略地，将他的领土不断地扩大。但是今次美国他鼓动美国发动伊朗的战争，有一个最大的败笔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是加速了中东他连阿拉伯国家回教徒的团结。你睇一睇最近呢、這個伊朗同阿曼召集6个呢、這個阿拉伯國家可以坐埋一齊開會，嗰啲國家裏面係不同教派嘅，都可以坐埋一齊開會。咁如果咧，即係以色列你將來面對一個係團結嘅阿拉伯世界嘅時候，你點樣喺可以喺中東能夠即係能夠不受威脅咧？因為你氹氹跨都係被呢個回教徒、回教國家圍住嘅。
1: 你睇下之前咧，沙特阿拉伯同埋伊朗嘅握手，喺呢个系正所谓世纪嘅大事。但系好可惜啊，世界上好多人都冇特别留意到，只系话啊好出奇。喺呢一方面嘅行动咧，就已经可以代表到喺未来啊，所有中东国家佢哋有可能和谈嘅方向。今次随住美国嘅所有中东嘅各个国家嘅军事基地俾伊朗打到烂晒，而美国亦都冇可能再喺呢啲咁嘅地区逗留落去，所以喺未来咧，中东系会有一个新嘅局面。佢哋今次开会虽然开唔成， 但是不是代表以后不会有嘛。啊，所以在未来呢，啊，只要他们肯开会放下个成见，老实说啊，由中国牵头的将你沙地阿拉伯和伊朗两个拉埋一起，这个很艰巨，一般人当日出现了这个新闻，个个都说没可能的。
0: 咁啊，即系其实咧，即系喺中东里边有啲回教国家咧，有啲人咧就话什叶派同埋呢个逊尼派咧系永远唔会坐得埋倾嘅。咁但系咧，而家似乎唔系喎。呢个世界好多嘢咧，因为佢就算逊尼派、什叶派不同嘅教派，佢始终都系信一个嘅一个宗教，都系嗰个真主。咁啊，即系话咧，都只不过系利益嘅问题啫。如果是即係如果佢哋利益方面佢哋能夠係有一個公平啲嘅攤分，我諗咧即係中東嘅回教國家亦都係可以咧，就係可以係一個和平相處。
2: 當然係你睇翻歷史啊，即係由阿拉伯帝國到奧斯曼帝國，佢哋將統治成個中東啊，佢裏邊都有唔同教派噶嘛。
0: 嗯。
2: 但係咧，只不過有一個遜尼派嘅，好似奧斯曼帝國，佢嘅哈里法係遜尼派嘅，咁佢咪大家可以和平相處咯。几百年都是这样的嘛，但现在最大问题呢就是外域最西方的强权加入了中东嘛，这个一百年一百几年一九一八年之后的事啦。咁对于阿拉伯人来讲或者伊朗人都好啦，他们觉得我们没错是很不满意某些政府，例如推这个神权政治在伊朗或者在其他地方，就算巴勒斯坦都好啦，他们不一定满意的政府，包括在伊拉克在二十年前他不满意侯赛恩，但是不是表示他们喜欢美军嘛，或者中意以色列嘛，佢哋觉得美军入嚟，美国就觉得我系一个解放者入嚟，我俾你民主自由，但系喺当地嘅民众啊，例如眼中你系一个侵略者，我唔满意侯赛恩，但系我更加唔满意美军入嚟，所以点解伊拉克搞到咁嘅乱局出嚟啫？点解而家伊拉克啊就推翻侯赛恩啦？都讲翻廿几年啦，点解而家仲有伊拉克嗰啲民兵系去帮伊朗走去打沙地阿拉伯，其实打美国啫？即系你要明白呢一点，唔好成日以为嗱呢、个伊朗嘅政权神君政权咧冇咩人心噶啦，我推翻佢建立一个亲美政权，绝对唔系咁。我半年前都讲咗唔系咁样噶啦。但系美国人好多好天真嘅，包括特朗普嘅班底。但系美国好多学者或者以前嘅政治家，好似有布雷津斯基啊、基辛格咁讲得好清楚嘅呢啲嘢，你唔好掂落去咯。咁而家特朗普唔听啊嘛，咁结果搞到乱局出嚟咯。咁又係嗰句啦，你一個西方嘅強域外強權咧，唔可能喺中東長久住落去噶。英法試過，美國而家試緊啦。咁點解阿拉伯人啊對於西方有長期嘅不信任感咧？就源自1099年嘅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一路一千年之後到1918年咧，第一次嘅大戰嘅時候咧，英國同法國係呃阿拉伯世界。大家要睇翻《沙漠驕雄》啊，《Lawrence of Arabia》嗰出戲啦。又講得好率直，拍得好坦白嘅，就係、是、英國人一邊鼓勵阿拉伯人造反打奧斯曼帝國，另一邊咧佢就同法國夾埋，同埋當時俄羅斯未革命一齊咧，要寡分中東，即係一戰完咗之後咧，奧斯曼帝國解體，我點樣寡分中東？咁結果佢哋背信棄義啦。咁啊，結咗而家點解咁多中東嗰啲國家咩沙地阿拉伯、阿聯酋啊、科威特啊、伊拉克啊、敍利亞，包括以色列？在一百年前是不存在的，是西方强权划出来。所以呢在阿拉伯的知识分子里面呢，这个是对西方的高度不信任，同埋呢他觉得是奇耻大辱。
0: 同埋最近呢这段时间呢，我哋睇到呢比较一个正面啲嘅信息出嚟，就话因为呢阿拉伯国家之间呢已经认识咗一样呢，就係、是、域外嘅势力你唔好干涉我阿拉伯世界里面嘅事。兩個事件，一個咧就係話沙地阿拉伯同呢個巴基斯坦同呢個土耳其咧簽訂咗呢個所謂呢個麥加嘅協議。麥加協議亦都係話域外嘅勢力唔關你事，
2: 冇錯。
0: 係我哋自己阿拉伯世界裏面，我哋回教徒自己搞翻掂自己嘅事。另外一個就係最近呢、這個即係話伊朗同埋呢個阿曼組織六個國家要開會嘅時候，亦都係提出咗一個問題，就話域外嘅勢力係冇份嘅，無論你係美國、俄罗斯、中国，我哋开会，我哋讨论问题系唔关你哋事。呢、这个其实一个好正面嘅信息，就系阿拉伯人咧，即系中东嘅啲回教徒咧，经过几百年之后咧，佢已经认识到咧，域外势力 入到我哋呢个地方咧，系会搞乱我呢个世界嘅。只有我哋自己兄弟自己拍硬档，自己搞掂啲先，我哋解就会真正有一个和平出现啦。
2: 佢哋慢慢明白到呢样嘢咯，即系英国又好，美国又好啦，喺中东系拉一派打一派啊嘛，冇系帮佢为咗系咩咧？为咗中东嘅利益啫嘛，石油利益啫嘛。咁啊，一百年前嘅时候，当时都中东好似沙特阿拉伯都未发现石油噶，沙特阿拉伯系1938年先发现个油田啫嘛。1932年啊，沙特阿拉伯建国。
0: 嗯，
2: 咁你谂下，如果佢早啲发现石油啊，沙特阿拉伯可能而家唔系咁样噶咯。英国将佢可能分咗好多嚿噶咯。嗱，咁呢历史就咁发展啦，到现在啦，包括沙特阿拉伯都好，伊朗都好，佢明白域外国家，特别西方国家嚟到，只系破坏你哋嘅团结，令你哋嘅生活更加悲惨。咁咧，我觉得美军即系美国咧，迟早系会离开中东嘅。呢个系14年前布雷顿斯基已经讲咗噶啦。问题就是美国退出中东之后，中东呢盘棋是怎样行，是边个话事，或者个当时以后嗰个国际形势会是怎样，我哋冇人知道。不过呢，我觉得以色列呢而家唔好再諗啊，即係嗱，如果你是教徒嘅话，冇错，你相信救世主会再嚟。但係如果佢唔嚟之前，未嚟之前，我哋会怎样呢？以色列怎样自处呢？你要睇，即係唔好话即係宗教还宗教啦，政治还政治啦。你以色列如果唔同阿拉伯国家友好相处呢，未来会遇到好大嘅难题。我提过人口嘅比例。第二系咩呢？喺中东嚟讲啊，你喺以色列两个方案你要接受。你以为而家攞到咁地方系永远嘅咩？唔会噶嘛。你历史上以色列长界过几多次？
0: 好啊，即系我都系嗰句啦，即系话咧，如果长远计咧，中东嚟讲咧，最危险嘅，即系最不幸嘅，应该就系以色列啦。以色列应该系即系长远嚟讲，应该系一个失败者嚟嘅。好，今日时间到啦，多谢大家收听，下星期再会，拜拜，
2: 拜拜。
1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華僑之聲，新聞重溫。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14日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徐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省政府发表今个财政年度首个嘅季度财政报告，由于面对美国关税战嘅冲击，加上地缘政治不稳，以及联邦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省政府预计未来三年会有更大嘅赤字。报告预测2026至2027年度会有138亿嘅赤字，2027至2028年度就会有127亿，到了2028到2029年度就会录得120亿元的赤字。另外，今个年度实质国内生产总值 GDP 会有0.9%的增长，较预算案预测的1.3%是下跌。经修订的预测较预算案预测的1.3%是下跌。经修订的

0: 八月份住宅销售量以及销售价都有下跌，包括大温地区在内。张若良报道。
1: BC 省房地产协会公布，尽管八月份的住宅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但全省的房地产市场仍在持续回慢复苏。数字指上个月的房屋销售总额是52亿，较去年八月下降 4.8%， 同时亦都比该个月份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低近1/4。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Brandon Augustman 表示，全省房屋销售量仍远低于长期水平，但今年以来一直稳步地改善，他们预计销售量将会继续慢慢地回升。不过新关税政策和近期的长期利率飙升，给这个景象增添了不确定性。全省平均房屋挂牌售价是924,800多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1%。房屋成交量较去年同期跌 5.5%， 合共出售了40,669间房屋。在大温哥华地区，平均挂牌价是1,213,418元，较去年同期跌 1.3%。该地区的总成交量是1,869间屋，较去年同期八月跌 3.6%。在菲沙河谷，平均价格是949,354元，下跌 4.7%。不过 Chilliwack 逆市上升，平均价格是746,289元，升过 1.5%。在2026年至今，房屋销售总额经已达到432.6亿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6.5%。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BC 城镇联会星期一在温哥华召开周年大会，将会聚焦原住民权益法，亦都会论及房屋和公共安全等议题。联会主席 Corey Ramsey 表示， BC 原住民权益法宣言将会是大会的主要议题。他又说，各市府非常重视与原住民的和解，多年来致力与原住民重建关系。大会有近2,000名的代表出席，会议直到今个星期五。在市选消息方面，温市今年一共有8名的候选人争逐市长，56名候选人就争逐市议员职位。张若良报道。
1: 本届各省市内的市选提名程序经已星期五下午完结，公众准备10月17日进行市选投票。温市方面，除了现任市长沈观健之外，合共有7名候选人角逐。市议员方面，合共有56名候选人争取10个席位。本届有3人在选票上将会附加中文名称，当中包括2名外籍人士。公园局方面有35名候选人争7个席位，有1人票上会有中文名称。教育局有32名候选人争取9个席位，有2人附加了中文名。在邮寄投票方面，温氏选民现时经已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5号中午，所有邮寄投票必须要在10月17号选举日晚上8点前投入指定的选举箱。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号、7号、10号和13号上午8点到晚上8点，在59个提前投票票站进行。正式的投票日会在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于85个投票站中任何一个进行。市选中的民众可以在市内任何票站投票，不需要是最接近自己住宅的票站。
0: 在列治文市方面，共有6名的市长候选人，另外一共有36名候选人争逐市议员的职位。张日良报道。
1: 列治文市选方面，合共有6名市长候选人争一个职位，当中3人是现任或前任的市议员。在市议员方面，合共有36名候选人争8个席位。列治文市是并没有公园局投票，教育局合共有6名候选人争7个席位。在邮寄投票方面，选民在9月15至10月9日期间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17日选举日晚上8点前寄到或投入指定的投票箱。在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日和10月7日至10日举行，民众可以在市内任何票站提前投票，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正式投票日会在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举行，但是选民就不可以在任何票站投票，一定要在选民卡上指定的投票站进行投票。
0: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8月份的通胀率维持在 3% 不变。张若良报道。
1: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一公布8月份通货膨胀率维持 3% 不变，因为汽油价格涨幅缓和影响，被租金及旅行团费用上涨等所抵消。统计局指8月份汽油价格持续上涨，但是增长是放缓，按年比涨幅为 22.8%， 低于之前一个月的 25.7%， 这个主要因为中东冲突持续影响。若果剔除汽油价格，上个月的消费物价指数升 2.4%。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消费者在杂货店感受到一定程度缓解，食品价格按年上升 2.8%， 其涨幅是自2024年7月以来首次低过于整体通胀率。芝士

0: 和酸奶等乳制品价格涨幅放缓，是带动杂货价格整体回落的主要因素。统计局说，八月份乳制品价格上涨 0.7%， 比七月的 3.1% 是低很多。猪肉、调味品、香料和醋价格涨幅收窄，也都促成了杂货类通胀率增长率放缓。在八月，消费者的服饰上支出亦都减少，服饰价格去年同期下降 1.1%， 其中男装价格跌 2.3%， 童装价格下降 1.9%。不过数据表示，由于燃油附加费上涨，加上航空公司针对2025年加拿大赴美旅客人数急剧下降情况进行调整，加拿大人在旅行方面的支出是有所增加。物业租金价格亦都呈上升趋势，八月份增 2.8%， 高于七月份的 2.5%。另外，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八月份从全国范围来看，大西洋省份的通胀率是最高。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有经济分析就估计，央行之后应该会维持利率在现有的水平。张玉良就报道。
0: 有经济分析估计，央行之后应该会维持利率现有水平。 CIBC 经济研究部门指出，尽管八月的整体通胀率仍处于高位，但该核心通胀迹象的显示，能源成本上升并未导致其他更广泛的价格上涨。资深经济学家 Andrew Grantham 表示，虽然距离加拿大央行下次议息仍有一个月多时间，期间还会公布多一轮通胀率、就业和经济增长数据，但市场预期央行将维持利率不变。他在致客户的简报中表示，尽管受到能源价格推动，整体通胀率可能会再次加速上升，但他们预计央行届时将维持利率不变。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贸易政策给经济带来了下行风险，同时核心通胀指标亦都让决策者相信能源价格上涨并未引发广泛的通胀的担忧。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总理卡尼在多伦多出席投资峰会，他期望在五年内可以促成总值10,000亿元的投资。张逸良报道。
0: 总理卡尼会星期一于多伦多迎接全球的投资者，参加场目的是吸引新投资的重要峰会，有数百名企业主管和全球资产管理公司代表齐集多伦多参加加拿大首届投资高峰会，考察处于不同开发阶段多个重大专案。峰会在星期日经已举行招待会，希望汇聚全球投资者和加拿大商界领袖，希望在未来五年促成价值一兆的投资。他在招待会上向加拿大商界领袖和政界人士透露，一些交易经已完成签署工作。他说，本国拥有世界所需，包括能源、资源、人才、技术和资本，而最大的优势是任何资产负债表上都找不到的任何东西，就是信任。他的言论显然在暗讽特朗普。他又说，虽然与会者立场可能并非总是达成到一致，但这个并不重要，主要是他们都是认同加拿大发展的方向。卡尼身为前中央银行行长和布鲁克菲特资产管理公司总裁，他和很多知名的投资者并不陌生。不过今次峰会的意义是十分重大，因为不断升级的加美贸易战加剧了建立新关系的压力，也都凸显了加拿大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今次峰会将会展示大约167个投资项目，招股说明书将会分为8类，包括11个传统能源项目、31个洁净能源项目、63个矿业和金属项目、16个海洋及港口基建设施项目、11个电力和公用事业项目、10个数码技术项目、19个先进制造业项目和6个交通运输项目等，其中超过一半的项目属于与能源矿业有关。活动会在星期一晚于安省美术馆举行盛大晚宴，但不会对公众及媒体公开。在接下来的两日，卡尼同其内阁成员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省长将向投资者推广包括能源、基础设施和关键矿产在内的多个领域投资机会。于星期二，投资者就在市中心四季酒店和总理和其他官员会面，听取有关于加拿大投资前景的报告。今次峰会是总理未来五年刺激一兆投资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另外一位了解峰会消息人士表示，前保守党总理哈珀将会在峰会上致闭幕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国际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今届大会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内，接近4,000人出席，将会在今个月18日闭幕。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莱西致开幕词，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伊朗就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 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星期一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幕，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内，接近4000人出席。而在大会开幕之际，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出席大会。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上星期六启程前往奥地利准备出席会议，但因为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同日折返伊朗德克兰。伊朗外交部表示，奥地利宣称是受到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召见奥地利驻伊朗外交官。据报，伊斯拉米2021年出任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以来，一直定期出席大会并致辞。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代为出席大会。他致辞时提到事件，批评是侵犯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出席大会的权利，违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主权平等原则。美方出席大会的代表是能源部长赖特，他说美国反对伊斯拉米出席大会，说对方是被制裁人员，但并未正面回应美国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香港电台记者梁静涛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在贴文又提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战争导致，而不是伊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对于同俄罗斯在海上和能源方面停止袭击持开放态度，乌方愿意签署协议承诺不攻击俄方基础设施，但是认为任何这一类协议都必须要是可靠、长期并且对民生有实际影响，而他不肯定俄罗斯会不会遵守协议。泽连斯基期望乌克兰的伙伴能够协助确保俄罗斯不对能源或者粮食设施发动袭击。泽连斯基又说，计划今个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纽约，和美国和欧洲伙伴商讨推动停火，形容是优先事项。俄罗斯国防部就公布，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控制三处平民定居点，又说出动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24小时内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打击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目标。俄军又公布，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附近海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对于有人工智能龙头企业呼吁放慢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步伐，以免为人类生存带来危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反驳这个言论，并认为这个讲法是骗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有关 AI 会接管世界、毁灭人类等所有的负面讲法都是骗局，有如全球暖化会毁灭世界的言论一样。他又说， AI 和数据中心将成为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发展引擎，直言不要扼杀这只会下金蛋的我。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在最新署名文章中表示，人工智能 AI 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主战场以及大国博弈的新赛道，中国需要加快构建安全风险防治体系。陈一新在中国网信杂志撰文列举 AI 发展带来的六大风险挑战，一是系统性的影响政治安全，敌对势力利用新程式的 AI 炮制谣言并发动认知战；第二就是颠覆性升级网络攻防，大幅降低攻击门槛；第三就是规模性放大泄密风险，用户使用境外 AI 产品至数据外泄；第四就是垄断性加剧科技发展失衡，个别国家以国安为名实施技术管制；第五就是结构性冲击社会治理；第六就是根本性变革军事形态， AI 正由辅助的配角转为战场的关键角色。面对风险，陈一新提出中国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建立完善 AI 安全监管平台并强化预警，同时应该加大对算力晶片开发框架等核心技术的攻关，加快构建东数西算协同网络等基础设施，并完善法治保障及深化国际合作，推动 AI 健康有序发展。 在香港，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新手机，警方话暂时接获1209名的市民报案，总涉案金额大约2500万。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苹果手机新型号机款日前开始接受预订，多名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在网上订购新手机，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处理，交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跟进调查。警方网罪科科技罪案组总督察陈丽如话，根据相关银行同公司的初步调查，他们的系统运作正常，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是涉案的预购交易付款过程无需经过持卡人确认亦可以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的犯罪集团。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人口老化问题既是挑战，亦都是庞大市场的商机。香港电台记者詹可扬报道。
4: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的时候说，本港65岁或以上的长者人口预计到了2046年占香港整体人口 36%， 而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率亦都会升至接近三分之一。
5: 这个既是挑战，亦都意味住庞大的市场商机。有估算呢亦都指出，香港60岁或以上的消费开支由2024年的3400亿元增加到估计2034年的接近5000亿元。银发经济的发展不仅只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加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能够有更好的生活的选择。
4: 他说本港优势是在于拥有多方面条件相互配合，包括拥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有资金、人才和初创企业汇聚的蓬勃创科生态等。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相信香港经验亦都可以比其他地方借镜。香港电台记者詹海洋报道。
6: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7: 更好消息，
8: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9: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0: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8: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2: 各位听众早晨，9月14日星期一，平静了一段日子之后，美伊两国上星期又进行了新一轮猛烈的交火。这次伊朗的声势明显是压倒美国。美国上星期初宣布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原因是回应伊朗革命卫队两度以弹道飞弹攻击美国海军军舰。美军宣布摧毁伊朗运油船消息之后，伊朗就猛烈攻击美军在约旦穆瓦法克萨尔提军事基地，造成多架美军军机受损。在伊朗这一轮攻击之前，美军已经遭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包括20多架无人机被摧毁，战机遭伊朗袭击，以及军机发生事故。一个不愿意具名的美国官员向媒体承认，在这一轮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空袭中，一架 A-10 雷霆二式攻击机失去一侧的机翼，另外约8架 F-15 战斗机受到轻微的损伤，但是之后可以恢复服役。美国罕有地承认战机受损，原因是伊朗向外公布了视频，美方要抵赖都不得。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5月份的报告，截至当时已经有42架美军军机在今次美伊冲突中报废。其实这个数字是大大地被缩小，美国军备损失远不止此数。这个中心早前都承认，今年2月到7月期间 美军已经消耗大约65%爱国者拦截飞弹，现有库存不到850枚。今次他们在约旦基地再次消耗了30枚爱国者导弹，可以说是买少见少。而在伊战爆发之前，美军是有2330枚爱国者飞弹的。伊朗今次发射飞弹攻击约旦这个美军基地，对美军的震慑力非比寻常，因为这个基地距离伊朗超过1000公里，伊朗的导弹都能够精准命中，说明伊朗的攻击能力仍然存在，而且越来越强，越来越奏效。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再没有一个是绝对安全的。然而面对伊朗这次猛烈的进攻，美国方面只是口头上虚张声势，并没有作出同等强度的回击。原因可能是美方不想也没有能力将军事行动扩大，要草草收兵。另外就是美国中期选举不足2个月，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无心和伊朗周旋，要花精力去保住参众两院的微弱优势。上星期三一连两日，共和党在德克萨斯州罕有地举行造势大会，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先后出席发言，讲的都是中期选举，美伊战争已经抛诸脑后。选举前的演讲当然就是天花乱坠，唱好自己，唱衰对手。曼斯在演说中将民主党形容是充满仇恨的政党，鄙视美国建立的这个国家的人民，甚至同情那些犯下911事件的恐怖分子。他要支持者认清楚尊重传统价值的共和党和政治左派之间的分别，又说不要求大家同意特朗普政府每一项的政策，但是就要看清楚过去18个月政府取得的伟大成就。特朗普的演说更加夸张，他说如果民主党掌权，将会摧毁美国人所建立的一切，毁掉整个国家，害死所有人。特朗普还呼吁与会共和党人举起右手，向他这个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宣誓效忠。特朗普的讲话一如宗教传道人的讲道，在他领誓结束之后就说，我们发誓11月3号会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去投票。特朗普这次造势大会演讲最受争议的举动呢，就是公然作出近似贿选的行动。他公开对支持者许下承诺，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因为他们的经济实力雄厚，成绩斐然，他将会向每一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红利。他此言一出，全场欢声雷动。然而他这个承诺马上就惹来批评和法律的争议，因为根据美国联邦法律规定，任何人提供或者承诺提供支出金钱等以影响投票意向是属于违法的。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处资料，美国18岁以上成年人口大约是2.7680万人，如果每人发放$5000，总额将会达到1.3840兆美元。如果只是局限有投票权的成年公民，亦都要花1.2700兆美元。钱从何来呢？特朗普没说，相信他不会自己掏腰包。如果是联邦政府的国库资金，这一类拨款是必须经过国会授权的。美国宪法是禁止总统在未经立法授权拨款的情况之下动用国库资金的。他在接受 CBS 访问的时候就说，他认为国会将不需要批准这些拨款，但是就没有说明原因何在。特朗普过去也都承诺过向每个美国人派钱，包括承诺以关税收入拨给每个美国人$2000支票，以及透过大幅精简联邦政府职位节省经费发放每人$5000支票，不过都是空头支票，最终都是并无兑现。今次毫无疑问都是空口讲白话，因为11月3号中期选举，共和党能够保住参众两院大多数优势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美国选情预测网站决策台总部预测，中期选举之后，民主党将以229席对206席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 联邦参议院呢，即是陷入50席对50席的僵持局面。有媒体推测，假如本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美国访问，答应多选购共和党州份农作物呢，共和党有可能保住参议院，但是众议院估计呢已经成为民主党囊中之物。共和党赢不到参众两院，这$5,000红利只是望梅止渴的梅。美国成年人是没有机会堕落袋的。现实的情况就是，特朗普真正要派钱呢，美国政府现阶段亦都无能为力。美国政府2025年会计年度关税收入是创纪录的1950亿美元。意味着要派1兆4000亿美元，就将会消耗特朗普贸易政策约7年关税的收入。另外肯定会推高美国通货膨胀率和使物价的压力上升。美国民众反而是得不偿失。民主党人对特朗普派钱的讲法大加鞭挞，加州州长纽森谴责特朗普是历来最腐败的白宫主人。特朗普发动战争，让美国人更加贫穷，更加不健康，如今又想用$5,000纳税人血汗金钱买大家的选票。有民主党人形容特朗普这样做是政治贿赂，不过有律师就说，特朗普只是承诺选举之后派钱，不是选举之前派钱，这个不算贿选，只能够是选举的承诺，并不违法。不过特朗普连这些污糟邋遢的招数都出齐，说明他内心十分之担心中期选举是会大败的，因此就不惜用金钱去利诱收买选民。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6: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7: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6: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7: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白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6: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7: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6: 欢迎外卖堂。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5: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啊。最近支联会嘅三个领袖何俊仁、李卓仁、周恨同咧，都系被判系罪名成立。咁啊，而且系周云彤系唔肯认罪咧，咁啊，所以判长啲。周云彤呢个人有时我都佩服佢咧，佢系好坚持佢所认为系真嘅嘢。咁啊，呢个何俊仁唔同啊，咁起码咧佢系认罪啊。咁何俊仁认罪，即系其实周云彤同李卓仁所讲嘅咧。都已经是被证实是真的，是他们都是有罪。不过呢他们两个坚持不认罪。周云彤呢都是一个很口才很厉害又是读书很厉害的人。但是为什么他会坚持相信一样他认为是真实发生的事，例如六四的事件呢？那我们很多人以前都是这样信的，六四事件那个时代我都是不断去参与示威游行，都是很愤怒。周恩同说他4岁就已经被阿妈带去参加六四的示威。我的仔女都是6、7岁和8、9岁都跟我一起去参加示威。当然示威主要因为我们相信了一个西方所描述的六四的剧本，当时所有传媒都是这样讲，于是我们就信了六四是一件很残忍的中国政府去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的一件事。但是呢，即是我跟周恩同最大不同，他只是读法律或者读这个物理学，我是读哲学和历史。读哲学一样东西就是会不断怀疑回你曾经信的东西，去检查你信的东西真或假，不断找有没有新的证据证明我过去所信的是真。其实那个年代何俊仁和我都是认识的，那时是在大学的时候。佢係即係另外嘅，當時佢最先曾經一個浸會，後來喺香港大學。 咁我哋都係受過某一種嘅意識形態嘅熏陶，就係相當對中國大陸啊，對共產政權係有意見，甚至係有仇恨。咁啊，李卓人咧啊，就係後生少少，咁當時但我同佢上司就係劉千石都好熟。劉千石算係我識嘅民主派中比較真誠正直嘅人。後來佢入中國睇過之後咧，佢就希望即係民主派唔好成日同中國政府嚟鬥，快應該和解咁先對香港最好。因此咧，佢就係被民主派就拱走咗啦。咁做一個馮志活啦，都係嚇呢個都係我認識嘅喺當時。咁啊，當然何俊仁啦、李柱銘嗰啲我都認識嘅。咁啊，司徒華會比較真誠，我認識嘅人中咧，因為佢係為咗中國好而相信通過民主會讓中國好。咁當時我哋都係咁信噶。咁啊，周運彤咧咁信咧。咁但系咧，因為我自己係不斷用理性去反省我所信嘅嘢係咪真，包括我嘅宗教信仰，包括我對中國文化嘅肯定，我重新去 check 下佢係咪可信嘅。咁同樣，我哋對歷史某啲事件，例如六四，我都係重新去找尋嚇，即係各方面嘅查證同埋咧係可靠嘅證據。咁但係到即係好快，我就產生一種嘅懷疑啦。當時喺傳媒。就到今日都仲講咧，係一夜之間中國屠城啊，就殺咗成萬人。你睇啊，周運彤仲講啲咁嘢啊，屠城。我中國真係有屠城？我諗一晚打場大仗，上金嶺之役啊，一晚裏面打來打去，大家殺好多人，最多咪死幾千人，點會死一萬人呢？呢、這個我係其實相當懷疑嘅。你點數機關槍數射都唔會死成萬人嘅。跟住天安門咧，血流成河，坦克車碌過嗰啲嘅將啊嗰啲將班咧，就碌死裏面瞓覺嘅學生。呢、這個我又好懷疑，當軍隊嚟到學生仲喺營棚裏面瞓覺嚇。咁、但係根據當時目擊嘅證人，而且都係對中國批評嘅呢、這個侯德健啊，同埋係劉曉波嚇，咁佢哋都講到明，親眼見到。軍隊入天安門是沒有殺過人的，就是沒有開過槍，所以他們是和平的離開天安門廣場。軍隊只開了幾槍，就是將那個麥克風打爛了，就是當時那個喇叭。亦有西班牙的攝影隊在這裡影住，無線的攝影隊都在這裡，當時不過沒影，不過他們看到。似乎那些說法說殺成萬人，天安門血流成河呢啲講法咧係假噶咯噃啊！咁啊殺成萬人，其實好快被證明係假咧，就係到都唔係好快，幾十年後咧就係經過呢個解密文件，原來呢個話殺成萬人，即係英國大使傳出嚟嘅消息，佢話佢內部知道消息，咁其實嗰啲消息根本係冇任何確據，而係英國當時嘅一個政治策略，就係嗰六四事件嘅時候引起全民反中嘅政府咧。咁中國政府只要改變，英國就可能唔使交翻香港俾中國啊！所以佢講到咧係加火上加油，話殺成萬人，希望嗰啲中國人民出嚟去抗拒政府。咁但係結果咧啊，係並冇發生啦。咁但係最重要嘅證據，即係我哋六四我講好多次嘅，就係搞顏色革命嘅 Jean Shop 係喺六四之前幾日飛咗去北京，係佢自己講喺佢自己嘅刊物嗰度啊，即係當自己好威水去到咧係。幫手咧，係組織咗咧呢啲嘅群眾運動咧，將群眾運動原本只係啲學生單純嘅紀念胡耀邦，同埋希望反腐敗、反官道咧，轉咗去咧反中國政府，就變成一場咧大嘅政治鬥爭。咁呢個就係我對六四重新評定嘅，用翻我所有嘅知識去了解嘅。而真正殺咗幾多人喺六四咧？咁連。天安門母親數了咁多年，就數200個啫，202個。而有確鑿證據就係話咧，當時喺東邊、南邊，即係有一隊軍隊咧，係更早係駛去用裝甲車同坦克車係開去天安門咧，就俾群眾截停咗。由於當時嘅軍隊係被下令唔准開槍，所以佢槍冇子彈，於是啲人咧就將嗰啲裝甲車同 他車係燒咗，咁係影住嘅，即係當時啊，即係後起幹時嘅都有影到。咁第二日咧係燒爛曬，但係佢都上到好多，而且仲有啲相更加明確。當時都到處傳開，就好多人攞咗車裡面嘅槍啊，佢拎住槍咧，企上巴士頂喺度揮舞。咁由於當時軍隊咧係啲槍係唔入子彈嘅，所以咧就俾佢哋襲擊之後咧，就被殺咗一啲嘅軍人，有啲被打到重傷，咁有大批就走咗啦。咁所以第一隊兵去到係被截停咗嘅，而佢哋嘅槍械啊，包括子彈咧，當時就係俾一啲人攞咗。好可能第二次第二隊軍隊由西面去咧，就引起咗槍戰咧，咁先至係死咗200人左右。中國就話死200人，反中國嗰啲調查都係話死咗200人。證明中國冇講大話，咁就係單係呢啲查證翻，你知周恆同佢冇一個理性去了解翻事物嘅真相，冇個勇氣，冇個良知去查翻個真相。咁如果我哋查到咁多消息嘅時候，我哋就唔敢講到六四係一場屠城啦。咁你仲堅持啲乜嘢咧？咁咧，但係如果我哋再查翻，即係支聯會啊，其實咧啊，呢個支聯會咧係。一直都被認為是受到 NED 即是個民主基金會的資助。李卓人在 Facebook 裏面留言呢，是指出他說我勾結外國勢力是很公開的。而其實呢支聯會呢李卓人當時是主席，同時是職工盟的秘書長呢就當時的社交媒體 Twitter 就現在叫 X 流傳了大量的文件的揭露，就是在內部有人知道李卓人嘅呢啲機構咧，係有好多美國嘅錢擺落嚟嘅。咁指出咧係有證有據嘅，流露嘅資料咧係1994年開始，每年呢個民主基金會通過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 ACILS 係俾嘅資助嚇。咁由呢個佔中等等咧一直咧都係受相當多嘅美國民主基金會資助。咁咧，而嗰、那個、那個網民啊，就叫旺角老牆起底組。咁啊，佢將嗰啲文件啊上載出，今日報紙睇到嗰啲文件嘅就係民主基金會嘅。咁而揭露職工盟咧，1994年咧係申請嘅資助咧係金額得到嘅大致係1,300万，即係喺一段時間之內。咁你可以知道，即係職工盟同支聯會都係同一個領袖咧，咁支聯會後面會唔會同樣好多錢咧？咁都會引起好多嘅疑惑啦。咁都係呢啲而家已經係證據確鑿噶啦。咁另外仲有咧，就係呢個 ITUC 啊，就係呢個喺比利時布魯塞爾嘅國際工會聯合會嚇。當時咧係李卓人屬佢哋嘅啦，咁就佢哋喺好多事件上就去批評香港，咁而咧當時嘅佩洛西啊。其實就係主持緊咧呢個 ITUC 嘅組織嘅，咁咧而 ITUC 咧係呢個嘅中心喺香港咧係得到呢個民主基金會272万嘅一個資助嚇，成立一個新工會，咁咧總收入啊喺2020年咧呢個職工盟嘅教育基金咧係有1,200万港幣嘅，嗱呢等等好多數據，冇時間講啦，不過我哋知道。唔系咁简单。
1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7: 就一个系好资深嘅报人，一个专业嘅新闻分析评论员嚟讲咧，对香港嘅新闻都系以政治经济大事为主。当我自己明白，小市民最有兴趣话题咧，唔系什么正经大事，而嗰啲咧。好有剝花生嘅味道啦，叫做花生卜卜脆。有啲係果汁味道好 juice 嘅一啲嘅新聞話題，一啲城市話題。我過去呢幾天大家最關心嘅議題，唔係董建華嘅逝世，梗係唔係林恆子先生嘅離世，而係一宗夾粉買六合彩嘅新聞。嗰買六合彩呢，成咗香港一個城市嘅夢幻神話。每逢你是去到人生的绝路啊，经济上出现很大问题啊，或者很多的愿望很想达成，而发觉自己的经济能力 按照你一切正常的途径无法达至的梦想，于是大家讲，除非我中六合彩啦，除非我中六合彩，都成了很多穷人或者小中产阶级咧一个梦想。啲梦想咧，每个礼拜都系发下梦嘅，但能够梦想成真咧，毕竟都系咧少数。其实买六合彩咧有好多嘅学问，最近香港最受议题去发挥嘅一种叫夹粉买六合彩事件咧，确实咧有好多嘅嘢咧系值得我哋去深思一下。话说有可能是十数二十位的食环署员工呢，就经常呢都夹粉买六合彩的。而这个落彩池这个任务就交给一个可能是他们当中的六合彩专家。可能是多年来大家都习以为常，可能都未试过呢认真中到这个大彩。而在本月开彩的50周年金波宝六合彩呢，头奖奖金是超过2亿元，创了历来的新高。于是15名即是食环署员工就遇上呢我们夹粉买六合彩了。其中一名的督察呢，就他就很擅长一样东西的，在马会有个户口，于是就以呢三胆拖11的形式去落注，总投注额就825元，即是每人只夹55元。结果搞注结果显示，这期六合彩呢共有三注是半中头奖，而该批的员工是夺得其中的半注，即是二三奖，获得的彩金是3300万。正常来讲，3300万15人平分呢可以分到220万。本来这个大喜讯息大家可以举杯来到庆祝，点知负责落彩池嗰位嘅督察文报呢，佢就唔理嗰啲夹粉同事平分呢个奖金，自己呢就话诶、我负责系胆拖落注，我应该独占1000万。喺其他喺呢个前提底下，其他呢只能够呢去分享得呢系164万。本来220万变咗164万，哇！这个落差都大啦。于是同事们就群起反对，依然要求啦：喂，按照呢个公平原则，我哋平均分。不过呢位督察就拒绝交出呢个款项，就话咧：我整笔钱已经放咗个银行做定期啦。最后就搞到有同事报警，警方就以呢个涉嫌盗窃罪名咧，将呢名督察拘捕咗。并且冻结咗佢嗰个户口嘅。啲事件除咗引起市民好多嘅热议之外呢，要引起系政府高层包括警务处长嘅关注。事关呢啲系公务员仲系食环署嘅督察呢。咁而家特区政府注重公务员嘅形象，哇，咁又整一镬嘢出嚟。咁大大削咗公仆嘅形象。所以政府高层嘅关注呢亦都加深咗呢啲案件呢，将来嗰个嘅裁决处理方面呢要引起社会嘅关注。个别案件我哋无需去评论，关键在于夹粉买六合彩已经成咗喺好多嘅公司一种公司嘅文化。甚至公司呢每一期呢都有夹粉买六合彩。而去夹粉嘅时候呢，大家可能出资呢都係100几十元啦，咁就唔多觉嘅。而100几十元可以买到个梦想幻想自己中咗奖会点呢，亦都系呢成为咗生活中一种嘅情趣。不过情趣背后系有一个几大嘅漏洞，即系大家会夹钱嘅时候冇諗过呢会中巨奖，冇諗过呢应该点去分法，按逻辑常理就平分，但系好多嘢系超越逻辑同埋常理，特别讲到钱呢，其实六亲会不认。所以今次睇返呢位督察嘅行径呢，我觉得亦都係正常人嗰种贪婪嘅行为。而贪婪背后就係基本上你冇一个呢係好確定嘅机制合约条款係寫明我哋平分，即係大家讲个信字。嗰个信字遇上金字呢，就可能呢好多问题呢都会呢是扭曲了。 呢反出买六合彩呢种嘅文化，其实都有好多嘅嘢呢係值得我哋思考一下。首先点解要夹粉买呢？夹粉买有一个嘅基本前提，就係我哋可以落大份啲，大包为式，我哋落注越多，咁中奖机会个坏人率咪越多囉。啲係一般人嘅计法。但就冇諗过呢，其实我哋夹粉嘅份额越多，而我哋分到个彩金呢亦都係分薄咗喎。咁你点样去计条数啦？又讲到呢这个社会契约问题，好多嘢你以为呢顺理成章，大家讲个顺字，但去到某啲情况呢，呢啲顺字亦都冇一个法理基础，亦都凭一个好单纯嘅信任，而单纯信任去到一个实质嘅金钱嘅时候呢，我相信呢亦都容易呢引起呢个纠纷。可能大家落注时候冇諗到呢会中巨奖嘅，即係呢买一个嘅梦想啦，大家开心心夹下钱咁样。因为大家觉得你真正能够中嘅机会唔多，於是掉以轻心。而当佢中咗嘅时候呢，又发觉好多嘅流弊出现喎。因此呢呢、這个夹粉六合彩嘅情况，一种民间习以为常嘅游戏规则呢，经此嘢呢，我相信大家都要检讨下，都要呢諗下点样嚟到做一个最好嘅保障啦。
16: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8: 今年是美国911事件25周年，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地方举行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2001年9月11号当地时间早上8点46分，阿尔盖达组织恐怖分子骑劫四架民航客机，分别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和五角大楼，另一架在宾夕凡尼亚州坠毁，造成近3000人死亡。上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出席在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仪式。副总统曼斯和四位前总统小布殊、奥巴马、克林顿和拜登以及多个遇难者家属，就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出席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和去年一样，没有出现在911灾难的震央世贸中心遗址，而两年都是在五角大楼出席仪式，因为纽约911国家纪念馆和博物馆有严格规定，任何政治人物都禁止在仪式上发表演说。为了避开场地限制，特朗普决定出席五角大楼的悼念仪式，并且是发表讲话了。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美国预习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即时响应的国家。当日美国立即关闭领空，一共有200多架航班要在加拿大14个城市紧急降落。温哥华国际机场就是当时全国接纳最多旅客的机场，有34班航班要转飞或者是紧急降落，8500几个乘客和机员滞留在温哥华。我们这里的居民和消防员后来还筹到600,000帮助遇难的纽约消防员家属。而当时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体育馆和教堂都临时改装成收容所，暂时安置滞留的旅客。不过最经典呢，仲系东岸纽芬兰拉布拉多省一个叫 Gander 嘅小镇，人口9000人，当年有38架客机降落，带嚟6500人。想象一下，一下子小镇人口多咗70%，但系当地嘅居民非常热心帮助，提供热食、睡袋、衣物、医药同日用品，又将素不相识嘅旅客带翻自己屋企住。令到旅客和机组人员到今天都难以忘记。每年这个小镇都举行纪念活动，也都成为游客的一个打卡点。百老汇有一套音乐剧就是用这个做主题的。今年在 Gander 小镇的纪念活动出席的有我们总督 Louis Sabo， 前总理 Sean Cratchan 克里田，还有美国驻加大使 Pete Hoekstra。 先讲这位美国驻加大使 Pete Hoekstra， 除了现时加美爆发贸易关税战，两国的关系紧张之外， Pete Hoekstra 讲过，总统特朗普和本国总理卡尼可以认真讨论将加拿大纳入美国第51个州。超过26万本国国民已经在国会的官方网站签署请愿书，要求驱逐这位大使，将他列作不受欢迎人物。作为911事件发生时的在任本国总理克里田，对这次恐怖袭击相信是感受也很深。他星期五在加拿大的悼念仪式发表演说，同时慷慨激昂地讲到今天的加美关系。今天92岁的克里田说，911是一场永远无法抹去的噩梦。美国遇到袭击，加拿大人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在之后的阿富汗战争中，加军和盟国的军队并肩作战，付出生命的代价。加拿大当时派出了40000个军人去阿富汗作战，165个加拿大人在这场战争中死亡，当中158个是军人。加拿大都是第一个国家提出历史上首次启动北约第五条款，又叫集体防卫条款，就是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就等于对全体成员国的攻击。克里田高度赞扬加拿大的居民，说这种在最黑暗的时刻展现出人性最美好一面的举动，就是典型的加拿大方式 The Canadian Way。 克里田说，当我们的邻居，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们都感受到痛苦，但是绝对不要将我们的包容误解为缺乏决心，亦都绝对不要将我们的善良误解为软弱。我们不向任何人低头，我们受到越多的侮辱、威胁和虐待，我们就越会为自己站出来并团结一致。结束的时候，克里田用经典的法语话，美国万岁，加拿大万岁。他的演说获得多次全场起立鼓掌，台下的美国大使 Pete Hoekstra 亦都主动走上前同他拥抱。姜果然是越老越辣，他的演说捍卫国家尊严，凝聚国民的爱国心，但他都直言不讳向美国表明立场，我们是朋友，但是我们不向任何人低头。冇几十年的政坛历练，难以有这种政治智慧。美国大使都只有起立鼓掌，并且是同他拥抱。911袭击被形容为是世纪袭击，事实上至今仍然有疑问未有答案，包括过千个罹难者的身份未明，有志愿者和医护人员因为吸入有毒的粉尘长期遭癌症或者是呼吸系统折磨致死，估计比当年直接丧生近3000人高出两倍以上。专家还指出，当年世贸中心找到20000件遗骸，至今大约有7000件未能够分辨得到，同时估计未来25年911相关疾病的死亡人数会超过20000人。的确，在911事件之后彻底改变了国家安全机构、边境管理和军事防卫机制。首先，国会是通过备受争议的反恐法，新法赋予情报机关更大的搜查、监听和拘捕的权力。另外，也仿效美国国土安全部在2003年成立了加拿大公共安全部和加拿大边境服务局，集中处理移民、海关和情报的工作。加美两国开始共享航空旅客名单，采用生物识别数据，并且是推出 Nexus Card 过关预先审查机制。因为911事件涉及航空安全，机场安检 亦都由从前相对宽松变得严谨。联邦政府统一全国机场的安检标准，成立加拿大航空运输安全局，规定所有客机的驾驶舱门全部防弹加固，而且飞行途中是严格上锁。乘客上机前携带的液体有限制，要除鞋检查，全身 X 光扫描，以至是设立禁飞名单。同美国合作的北美防空司令部亦都开始对北美领空进行24小时战机巡逻，而且是有权在极端的情况下击落可疑的民航客机。加美修订了 NORAD 条约，监控由空域扩大到北美周边海域。911事件前，我们开车去美国只需要向美国的官员出示驾驶执照，出美国境只是口头申报是加拿大人，买了多少东西官员就会挥挥手给你过关。今天我们都必须要出示有效护照 Nexus Card。 911恐怖袭击令世界变得不安全，政府加强防御保护国民安全是头等大事了。今早就跟大家谈到，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市明街一间便利店今个月初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喺 Kamloops 被捕。张逸伦报道。
3: 温哥华一家便利店本月初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在门口同店员交谈时候向对方开枪，随后竟已被捕。警方话，监视器画面显示温哥华一间便利店的店员坐在柜台后同一名站在店门口的男子。

0: 被告目前仍然被关押在 Kamloops 等待保释聆讯。现时一名32岁的男子因为在便利店抢劫被捕，并控严重伤人和致械袭击罪。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对人工智能公司设有监管和采取刑事行动的防护措施。外界指他试图淡化业界领袖对于 AI 被滥用并危害人类的担忧。另外 ,NVIDIA 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在当地星期一在美国洛杉矶出席一个 AI 峰会的活动期间收到特朗普的来电。他打开免提装置让现场观众一同收听。在大约五分钟的对话中，特朗普形容对 AI 的担忧是骗局，又说数据中心能够令个人和州份富有，形容是未来20至25年的石油。他批评 AI 发展的人正中那些不希望一切事情发生的人的下怀。黄仁勋谈及 AI 安全问题时就说，暂停、放缓发展之类的做法都是企业可以自愿采取的措施，如果企业觉得自身已经失控，完全可以采取有关做法。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人工智能企业放缓发展前沿技术。Anthropic 公司行政总裁阿莫代伊日前在一篇文章中说，考虑到安全风险， AI 企业需要放缓开发最先进模型的节奏。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和 OpenAI 总裁奥尔特曼都表示同意阿莫代伊的观点。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温哥华早晨，
3: 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8月初5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早晨，梁丽晴 ，Good morning 啊，
4: 系啊，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
3: 系啦，咁啊，有一个14度的早上，
4: 系啊系啊，
3: 琴日就13度。跟住咧就慢慢上翻少少。
4: 嗯，冇錯。
3: 今日的温度咧都是全日20度到20度啦。
4: 係啦，
3: 我諗係都是一個幾温和的一個嘅温度。
4: 係好舒服噶啦，其實。係
3: 嘛？係啊。我諗跟住落嚟呢幾日咧都是非常之好的天氣。
4: 嗯，
3: 唔錯，都是20度咁上下。
4: 同埋會好天啦，有陽光啊。
3: 會好天啊，係啦係啦。咁啊，但係今朝出嚟咧會有少少寒意嘅，咁啊最好就係著
4: 攞翻件外套啦，
3: 冇錯啦，好似啊梁麗晴咁咯，
4: 係一定嘅，
3: 有外套啦，入邊有件冷衫，長袖冷衫，
4: 線衫，
3: 線衫係
4: 嘛，唔係冷衫，味道
3: 啊真係好嘢，真係，你哋啲分得好清楚，我見到呢啲我當係全部冷衫，
4: 哦係啊。其實好多噶，好多質地噶，譬如話羊毛啊、線啊、棉啊，其實都好多材料嘅。其實
3: 但係羊毛嗰啲我著唔到，羊毛吉
4: 好痕嘅。睇下你邊啲咧，有啲靚嗰啲就 OK 嘅，但係都吉吉地嘅。
3: 我買俾靚嗰啲嘛。
4: 唔係一嚟貴啦，同埋幾難處理嘅喎羊毛衫。
3: 係啊，
4: 係啊，洗嗰啲都係啊，會縮水㗎，係啊，你要手洗咧。
3: 所以話有啲人買翻嚟咧，先洗一洗佢，等佢縮定先。如果唔係嘅，因為你唔係每洗一次縮一次噶嘛，佢要縮定先噶嘛。
4: 嗱，我哋其實咧喺温哥華呢邊好多時咧，我哋都會用乾衣機。你有冇用乾衣機啊？係咯，都會用乾衣機。咁啊，我哋其實我哋喺呢邊買嘅衫咧，用乾衣機，我覺得絕對冇問題嘅。但係我喺香港買嗰啲衫，擺落乾衣機度，真係大碼變中碼，中碼變細碼，都係咁縮，係咁縮嘅，縮到著唔到。
3: 細碼變小童
4: 嘅。唔使著啦，唔係嗰陣時已經定咗噶啦，已經係啦。但係真係著唔落嘅。所以有时候如果在香港想买衫的话都要小心一点。
3: 但是我觉得现在香港的尺码呢是有少少不同的。
4: 是。
3: 你香港买说、啊、我要大码的。是
4: 啊。
3: 你买到来这里的大码和香港的大码呢是原来差咁绝的。
4: 是啊是啊会啊会啊。
3: 因为我香港买个 extra large 那些啱啱好这里的大码、或者是这里的中码未。中碼上啲，但係你真係如果要試嘅，你嗰啲衫一定要
4: 一定要試先啦。所以有時候咧，有啲朋友咧，即係買衫嘅時候咧，用網購咧，我覺得咧，即係幾難嘅。其實我唔會做呢樣嘢咯。即係網購買衫，
3: 但係佢話網購嗰啲應該俾埋個 size 係幾多話俾你聽先嘅。
4: 但係如果你係著慣嗰啲牌子就 OK。
3: 系
4: 啊，但係有啲朋友我見過咧，即係喺啲譬如第啲地方啦，中國都有嘅，香港。

0: 有嘅，寄啲衫过嚟，有时咧即系唔系咁啱咯。我自己始终都中意真系可以试到嗰件衫。
1: 我知道，系啊，但系有啲嘅，即系我哋有其中有一个晏昼嘅主持咧，佢曾经系喺网上面订一条嗰啲裤啊，
0: 哦，
1: 咁佢跟住佢 size 去订，订咗翻嚟变咗条小童裤嘅，咁佢要退翻货，
0: 唔系就系咯，有啲难度嘅其实，隔山买牛啊嘛呢叫。
1: 咁佢话到明系 Edo 噶嘛，佢俾咗条系。小童嘅味道，
0: 会唔会执错啊？
1: 咁佢走去同佢再倾嘅时候，嗰边一路唔睬佢啊嘛，咁啊即系话，即系摆明啊，呃佢钱，
0: 诈骗啊！呢个真系
1: 佢攞翻钱，
0: 哦，收尾攞翻，
1: 因为同嗰、那个唔，佢唔系同嗰个供应商，
0: 哦，
1: 佢系同佢中间经过一个机构，即系经过一个 media 去买噶嘛，俾钱嗰度同佢扣翻钱出嚟俾佢。
0: 哦，应该啦，都唔着唔到啊，大佬。
1: 冇错，咁所以咪
0: 吓成型啦。
1: 咁啊，讲开琴日我就食月饼嘅，
0: 系啊系啊。
1: 咁啊，嗱，我哋而家呢度见到嗰啲月饼咧，多数都系粤式嘅，即系广东式嘅月饼啦。嗰啲皮咧就系烘噶啦，入边就莲蓉啊，有蛋黄。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但系其实仲有好多其他地方嗰啲月饼啊，譬如话我讲上海式
0: 哦，上海点样噶
1: 月饼咧？我哋琴日讲过嘛，啲皮系
0: 有酥皮咁啊，好似
1: 唔系又唔系酥皮，
0: 又唔系酥皮，佢
1: 系一咬落去就碎晒嗰。
0: 咁即系咪一块一块咁样嘅咧？
1: 佢系唔系咁一个圆嘅？
0: 哦，就咁一个圆，
1: 入边有馅噶嘛？
0: 啊，系啊，系啊。
1: 咁但系喺上海啲月饼咧，有啲系咸噶嘛？
0: 哦，
1: 唔系甜噶嘛？
0: 哦，
1: 咁我话其实我喺呢度咧，真系搵唔到噶。我自己未食过，我香港食过细个嗰阵时。
0: 哦，我都未食过。
1: 我哋有時有啲朋友啊，大家互送嗰陣，我哋會送一啲係上海嗰啲月餅。
0: 即係上海嘅月餅就係鹹嘅，
1: 有鹹有甜嘅。咁佢嗰個月餅咧就係、是我唔知點樣講咧，好似食嗰啲鬆化餅咁。咁佢咧就係、是。白白地色咁嘅樣，咁你一咬落去咧，佢就好似碎咗出嚟咁，唔同我哋啲廣東式嗰啲月餅咬落去就一嚿啊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佢嗰種係鬆化嘅。
0: 哦，咁、
1: okay、原來咧有一個聽眾聽到啦，佢都中意食嘅，細個喺香港就食嘅。
0: 啊，
1: 咁佢問我，
0: 喺邊度有啊？係咪？
1: 佢話以人我喺呢度食過，我呢度買唔到，哦、但我估有得賣。我估有得賣，譬如你大嗰啲亞裔嗰啲超市，
0: 嗰啲超市有好多唔同喺地道嚟嘅，
1: 有啲咧可能係有啲五仁啊，有啲咩有啲火腿，金華火腿，
0: 係啊，金華火腿係
1: 嗱嗰啲你可以睇，我諗嗰度佢會有呢一類呢啲咁樣嘅月餅嘅。咁呢位聽眾問我喺邊度買到，我自己買唔到。
0: 唔係，如果聽眾朋友都知可以話俾我哋知。
1: 一來咧我又冇刻意去揾啊，但係我自己憑記憶咧，我食過咧就。覺得嗰啲月餅，因為上海式嘅月餅啊，即係佢係外省嘅，佢唔係廣東式嘅，所以佢唔係好流行啊。
0: 哦，
1: 明唔明？
0: 我所以我都未食過咯。
1: 所以你未食過，
0: 我未食過，真係未食
1: 過。
0: 未食過，
1: 咪咯？但係我食過啊嘛，因為我哋住屋企上海人嘅時候，我哋會有啲親戚朋友送啊嘛。佢有時候佢，你知道以前嗰啲月餅嗰啲係唔流行噶嘛？我啲上海人、你外省人，點解唔夠你香港嗰啲道地嗰啲嚇？廣東人啊嘛，
0: 咁、我去開超市幫你望望先。
1: 你望一望啊，幫我聽眾望一望啊。
0: 係啊，會去睇下睇啊。
1: 係上海式，即係佢嗰種嘅月餅咧，就唔係話一個個有啲嗰啲廣東式咁烘出嚟嘅。
0: 知道。
1: 佢係嗰種月餅好得意，一咬落去就碎曬咁樣。
0: 但係而家有時好多時嗰啲月餅咧喺個盒入邊咧又睇唔到
1: 嘅。唔係，佢出邊可以話俾你聽，佢係邊一類型嘅月餅嚟㗎嘛？如果你話香港嗰啲十有九都係嗰啲廣東式㗎啦。
0: OK，
1: 但如果你有你講明嗰啲，一定可能唔係廣東式嘅，你一定話俾你聽嘅。
0: 等我留意一下先。
1: 又唔係買嗰啲咩咩佢哋嗰啲叫做冰咩？
0: 冰皮啊？哦 ，OK， 冰皮唔係，我知道。
1: 咁佢就係嗰類嗰啲好食嘅。係。所以我諗呢位聽眾朋友咧，同我一樣喺香港咧細個嗰時都食過呢啲。
0: 想揾翻呢啲嘅味。
1: 想揾翻呢啲嘅味啊！所以佢問我，我會幫你揾。我請阿梁麗晴呢位探子。
0: 我睇下先，我睇下先。
1: 探子，
0: 我嘗試下先嚇。如果我揾到嘅話俾你聽嚇。
1: 係啦，揾到之後話俾你聽。因為咧，佢係。講到話佢自己都食過，好中意食啊嘛！
0: 哦，
1: 原來即係有人同我一樣咁有咁嘅興趣嘅，
0: 係啊，幾好幾好
1: 喎！
2: 1320天氣報告。
0: 时间嚟到早上的6:12，今日朝头早有骤雨，稍后就见阳光的了。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0度，日出的时间是6:48，而落雨的机会是30%。
1: 咁啊，黄昏嘅时候啊，天清嘅，但系午夜之后咧，转为有薄雾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只有12度，落雨机会有20%啊。日落时间7:26。
0: 听日星期三啦，会天晴啊，最高嘅气温咧去到摄氏嘅23度啦，落雨机会咧就有10%。
1: 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四同星期五咧都系天晴，阳光普照，去到星期六咧就有阳光嘅。气温咧就系徘徊喺摄氏嘅20至22度之间，落雨最高都只有10%啊。
0: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4度，相对嘅湿度系88%。
2: 1320马路情报。
1: 好啦，早上嘅6:53，交通消息方面咧，有一位是上早，亦都系未日出嘅时间吓。咁啊，大部分嘅路面上边咧都系比较畅顺啊，冇咩特别嘅阻滞吓。咁啊，但系当然一号公路咧，近住呢个 Langley 216街嗰边咧，西行嘅方向咧就较为系比较车多嘅吓。咁啊，因为见到咧嗰个相影过嚟咧，就哇，啲车流灯咧就一连串啊吓。咁啊，喺呢一个嘅216街夹住一号公路咧西行嘅方向啦，咁仲有就系200街夹住一号公路嘅200街咧，向呢个北望嘅时候咧就比较系车多嘅啫，其他嗰啲道路咧都算系畅顺，冇咩特别嘅挤塞，请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3: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4: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3: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4: 你就要问阿 Chat GPT 啦。
3: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 GPT 咧？
4: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3: 咁 AI 系乜嘢嚟噶？
4: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3: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4: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3: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 早上6:14，咁头先我哋话咧，今朝早翻嚟嘅温度系14度啦。
0: 系啊，
1: 我哋温哥华嘅天气咧，我就冇 complain 嘅。咁但系而家全球嗰个嘅温室效应好劲啊，搞到咧有好多啲河床咧，基本上咧系干涸噶啦。嗱，譬如讲紧啊巴拿马啦，呢度最出名嘅运河啦，嗰个管理局嘅局长咧就话啦，喂。警告啊！佢话呢个厄尔尼诺现象咧，引发呢个运河咧系会干旱啊！咁啊嚟由佢话由呢个应该系今个礼拜一开始咧，上个礼拜开始咧，一连起3个月嘅情况，如果冇见缓解咧，佢唔排除进一步要削减嗰啲船只通航量。
0: 哦，咁样
1: 啊，惨啦，
0: 阴公啦吓！佢话因为咧厄尔尼诺嗰个现象加剧啦，咁巴拿马政府咧原来喺8月26日咧就宣布咗全国啊进入咗呢个紧急状态噃。咁啊，同埋咧喺上个星期五起咧，就将每一日啊允许嘅船只通航嗰个嘅量咧就削减啦，削减到去得34艘嘅啫。咁啊，而下个星期二起咧，即系进一步就会削减32艘嘅噃。
1: 咁啊，去到啊啱啱过咗个11日咧，佢更加咧就系会系一个关键时期嚟嘅，因为影响到出年1月至3月嗰啲船只嘅通航安排。
0: 嗯，
1: 可能分分钟咧要将呢个上限咧再降到得翻夜九艘。
0: 哦，哎呀，仲少啲添吓。
1: 系啊，
0: 其实呢个巴拿马运河咧，原来依赖咧两座嘅人工湖储水嚟到运作嘅，储水啊吓。咁啊，等到啲船咧可以去来往呢个大西洋啦，同埋太平洋嘅。但系今年嗰厄尔尼诺嗰个预计咧都几严重啊。咁啊，降雨量又会减少啦，咁导致到个人工湖嗰个储水量咧会下降咯。
1: 所以你知道佢大西洋同太平洋啊嘛，两个人一边噶嘛，
0: 系啊，
1: 因为靠呢条运河。縮短了他們那個即係那個遊輪啊，即係嗰啲貨輪嗰個嘅航行時間。如果唔係，點解運河會咁發達啫？係咪？
0: 係啊係啊。
1: 但係而家大件事啦，厄爾尼諾呢個現象咧，令到佢嗰個河床咧，嗰啲水咧會乾涸咧。
0: 係啊。
1: 咁啊，大件事，啲大嘅船行過，
0: 行過冇錯啊。
1: 所以就減，冇錯啦，冇錯啦。
0: 呢個真
1: 係。又
0: 天然現象啊！
1: 係啦，希望呢個厄爾尼諾唔好再發威啦。
0: 唔好影響我哋咁大啦。
1: 唔好再發威啦。
0: 係啊
1: 係
0: 啊。
1: 咁好多時候咧，我哋有時嗱細個讀書嗰陣時咧，成日梗係一个班房里面梗会有一些小朋友同学仔是零舍快的。
0: 是一
1: 成日都见到有份罚的一定有他份的。
0: 是啊。
1: 很少我罚不到他。
0: 嗯、
1: 但是 原来小朋友咧，虽然有时令人烦厌，亦都有时中意搞破坏，原来未必是坏事嚟嘅。梁丽晴
0: 系啊，因为有个最新嘅研究就话啦，佢话其实咧啲小朋友咧好容易分心啊，同埋周围咧喺度探索啦吓，咁可能系佢嘅大脑发展上面嘅一种嘅优势嚟嘅，可以帮佢哋咧好短时间入边咧吸收大量嘅新知识啊。
1: 佢就唔系乱噏嘅，根据呢个认知科学趋势吓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里边嘅研究嘅话咧，三至六八岁嘅细路仔嗰啲探索嘅行为咧，发现原来佢哋嘅注意力比较容易俾其他事物吸引到，可能就有演化到呢咁嘅作用嘅。
0: 系啦，咁有研究嘅作者啦，亦都系呢个心理学嘅教授就话啦，个小朋友咧之所以会令人有啲烦厌，同埋好中意搞破坏咧，就有原因噶，因为佢需要喺佢相对比较短嘅时间咧，掌握一啲大量嘅知识啦。咁佢话其实咧，家长应该咧，即系提供一啲啊啱啲小朋友拆散佢啊，拆解佢啊，或者整坏嘅嘢，咁甚至咧咁样就可以探索到咧，系甚至更加多破坏嘅物件咧，就可以正式了解嗰、那个小朋友嗰个世界系点样，那个方式系点噶啦。
1: 所以如果有时候你见到啲小朋友拎起嗰啲，无论咩嘢都好，
0: 系啊，
1: 佢会研究佢嘅，
0: 系啊，周围望啊，周围望，
1: 再唔系咧就掟佢，再唔系就咬佢。原来呢啲系佢哋一种嘅探索嘅行为，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好自然一个现象，
0: 系啊，都唔错。
1: 其实咧有个研究讲到啊，人类啊，无论你嘅年龄大细都好啦。都面对所谓探索同埋利用嘅两难啊，咁究竟应该要去尝试新事物啦，定抑或重复已经证实有效嘅做法？呢个就系嗰个嘅循环啦。
0: 系啊系啦，睇下你想点啦，其实佢话成年人通常都中意即系用一啲嘅有效嘅方法嘅。
1: 稳阵
0: 啊
1: 嘛，呢啲系经过
0: 肯定得噶啦嘛，已经系啦，
1: 证实
0: 冇错，咁所以就唔使嘥时间啦吓。咁但系啲小朋友就唔系，我咧就系要值得关注就话点样可以探索唔同嘅。事物噶嘛，咁呢个咧就反正咧就好啦，咁令到个小朋友咧都可以学习多啲嘅新技能啦，同埋有啲新知识啊嘛。
1: 其实有好多嘢咧，我相信我哋大人咧未必真系了解啲小朋友佢哋嗰个嘅脑部嗰个即系工作吓。
0: 系啊，
1: 人哋啲细路仔啲工作记忆系统咧，佢未曾完全成熟嘅时候，喺唔熟悉嘅环境入边咧，佢哋咪不断去探索，同埋重新去尝试一啲唔同嘅嘢咯。
0: 系啊系啊，咁研究人员又话啦，其实成熟个工作嘅记忆咧，可以帮助成年人制定一些计划和处理干扰，但小朋友的注意力就比较分散。
1: 所以呢這位的专家就说，小孩子透过探索未必能够立即找到最有效的方法，但当那个环境出现变化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因为过度依赖既有的知识而错失机会。
0: 是啊，咁所以呢个儿童嘅探索行为咧，喺成长嘅早期咧，好重要噶吓，咁可以帮助佢哋避免咧被自身咧同埋咧掌握嘅知识有限制咯。
1: 换句话讲，即系话如果你屋家中有个小朋友几岁嘅，佢对每一样嘢佢都好有兴趣嘅，如果要涉猎嘅话咧，其实你应该俾
0: 佢尝试，
1: 唔好限制佢。哎呀，唔准佢呢样，又唔准嗰样，你就变咗你局限咗佢嗰个去了解佢周边嘅环境嗰啲嘢。
0: 系啊，去探索多啲嘅话，就知道多啲。
1: 其实我想小朋友那种的
0: 挺好，求知，是啊，求知
1: 我們的，
0: 其实这个值得鼓励，我自己觉得是啊，真的，
1: 即是我自
0: 己大人都应该要这样。
1: 是啊，
0: 因为其实我想回我小时候，我家里有个闹钟坏了，咁咧，我媽咪咧就話抌噶，但我爸爸咧就話冇拆下佢咩嚟嘅，咁就拆曬佢。等我跟住佢就話啊，可能拆完之後我整得翻咧。咁雖然最後都整唔翻，要買個新嘅，但係我爸爸都好開心喎，已經可以知道入邊嗰個鐘個入邊有啲咩零件啊嘛。係啊，你唔拆開點知咧？
1: 咦，咁你爸爸都其實有三歲細路仔嗰啲探索嘅能力。
0: 其實我哋每個人都應該多啲呢啲嘅咁嘅，即係條件都幾好嘅。
1: 係咯，反正都壞咗啦。
0: 冇錯，拆開嚟睇下咯。
1: 哦、有個咁樣嘅機會都好嘅，
0: 係啊，
1: 你可以了解下佢嗰個運作係點啫嘛。
0: 係啊，係啊。
1: 啊，呢、這個唔怪得知，即係你咁中意求知欲啦，你。
2: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3: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2: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广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议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3: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厢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5: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0: 时间来到早上的6:22，我们成日说啦，不好咧沉迷玩手机啊。咁但系咧呢、这个小朋友咧，佢沉迷得嚟咧，仲要用好多钱噶喎。咁啊，讲紧咧呢个系浙江宁波啦。咁有一个咧13岁嘅女仔，咁佢咧就因为沉迷一个嘅游戏叫粤女游戏啊。咁原来呢个游戏咧就以女性为主角嘅，咁啊专为一啲女性咧嘅玩家咧就创咗一个恋爱嘅游戏。哇！短短3个月之内咧累积啊消费接近3万元的人民币啊！妈咪咧就话啦，佢话啊，游戏入边咧有部分嘅叫做咧系卡池角色，即系一几啲虚拟嘅角色啦，原来带有一啲性暗示嘅内容啊，令到人其实好难接受噶。
1: 咁啊，佢又冇嘢嘅，因为佢沉迷咗落去啊嘛。咁佢咧就偷咗佢妈妈嘅身份证嘅注册游戏，咁啊发现到咧之后，又喺电商平台咧就买一啲现成嘅成年账号。嗱呢样嘢咧就系嗰个平台唔啱啦。
0: 系啦，点解会卖俾佢？
1: 系咯系咯。咁啊，佢规避咗个年龄限制啦。
0: 系啦，咁其实咧呢一个嘅即系佢成日即系成日喺度玩手机啦吓，咁又会影响学业同埋健康啦。咁原来多数呢啲嘅粤女游戏标明系18岁以上嘅，咁啊实名认制嘅，有个机制实际形同虚设咯。
1: 咁啊，部分嗰啲卖家咧，卖家直情话呢个秒换就绑定噶啦，而且唔会有验证嘅年龄添啊。咁等未成年嘅人轻易咧兜过呢个限制，避咗呢个限制。咁其实呢样嘢咧，就系我觉得嗰个政府嘅措施啦。
0: 系啦，冇错。
1: 你嗰个年龄嗰个嘅核实嗰个嘅嗰个过程唔够严谨啊。
0: 系啊，咁就唔系几好啦吓。同埋咧，其实专家话呢个游戏嗰个有个嘅机制咧，好似赌博咁样嘅，好似嘅吓，好容易咧令到人咧嗰个自制，好容易令到一啲自制唔够嘅成年人咧，即系好似小朋友啦吓，就会沉迷或者过度消费。
1: 咁你冇计啊，啲小朋友嗰啲定力系唔够噶。
0: 系啊，的确系嘅。
1: 你大人都未必够啦，唔好话小朋友啦，13岁。
0: 系啊系啊。
1: 同埋佢讲呢啲咧嗱。呢啲13岁嗰啲小即系小朋友咧，佢就介乎小朋友同埋呢啲叫做 young teenager，
0: 佢以为自己大个啦，有时
1: 嗰个咁样样嘅 age 嘅，
0: 系啊，
1: 佢对好多嘢都好有嗰种嘅幻想啊嘛，
0: 系，
1: 咁你用一啲叫做恋爱游戏。
0: 系咧，个个都恋爱脑啊，有啲
1: 咯，呢啲咪叫中毒咯，
0: 系啊，咁所以佢哋就话啦，其实咧关键呢、這个啲小朋友沉迷咧，就系希望点解咧？其实就想教育下，其实呢啲嘅媒体啊，或者一啲嘅朋友咧，应该点样去即系点样去解释俾佢听，唔系一味话你唔好玩啊，你唔好玩啊咁噶。
1: 其实有啲嘢咧，越解释得多，就越令到佢更加好奇。讲咁多，一系禁咗佢，唔俾佢玩。
0: 系，
1: 新加坡嗰啲政府就咁噶啦嘛，我唔俾你咬香口胶，我唔话俾你听点解，我就话你攞香口胶攞嚟黐到周围都系就唔得嘅，咁佢就咁讲。
0: 咁我谂一啲啲人啦，有啲又中意听解释嘅，有啲又听唔中意听解释嘅系嘛？
1: 你中意听解释啊？
0: 我中意听噶，我中意听噶。
1: 咁第日解释多啲俾你听咯。
0: 好啊好啊，多谢你。
1: 好啦，喺内媒咧，亦都喺最近有一份嘅报道，有消费者咧就近日反映。佢話內地一個網上嘅旅遊服務平台咧，呢個咧都幾出名下嘅，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啦。咁又佢話咧，佢喺嗰個平台度咧就用咗15,000元人民幣就買咧條機票由北京飛去美國紐約嘅機票。咁因為行程變更咧，咁啊要辦理退票。咁啊，又出問題啦。
0: 係啊，點解呢？原來佢話咧，退票嗰個頁面啊，得啲好細隻字咧，就話啦，僅部分税費咧係可以退嘅啫。咁但係佢冇睇清楚，即刻確認咗啦。咁最後咧，淨係得呢個退款432元嘅人民幣啫。哇，大佬15,000得400多元。咁事後佢要求啦，喂，我要咧復單啊，但又遭拒絕。咁佢質疑啦，呢個平台嗰個界面係咪設計得唔係咁好啊？誤導消費者啊，咁話喎。
1: 嗱，呢一位嘅用戶咧，佢本身。他就是这间的旅游平台，这个是中国里面的旅游平台，他是属于这个黑钻会员，
0: 有member，
1: 真的很厉害，他认为这个平台应该主动提示用多400元你就可以改买或者退票的机票，而不是让这个用户承担庞大的损失。
0: 系啦，咁呢间公司就话佢其实退票嗰个规则咧就由中国嘅国航嗰度定制嘅，平台咧就执行嘅啫。咁佢话呢个票咧仅仅可以退翻嗰个税款系374元嘅人民币啦，附加费咧个服务费系得58元嘅啫。咁其实佢话，我建议你咧用30,000嘅积分啊，
1: 30万
0: 啊，系啦，30万睇少个零添，30万嘅积分咧系折现3,000元啊嘅人民币，咁啊作为呢个补偿，但系呢位先生拒绝咯。
1: 嗱，根据咧就中国。国航的客服说第三方出飞的费用需要 洽源購票嗰個平台嘅，即係話咧退票嗰個規定係以訂單顯示為準。咁、呢個旅遊平台強調咧，佢冇辦法恢復咧已經退咗嘅訂單嘅。咁消費者買飛嘅時候咧，一定要詳細閱讀呢個退票嗰個嘅規則咁樣樣。咁而家仲喺度傾緊啊。
0: 係啊，其實有好多時候咧，嗰啲細字仔咧都好蝦人嘅。
1: 我哋都讲啦，我哋买机票嘅时候，啲 agent 同我哋讲噶，你买嗰、那个，有通常都买来回
0: 嘅，
1: 系，你定咗出发嗰日咧就冇得改嘅，
0: 嗯，
1: 如果你一改咧，
0: 就要补钱，
1: 你又补钱，
0: 冇错，
1: 系嘛，一系就你冇搞唔掂噶啦，因为你嗰个机票咧摆到未，因为佢计数噶嘛、
0: 嗯，
1: 你定咗个出发日期喺嗰个出发日期嗰度咧。佢就預你嗰個航班裏面有幾多人嘅，
0: 係係。
1: 你一改咧，咪你佢咁，
0: 佢都亂啦，係嘛？
1: 咁所以咧，呢啲嘢咧，大家需要自己去跟，自己去睇，千祈就唔好覺得，哎，我掂咗我去買啦，咁係咪？呢樣我就
0: 都要諗清楚先好訂機票啊嚇。
1: 咁啊，另外咧，如果你話你去食嘢，突然間有人話俾你聽，咦，你好似唔係好舒服喎，快快脆脆見下醫生啦咁。就喺浙江嘅杭州啊，有個好醒目嘅店長，佢做咗一樣嘢，我諗你同我都估唔到嘅。
0: 是好犀利啊！点解咧？原来佢咧见到咧有一个咧唔舒服嘅男游客，咦，个腹部咧点解突然间咧鼓胀啊，好大啦吓！咁啊坚持咧捉住佢，喂，你去医院嗰度咧睇下啦，咁样，哇！结果咧原来呢个男游客居然系肝破裂，已经出血系2000毫升，一度咧系要病，即系发出呢个病危嘅通知，咁大件事。
1: 好嘢！呢个店长嗰种嘅观察力真系好嘢。佢话呢一位嘅游客咧，佢喺7月20日咧去杭州旅行，咁、喺一间餐厅食饭嘅时候，突然间觉得佢个肚咧就好剧烈啊，痛得、即系痛得好紧要、冷汗都飙晒出嚟。咁佢咧就同佢太太以为咧，只系食咗啲系咪啲中暑啊，即系热啊嘛，系咪？
0: 佢话
1: 唞一阵间就冇事啦，唔使医生嘅。
0: 嗯，系啦，咁咧就系咧，但系呢个食店入边嘅90后嘅副店长咧吓、就上前了解啦，哎，发觉咧呢位先生，哇，腹部点样鼓起啊，情况有啲可疑、啊，迟咧就系带呢个呢位先生咧，系去到5分钟车程之外嘅医院检查啦。
1: 咁啊，佢通常系被逼嘅呢、這个，我被逼嘅吓。咁佢去到医院嘅时候咧，仲可以正常讲嘢嘅。呢位黄先生咧，个游客咧，情况突然间急速恶化，医生咧为佢紧急做 CT 检查之后，发现原来佢个肝脏破裂、大出血，要立即做手术。院方话咧。就同佢爸，将佢个太太咧就发出呢个病危通知啦。
0: 系啊，佢又咁危急嘅话咧，咁呢一位嘅店长咧，哎，帮佢垫一啲嘅医疗费用先，咁啊帮助又劝啊，帮下啦呢个受惊嘅太太啦，办理个入院手术啊，凌晨先离开啊。
1: 咁啊，终于咧佢就做完手术之后就系、即系嗰个脱离咗危险期啦，
0: 冇事啦。
1: 咁
0: 医
1: 生话咧，喂，你个出血达到2000毫升，接近人体总血量嘅一半啊。
0: 系啊，
1: 你如果迟多半粒钟就冇命都冇埋啊。
0: 啊，救咗佢条命啊！
1: 救咗条命。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省府星期一发表今个财政年度首个季度财政报告，由于面对美国关税战的冲击，加上地缘政治不稳，以及联邦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省政府预计未来三年会有更大赤字。报告预测2026至2027年度会有138亿元赤字，2027至2028年度会有127亿元，到2028至2029年度就会录得120亿元赤字。另外，今个年度实质国内生产总值 GDP 会有 0.9% 增长，较预算案预测的 1.3% 下跌。报告又指，本省今年头七个月的经济表现强差人意，主要是中东局势不稳，影响全球经济链和能源价格高企，导致通胀上升。省财政厅长奥祖儿表示，增加的收入来自入息税和销售税的增加，但是灌救山火的开支预计达到6亿1400万元。另外，先前在天然气价格的计算出现严重误差，经修订后，天然气税收会减少5亿3100万元。 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星期六开幕，但是多国代表团不满住宿条件和安排。其中南韩代表团批评男子篮球队入住的临时货柜屋太小，身高超过两米的运动员无法在床上伸直双腿，形容情况是史上最差。而由于住宿严重短缺，赛场又极其分散，部分入住货柜屋和邮轮的运动员要坐车一个半甚至两个钟才能够抵达比赛场馆。菲律宾代表团就被安排分散到不同地点入住，包括酒店和民宿等。菲律宾男子篮球队就要通过赞助商自行预订当地酒店。印度代表团亦都要入住货柜屋，当地管理部门预早在国内搭建类似的设施，让代表团提早熟习环境和安排。今届亚运会报名的运动员和官员超过17,000人，人数超越奥运会，亦都超出组织者最初预计的约15,000人。为压缩成本，今届赛事放弃专门的运动员村，改由邮轮、货柜和各地酒店平合而成。其中邮轮将会容纳4,000至5,000人，货柜屋容纳约2,000人，其余人员分散入住酒店。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1320天气报告，
0: 时间来到早上的6:33，今日咧朝头早会有骤雨，稍后咧就有阳光，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0度啦，日出嘅时间系6:48，而落雨嘅机会咧有30%。
1: 今晚咧黄昏时分会天清嘅，午夜之后咧有薄雾，最低气温啊降到摄氏嘅12度，落雨机会只有20%嘅，日落时间7:26。
0: 听日星期三啦，会天晴，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3度啦，落雨嘅机会咧有10%。
1: 以上未来的天气，星期四和星期五都是天晴阳光普照，去到星期六就是有阳光的，气温徘徊在摄氏的20至22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只有10%。
0: 现时是吹紧微风，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4度，相对的湿度是88%。
2: 1320马路情报，
1: 好啦，早上嘅6:34啦，交通消息方面咧，我就冇睇到有任何嘅坏车或者系呢一个嘅意外报告吓，咁啊，但系其他嘅公路嘅网络啊，同埋桥梁咧开始车多，尤其是啊一路公路咧夹住 Coquitlam 啊，西行嘅方向啦，啊同埋呢个 Brunette Road 啊，近住一号公路嘅 Brunette 一号公路嚟嘅西行咧。是非常之繁忙啊，咁啊见到啦，哇，嗰连串嘅车头灯咧已经着晒吓，咁啊另外咧就系喺呢一个一号公路啊夹住呢个二号呢个卡斯坦奴嗰边咧，应该就系北行嘅方向咧比较多车吓，咁啊定同埋嗰边嘅情况系比较繁忙嘅，同埋狮门桥嘅南行嘅方向咧比较多车吓，其他嘅地方同埋桥梁包括 Alex Fraser 桥啊。这个 Stoller Watson 那些都已经是车多的了，不过未至于说大塞车的情况出现，但请各位记住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1: 早上的6:35，跟着为大家报道最新的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44.59，报26,150.23。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38.23，报52,284.37。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5.22，报7,614.76。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0.35，报35,681.64。
1: 黄金下跌23.6，每安士报美金4,328.3。
0: 白银系上升3.9，一安士报美金63.63。
1: 原油咧上升3.2，每桶报美金101.71。跟住比特币咧下跌1,382.78，每比特币报美金76,784.28。
0: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250.36，报24,667.24。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2.08。 报4051.72。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21.19，报2557.34。
1: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3，对日元11.066。
0: 一加元对台币22.826，对港元5.645，对人民币4.83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7: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肉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肉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带俾你最新嘅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37。出道47年啦，咁蔡琴咧喺12号起咧就一年两个礼拜啦，带住不要告别巡演咧就去到呢个嘅台北啊。唱过无数经典情歌嘅佢啦，咁啊唱到亲密爱人嘅时候咧就自揭啦，就因为咧畏光啊，所以一定咧系必须要带住呢个墨镜嘅过生活啦。但系佢唔后悔，佢话原来我嘅家就系舞台啦，你哋即系指歌迷啦，就系、是、我最亲爱嘅家人啊。呢句话道尽咗47年嘅舞台人生啊！
1: 蔡琴嗰把声咧，
0: 好好听噶，
1: 又沉得嚟咧，
0: 系啊，
1: 真系好有嗰种韵味，
0: 系的确系噶。
1: 咁佢唱一啲嘅歌咧，有一啲歌咧系俾人哋攞嚟做试嗰啲天碟啊，嗰啲嘅天碟咧试咩咧？试音，
0: 试音系。
1: 我屋企有曾经有个朋友咧，佢屋企有一套嗰啲系胆机
0: 哦。
1: 你知道咩叫膽機啊？
0: 膽
1: 機咧就係 HiFi，
0: 哦 HiFi， 哦，
1: 就係而家嗰啲全部都用曬電子噶嘛。
0: 係啊係啊，
1: 佢係用 Hi 用嗰啲膽機，一隻隻好似燈膽仔咁，嗰、那個 HiFi 就係嗰度嚟到做製造出嚟嘅。
0: 哦 OK，
1: 嗰啲音咧一定要用好似蔡琴呢啲咁嘅聲咧，去試嗰個低頻、中頻、高頻。
0: 哇！
1: 嗰啲叫試音碟、天碟、
0: 天碟、
1: 天碟，
0: 明白？
1: 啊，今次啊蔡琴返場啦。咁啊，蔡琴亦都话从歌单到造型咧，几乎系全面翻身，唔单止重新订制咗5套嘅华丽嘅美服，更加准备咧就系亲密爱人啦、张三的歌啦、微风往事呢3首惊喜嘅彩蛋，22首跨越唔同年代嘅旋律。在他低沉醇厚的嗓音之下唱出新的面貌。
0: 嗯，是啦。咁开场呢唱完抉择呢隻歌之后呢，咁蔡琴呢就望住满满的观众啦，咁喺自嘲就话啦，哎呀好高兴啦，见到即一个咁年长的女人啦。
1: 佢叫自己做老女人啦。
0: 是啊，年长的女人啦。咁一出场呢就见到呢满满的观众啦，觉得好感动喎。咁但係整晚呢最令人动容嘅原来就係佢唱亲密爱人之前嘅一段感性告白。
1: 佢系慢慢咁去讲啦，唱咗47年，最精华嘅岁月同埋精力全部献俾舞台啦。咁佢话身边工作嗰啲伙伴咧，陪伴自己嘅时间，甚至乎咧比陪伴佢屋企人仲要长。是咪？
0: 系啊系啊，佢话每当咧巡演结束之后咧，大家就会翻到屋企啦，有小朋友，有另一半喺度等。咁我可以，佢话佢咧就可以想象到佢哋相见嗰一刻咧系好安慰啦，同埋好开心噶。
1: 咁佢自己话啦，但系咧我同佢哋有啲唔一样嘅，我系单身，亦都系一个独居嘅，所以每次佢演出结束之后咧，佢翻到屋企系冇人同佢开灯，亦都冇人去问佢你攰唔攰啊咁样样，佢只系能够自己开灯。自己行入厨房，系等倒自己一杯热水，咁啊陪住佢嚟到翻屋企嘅，只系往往装满晒演出嗰啲服装同埋佢生活用品嘅行李箱。
0: 嗯，系啦，咁啊蔡琴就话啦，呢47年嚟咧，舞台俾咗佢掌声啦，咁亦都喺个身体咧留下一啲嘅岁月痕迹啊。佢而家着住高踭鞋走喺个台上边啦，嗰个步伐已经冇后生嘅时候咁稳啦。佢尤其是咧要即系长年累月咧对住一啲嘅舞台嗰啲聚光灯啊，原来个眼咧都越嚟越怕光啊。
1: 而佢都冇后悔噃，点解？因为你哋咯，你哋先系我最亲密嘅屋企人，真正嘅家，亦都系蔡琴最热爱嘅舞台啊！咁有冇睇过蔡琴有时主持一啲综艺节目噶？
0: 未睇过，
1: 未睇过。我睇过佢主持，嗱佢唱啲歌咧好幽怨
0: 嘅，系啊系啊，
1: 吓情人的眼泪啊，好多嗰啲嘛。 但系原来咧，佢做呢个主持嘅时候咧，佢都好风趣噶。
0: 诶，有啲反差喎，咁。
1: 有啲反差咁。
0: 系啊系啊，咁几好喎。
1: 当然佢唔系一个噶，佢一定有个男主持同佢一齐配搭嘅。
0: 拍住 ，OK。
1: 佢哋嗰种嘅即系主持嗰种嘅 style 咧，嗰种嘅即系方式咧，系好好笑嘅。
0: 哦。即
1: 系佢，
0: okay、
1: 你唔觉得佢原来佢可以？轉一轉個頭，係唱一啲係咁幽怨嘅情歌嘅，
0: 所以又話即係唔同人喺唔同嘅崗位要用唔同嘅態度咯。
1: 係啊，佢聽到好多歌，有佢啲試嗰啲天碟，有好多歌，比如譬如《綠島小夜曲》啊，
0: 《
1: 情人的眼淚》啊，呢啲咁嘅歌，佢全部都有錄嘅，
0: 係
1: 非常之好聽嘅。
0: 嗯，冇錯冇錯。好，咁啊講下呢個咧無線劇就係《鐵馬尋橋》啊，嗱成就咗馬國明啦、唐詩詠、鄭嘉穎、林子善同埋黃家駱咧成為咗好朋友，咁而組成一個叫鐵馬家族啊。咁啊，情同呢个兄弟姊妹啦。咁啊，下星期五啦，即系25号咧，就是、中秋节啦嘛。咁马国明咧同太太啊、靓汤啊、汤乐文咧，就近日咧就好似喺屋企入边咧，哇，请晒一啲嘅兄弟姊妹一齐打边炉，提早庆祝中秋节啦。
1: 唐诗咏仔社交网大晒佢哋犯罪啊，即系唔系即系作奸犯科啊？
0: 冇错，系食饭嘅罪
1: 狗啊，聚会嘅相。咁啊，相入边见到咧，铁马家族嘅成员啊，唐诗咏、林子善、黄家乐同太太以及好朋友陈敏芝都有出席嘅。虽然平时都比较少出席嘅聚会嘅郑嘉颖啦，今次都继续某影噃。
0: 嗯，但系佢哋依然玩得好尽兴啦。咁啊，唐诗咏更加留言话咧：，哎呀，大家玩得实在太开心，唔记得咗影相啊！咁佢其实咧，每一次佢哋聚会嘅时候咧，都有家嘅温馨嘅感觉。
1: 咁啊，俾呢一份嘅彼此咁珍惜嘅情谊咧，令到铁马家族咧啊呢一个嘅剧播出啦，即系铁马寻桥啦，唔系铁马家族，铁马寻桥呢套剧播出到而家咧已经有16年，佢哋嘅感情依然系有增无减啊！
0: 真系好难得吓，咁其实大家一齐即系拍剧都系有啲感情嘅。好，咁讲下呢个嘅即系中国嘅知名男星胡歌啦。嗱，近日咧佢登上呢个中国版啊嘅杂志嘅封面啦。咁啊，讲到近年咧个电影嘅市道唔系咁好啦。咁身为演员嘅佢咧，亦都坦言啦，佢系感受到一啲嘅产业变化。
1: 即使曾经系炙手可热嘅一线嘅男星，而家面对剧本同埋市场嘅环境，佢坦言已经唔好似过去咁能够好。都松容咁嚟到去挑选作品啦吓，直言啊嗰段时候咧，仲系处于一个比较好嘅时期，而家冇得拣咯。
0: 嗯，系啦，咁呢一席话咧，令到外界咧都睇到啊，演员咧其实面对住一个影视寒冬嘅时候，有啲无奈啦。嗱，其实胡歌咧喺2005年咧就凭住《仙剑奇侠传》啊，入边一个嘅角色叫李逍遥啦，就系一角咧走红嘅。咁之后咧就系持续系累积系劇嗰个嘅代表作啦。咁喺2015年咧，更加系接连主演呢个《伪装者》爷呢个《狼爷榜》啊，同埋《大好时光》添啊。
1: 咁唔同类型嘅作品咧，接连就受到关注啦，事业咧攀上高峰。喺2024年咧，佢又凭住王家卫执导嘅《繁花》入边啊，入边变到叫中宝，有中列个宝。就是
0: 寶種，是寶種一個角色，
1: 寶貝的寶，
0: 是啊是啊，
1: 這個角色再度拿了白玉蘭獎最佳男主角獎，演技和市場號召力已經得到肯定了。
0: 是啊，不過面對著現在近年整體的影視產業都環境都比較轉冷了，胡歌接受專訪的時候坦言，他的電影市道終歸要是很現實的，他說你回不到本的話，機會就越來越少了。他說現在那個市場仍然是相當看重這個，就是票房，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1: 對於演員來說，即使過去擁有一定知名度和成績，也都不代表永遠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咧，我去拣剧本嘅，只系剧本拣你，
0: 系冇错，因为市道唔好。
1: 我投资咗，我回本来拢够唔够先？
0: 同埋要计过睇下会唔会即系呢啲嘅剧本可以即系搵到钱啊？
1: 佢搵得你。你嗰个身价一定唔平，
0: 系啦，冇错，要计数噶嘛呢啲样嘢。
1: 你系孭到飞啊？但你孭到飞，我够唔够俾所有嘅费用之余，我仲可以有赚咧？
0: 冇错，呢个一定要计数做生意噶嘛，始终叫。
1: 好啦，周杰伦啊、周董同阿昆凌啦结婚多年啦，演艺圈咧著名嘅模范夫妻。近日咧，阿昆凌喺节目入边分享咗一段咧好得意嘅童年往事。
0: 系啊系啊，咁佢就话啦，其实佢嘅亲家姐当年咧，竟然系周杰伦嘅超级铁粉嚟嘅，甚至系为咗支持偶像咧，哇，都不惜咧牺牲阿妹妹即系昆凌啊嗰个存款啊。咁啲网友咧就笑翻就话，姐 姐原来正先至系追星界嘅天花板噶嘛？
1: 唔紧要啊，而家个妹嫁咗吓，俾阿周董啦，系咪？你唔使要偷偷攞佢存款啦。
0: 系啊系啊。
1: 啊，咁啊，昆凌一透露啦，佢嘅家姐咧比佢大13岁啊，正正系阿周杰伦咧啱啱出道嘅时候。火遍大江南北的时期，当时他家姐不单止是疯狂迷恋周董，更加特登去排队参加的签名会。
0: 哦，昆凌就想起，他说，哎，那时年纪还小，单13年，根本没办法理解家姐那个热情。最令到昆凌印象深刻的话，姐姐为了买周杰伦的专辑，竟然看中了他那个猪仔瓷罂，他就说，哎呀，他将我存了钱的猪仔瓷罂整烂了，拿了钱，入面的钱买他的专辑。
1: 大家知道猪仔瓷罂我们香港都见过的，
0: 是
1: 他那些 process 那些瓦来的嘛，
0: 是啊，咁你入咗錢入去，一定要打爛，
1: 你一定要打爛佢先嘅嘛。係
0: 啊，冇錯啊。
1: 係啦，咁啊，當時咧，佢啊細啦，細個啦，昆凌話佢心痛又困惑，忍唔住就喺度吟吟沉沉啦。究竟呢個男人係邊個嚟噶？點解我家姐為咗佢要將我只小豬仔打爛啊？
0: 係啊，佢雖然咧呢段往事聽起上嚟咧，好似有啲諷刺，有啲温馨啦。咁啊，昆凌咧當年心目中嗰個男人，而家成為咗佢嘅老公。咁啊，消息曝光之後咧，啊，即刻好多網友咧都係议论纷纷啦，
1: 个个都喺特登留低一啲咧好得意嘅评语啦，就话，唉，呢个绝对系追星嘅最高境界，直接将个偶像啊变咗自己嘅妹夫。
0: 哦，跟住就话，哎呀，家姐太有眼光啦，嗰个唔系偷钱，嗰个系投资嚟噶。
1: 系啦，冇错啦。好，师弟黄宗泽阿 Bosco 第一次咧星咧监制并且主演嘅《邵氏新喜》，原定喺2027年啊贺岁片之一嚟嘅。但是近排有消息话，电影将会延期上映，是退出了2027年的贺岁档。
0: 是啊，这样呢就黄宗泽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认了，他真的押后开拍的。那解释的原因就是说，欸，我那部呢押后之后呢，即本来呢我都想赶今年的，但是骆小姐即骆亦玲就很好，他又觉得，哎，今次呢始终是黄宗泽第一部监制的电影，当然样样要好啦。啊，而且他心目中有几个女主角有个心水，咁就啱啱佢哋咧冇期拍，咁咪押后咯。
1: 咁啊，讲到延期咧，就未必系贺岁片嘅时候咧。阿黄宗泽笑啦，咁啊，再下一年嘅贺岁片咯，或者唔做贺岁片都得噶嘛，系咪？呢啲睇排片噶啦。
0: 嗯，咁问到佢心目中嗰女主角咧，系咪都系过往嗰啲好拍档啊？譬如周秀娜啊，或者蔡洁啊，咁佢就大卖关子，就话：诶，呢个秘密唔讲俾你听住啦。咁啊，
1: 好。咁啊，随住街头摄影成风，好多艺人人出街都成为咗镜头上面嘅猎物嘅。咁啊，日前有街头摄影师就发布咗一段拍摄喺2024年8月嘅片段。
0: 系啦，咁片入边咧，原来嗰个摄影师咧喺个街头嗰度咧，突然捕捉咗型男啊唐文龙，咁居然咧大大声声叫错佢嘅名字，叫咗叫做林文龙。
1: 哇，争咁远啊！
0: 改姓，
1: 一个唐一个林。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唐文龙咧初咧就否认啦，之后摄影师咧就再次行埋嚟，即系想访问佢嘅时候，唐文龙咧当然咧，哇，眼神有啲严肃啦，神情有啲即系唔系咁开心啦，俾网民咧就话佢系咪有啲黑面啊咁话。
1: 嗱，个摄影师见到咁嘅情况咧，连忙就道歉，而家解释采访嘅来意。咁之后咧，唐文龙咧就比较啊，即刻展现翻佢个风度啦，尴尬一笑，大方回应。好，冇所谓。
0: 系啦，咁跟住咧就佢自己都讲翻啦。哎呀，报上本名啊，我系唐文龙啊，咁样。咁咧，咁个摄影师咧就即刻补镬啦吓，就话啦，哎，我记得唐文龙啊嘛，你系10月初5的月光嗰个经典角色金星啊嘛，最终咧顺利完成咗拍摄啦，开心翻啦。
1: 梗系啦，咁摄影师坦言啊，因为当时嘅场面失礼咧，就雪藏咗影片好多时噶啦，直到近日咧睇翻呢个剧集重播咧，佢先至决定出嚟嘅，而且好多谢唐文龙嘅体谅啦。
0: 系啦，咁啊，影片咧公开唔够一个钟头咧，哇，吸引过万嘅赞好。咁啊，圈入边嘅好朋友啦，陈敏之亦都温馨提示，记住我呢个好兄弟系唐文龙啊，咁啊，咁啊，袁伟豪咧就话啲开心嘅笑脸啦，就大赞，哇，呢个小插曲咧展现咗唐文龙嘅好脾气啊。
1: 佢都面黑过。
0: 啊，嗰次咧，我真系喺香港翻咗香港，喺铜锣湾咧一间法拉利，有个法拉利，一个我谂系影相嘅。在那个铺头里面有一架法拉利的车，那就正正唐文龙呢，哇，好有型，穿到成身的皮褛，还有一个女 model， 就是在车那里拍照。咁啱呢，我就在这个行过街啦，为什么个门前这么多人站在那里，突然间咁就行埋去看，原来就是唐文龙在那里。 就我想佢系代言定 whatever， 唔知系点。喺个法拉利隔篱好有型，我都影咗相啊，一间俾你睇。
1: 好，嗯，你有冇喺入边啊？
0: 喺我冇喺入边。
1: 你冇喺入边，哎呀，冇你唔喺入边，冇俾我睇。我就中意睇你入边。
0: 有个女 model 啊。
1: 我唔系睇女 model， 我睇梁丽晴嗰入边啊嘛。
0: 我就系影佢先可以啊嘛。
1: 诶，冇用嘅，要喺你入边先有用噶。
0: OK， 好。
1: 好，天后杨千嬅喺网上嘅节目《星尘五五》入边咧。咁啊，重温咧佢做护士转职成为歌手嘅历程嘅。佢感激啊，前唱片公司咧就为佢进行咗全方位嘅训练啦，奠定咗佢嘅歌唱基础啦。
0: 系啊，佢话其实佢喺呢间嘅唱片公司发展嘅速度好好啊，就唔系咧用最短嘅时间去跑，而系用最长嘅时间令到佢明白咧，佢一个歌手嘅基础同埋咧想一个定位咧，佢系好好彩啊，佢系一间名校嗰度出嚟噶。
1: 咁啊，讲到佢啱出道嘅时候，面对住啲挫折同埋成长嘅历程嘅，咁杨千嬅再谂翻起咧，喺2001年元旦第一次攞到叱咤女歌手嗰个金奖嘅时候咧，喺台上边激动爆金句啊，
0: 就话啦，我乜都冇，我心口有个勇字咁啊，咁佢解释啦，当时嗰个唱片公司嗰个架构变动啦，咁啊身边咧亦都失去咗强大嘅团队支援啦，其实都好几惊噶，咁但系佢爸爸曾经教诲佢就系话啦，
1: 输人唔输阵。咁先至令到佢咧真情流露，
0: 哦、
1: 啊！即系原来呢个系输人唔输阵嗰两
0: 的确要噶，的确
1: 真系要嘅。
0: 嗯。
9: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0: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9: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1: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2: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3: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14: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13: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1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4: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5: 健康就是财富，要食得健康，身心平安，健康生活。
0: 时间来到早上的6:54，我们知道如果想健康的话，一定要吃多些蔬菜生果，还要吃多些新鲜的蔬菜。不过营养师就说，他说其实急冻的蔬菜的营养价值其实被低估，当中有五种的急冻蔬菜，反之而更加能够令到身体吸收的营养，当中有一种更加具有这个抗氧化和抗发炎的双重功效。
1: 其实呢急冻蔬菜呢，根据这位专家说是被低估了的营养食物来的，有很多、急冻蔬菜锁住营养的关键秘密在于什么呢？就是杀精杀水，这是不是那些
0: 穿水
1: 我不知道这个是
0: 什么，
1: 这个工序的急冻之前呢它要杀清它嘛、步骤是不可以破坏营养，不会破坏营养，反而是锁住那些营养的最佳步骤、
0: 它说到什么叫杀清呢，它原来就是将菜放入热水或者蒸汽里面快速加热1至3分钟，跟着再拿起捞起它，就浸在冰水里面降温、这个过程有少少像穿水、或者冷却，研究也说、这个步骤可以有效防止蔬菜里面的维他命 C 啦、叶绿素啦，同埋多酚类的营养物质是被氧化的。
1: 哦，原来咁，即系好多人话你煮得太熟，嗰啲维他命 C 冇晒，
0: 冇晒，冇晒。
1: 系啦，咁换言之咧，虽然有好少量嘅营养咧喺过程中流失，但绝大部分都保留翻落嚟嘅营养咧更加稳定，更加咧可以历久全新，即系你可以保存得好耐。
0: 系啊系啊，咁啊讲下有边五种嘅营养价值可以喺急冻嘅状态之下都可以锁定嘅话嘅急冻嘅蔬菜。第一样就系西兰花啦、西兰花咧原来有好丰富嘅维他命 C、K 同埋叶酸啦，以及系植化素入边嘅萝卜硫素啊。咁当中嗰个萝卜硫素咧可以启动身体入边嘅抗氧化嘅防御系统嘅叫 NRF。 二的路径，可以協助这个细胞抵抗氧化压力和慢性发炎。研究亦都说哇，原来这些急冻的西兰花如果采摘之后六个钟头之内完成这个急冻的处理，原来可以保留 90% 的维他命 C 和大部分的植化素。
1: 但是通常西兰花都不会是雪的啦，雪藏的啦，
0: 有得买啊，
1: 有得
0: 买雪藏，是啊，
1: 很多见到的西兰花都是新鲜的，
0: 是啊是啊，但是冰柜里面那些其实在那个冰箱里面有很多那些包装的菜其实我都有吃的，是啊，都有用的。
1: 第二呢就很多人有吃的粟米粒，因为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嘛，维他命 B 集呢，咁仲有叶黄素同埋玉米，即係粟米黄素㗎，咁可以原来帮助我哋保护我哋嘅眼睛。急冻嘅制程咧，对于呢一个叶黄素含量几乎冇影响嘅，而且因为急冻咧导致到细胞壁破裂，反而令到人体咧更加容易吸收佢其中嘅抗氧化物添。
0: 哇，系几好吓！咁另外咧就红萝卜啦，嗱，原来咧含有大量 beta 胡萝卜素啦，入到我人体入边咧转化为维他命 A 啦，可以帮助我哋皮肤修复同埋保护我哋眼睛黏膜啊。咁当中嘅 beta 胡萝卜素咧属于呢个脂溶性嘅营养素啊，咁啊如果经过加热之后咧，咁嗰个嘅急冻嘅胡萝卜素咧，嗰个嘅吸收率可以达到提高大概20% 添噃。
1: 咁紧要吓？第四咧就系菠菜，
0: 我都
1: 估唔到，原来急冻嘅都得吓，因为菠菜咧系铁、镁、钾、维他命 K 以及多分类抗氧化物嘅优质来源嚟噶。透过急冻处理咧，能够有效抑制氧化酵素咧嘅活性啊，咁啊用从而咧就维持呢个叶酸、铁质同埋叶绿素嘅稳定性。
0: 系啦，咁啊讲下毛豆咯，毛豆都系嘅，有好丰富嘅蛋白质啦、膳食纤维、钾、镁同埋大豆异黄酮啊。咁当中嘅异黄酮咧系属于植物性嘅雌激素啦，可以帮助我哋维持我哋嘅肤质同埋骨骼嘅健康噶。
1: 咁啊，总而言之咧，呢啲急冻嘅蔬菜咧。听落去咧，就似乎佢能够有咁多维他命保持住，系咪同新鲜蔬菜嚟到比咧，系更加有益咧？咁呢个又真系一个 debate 嚟噶啦。
0: 系啦，咁其实佢讲到咧，啲蔬菜咧，即系采收咗之后咧，4至6个钟，经过头先嗰个嘅即系叫杀青嗰个嘅处理啦，咁啊冷却，跟住急冲急毒嘅话咧，就可以将嗰啲营养有效咁封存咯。
1: 其实咧，如果你话相较即系新鲜嗰啲蔬菜咧。收集咗之後送到消費者屋企咧，過程可能有零2至3日咁耐嘅話咧，咁嗰啲維他命 C 啊同埋葉酸嘅含量可能已經降至只有30%至50%之間。咁所以咧，研究顯示啊，急凍嘅椰菜花啊、菠菜啊、豌豆啊呢啲咁嘅蔬菜咧，佢嘅維他命 C 嘅含量甚至乎比經過普通嘅冷藏3日嘅蔬菜更加高啊！
0: 係啊，咁啊，根據一個香港嘅衛生署嘅資料就話啦，嗱，唔同嘅種類嘅蔬菜提供咧唔同嘅維生素啦、礦物質啦、抗氧化物啦，好似维他命 A、C 啊、叶酸咧都好有益嘅，又可以减少患上呢个糖尿病、高血压同埋心血管疾病嘅慢性嘅机会，亦都有好丰富嘅膳食纤维，可以帮助我哋肠道健康，预防便秘啊！
1: 咁所以咧，新鲜同埋急冻，你自己考虑啦。
0: 系啦。
16: 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7: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美国针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一轮关税，喺星期二东岸时间凌晨生效。张亦良报道。
18: 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在星期二东岸时间凌晨0:00生效，包括对特定的芝士、机动船只、全地营越野车及家具在内的110种商品会加征50%的新关税。有关新税是特朗普政府上星期宣布一系列新增关税措施一部分，另外包括铝制品、纸制品和木制品、钢和铁、电灯和床垫等都受到影响。 白宫另外表示，将会同时取消对包括盐、糖、水泥、电盘和厕纸在内的十种商品的关税，以减轻美国商业负担，同时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在2024年，加拿大向美国出口总值大约3.28亿美元的纸巾，是美国最大的国际纸巾供应来源。另外，加拿大都是美国南部最大的食盐供应国之一。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资料库和世界银行贸易数据，2025年美国由加拿大进口大约1亿5920万美元的食盐。除了9月15日新增的关税外，特朗普亦都宣布即将对加拿大的酒类、电单车和其他商品实施进口禁令，禁令会在9月29日生效。经已有专家表示，贸易战规模经已扩大，因此可能导致区域性混乱，而造成失业和小型企业倒闭。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8: 有超过1000名示威者聚集在多伦多市中心，在总理卡尼举行加拿大投资高峰会外举行抗议活动。张逸良报道。
18: 总理卡尼星期一在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投资峰会，不过有超过1000名示威者聚集在多伦多市中心抗议有关的活动。加拿大投资峰会星期一和星期

0: 任何回报保证，同时就推动那些会将世界推向更大战争和气候灾难的产业。抗议者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工会的代表、原住民领袖以及气候与住房问题的倡导者。他们说他们反对将加拿大的经济未来交到大商家手中，并对公共服务、石油天然气、武器制造业的未来感到担忧。示威者星期一晚首先聚集在 Nathan Phillips 广场，然后游行到安大略美术馆附近一处警方的路障外。高峰会的开幕礼在安大略美术馆举行，不对公众及传媒开放。据估计有200至300名多伦多警察在安大略美术馆附近阻止抗议者突破路障。集会者以大众对抗金钱为主题，根据其网站介绍，与会者认为今次峰会的目的是拍卖加拿大的公共资源，人群高叫口号、击鼓、挥舞标语，并呼吁加大对人民、医疗保健和环境的投资。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另外，总理卡尼星期二亦都在投资峰会宣布，联邦政府计划为加拿大四大机场引入私人投资，政府将会透过长期特许经营权寻求私人资金和专业管理机场的营运和发展。卡尼在投资峰会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新模式下联邦政府仍然会保留机场所在土地和相关资产的所有权，但是会引入私人资金和专业知识，提升机场营运效率和发展潜力。他表示，政府希望透过新模式释放机场的真正价值，同时为机场未来的扩建和发展引入更多资本。目前联邦政府尚未公布具体的特许经营安排，包括私人投资者的选择方式以及四个机场的详细改革时间表。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报告指，伊朗战事导致美方在中东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伊朗方面说，之前已经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伊方管控之下，处于封锁状态。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运油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相关讲法不符合事实。这艘运油轮上个月已经遭受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伊朗在过去的周末使用无人机对停泊在亚马逊海水域的这艘运油轮再次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指出美国正在帮助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该在冲突结束之后对美国作出补偿。他又为自己的伊朗政策辩护，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个设想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否认美军因为伊朗战事出现弹药短缺问题，指美国目前生产的先进武器数量创历史新高，这些武器每日都被运往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美军部队。另外，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发表报告，指伊朗施袭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及卡塔尔等国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基地遇袭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导致支援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今次是五角大楼首次正式通报在伊朗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及设施的损失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温哥华早晨，
4: 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8月初5日。各位听众朋友早晨，梁丽晴你好。
5: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大家早晨，
4: 早晨啊，早晨啊，
5: 系啊，
4: 咁啊已经唔经唔到一个钟头之后咧，个温度咧就已经系仍然系14度，
5: 冇错，
4: 冇乜点变吓，
5: 嗯，
4: 咁就 OK 嘅。

0: 今日最高得廿度啫嘛，咁所以出嚟嘅时候，今日朝头早咧要着多件衫咧，就最好稳阵啲吓。
1: 系啦，
0: 咁啊，有冇谂住秋季出去旅游买机票咧？啊，梁丽晴，
1: 诶，暂时未有，
0: 冇啦，
1: 系啊，系，
0: 诶，暂时都系归家好啲，嗬，
1: 系，
0: 即系三步不出闺门嗰只咧。
1: OK OK， 吓，买三步不出闺门，点翻嚟做节目咧？
0: 啊。不是啊，我你三步，即第四步就出咯。
1: 第四步就出了、
0: 啊、三步不出嘛、
1: 哦 okay、
0: 你有四步就出了闺门咯。
1: 三步不出，第四步怎么答得出呢、啊、真的挺难的、
0: 啊。不是咯， 第三步一二三你是不会出的。
1: 我、哦、跳出去了，
0: 第四步就可以出了。
1: 哦、第四步、哎哎、这个得意、啊、这个想想
0: 你记住这件事、
1: 哦、OK， 第四步去了。
0: 如果真的要去旅行的朋友，很多朋友趁着呢就是这个暑假呢，很多一家大小去，他们呢就避了不出埠。但是呢到了你哋開咗學啦，咁所有啲即係活動都開始比較回復翻一個比較正常嘅水平，咁、佢就會去旅遊啦。
1: 冇錯。
0: 咁但係旅遊之中咧，大家都要睇下就係嗰個成本，就是、通常嗰啲遠地方啊，梗係坐飛機。
1: 係啦，機票啦。
0: 咁、我哋最近都咪聽到話啊，又話啲油價又貴啦。
1: 係啊。
0: 飛機又話要加燃油附加費啦。咁啊，聽完呢啲之後咧，可能對要秋季出遊嘅朋友咧，可能潑咗一場嘅冷水嘅喎。
1: 嗯。
0: 不過，不過。呢样嘢咧就竟然间咧系同我哋嘅谂法咧背道而驰啊！
1: 哦，点解？
0: 点解咧？因为而家咧就喺个繁忙嘅夏季时间，旺季之后过咗，航空公司为咗要争夺乘客咧，大家喺度争紧啦。咁啊，而同时咧，由于燃油成本上涨啦，航空公司喺秋季咧亦都面临一个好严峻嘅困境。
1: 嗯，系啦。咁啊，航空业界有专家就预计啦，佢嗱，随住咧加拿大人啦，即系秋季要翻工翻学啦嘛，咁啊，机票嗰个需求咧，通常都会放缓嘅。咁但系竞争加剧咧，咦，又可能令到咧今年嗰个秋季有个价格战。
0: 冇错啦，因为大家都要抢客啊嘛。
1: 系啊。
0: 咁票价咧可能会下跌嘅机会咧，就加剧咗加拿大航空面临嘅困境啦，因为佢哋。目前已经承受住燃油成本大幅上涨的压力啊！
1: 嗯，系啦，咁啊呢个咧整个嘅即系航空业嚟讲咧，都系一段非常之艰难嘅时期啦。咁呢个达尔豪斯大大学啊，
0: 大 house
1: 系啦 ，University 啦，咁有个旅游管专家咧就话啦，佢话其实面对呢啲全球性嘅冲击啦，航空业咧唔得咧，唔一次又是再次调整佢嘅策略啦，
0: 要啦，冇错啦。由二月的美国和伊朗开始以来，燃油价格已经翻了一番了，现在这个加剧了航空公司的压力添的。这种压力对于好像加拿大一个 Air Transat 这些这样的休闲的航空公司来讲，尤其是是严峻的，因为他们更加容易受到燃油价格波动的影响，而且高利润的商务旅客比较少，因为他们那些休闲式的嘛，是不是？很难抵消不断上涨的成本的。
1: 嗯，系啦，咁啊，加拿大呢个越洋航空咧就公布啦，截至到7月31日嘅三个月入边咧，哇，亏损咗系几多啊？1066亿元。
0: 哦，咁啊，加拿大越洋航空公司嘅母公司咧就已经宣布咗啦，额外得到2.5亿嘅联邦融资，帮助抵消飙升嘅能源成本。之前呢间公司在7月已经得到1.5亿的联邦贷款了。
1: 哦，是啦，咁根据呢个加拿大企业紧急融资公司呢 Canada Enterprise Emergency Funding Corporation 的有一个嘅波特的航空啊 Porter Airlines 啦，咁亦都呢得到呢个政府的援助啊，哇，得到一笔个1.2亿的联邦救助的贷款。
0: 嗱，根据专家就话呢，大多数啲航空公司呢会透过提高个票价去缓解燃油成本飙升带来的冲击，而且在夏季的旅游旺季，由于加拿大人出行的意愿比较强烈，航空公司或者就会能够继续可以维持这项政策，因为没大家都加，你加我加，那就没计的，我要去旅行嘛，是不
1: 是？是啊，是啊，那他现在个个都去上工上学了嘛，是不是？那 McGill 那个的大学一个的讲师也都说了，现在其实这个低迷期来的，是不是？
0: 没错啦，他也都预计就算你的燃油成本大幅削减利润都好，但是航空公司呢为了要争取乘客呢，特别是没有选择的，只能够再将个票价降低它。加拿大呢将会出现一个价格战的，意味着收入会下降，而 燃油成本不断攀升，跟住无疑讲对佢哋嚟讲系雪上加霜啦。
1: 嗯，系啦，咁其实咧讲到呢个机票嗰个价格咧，对于航空公司嚟讲咧好紧要噶嘛吓。咁因为加拿大人咧都中意揾啲廉价嘅航空嘅时候咧，你嗰个品牌嗰个忠诚度啊，
0: 系
1: 都要噶吓，都会受到影响噶。佢如果你净系嗰个价钱咧，如果更加平嘅话咧，咁啲乘客通常都好中意咧转下其他嘅航空公司啦。
0: 咁而家佢都睇得到咧，有一啲秋季旅行嘅机票价格咧好惹火，即系好多人要买啦，
1: 系
0: 咪？咁
1: 对
0: 嗱呢啲对旅客嚟讲系 good news 嚟嘅，
1: 系
0: 因为对航空公司嚟讲咧可能系坏消息，
1: 冇赚咁多系嘛？咁但系专家亦都讲啦，尤其是咧规模比较细嘅航空公司咧，可能要面临一个比较严重嘅困境咯。咁呢个可能咧导致有啲航空公司咧可能冇办法咧系挨过呢个秋冬季咁啊。
0: 我自己又觉得咧，订机票咧。原来你订呢个深马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几贵嘅。
1: 旺季啊嘛，叫做系啊系啊。
0: 但系咧，你话去十月、十一月嗰段嗰啲咁嘅机票咧，又变咗相对又平翻啲。
1: 系，冇错，系啊，一定系咁。
0: 因为嗰个出行嘅意欲低咗。
1: 好似话啲人就要首先嗰段时间可能已经翻晒学啦，系 啊，要翻晒学啦，一切回复翻正常啦，玩都唔玩住啦嗰段时间。
0: 咁所以航空公司佢哋。嗰啲飛機嗰、那個嗰、那個飛機群裏邊，如果你冇人去 fill 佢嗰啲 space 咧，
1: 係啊，
0: 佢一樣咁飛咧，佢就好貴
1: 嘅。係啊，冇錯，所以要有啲策略先得。
0: 係有啲減價去應接，咁啊有多啲人可以喺呢個時間出遊，睇係咪可以真係益到嗰啲消費者啦。
1: 係啦，如果你喺呢一段時間去旅行嘅話，咪啱咯。
2: 1320天氣報告。
1: 时间嚟到早上的7:14，今日朝头早有骤雨，稍后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0度，落雨机会是有30%。
0: 今晚黄昏时分天清，午夜之后就有薄雾，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2度，落雨机会有20%。日落时间是7:26。
1: 听日星期三会天晴，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落雨机会是10%。
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四和星期五主要是天晴，去到星期六就有阳光，气温徘徊在摄氏的20至22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只有10%。
1: 现时是吹紧微风，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4度，相对的湿度是88%。
2: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早上7:15，交通消息方面，较早之前咧，91号公路夹住 Alex Fraser 桥嘅北行方向咧，系牵涉到有汽车事故啦，咁啊形成咗咧嗰个嘅右边线嗰度咧，就系西行嘅方向，讲紧系西行嘅方向咧系有呢一个嘅延误嘅情况啦。咁啱啱收到消息咧，那个北行嘅车辆咧。已经是清理了，即是应该回复正常了、所以、其实有两个方向，是北行的方向呢，就是令到左边线的北端呢是有延误的，那里清理了，但是呢西行的线夹住 Westminster Highway 以西那个呢、就没办法了，车呢就移了去右边的肩膊线道的，咁嗰边咧就仍然咧仲系有呢个嘅延误嘅情况出现啊！即系喺 Richmond 有两个地点嘅，咁第一个地点咧就头先讲咗 Alex Fraser 桥91号公路嘅北行方向嘅吓，嗰度咧就系有呢个清理咗，但系依然系积留落嚟嘅交通流量咧需要消化。另外一宗咧就亦都喺 Richmond 嘅，就再讲一次咧就系 Westminster Highway 以西行嘅方向咧嘅有嗰个交通意外嘅地点咧，而家架车咧移咗落去右边嘅肩膊位度嘅，咁而家因为有好多嘅车辆排住喺度啊，咁所以嗰边咧有延误嘅情况出现嘅。好啦，其他嘅公路段其实开始见到已经系车多同埋行车缓慢啦，包括1号公路夹住 Coquitlam 嗰边同埋 Brunette 咧西行方向非常之繁忙啊，请大家咧记住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0: 早上的7:17，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的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70.12，报26,114.28。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82.07，报52,039.13。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6.72，报7,603.26。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29.05，报35,573.48。
0: 黄金下跌17.3，每安士报美金4,334.6。
1: 白银系上升六毫子，一安士报美金63.83，
0: 原油上升1.41，每桶报美金102.8，比特币下跌1932.74，每比特币报美金76579.54。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250.36，报24667.24。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2.08，报4051.72。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21.19，报2557.34。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3，对日元111.066；
1: 一加元对台币22.826，对港元5.645，对人民币4.83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时事分析，
3: 精准快；
2: 民生议题，
3: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2: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4: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0: 早上7:19，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有些的服务呢，我们要付钱，我们通常都是用 credit card 给，或者是给银行的自动转账。
1: 是啊是啊是啊。
0: TELUS 最近说他有部分的客户的个人资料是外泄了。
1: 嗯，
0: 包括电话地址和信用卡最后的4个号码、大家要留意了。加拿大的电信商研科就是 TELUS 证实了部分客户的账户内的个人资料遭到未经授权存取，涉及姓名、账户号码、地址和电话号码等等。大部分受影响的个案呢，也都涉及了是付款卡号码最后的4位数字的。
1: 系啦，咁啊 ，Terris 嘅发言人亦都表示啦，佢话佢哋咧就最近发现咗啊，同埋咧已经系阻止咗有人系未经授权咧系存取咗少量嘅电信服务客户嘅账户入边嘅有限资料啦，咁但系咧都冇透露到受影响嘅账户个数目噃。
0: 嗱，呢间公司嘅客户咧就发出咗个电邮啦，有未经授权嘅人士利用嘅被盗用嘅登入咗呢个凭证，咁喺2025年嘅2月至到2026年嘅6月期间咧，系存取咗部分客户嘅账户，咁啊呢啲人咧可能系曾经利用你嘅账户资料咧，系同你联络啊，试图游说你咧将啲服务由 TELUS 转去其他竞争对手啊，及或者咧未经授权之下更改咗你嘅服务。
1: 系啊，嗱，经过呢个调查之后。后咧就发现啦，遭到未受这个权咧存取嘅客户嘅资料，包括有姓名啦、账户嘅号码、账单嘅地址、首选嘅语言同埋电话号码。咁而大部分嘅个案入边咧，咁受影响嘅资料亦都包括咗客户嘅电邮地址啦、登记付款卡嗰个号码最后嗰4个数字啦、所定用嗰个服务嗰个嘅种类啊、收费金额啊同埋付款嘅记录。
0: TELUS 就呼吁客户，如果发现你的账户或者近期的账单出现一个非预期的变动的话，即是换句话说，如果你给开100元、突然间他收多了你，或者他是有变动令到你给多得很离谱的话，应该立即联络 TELUS，提防主动致电或者是上门推销服务的人。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下午的节目接到有很多人会问，
1: 是
0: 你是某某人，你是不是用这间电信公司的服务啊？我们是这间电信公司打电话给你，你的主力就是骗你的，他们不会这样做的。
1: TELUS 的发言人也都表示，他说他们已经通知受影响的客户，就会免费提供一个身份保障的服务，还有已经联络执法部门和一个私隐专员的。
0: 他亦都委托了保安软体公司呢，就提供了2年的免费叫做 TELUS Guardian 的身份盗窃保障服务。客户需要在今年的11月30日之前是登记的。
1: 是
0: 免费的、这个。
1: 是啊是啊。那么这个服务的启用了之后，包括身份的盗窃和暗网的监察，就由单一这个信用的机构提供一个信用的监察，以及是一个年度信用的报告和那个信用的评分。
0: 即是这个 Credit Bureau 我们叫做。服务包括被盗的资金最高25,000元的赔偿，个人 人开支最高25,000元嘅补偿，以及律师同埋专家费用最高有100万嘅保障嘅。另外提供身份恢复团队协助，哇，好紧要啊！
1: 系啊，
0: 客户亦都可以免费使用咧佢呢个嘅软件90日嘅。
1: 系啦，咁其实今年嘅3月咧 ，Telus 曾经证实咧黑客咧喺几个月之间咧盗取咗1000个 TB 嘅数据，勒索咧6500万元啊，嚟换取咧一啲嘅唔泄露嘅有关数据啊。
5: 金城驚鴨肉食公司服務大灣40年，為超市、餐館、food court等批發新鮮肉食，一定可以滿足你所有雞鴨肉食的不同需要。歡迎批發零售，今日就打604-254-3688聯絡金城驚鴨肉食公司啦。
6: 你睇你間屋滿地水泥瓷磚，擦角咁亂，
7: 裝修好頭痛啊！老公又話要豪華，廁所火爐做到好似 hotel 一樣。
6: 你應該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牆身裝飾版，簡單又易裝，連瓷磚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視覺一样啊！
7: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6: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7: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6: 有心唔怕迟，
8: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6: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7: 列志文604-231-8120。
9: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全程11天。
10: 家乡美食25餐，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元加税628，10月22日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688-2912，604-688-2912。
11: 70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苏背后的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10: 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惠寺暨家国五台山，10月4日举办第3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意大和尚主法，率领4众弟子海上切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亡，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30于温哥华福溪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惠寺604-430-8115。
12: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2: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3: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2: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4: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名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5: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4: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5: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名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4: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8: 明世事论世情。
1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7: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位寡妇只有一个儿子，他含辛茹苦地用劳力养大了儿子。有一天儿子病逝，寡妇非常伤心，一直痛哭，守在儿子的坟前不肯走开，要绝食自毁生命，已经4-5日没吃过东西。佛陀见到就上前开导他了：老婆婆，你不要悲哀，只要你听我的吩咐去做， 就可以令你的儿子复活的。寡妇听了之后，在绝望黑暗之中看到曙光，就跟佛陀说了，佛陀，怎样可以令到我的儿子复活呢？佛陀就说了，等我焚香念咒就能够叫他复活，但是焚香的火种要从没有死过人的人家借取才有效的，否则无效的。寡妇听了之后，就开始在村落里面四处向人家取火焚香。首先走到第一家就问了，请问你的家有没有人去过世呢？那个人家就好不耐烦地答，我家自先祖来当然有人去世过啦。寡妇又到了第二家，乃至第三家、第四家、第五家、第六家，每一家人先祖以来都有人去世过的。他找了几日都找不到有任何一家人以前未有人去世过，那他很失望，空手回来将这个情况禀告佛陀。佛陀就说了，无始以来从无不死之人，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之路，但是人活着的时候不去思维生死

0: 对于死亡只是存有恐惧感，而不去寻求真实的智慧解脱死亡的痛苦。只有证悟无生法忍，才可以超脱生死，常住涅槃。这位寡妇听了佛陀的话，顿时开悟，再不为他死去的儿子悲哀，皈依佛陀，努力修行，没几耐就证了圣者初果须陀洹了。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连接安省温莎同美国底特律市的哥迪肖国际大桥在8月份首个完整营运月份录得超过27万次过境。加拿大统计局数字显示，期间加拿大居民揸车由美国返回加拿大的行程有134,900次，其中 56.7% 属于即日来回。另外有101,000次美国居民揸车经大桥入境加拿大，当中 52.2% 属于即日行程。商业运输方面，8月份有34,800架货车经哥迪肖大桥入境加拿大，同期经温莎的 Ambassador Bridge 同温莎底特律市隧道揸车入境加拿大的加拿大同美国居民合共有348,000人，较去年8月下跌 35.4%。 至于经温莎其他口岸进入加拿大的商业货车就有87,400架，按年增加 0.4%。哥迪肖国际大桥在多次延误后在7月27日正式通车，目的是增加加美之间的商业和客运交通，同时舒缓区内其他过境通道的挤塞。大桥通车的头五日已经有超过41,000人经大桥进入加拿大。在温哥华岛 Coquitlam Lake，一名居民星期一早上发现自己停泊在住所外的车辆被一只马鹿撞穿挡风玻璃。车主表示，在早上约7:00外出的时候，最初只是以为挡风玻璃出现裂痕，走埋去才发现玻璃已经整幅裂了。挡风玻璃上面留下动脉毛发，车主和住所其他人查看闭路电视后发现有一只雄性的马鹿当时正在追逐另一只马鹿，期间跳上车辆的车头撞穿挡风玻璃。片段显示，雄鹿在撞穿挡风玻璃之后转身离开，再沿原本的方向继续追逐前面的马鹿。住宅的屋苑经理表示，Coquitlam Lake 一带经常都会见到马鹿，但是马鹿跳上停泊了的汽车再撞穿挡风玻璃就从未见过。事件发生期间亦都正值每年的马鹿发情期，雄性马鹿会更加集中追逐和竞争配偶。被撞穿挡风玻璃的车辆是一架1988年 Oldsmobile Cutlass Supreme。车主说部分零件比较难找回，不过他已经获告知可以找到替换的挡风玻璃，并表示会再次将车辆整好。他目前正等候 ICBC 决定下一步安排。国际方面，美军首度披露已经在太空部署武器以加强威慑力。空军部长迈恩克到马里兰州出席一个会议时表示，美国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军队免受敌对势力攻击，强调必须维持美国的领先优势，包括在太空领域，确保能够应对挑战和威胁。迈恩克拒绝透露已经部署哪一款武器，以免影响威慑力。华盛顿邮报引述华府官员指，美军的部署有能力摧毁敌方卫星，防止美国的卫星受到攻击。 空军发言人表示，在太空的部署可以用作进攻和防御用途，又指因应中国和俄罗斯近年的武器试验和实战部署，太空已经成为作战领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被问到中方是否亦都有在轨的太空武器时说，中方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6: 1320天气报告。
7: 来到早上的7:35，今日朝头早有骤雨，稍后就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0度，落雨机会是30%。
8: 今晚黄昏时分会天清，午夜之后有薄雾，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2度啦，落雨机会只有20%嘅。日落时间系7:26。
7: 到咗听日星期三会天晴，最高嘅气温咧有摄氏嘅23度啦，落雨机会咧系10%。
8: 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啦，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都系天晴，阳光普照啦。去到星期六咧就有阳光噶咯噃，气温徘徊喺摄氏嘅20至22度之间嘅，落雨机会最高10%。
7: 现时是吹紧北风，风力时速是4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4度，相对的湿度是94%。
6: 1320马路情报。
8: 来到早上的7:36，交通消息方面仍然是提一提大家的，较早之前的 Alex Fraser 桥夹住91号公路的北行嘅牵涉咗呢个交通事故已经清理咗噶啦，咁但系咧，北行嘅方向咧依然系有长长嘅车龙咧，系需要慢慢消化下嗰度咧，大家要留意。咁亦都较早之前咧，而家仲喺度处理紧嘅咧，就系 Westminster Highway 以西行嘅方向，亦都系夹住91号公路咧嘅交通事故咧，而家牵涉嘅车辆移咗落去呢个右边嘅边嘅肩膊线嗰度噶啦。咁但系咧，佢仍然系处理紧啊嘛，咁所以咧，嗰边嘅交通啊，西行嘅方向91号西行嘅方向咧，依然系非常之嘅繁忙。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咧已经车多，因为呢个北行嘅事故，同埋91号公路咧西行夹住呢个 Westminster Highway 以西啊，嗰度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啊嘛，咁所以嗰边应该咧系都几繁忙下，请大家要留意啦。咁啊，除此之外咧，1号公路啊嘅夹住呢个 Coquitlam 啊同埋 Brunei 嗰边咧。已经是双方向的行车非常之缓慢，在这方面大家需要留意一下。另外呢街桥现时北上也在近住这个 Canby Road 的天桥下面是车多的，未至于大塞车，但是就慢驶了。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桥就讲了 Queensborough 桥和 Stoller Watson 和仙门桥双方向的车辆已经行车缓慢，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
6: 财经消息，
8: 早上嘅7:37，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北美股市方面消息。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53.11，报26,033.3。
7: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515.53，报51,905.67。
8: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5.67，报7,584.31。
7: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207.7，报35,494.86。
8: 黄金下跌17.9，每安士报美金$4,334。
7: 白银系上升0.09，一安士报美金$63.42。
8: 原油上升2.26，每桶报美金$103.65。比特币下跌2,163.25，每比特币报美金76,324.03。
7: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50.36，报24,667.24。
8: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2.08，报4,051.72。
7: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21.19，报2,557.34。
8: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3，对日元11.066。
7: 一加元对台币22.826，对港元5.645，对人民币4.83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9: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生日要吹蜡烛的呢？其实蛋糕上面点蜡烛的习惯是来自希腊人。古希腊女神阿提密斯的崇拜者会在庆祝月亮女神生日的时候，在圣坛上面摆着插了蜡烛的蛋糕。自从人类开始设坛祭神以来，燃点蜡烛或者祭火已经是有神秘的特殊意义。根据民间的传统信仰，在生日的时候燃点蜡烛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令到愿望成真。而当你许下愿望的时候，并且一口气吹熄晒所有蜡烛，就代表可以如愿以偿。这个习俗一直流行至今，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够圆满实现。其实生日吹蜡烛这个习俗是来自传统或者宗教都好，最重要的是可以同身边的人一起庆祝和留下开心的片段。传统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但是回忆才是最值得保留的意义。
10: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8: 早上7:40跟大家讲今日头条的消息，来自香港的消息。消委会踢爆，就说超市是有取巧来找一些优惠，有折扣竟然是比没有折扣贵的。消委者委员会调查了三间大型的连锁超市，包括百佳、惠康和 Aeon 的货品，发现买一送一、加一元多一件等等的多买优惠未必较抵买的，实际折扣可能远远低过五折，有产品优惠期内的价钱甚至乎比优惠前更加贵。调查亦都发现有大包装的货品的每单位价格比小包装高出 35%， 的反映大包装未必在所有的时段都较为着数。
7: 跟住嚟自另一宗的香港消息，商户是而加快受 iPhone 的信用卡停认证自导用。苹果公司最新的旗舰手机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在上个星期六12号就开放网上的预购，引发大规模的信用卡是被盗刷拆用的灾情。议员吴杰庄就认为今次的事件极有可能就是商户为求加快交易的速度，免除排队，因而暂停了一个叫 3D Secure 即简称 3DS 的额外身份认证的防御机制有关，直指商户应该为此是负上全责的。
8: 来自 BC 省的消息，租务纠纷变成国际新闻，大温的业主被锁这个手扣兼地保。大温一中的业主和租客的纠纷事件在社交媒体引起广泛关注，多段双方冲突的影片在网上流传，其中一段显示女业主是被警员拘捕的。素理警察局证实了曾经作出拘捕行动，但目前是未有人被检控。
7: 跟住嚟自一宗加拿大嘅消息 ，Terrus 部分客户个人资料外泄，包括咗电话、地址、信用卡同埋最后嘅四个数字。加拿大电信商咧系研科 Terrus 就证实啦，部分客户嘅账户入边嘅个人资料咧遭到未经授权存取啦，涉及姓名、账户嘅号码、地址同埋电话号码等等啊。咁大部分受影响嘅个案亦都涉及付款卡号码最后嘅四个数字。咁 Terrus 嘅发言人表示啦，佢哋咧就最近发现咗并且已经阻止有人是未经授权是存取少量的电信服务客户账户入面的有限资料。 Telus 未有透露受影响账户的数目。
8: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另一宗统计局说本年度的人口普查回应率达到 98.4%， 创了历史新高。统计局 Statistics Canada 就宣布了2026年加拿大人口普查的回应率达到 98.4%， 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回应率之一，超过88%的加拿大人选择以网上方式填写问卷，亦都是网上的填报比例最高的一次。
7: 跟住嚟自一宗加拿大嘅消息，欧洲议会宣布喺渥太华设办事处，卡尼寻求同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随住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系积极加强同欧盟的关系，欧洲议会宣布将会喺渥太华开设办事处，令到加拿大成为欧洲议会喺北美的第三个办事处的所在地，前两个分别位于纽约同埋华盛顿。咁欧洲嘅议员嘅议会嘅议长就系梅特索拉喺声明入边就讲，佢系欧洲同埋加拿大分享相同嘅价值观、利益同埋对同一嘅规则为基础嘅国 際秩序的承諾，我們在渥太華的新辦事處將會將這個夥伴的關係轉化為更緊密的議會的合作。
8: 來自北韓的消息，朝鮮兵火力打擊訓練，出動無人機彈道導彈。北韓人民軍上個星期六展開了協同火力打擊訓練，參訓的部隊由五個火炮和導彈聯合隊是選派的，出動各種的攻擊無人機、巡航導彈、大口径的熱壓火箭炮、戰術彈道導彈等等的新型武器。
7: 跟住嚟自一宗美国嘅消息，美国总统咧系呼吁乌克兰咧系停止攻击俄罗斯柴油基础嘅设施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喺星期日呼吁乌克兰嘅总理泽连斯基停止攻击俄罗斯嘅柴油基础设施，以免导致燃料咧系短缺，伤害全世界啊！近月咧，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炼油厂发动咗一连串嘅远程无人机袭击，导致到俄罗斯嘅燃料咧产量下降，引发咗俄罗斯国内嘅汽油短缺。
8: 来自阿根廷的消息，阿根廷打算在南端建立基地，距离福克兰群岛700公里。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就说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议近期再度升温之际，阿根廷计划明年的1月在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基地。乌斯怀亚是火地岛省的首府，距离马尔维纳斯群岛大概是700公里。
7: 最后来自是洛城的消息，两个未成年的乘客是持枪，威武是靠边报警的。两名未成年的乘客乘搭自动驾驶轿车服务威武，在车里面被发现有枪械。9月3号凌晨在旧金山遭到警方的逮捕，警方表示经过搜查之后，在车里面查获了一把已经装满子弹 AR 式步枪的幽灵枪 Ghost Gun， 还有在有两名未成年乘客身上发现疑似有大麻和是防雾喷雾嘅。
4: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8: 现在是温哥华的关键时刻，不可以走回头路了。你们的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是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的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和反对加设毒品铸成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的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0月17日投给沈冠健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们居住的城市更安全。
11: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2: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13: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12: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13: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系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12: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13: 中秋有列志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14: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m 转办，9月18至20号，一连三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AM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
15: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6: 舒美斯皮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5折优惠，
12: 买蚕丝冬被仲送蚕丝夏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16: 仲有10多种花式嘅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乔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圆抱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12: 买200蚊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咧，查询6042320989。
17: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8: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2: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麦。
19: 脑退化症不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他的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20: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很大，或者不知道可以向哪里求助，你并不是孤单一个。
21: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12: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22: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2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24: 今日想同大家讲嘅就系苹果 Apple 响历史上一个划时代嘅转折点。响2026年9月9号嘅苹果发布会，我哋见证咗嘅唔单止系硬件嘅更新。而且是长权力的优雅交接。这个是 John Turnus 接任 CEO 后的首场 keynote。在 Tim Cook 转任执行主席仅仅一周之后， Turnus 用这场命为惊喜与光芒 Surprise and Shine 的发布会，向全世界定义了他眼中的苹果，一个以智慧个人中心 Intelligence Personal Hub 为核心的未来。在这场发布会里面， Apple 不再是把 AI 当作是一个点缀，而是将 Apple Intelligence 纳入生态系的灵魂，从改变形态的 iPhone Duo 接机，到挑战专业摄影极限的 iPhone 18 Pro， 再到能预测健康的 Apple Watch 苹果手表，所有的产品都好像在回答同一个问题，科技怎样更加理解你个人情景 personal context。 首先就同大家总结下今次的 Apple 发布会究竟讲啲咩嘢。第一个重头戏就是 iPhone 18 Pro， 一个重新定义乜嘢系专业嘅 iPhone 18 Pro 同埋 Pro Max， 完全展现咗苹果从所未有嘅野心。佢哋正试图将行动影像推向于数位底片嘅新高度，一切就嚟自底层嘅驱动力，来自那粒令人惊叹的 A20 Pro 晶片。这个晶片藏在最尖端的2纳米工艺，但是真正令到分析师兴奋的就是它借鉴了 M 系列晶片的 Die to Thermal 直接封装技术。这项技术令到晶片直接与新型蒸汽室冷却系统连接，散热的表面积比前代提升了3倍，这个亦都是 iPhone 18 Pro Max 能够支撑 A20 Pro 的强大输出，并且创下了45小时影片播放和30小时一般使用的续航纪录。而在影像硬体方面， 48MP Fusion 主相机引入了6片雷射切割叶片，这种可变光圈系统，这种光圈的改变已经不是用模拟技术，而是利用实际的光学物理技术，亦都是传统相机改变光圈的方法。 光圈可以由 F1.48 到 F4.0 之间精准切换。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在极暗处 F1.48 能够多捕捉了 50% 的光线。在拍摄壮丽风景的时候， F4.0 则能够提供更深的景深，确保画面边缘依旧锐利。而更加令我印象深的就是 Apple Reference Image 的技术。在 AI 伪造图像横行的时代， Apple 选择了在像素级别对数据进行数位签署，这个就好像照片上面的数位复印，证明这张照片是光学感测器的真实捕捉，而不是由 AI 生成。这项技术对于需要证明真实性的专业创作者和记者来说，无疑是具备战略价值的承诺。当 iPhone 的摄影学习了证明真实，我们手腕上的设备即向到学习预测未来。今年的 Apple Watch Series 12和 Ultra 4标志着 Apple 从数据追踪转向到预测性健康的新领域。全新的 Apple Health Sensing System 是一场感测性的革命。 Apple 将心率监察频率提升了每5秒一次，整整提升了60倍，而关键的健康指标心率变异度 HRV 测量频率更是提升了24倍。这种高频数据催生了 Readiness Score 准备就绪分数，它不单只是告诉你你昨晚睡得不好，而是根据你最近的活动、睡眠与生命的迹象，在每日早上给你一个由0到10的决策建议，告诉你你今天应该冲刺 Go for it 定是恢复 Recover。在智慧功能上面， Apple 引入了音讯智慧。这里我要特别厘清两个容易混淆的功能。首先就是 Siri Recap， 它是利用环境监听为你的对话生成摘要和重点。要注意就是它生成的是摘要，而不是记录每一个字的逐字稿。这个对于办公室的场景极具价值。但如果你听漏了刚才的说话，双击数位标杆就能启动了 Live Rewind， 它就会立刻提供过去15秒的文字转录片段。这个对于听障人士或者在嘈杂环境中的用户来说，简直是神来之笔。这种对音讯智慧的追求亦毫无意外地延续了在 AirPods 5之上。 Apple 今年的音讯市场打出了一张极强的王牌，他们将主动降噪 ANC 带到了129美元的入门级别。值得注意的是， AirPod 5的降噪能力并非是小幅提升，而是比具备降噪功能的 AirPod 4又提升了 50% 的降噪量。对于一款开放式设计的耳机来说，这个是声学工程的巨大突破。而149美金的进阶版本则额外提供了无线充电和耳机柄上面的音量滑动控制。更重要的是，当 AirPod 5结合了 Live Translation 即时翻译和 Siri AI， 它不再只是一部耳机，而是一个无形的同声传译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在第二个国家只要点点头或者摇摇头就能回应 Siri， 这种沟通的体验已经是和电影中的未来场景无异。好了，到发布会最后的最高潮 One More Thing， 就是 iPhone Duo 的出现了，亦正式宣布 Apple 进入了接机的市场。但正如 John Turner 所说， Apple 的目标不是做两只手机的接合，而是创造一个完美的智慧中心。打开了之后，它有一个 7.6 寸的 Super Retina XDR 的荧幕，关闭的时候就是 5.4 寸的外荧幕。 Apple 解决接机痕的问题是非常具有苹果风格的，它们使用了 Nano Texture 纳米纹理处理，这种雾面质感不仅消除了 40% 的原光， 更从视觉和触觉上面大幅淡化了折痕的存在感。时间的关系，下个礼拜才会和大家继续讲 Apple 这部折机的功能，还有今次发布会的其他资讯。希望大家下个礼拜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0: 由六星级送礼月饼，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 早上7:59。
2: 刚才报时是由年榕顶级水准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3: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4: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年榕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百年榕月，大家记住要买啊！顶级双黄百年榕月，真心挚爱。
5: 加拿大美心月饼，
1: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榕月，
6: 是最靓的月饼。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琦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哥华岛七个市镇冇人愿意争市长职位，唯一市长候选人自动当选。有政治分析指呢个并非健康嘅政治环境。张亦良报道，
6: 温哥华岛有七个市镇嘅市长提名日期经已完结，因为冇人愿意争市长职位，无需投票，经已可以提前宣布市长人选。Sydney、Duncan、Lansville、Cumberland、Comox、Portland New 同 Port Hardy 嘅市长人选经已确定，因为每个市镇都只有一个人愿意参选。喺 Sebelos 同埋 Gold River 镇，由于市议员候选人太少，省选区局经已特别公布，将提名截止日期延长到9月14日星期一，希望多啲人可以改变主意参选。登勤市即将卸任嘅现任市长 Michelle Staple 表示，恶劣嘅政治环境系冇人想参选嘅主要原因。他说有人表示看到市长的处境，为什么人要想效法他们。他曾在2022年的市选里面以并没有对手的关系自动当选的方式赢得第二任任期。近年来，尤其是疫情爆发之后，有意参选地方政坛人士明显地减少。他说市民只是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健康的工作环境。省府域多理事 Commerson 学院政治系教授 Daniel Ravine 对此表示赞同。他说社交媒体助长这种有害的环境，让那些更愿意专注于解决问题而不是辟谣的领导者举步维艰。他都知道南部一些倒罪的市长并没有参选，部分原因是他们对社交媒体上面对那些公众反应感到非常失望。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5: 亚省现时距离10月19日的下次正式审选和独立公投日期只是剩下一个几月。该省执政联合保守党在星期一的一次补选中被反对党新民主党夺去一个席位，可能代表独立公投将会出现一些挫败。张亦良报道，
6: 亚省联合保守党在推动独立公投里面可能出现一些挫败，在该省星期一的补选里面失去了该党之前多届都胜出的选区。亚省选举委员会公布非官方结果显示，省新闻亚省选举委员会公布非官方结果显示，省新闻

0: 治学家表示，这个可以被视为是对政府支持率的考验，而这个时候在距离10月19号下次正式省选及独立公投日期仅剩下一个月。除执政联合保守党落败之外，代表亚省的进步保守党参选人只得978票，排行第三，亚省自由党就获得602票。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中国星期二起实施新的出入境规定，进一步收紧部分人士出境限制，其中被认为可能威胁国家科技安全的中国公民可以被禁止离境。新规定在今年7月公布，主要针对违反出口管制或者科技进出口管理规定而可能危害产业或科技安全的情况。根据规定，中国公民如果在海外涉及违法或者犯罪行为，损害国家安全或利益，返回中国后可以被限制出境6个月至3年。外国人如果在签证申请中作出虚假陈述，就可能被禁止入境1至5年。中国过往已经对部分高级政府官员以及可以接触机密资料的国企高层实施私人出境限制。路透社2023年亦都曾经报道，中国公务员和国企相关员工私人出国受到更严格限制，与海外人士的联系亦都受到更多审查。新规定亦都引起台湾关注，台湾方面警告民众前往中国时要更加小心，特别是从事科技行业的人士。中国方面就否认有关担忧，表示新规定反而为台湾民众提供更完善的法律保障。王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截至昨日，政府已经同王福苑 A 至 H 八座共1702户，约85.8%嘅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喺9月底开始拣楼。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的拣楼先后次序，是按宏福苑业主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当局说特设销售计划预期在今个月底开始拣楼，房屋局将会按拣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拣楼环节。宏福苑居民张小姐说，单位被销毁，参与特设销售计划，预期拣选到心仪的九龙湾绿置居盛智苑单位。
3: 我想我会去拣九龙湾，我们长者咁，我哋间屋烧到烂晒，乜都烧晒噶啦，而家只系要求咧能够喺今年上楼。
2: 当局话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嘅期限上个月31号届满之后，宏福苑八座共有1971户，即是大约99.3%的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当中大约有1700户业主选择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截至星期一，政府已经同宏福苑共1702户，大约是85.8%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然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嘉怡，欢迎你啊！嗱，你由好细个开始咧，就已经系自己作曲填词噶啦。咁今次演唱会有冇机会可以俾观众睇到唱作嘉怡嘅呢一面呢？
5: 其实自己有很多作品都有自己的作曲啊，或者填词的元素在这里，就好像今次音乐会啦，都会有印记这首歌啦。其实印记这首歌呢，就是那时写给家姐做结婚礼物的，所以其实都很大感觉的，这首歌有很多背后的故事在这里，所以希望到时都可以唱给观众听，让观众留意歌词究竟是讲什么故事的呢。

0: 咁我知道咧，《告别的平行线》就系你独立发展之后嘅第一首歌啦。咁独立之后，其实喺音乐上面最大嘅分别系啲咩咧？
1: 冇错冇错，《告别的平行线》系我成为咗独立歌手之后第一首嘅歌啦。我觉得成为一个独立歌手最大嘅分别或者挑战咧，都系好多嘢要自己去处理啊，一脚踢咁样。咁但系我呢个都系当初我离开旧公司已经会预料到一定会发生嘅一样嘢嘅，因为当时都觉得喺旧公司都有十几年嘅时间啦，都好想自己跳出嚟，就跳出自己嘅 comfort zone， 咁就挑战一下自己，咁同埋想喺音乐啊或者喺各方面咧，睇下会唔会有再多啲嘅尝试咯。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大公司嘅时候，同埋就算系我自己做咗独立歌手咧，都系要靠自己努力咧，先至会一步一步咁样再去进步。
0: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咁点样可以做到咧？大家有熟悉嘅回忆，但系又唔会变成一场怀旧演唱会咧？
2: 我谂佢哋两个嘅演唱会好难会变成一个纯怀旧演唱会嘅。第一就是他们整晚会唱的歌其实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啦，他们的题材不是围绕着怀旧剧集啦。第二他们唱的自己歌其实都是讲着这十几年内的事，熟悉的回忆是一定会有的，但是我想怀旧那个感觉呢，就这个演唱会里面就应该不会见到了。
0: 唔该晒阿 Nick。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在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3: 温哥华早晨。
4: 2026年的9月15日星期二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8月初五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梁丽晴啊。咁啊，我想问一问咧，如果你要出埠，你都会去谂下用一啲譬如话电话卡啊嗰啲，
5: 系啊系啊，要噶，
4: 可以悭咗你啲漫游费啊嘛，系嘛？
5: 系啊，的确系噶，同埋即系喺即系譬如咁讲啦，即系香港一张卡咁，其实香港嗰边俾钱系平好多噶，抵用好多噶，
4: 系咪啊？香港香港，如果你系去香港就
5: 系啫，系啊系啊，冇错。
4: 咁点都好啦，我觉得即系而家呢个世代咧，即係太方便啦。
5: 嗯，
4: 你如果你話你去買呢啲咁嘅旅遊漫遊卡嗰啲咧，佢有好多資料咧，你可以去睇，即係五花八門，搞到你都亂曬大龍。
5: 係啊，有啲咧就包唔包埋講電話啦，包唔包埋去澳門啦，或者中國啊嗰啲，所以即係買之前又係要睇清楚先啦。
4: 仲要而家咧，你買嗰啲咁嘅電話卡咧，你要留意，因為而家有好多電話咧係用 eSIM 嘅。你有冇聽過 eSIM 啊？
5: 都未。
4: 未听过。
5: 是啊。
4: 而家佢係唔插卡㗎喇。
5: 冇插卡。
4: 冇卡嗰啲。有啲电话机呢係冇卡窿嗰啲 slot 俾你插卡㗎喇。哦、你係要用 eSIM。eSIM 就话呢嗰个网络商呢係俾一个QR code 嚟。
5: 用 QR code。
4: 咁你呢就用你个电话呢 scan 嗰个 code， 然之后入落去你个 eSIM 度。
5: 哦。
4: 咁你就唔使用卡㗎喇。
5: 咁就好方便
4: 喎。咁你一个电话呢有啲可以呢容纳到成三个或者两个以上的 eSIM 的。
5: 哦，啊、即是两个不同的号码。
4: 譬如你本地用一个自己一个，咁我要去香港咁。如果香港你可以有 eSIM 的话呢，你可以将香港的电话 eSIM 装落去电话度。到你去到香港的时候呢，
5: 就用那个
4: 揀香港的 eSIM， 在这个电话那个的mobile 那个的一栏里面揀。
5: 哦，咁更加方便啦。
4: 咁不用插卡的。
5: 是是是。啊，
4: 不过如果你话去中国大陆咧，目前嚟讲 eSIM 仲未曾流行，
5: 咁
4: 所以你都要
5: 都系要插卡啦，
4: 系嘛？如果用插卡咧，咁啊呢个就系一贯落嚟嘅做法啦。咁如果你部机冇插卡嘅话咧，唔好意思，
5: 都唔知点算。
4: 你一定要揾嗰啲系有插卡俾你，
5: 系啊，可能
4: 即系有 eSIM 嗰啲俾你先得。
5: 冇错。
4: 咁啊，即系呢啲咁嘅大公司咧，就大家都知道咧吓，系各出奇谋啦吓。咁喺这个全世界来讲呢，其实都有很多叫做最佳企业的一个调查。有一个排行榜出来了、全球2026年最佳的企业。我们加拿大呢身处在这里，究竟我们有没有加拿大的企业呢是可以接入去呢？
5: 是的，应该有的。 吓，咁咧呢个咧系属于美国嘅时代杂志啦吓，近日咧就讲呢个2026年嘅全球最佳企业啦排行榜啦，话一共咧选出咗1000家嘅优质企业，咁啊第一名系边个咧？原来全球知名嘅科技公司啊，一个嘅美商叫辉达啦吓，咁就叫做系 Nvidia 系咪？
4: 系 Nvidia
5: 系啦，咁第二名咧就系美商嘅一个嘅医疗保健保险公司就叫 Cigna 啦，咁第三名咧就系呢个美商啊，大家都知啦，苹果公司啊，
4: 咁即系话俾你听，2026年全球最佳企业头三名都是美国的公司啦，
5: 系
4: 咪？咁加拿大咧，原来都有4间企业咧排接入咗去呢个百大嘅吓，排名最好的咧就是 TD， 排名是全球的第14名。
5: 嗯，
4: 金融保险集团 Manulife 咧都排第54位。
5: 嗯，
4: 咁Desjardins 咧呢个金融集团咧都排第74嘅。咁仲有一个咧就是我哋BC 省嘅啦，呢个好出名呢间
5: 运动牌子，
4: 运动牌子 Lululemon 咧都排到84啦。
5: 系啦，咁我今次嗰个评选嘅方法，原来咧排行榜咧主要喺三个方面嗰度咧系评估呢啲企业嘅，咁啊包括员工嘅满意度啦、营收嘅成长啦，同埋呢个永续发展嘅透明度。
4: 其中员工嘅满意度咧系最重要嘅比评嘅项目之一。
5: 嗯，
4: 咁呢个嘅时代周刊表示咧，相关嘅评估啊参考咗全球超过20万名嘅员工嘅大型调查数据，除咗采纳经验。除了经过采纳验证员工的直接推荐，亦都纳入了业界和同业的人士对这个企业的评价。
5: 是啊，值得一提的呢就是曾经被视为这个加拿大科技产业的代表的黑莓公司 BlackBerry 亦都榜上有名，排名是第874位、
4: 虽然呢这个黑妹啊，我哋叫做 BlackBerry 早已经停止生产呢个智慧型手机，但目前仍然主要提供企业嘅治安解决方法同埋一啲嘅相关软体服务。我仲有个 BlackBerry 机喺屋企啊，
5: 哦，
4: 两部添啊，因为 BlackBerry 佢最先出嚟嗰个咧就系用文字嘅短信通信，
5: 哦，
4: 系嗰阵时都未有 WhatsApp， 嗰阵时都未有其他，
5: 哦。
4: 乜都未有，
5: 即系佢哋先嘅，
4: 佢哋先
5: 文字先嘅，
4: 系啊，嗰阵时，所以点解话奥巴马都用 BlackBerry 咧？
5: 嗰阵时个个都系话，奥巴马就系用呢个黑莓手机噶，
4: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咁啊，根据咧呢个杂志指出啦，总共咧最终有1000间公司咧获选为2026年度全球嘅最佳企业嘅，咁啊评选咧就由呢、這个即系时代周刊啦，同埋 Statista 嚟到一齐进行嘅。咁啊，加拿大都唔错啦，有4间入咗去呢个百大咯。
5: 冇错啊，都应该
4: 好开心啦。
5: 系啊，系啊，
4: 系
5: 啊。
3: 1320天气报告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专柜双王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5: 时间来到早上的8:17，今天早头早有骤雨，稍后就见阳光，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0度，落雨机会是30%。
4: 今晚黄昏时分会天清，午夜之后有薄雾，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只有12度，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7:26。
5: 听日星期三啦，会天晴，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3度啦，落雨机会咧系10%。
4: 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四同星期五咧都系天晴啊，阳光普照，去到星期六咧就有阳光嘅啫，气温徘徊喺摄氏嘅20至22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10%啊。
5: 现时咧系吹紧北风，风力时速系4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14度，相对嘅湿度系94%。
6: 天气报告系由年榕质素最高境界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7: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8: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7: 有咩分别啊？
8: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7: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8: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9: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
10: 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榕月
3: 1320马路情报。
4: 好了，早上8:19的时间，交通消息方面，较早之前的在 Westminster Highway 以西夹着91号公路的交通事故，暂时来说就是清理了，不过依然是有长长的车龙 系留低咗喺度咧，需要消化，请各位留意啦。好啦，咁啊，其他嘅公路桥梁开始见到有车多嘅情况出现啦，包括 Nike 桥嘅北上啦，同埋南下嘅喺北端嘅桥面啦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啦 ，Stoll Watson 同埋呢个 Queensborough 桥咧都系车多，再加上一号公路夹住二百街咧。嘅东南行方向咧，亦都系非常之嘅繁忙吓，大家呢方面咧需要留意一下，同埋系继续小心驾驶。
11: 财经消息。
4: 好啦，早上啊八点十九分啦，跟住为大家报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81.57，报26,073。
5: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499.13，报51,922.07。
4: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下跌35.66，报7,584.29。
5: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230.34，报35,472.19。
4: 黄金啊下跌咗31.9啊，每安士报美金4,320元。
5: 白银系上升6仙，一安士报美金63.29。
4: 原油上升2.9，每桶报美金104.29。比特币下跌2,759.57，每比特币报美金75,732.33。
5: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250.36，报24,667.24。
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2.08，报4,051.72。
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21.19，报2,557.34。
4: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兑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兑美元0.72，兑欧罗0.623，兑日元11.066；
5: 一加元兑台币22.826，兑港元5.645，兑人民币4.83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由纯加拿大新鲜精制，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早上嘅8:21。
6: 刚才报时系由中秋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11: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12: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百年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9: 福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12: 顶级双黄百年蓉月，
9: 真心挚爱
13: 加拿大美心月饼，
14: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蓉月
15: 是最靓嘅月饼。
4: 早上的8:22啦，嗱喺呢一个嘅大家着嗰啲嘅服装里边咧，牛仔裤咧系非常之嘅即系流行嘅一个服饰嚟。
5: 系啊系啊。
4: 如果我话俾你听，有啲人咧就着牛仔裤惊住局促得滞。
5: 嗯。
4: 我介绍呢条裤俾你啊。
5: 嗯，好啊。
4: 梁丽晴。
5: 系啊，我都好中意着牛仔裤嘅，其实。系。好啦，咁啦，唔少人咧，我哋即系出去嘅时候咧，都着牛仔裤嘅。我自己都系，因为点解咧？舒服啊嘛，又方便啊嘛，系咪？咁啊，日本嘅东京市咧，有间服装制造商咧，咦，打造一个好凉爽嘅牛仔裤，专为咧系即系又热又湿嘅环境设计啦，或者透气啦，又快干啦，夏天着都冇问题噶，好舒服噶。
4: 咦，咁啊，即系用嗰啲 dry fit 嗰啲，
5: 系啊，嗰啲衫嗰啲咁啊。
4: 呢本牛仔裤咧，用日本传统嘅沙罗织法布料制成，主打系高透气。而且咧乾燥速度比一般嘅牛仔布快十倍，
5: 哇，劲啊！系啦，咁所以咧可以有效咧解决呢个夏天咧着牛仔裤咁热啦、流汗啦，或者系条裤唔容易干呢啲痛点啊，呢个吓，因为黐立立噶嘛，
4: 弱点啊，
5: 系啊系啊。
4: 咁啊，佢特别嘅针织结构咧、布料咧，亦都唔会黐身噶噃，而且为用家咧带嚟好舒适嘅穿着体验。
5: 系啦，咁啊裤头原来咧暗藏玄机，咁可以咧调校个腰带个设计嘅。嗱、根据你唔同嘅腰身啦，嗰个尺寸嚟调节嘅，咁啊唔使额外嘅即系佩戴呢个皮带啦。有啲朋友咧食自助餐咧就系、是、啦，食之前咧就系紧啲嘅，哇食下食下，哇好饱啊，点咧？咁啊松松个裤头带，跟住可以继续食个啦。
4: 啊
5: 呢、這个好好啊，
4: 你好有经验啊你。
5: 好多朋友都系咁样嘅、
4: 啊。你食惯自助餐，
5: 系啊啲朋友同你食食下自助餐，因为其实我自己唔系食好多嘅，佢食。等等先，咁我做咩？松松条裤头带先，就系咁啦。
4: 咁啊，而家我呢条裤就唔使啦，呢条裤
5: 就咁啦，唔使松裤头带啊。
4: 佢嗰条系咪用嗰啲橡筋咧？吓，
5: 可能系啊，可能系啊，吓，褪下褪下咁咯。褪下，咁总之又舒服啦，系咪啊？
4: 可以谂谂，
5: 系啊，
4: 谂谂佢，谂谂佢，
5: 好。
11: 一
3: 1320天气报告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专柜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5: 时间来到早上的8:24，今日朝头早有骤雨，稍后就见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0度，落雨机会是30%。
4: 今晚黄昏时分天清，午夜之后有薄雾噶啦，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2度，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7:26。
5: 到咗听日星期三啦，会天晴，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3度啦，落雨机会咧系10%。
4: 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四同星期五咧都会系天晴阳光普照，去到星期六咧就有阳光嘅啫。气温徘徊喺摄氏嘅20至22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10%。
5: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系6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14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6: 天气报告系由无需经过长时间船运嘅加拿大美心月饼赞助播出。
15: 老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16: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15: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16: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17: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18: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4: 好快脆嚟！你好，早上8:25咯噃，我梁丽晴差唔多咯，
5: 冇错啊，要交咪噶啦，
4: 交咪啦吓，系啦，我哋呢个时间咧，同大家讲声再会之前，要将个咪交俾跟住落嚟由
5: 陈国新主持嘅时事烽火台，
4: 越嚟越娴熟啊，你真系好嘢吓。好啦，咁啊，陈国新咧主要同大家倾几样嘢啦，我先讲几样。第一就总理卡尼咧，我哋加拿大总理咧整咗个峰会啊，投资峰会啊，哇，讲紧呢样嘢好大嘅潜力吓，
5: 冇错。
4: 咁啊，另外中东战火蔓延至去红海啦，咁啊真系大件事啦吓。跟住阿曼咧，亦都系一个嘅国家政府表示咧，会系延迟嗰个嘅会议啊，希望搞多啲嘅有利条件先开会吓。
5: 系
4: 好啦，咁啊，另外咧就系、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咧，伊朗战事喺佢中期选举之后即刻咧就会停止啦。
5: 希望系啦，系啦。
4: 等下啊，等阿陈国新同大家倾下，同埋其他一啲嘅国际间消息啦。
5: 冇错啦，咁我哋要听日见咯，星期三见啦。
4: 星期三再同大家见面。
5: 好啦，拜拜，
4: 拜拜。
3: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失门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3: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9: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3: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0: 大家期待已久的 Safeway Oakridge 花粉店正式开幕啦！全新店铺为你带来更多新鲜选择，而且仲特设 Rachel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由营养补充品到日常保健，选择更加全面。除此之外，仲有专业药房服务，由药房经理 Shelly Lee 提供专业支援，照顾你同屋企人的健康需要。Safeway Oakridge 花粉店每日营业，详细营业时间请到店内查询。健康生活尽在 Safeway。
6: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到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3: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6: 604-889-2213，而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
21: 原来他不够爱我。
1: 大家好，我是坤哥吳業坤。十月除了有楓葉，還有我吳業坤和譚家瑜，我們將會在十月十號去到溫哥華，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懷念的廣東歌，門票已經有得賣了，快點去買票，到時見。
21: 852港點主呈獻吳業坤、譚家瑜、坤哥加音溫哥華演唱會，十月十六號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舉行，門票分78、98、128 VIP168， 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購票。
22: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21: 每一蚊咬開都有血有汗，最驚使冤枉錢，但是消費產品及服務安全資訊又點知咁多呢？
23: 華僑之星新聞及公共事務部製作消費者前線，逢星期四上午7:00、下午1:00及5:00新聞後，節目主持張奕良每個星期為你提供產品安全及各行業的違規報告，那大家就不會浪費藥了。
21: 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4: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25: 8:30。
24: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2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4: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8: 节目主持陈国新。
29: 各位听众早晨，9月15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日拍档许济华先生，阿伯许，早晨阿伯哥。
30: 早晨新烈哥，早晨各位。
29: 今日多單新聞都是中東的新聞，不過先講我哋一單係加拿大自己的新聞。咁啊，即係卡尼總理咧上台之後咧，我哋喺呢個節目都講咗好多次，卡尼都似乎係一個歐洲人多過一個加拿大人。
30: 佢人哋又在歐洲發表演說，又講講呢樣講嗰樣，嚇又想又逼準歐盟成員啊！真
29: 係呢個就係我今日要講嘅題目啦。咁啊，即係卡尼咧做過咧英倫銀行嘅行長，所以他對歐洲真的是情有獨鍾的。有兩件事，一件就是說他想加拿大成為歐盟的成員，現在歐盟就給了檸檬，他就說我們歐盟是加拿大美洲的沒有份，現在你要尋求我們加拿大成為準會員，但根據歐盟的規章，準會員都是歐洲成員，咁你咁樣即係應該一西西有鬼用咩？咁而家咧就即係反對黨霍麗子咧就彈佢啦，因為先做 show 根本係不切實際。我承認即係卡尼呢個做法咧根本就不切實際。好啦，咁而家咧就卡尼咧就話咧遲啲咧就會走去歐洲嗰度咧同歐洲開會，咁啊呼籲咧嗰啲未同呢個加拿大簽訂綜合經濟貿易協定嘅10個歐洲成員國，歐洲27個成員國，其中同歐盟簽咗呢個協定啊，但其中有10個成員國咧就冇簽到，咁咧就希望咧就即係同呢啲歐洲成員國咧就即係傾掂數啊，從我哋加拿大咧就繼續咧就執行呢個協定啦咁。咁啊，其實我哋同歐洲嘅關係貿易關係啫嘛，咁你咪同佢個別搞掂個經濟貿易關係咪算啦，又加入歐盟做乜鬼咧咁啊？呢個係第一單新聞。第二單新聞咧就係琴日咧就卡尼咧喺多倫多主持一個叫做為了投資新投資的重要峰會，幾百名咧全球的大資產管理公司的企業代表就出席。咁加拿大咧就希望咧喺5年之內咧促成1兆元嘅投資，即係吸引其他國際啲公司嚟投資。咁咧咁即係呢個係好事嚟嘅。不過呢單新聞我要談嘅就話，你睇下呢幾百個呢個所謂投資公司裏邊咧係冇中國嘅，係大部分都係歐洲啊，同埋啲所謂嗰啲民主國家嘅企業。即係話我哋加拿大而家面向就話要吸引其他嘅一兆嘅投資咧，根本就唔受中國玩嘅。咁我都係咁話咧，你 就算是受中國玩，你中國的投資者來到你加拿大，加拿大如果還是抱著這種態度的時候，那些能源啊，即是重要的礦物啊，即是海港等等，是不受你玩的，你是不可以投資的，那不就只是浪費氣，即是說，所以這些又是即是自己族群裡面玩的，根本呢，下去你中國來投資呢，加拿大呢有一派就說，哎呀，國家安全啊，一間又話即係強迫勞動啊，一間又話產流過剩啊，全部將你即係中國嗰啲資金啊拒諸門外嘅，咁所以搞呢啲咁嘅嘢，唉，全部都係親歐洲嘅。
30: 卡尼咁做法方面嚟講，第一單咧講喺多倫多講嗰啲嘢，都100多個即係企業去傾嗰啲投資嗰啲嘢嚟講咧，因為卡尼係有感而發嘅，因為歐洲都係咁樣話，中國係產能過剩啦，國家安全啦，而家德國方面嚟講，啲都話啊減少同中國嗰個關係啦嚇，即係產物嗰啲，你講啦，因為而家喺呢個世界上嚟講咧，經濟最好咧就係中國。啊！產能過剩咧，亦都係中國啊！好多嘢嚟嘅咧，國家安全佢喺西方國，國家安全又係話中國，所以卡尼咧冇辦法啦。喺呢方面，佢哋頭先你講到，點解唔俾中國去咧？佢驚啊嘛，因為而家隔離咧又仲有一個係即係薄利智喺度嘈煙巴閉啊，咁佢咪係畫下呢啲嘢咯，係嘛？但係我哋睇到啦，卡尼當時嚟講，佢上一任冇幾耐，佢都去中國傾嚇，傾嘅話咧，佢都攞好多嘢去做。咁呢方面嚟講咧，佢唔俾百幾個唔係喺百幾個企業入邊咧，佢做乜唔俾中國咧？你唔知噶，暗地又點樣做法嘛？啲企業入邊咪同中國有冇聯絡？你唔知噶嘛？呢啲嘢係嘛？另一點方面嚟講啊，咁佢講到最後尾，頭先你話歐想加入歐盟嗰度，今次佢一開始都想去啊。一去，但係嚟講咧，歐盟有40個國家唔批准俾你噶嘛，唔批准俾你有原因，佢驚個加拿大個農產品去到歐洲方面就搶咗歐洲人個農產品啊嘛，嗰、那個銷量啊嘛，所以咧卡尼咧喺呢方面咧，你自己一廂情願同歐洲搞大關係，歐洲人咧好多人都抵觸你噶，因為點解你呢、這個加拿大係北美呢方面噶，你面向就係墨西哥、美國。啊！呢方面，咁呢方面嚟講咧，你自己做唔好啊！你去歐洲，個錢咪點嚟啊？啊！你一定要有隻殺你噶嘛，係嘛？
29: 咁啊，即係其實咧，即係加拿大同西方國家都係好尷尬嘅，又想要中國嘅市場，但係咧又對中國咧就即係處處防範。咁呢個咧就唉，即係唯有咧就留到而家呢個咁嘅尷尬局面咯。
30: 所以嚟講咧，整體嚟講咧，即係喺西方社會，我唔怕講一句説話啦。喺經濟各方面嚟講咧，就一塌糊塗噶啦。就算呢個啊，歐洲三大天王、四大天王都係國內嘅經濟咁差，可以睇到咧一個國家嗰個仲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因為嗰個政府入邊咧成日輪換個首相啊，成問路冇一個系統去處理國家個經濟利益嘅方面嚟講，一定係落後嘅。
29: 好，咁啊，跟住落嚟三單咧都係中東嘅新聞。咁啊，首先咧就講咧就最近咧即係中東裏邊咧，除咗霍爾木茲海峽咧受到威脅之外咧，呢個曼德海峽啊，亦都係即係戰火紛飛。咁咧，琴日咧就也門胡塞武裝同沙特阿拉伯咧繼續互相攻擊。咁啊，也門胡塞武裝咧就攻擊咧即係沙特阿拉伯咧一啲嘅軍事基地呢個。這個叫做國王空軍基地啊，咁咧就有兩個平民死傷，10多人受傷，咁咧就90多人咧要逃離家園啦。咁樣搞法咧，就搞到咧呢個而家呢個世界原油嘅價格咧就不斷飆升嘅，因為兩大海峽都出現咗問題。好啦，咁啊即係我哋琴日一個時事風雲都講咗啦，即係沙特阿拉伯王儲啊薩勒曼咧就打咗2次電話俾特朗普，特朗普 say no， 我唔會參與呢個戰事嘅。好啦，咁啊而家咧。這個副總統的曼斯呢就出來說了，美國正是跟阿聯酋、沙特等方面就討論怎樣解決這個危機，他還說美國其實跟胡塞武裝直接進行談判，又是得個講字的，即是說特朗普經常都這樣說的，即是美國政府我又跟誰有偈談，跟這個有偈談，他是不是真的跟這個胡塞武裝有偈談呢？我就真的拗曬頭了。
30: 我可以坦白講啊，曼斯講呢啲就係講大話，好似接佢個大佬講嗰啲嘢講啫咩？即係特朗普講瞓醒覺就講第二樣嘢，瞓醒覺第二樣嘢。而家曼斯咧好似特朗普第二咁樣又發一瘋啊！呢方面， 胡塞組織會跟你美國辦事傾偈咩？冇可能噶嘛！呢啲政府嚟，即係呢啲係叫做咧啊，即係話中另一點我講到啊，即係沙特總整個中東嚟講咧，佢派係太多太多喎。親伊朗嘅胡塞組織根本上就唔聽你啲美國嘅嗲，佢聽你嘅嗲唔會同你砌啦，係嘛？所以話啊，美國話啊，胡塞組織我哋同阿曼斯同我同阿胡塞組織傾啊，傾乜鬼啊？傾方行啊？我話啊，所以好多嘢嚟講咧，人哋就話呢個胡塞組織就砌你砌到唔清唔楚啦，萬啊即係伊朗亦都係。暗中可能指示呢個胡塞組織係點樣砌你啦，係嘛？所以好多嘢嚟講咧，大家都睇到啊！一間你講下，即係美國死到幾多人啊？喺呢次中東入邊啊！
29: 咁、其實咧，即係大家咧，明眼人都知道噶啦。也門胡塞武裝點解咧喺呢個曼德可汗嗰度搞事咧？呢、這個背後肯定就係有一個伊朗
30: 喺度啊嘛！
29: 即係伊朗啊，策動佢啦，因為咧，即係而家咧就即係美國中期選舉就嚟啦，就要為呢個美國特朗普嘅共和黨咧製造更多嘅麻煩啊！就唔單止霍爾木茲海峽，連呢個曼德海峽咧，亦都咧搞到呢石油嘅運油船都出唔到去啊！好，休息一陣啦，翻嚟繼續講兩單都係中東嘅新聞。
0: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7: 撞咗车啊嘛？
2: 吓，撞车仲咁轻松？
7: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7: 做咩啊？
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7: 吓，乜理由
2: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8: 由中秋送礼的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莲蓉丸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9: 8:41。
10: 刚才报时是由送礼最高层次的月饼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赞助播出。
12: 何老板，中秋节想着买什么月饼送礼啊？
13: 不用问，一定要加拿大做的。
12: 啊，为什么呢？
13: 为什么啊？这里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很多，尤其是本地新鲜出炉，好吃很多的，新鲜分别很大的。
12: 只不过莲蓉靓都很重要，同时我又喜欢吃奶黄月饼。
13: 好简单，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百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的啦，
12: 送礼最高层次
13: 加拿大美心月饼。
2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9: 好，翻返嚟烽火台节目时间，我拍档许济环先生 Albert 阿伯哥。好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呢、這个即系红海啊，个曼德海峡咧，而家又翻翻转头啦，又讲霍尔木兹海峡啦。咁即系话两个海峡出现问题咧，其实咧，我谂咧都系背后都系应该伊朗喺度搞事嘅。咁啊，即系伊朗咧，即系你睇咗呢，自从呢个美伊战争打咗之后，你发现咧，原来伊朗咧都几有策略噶。即系你唔好当呢班伊朗呢班神权，即系呢班。神棍啊，即係冇料到有料到嘅，點解咧？紅海嗰度咧就而家咧就即係準備，即係有可能咧封鎖。咁啊，但係咧霍爾木茲海峽咧就有生機出嚟喎，因為咧早兩日咧就伊朗就話同阿曼咧已經傾掂咗嗰條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嘅問題啦，咁啊召集咗咧就六個阿拉伯嘅國家咧就準備咧就開會，咁咧即係話嗱，大家我哋而家嘅條件就咁啦，你哋唔想即係受困咧咁。遵循我呢個協議咧，去咩咧？咁但係因為咧沙特阿拉伯反對咧，呢個會就開唔成啊！咁咧點解我話呢個係可能呢個伊朗嘅一個策略咧？就話伊朗咧，佢知道呢兩個海峽對呢個全球嘅石油出口咧係好重要嘅。好啦，而家右邊嗰條紅海嗰度，我幫你塞死咗之後，而家我開翻左邊嗰條霍爾木茲海峽。你哋咧就要你順攤，即等於一個人嘅心臟咧，如果嗰條心臟左右血管咧塞咗嘅時候咧，就死硬噶嘛。好，而家一邊我塞鬼咗你，另外一邊咧我就打通翻你。唔該你啊，你就要令翻我霍爾木茲海峽啦。咁咧，即係其實呢個咧，我諗咧，即係沙特咧就話反對啫。咁但係咧，我諗遲早咧，即係都會傾得掂數嘅，因為咧，即係大全球嘅油價咧都係抵受唔到兩個海峽咧都會受到封鎖，所以咧，我相信霍爾木茲海峽個開放嗰個 的機會就不斷咁升溫啦。
30: 即係你講呢啲嘢嚟講，我可以睇到一個整體個嗰個畫面啦，係嘛？即係霍爾木茲海峽咧，根本上就被呢個伊朗控制咗噶啦。而家個細佬咧，胡塞組織方面嘅咧，亦都控制咗啊細個地方曼德海峽啦。啊，呢兩個即係夾住嚟講咧，就整體呢個內海入邊個海峽咧，就俾兩個人控制咗啦。咁咧，美國又唔敢咪喺呢啲外海入邊，霍爾木茲海峽個外海度又遊蕩蕩啊，又話打沉人哋，又打到人哋啲嘢，全部咧，我覺得就交唔到任何功課咯，係嘛？所以我喺整體嚟講咧，就話喺呢個中東戰爭呢方面嚟講咧，我哋睇到咧，美國喺呢方面係敗筆咯。如果你唔係敗筆嘅話咧，你呢方面嚟講，霍爾木茲海峽你一定會攞曬，但係而家攞唔曬嘅話咧，而家你就係成日講中期試特朗普中期試完畢之後咧，我就即刻停止呢個美伊戰爭講啊！伊朗順唔順利啊？係嘛？而家我覺得你講得好得好啱啊！啊，伊朗咧佢真係有啲料到啊！啊，叫個細佬睇住呢個曼德海峽啊，我就睇下呢個大海峽啊，有乜嘢我哋互相支持咁睇到咧啊，所以而家睇到咧就話沙特啊嗰度咧就話阿聯酋啊想叫這個美國幫手啊去處理呢個霍爾木茲海峽或者開放其他海峽咁樣。佢都唔夠膽啦，係嘛？因為點解咧？伊朗打得幾精啊！佢唔會打你美國個本土，亦都唔打你嗰個軍艦，亦都唔打你，就專打你基地啊！成個中東基地嚟講咧，都俾伊朗砌到個阿媽都唔認得啦。
29: 好咁啦，即係咧，特朗普咧就即係掃來咧就車大炮啊，即係話啦，伊朗俾我打殘咗啦。咁咧我哋同美國咧有咁嘅實力同伊朗打咧只不過小菜一碟啫。小菜一碟，咁而家咧就美國咧國防部監督機構咧啱發表咗一份關於伊朗戰事嘅個報告，呢份報告擺出嚟嗰張餐單咧就唔係小菜一碟啦，
30: 唔係小菜一碟，真係唔係小菜一碟啊！
29: 呢個真係唔係小菜一碟啦！呢個報告咧就被迫承認喺同呢個伊朗嘅一個戰鬥一個戰爭裏邊咧，美國咧真係俾伊朗打到唔係話打殘曬，已經打到好殘啦。咁因為佢承認咧，伊朗已經摧毀咗美軍喺科威特、巴林、卡塔爾、阿聯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同約旦嘅美國軍事基地啊，幾百座嘅建築物同埋裏邊嘅設施，幾十架美國嘅軍機同埋無人機咧被伊朗摧毀，其中包括咧 MQ-9 死神無人機、F-15E 戰鬥機、F-35 聯合攻擊戰鬥機等等等等等等等。咁啊，美國同伊朗嘅戰爭咧已經消耗咗$334 億，包括$223 億係彈藥消耗，$37 億係裝備損失，$74 億係其他支出。呢啲咁嘅數字係小菜一碟，呢個簡直係聖言啊！咁即係話咧，睇得出咧，點解即係特朗普咧，即係沙特阿拉伯要求佢啦，即係也門嗰度嚟幫我手，唔敢制咧。除咗呢、這個11月中期選舉之外咧，關鍵就係根本已經美國咧係力有不逮，佢根本冇可能再打多一場戰爭。唔通佢又想再消耗多$334 億嘅？這個軍備咩係嘛？
30: 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因為即係伊朗呢次打咧，打得好精係嘛？佢專係打喺咧中東國家入邊嘅美軍基地嚇。啲美軍以為咧攞啲基地方面咧嘅焦點咧就包圍呢個伊朗，但係嚟講咧呢次咧人哋專打你啦，打你頭先我講啦，你講我讀下啦嚇，讀下啦。伊朗都係摧毀咗美國位於科威特、巴林、卡塔爾、阿聯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同埋約克美軍軍事基地數百棟建築物同埋其他唔講啦，頭先你講咗啦，所以可以睇到咧，伊朗呢次打得好精啊！我唔會打你咁多個本土，亦都唔打你其他嘅遊擊啊，喺個海邊嗰啲航空母艦乜嘢。專打基地，因為基地方面嚟講咧，你有雷達噶嘛，有防備噶嘛，但係而家俾人打到你咧就冇防備。另一個重點啊，而家俄羅斯咧可能同呢伊朗咧製造更加精準嘅嗰啲導彈啊，砌呢個美國啊，所以吧，可能佢你個基地未曾整好，又砌你咯。所以我覺得咧就話 啊，特朗普啊，唔玩啦，我唔玩啦，係有原因噶。
29: 咁但係咧，其實咧，即係話咧，即係頭先所講嘅呢七八個中東嘅呢個美國軍事基地嘅主要軍事基地已經打殘咗。有另外啲報告話，如果美軍要修復翻呢啲咁嘅軍事基地，起碼要六七年，而且咧要投資好多好多嘅錢。但係咧，你投資咗啲錢之後咧，你而家距離伊朗咁近，伊朗而家嗰啲導彈可以啊千幾公里都可以射到嘅時候，你起好咪又係再打殘嚟嘅。咁所以即係話咧，而家咧似乎咧睇得出咧，經過呢個美伊戰爭之後咧，美國喺呢個中東嗰個勢力咧，係真係要被迫要撤離啦。如果唔係咧，你啲美國軍事基地再起咧，都係起唔到呢個保鏢嘅作用嘅。
30: 即係我仲講少少啦。啊！伊朗打用導彈打咁多個國家嘅嗰個美軍基地啊，啲咁多國家都唔敢出聲啊！嚇，呢個好重要啊！如果你出聲嘅話咧，係咪你係咪大家聯合起嚟同對抗呢個伊朗唔夠膽啊？因為咧，我可以講一個重大問題就係、是、宗教問題。嗱、啊，穆斯林呢啲國家大部分穆斯林。如果這個宗教方面來說散了的話就不行、啊、只不過給個地方你、啊、但是來說呢你打我不敢出聲了、啊、所以美國呢都看過這方面的、啊、每個美軍基地來說一定有不少的美軍駐守的死的人多少大家一個問號
29: 咯，十八就係佢話死咗十八個。
30: 講少啊啊！
29: 不過你都講到嗰個重點出嚟啦，即係阿拉伯嘅中東嘅國家咧，雖然互相之間什葉派同埋信尼派咧就好多矛盾，但係呢個只不過佢自己內部嘅矛盾。喺中東嘅國家裏邊，反美嘅情緒係遠遠高過佢自己宗教自己裏邊嘅矛盾。好啦，我休息陣啦，翻嚟最後兩單嘅國際新聞。
4: 罗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5: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11: 永明听力 AI 智能助听器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14: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5: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4: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5: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2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9: 好，翻返嚟烽火台，最后一次讨论我拍档啦，许继华先生，有个许日拔哥。好啦，咁啊，讲一单咧，就系欧洲嘅新闻。咁咧，呢个讲英国啦。咁啊，即系英国。哇！有時我都搞不清楚，英國裏邊咧，佢有幾個大島組成嘅，但係英國裏邊咧，都唔知唔能夠講英國，即係嗰個英，佢有蘇格蘭、威爾斯同埋北愛爾蘭嘅三個即係地方嘅首長，
30: 仲有一個英格蘭啊。四個蘭咧就組成一個英國。
29: 英格蘭就即係英國嘅呢、這個即係中心啦嚇。咁、但係而家另外嗰三個蘇格蘭、威爾士同埋北愛爾蘭嘅嗰啲行政首長咧，就喺呢個威爾士嘅首府啊卡迪夫咧舉行會談。會談咩內容咧？原來三個地方咧就話：我哋不如合作咧。一齊脱離呢個英國，我哋咧不如咧，對我哋分別自己舉行呢個公投。咁其實咧，即係尤其是咧，北愛爾蘭咧就話要獨立公投，已經好多次嘅啦，都好多次都唔成功。好啦，但係佢今次咧好認真咁，三個即係地方嘅首腦坐埋一齊，我哋咧要討論咧即係要獨立公投，同埋咧即係我哋點啊？將來咧就可能呢三個地方咧會成立自己另外一個國家啊！即係就唔係英格蘭啦，咁咧呢樣嘢咧就真係刺激到咧英國咧就好唔 like。不過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又喺度火上加油。早兩日咧，佢啱啱先講過，佢話啊，我係支持愛爾蘭統一嘅。愛爾蘭點解有一個愛爾蘭北愛爾蘭咧？真係劃溪啦。咁呢個地方應該成為一個嘅愛爾蘭。 哇！佢呢個講法咧，就根本咧就係干涉緊英國嘅內政。咁啊，當然咧就令佢應該好唔 like 咧。咁啊，英國新任嘅首相柏林咧走出嚟就話：我哋係唔容許啲北愛爾蘭再舉行公投嘅。呢幾個嘅地方一定要留翻喺英國嘅本土裏邊。講係咁講啫，咁但係如果真係呢三個地方喺進行公投嘅時候，真係要脱離你呢個英格蘭嘅時候咧，你都係阻唔到嘅。你英格蘭自己啊脱歐，你都可以走咗出去啦。咁呢三個國家已自己獨立成為一個國家嘅時候咧，亦都唔係唔可能發生嘅事嚟嘅。
30: 我諗啊，特朗普呢次翻去愛爾蘭咧，又煽風點火啦。
29: 原來佢係愛爾蘭人嚟嘅，佢祖宗。
30: 煽風點火，佢翻去睇下自己嗰個家。即係家族入邊嗰產業幾多啊？咁啊，帶走去訪問煽風點火咯。咁啊，如果煽風點火呢三個國家，即係呢三個難咧，就玩啦，又出嚟玩啦。啲地方區嘅首長又出嚟玩啦。啊，商量係獨立。其實咧喺2014年嘅曾經蘇格蘭都我講過獨立啊，就因為否俾英國佬又否決咗啦。我話呢個現象咧，我覺得幾好笑。西方社會入邊嘅四個難咧，英國難啦，難咧啊，都會搞獨立。我哋想當年啦，前蘇聯又俾你哋玩到，俾你西方社會玩到散曬啊！前蘇聯就分裂咗15個國家，其中烏克蘭一個啊，波羅的海3個啊，最牙刷咧嘅。我覺得咁多個國家入邊啊，前蘇聯分裂出去國家，即係到而家，你心係傾向呢、這個西方。但係冇一個國家個經濟好，一樣係咁低迷嚇、啊。你去咗西方社會係咪一片光明嘅？睇唔到嚇、啊。所以我覺得咧，嗱，而家你真係呢四個難方面嚟講咧，就分裂嘅話咧，我都睇唔到。而家英國整體嚟講嗰個經濟都好差喎，好差喎嚇、啊。所以好多你大家知道啦，換咗13個總首相，係咪13個首相？
29: 冇咁多嚇。
30: 啊總之係有成10個首相啊，10個首相啦、啊，由戴卓爾夫人到而家嚟個布林辦係咁換啊，有啲一個禮拜都已經換咗嗰個女士，所以我好易睇到咧，就話英國咧，如果真係又分裂嘅話咧，個經濟可能更加差。你其他法國啊、德國啊都幫你唔到噶啦。
29: 咁啊，十年咧換咗7個，最短嗰個咧就唔係一個禮拜，43日。
30: 43日，都係點啦？我即係我都講到口水乾啦。因為點解咧？成日換咗，我都唔知邊個打邊個。
29: 好啦，咁啊，最後咧，即係少少時間咧，講下呢個金磚嘅喺印度嗰個峰會咧就結束啦。習近平咧就翻回咗啦北京啦。咁啊，佢峰會上面咧提咗5大倡議，呼籲金磚國家團結全球南方國家維護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和平解決爭端等等嘅問題，其實咧主要都係針對呢個美國啫。咁但係佢有今次咧就好有一個好令人咧即係觸目嘅咧，就因為佢同呢個印度嘅總理啦莫迪咧就傾個偈，咁似乎咧中印嘅關係啊獲得改善。呢、這個咧其實咧亦都係即係幫即係特朗普多咗。多謝特朗普咯，因為特朗普咧，拜登時期咧就印度咧成為呢個拜登嘅呢個即係左膀右臂，但特朗普上台即係賣甩咗印度，咁而家逼到印度咧要同中國咧就復和啦。
30: 當年嚟講，大家知道啦，前幾年嚟講咧，印度同中國即係喺邊境打落幾犀利啦，打都死人啦，軍隊都死咗啦，係嘛？而家習近平喺呢個峰會入邊咧傾嘅話咧，同阿莫迪啊嚇，大家握手言和方面嚟講咧，但係唔怕講嚇，結一定係存在嘅問題嚟講咧，冇咁容易解嘅話，只不過大家喺表面上客客氣氣咁樣啫嘛。而家最主要峰會喺呢個峰會方面嚟講，只不過喺南方國家方面嚟講，大家係搞好經濟啲，互相溝通啫。死結仲未有嘅，你而家睇到阿莫迪同阿習近平咧，冇正式式嘅，就係大家喺個和平嗰個會議方面傾嘅，只不過開始打下招呼、傾下偈咁樣啫。我覺得話，反而咧普京咧同阿莫迪就更加好啊，因為點解？大家要知道啦，當年中印邊境戰爭支持者就係前蘇聯啊，所以我覺得話呢個峰會嚟講咧，只不過係同呢個G7 方面嚟講咧有得對抗嘅。
29: 不過咧，即係你睇一睇咧，中國嘅政策就係你美國褪出去嘅地方咧，我就插手嘅，我就插手入嚟啦。你同印度搞得關係差咧，我就同印度咧恢復關係。好啦，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30: 拜。
26: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6: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6: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由中秋送礼王牌加拿大制造大班双簧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9: 上周9点。
10: 刚才报时系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簧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6: 各位温哥华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咧，即系有月饼食咧。X 嗰个攞球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2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6: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市明街一间便利店今个月初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在 Kamloops 被捕。张亦伦报道，
17: 温哥华一家便利店本月初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在门口同店员交谈时候向对方开枪，随后竟然被捕。警方话，监视器画面显示，温哥华一家便利店的店员坐在柜台后同一名站在店门口的男子交谈，随后疑犯冷静地向店员开枪。片段中虽然看不到人持枪，但店员跳起来抱住腿之前，可以看到枪械的枪口闪过。影片显示疑犯推开门之后就逃去无踪。之后一名32岁男子因为便利店抢劫被捕，并被控严重伤人同持械袭击罪。枪击案发生在9月6号，地点位于温哥华快乐山区明甲16街一间便利店，店员身受重伤。警方话，他们利用监视器影片同其他证据锁定了疑犯身份。Kamloops 皇家骑警在当日联系温市警方，指该名男子经已在当地因为另一宗案件被捕，被告目前仍然被关押在 Kamloops 等待保释聆讯。现时一名32岁的男子因为便利店抢劫被捕，并控严重伤人和持械袭击罪。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6: 配合总理卡尼的投资峰会，加拿大 CPP 和 Brookfield 资产管理宣布設立一项新的500亿基金，投资在加拿大国内。张逸良报道，
17: 加拿大 CPP 退休金计划投资公司和 Brookfield 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宣布設立一项新的500亿加元基金，将会用于加拿大进行大规模投资。CPP 投资公司行政总裁 John Graham 表示，加拿大正在进入一个雄心勃勃的新时期，致力于推动重大项目并发展未来，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创造极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在近日，加拿大各大银行也都宣布了数十亿加元的融资计划，以支持加拿大企业和发展项目。两间投资公司表示，他们将会以50-50的比例进行投资，在最初5年内，双方各会出资最多250亿元的股权资本。Brookfield 的行政总裁 Connor Teskey 表示，该基金将有助于推动一项跨代的投资计划，投资于关键基础设施、不同行业及企业，从而支持加拿大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能力。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6: 国际方面，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联合国伊波拉事务特别协调员哈内斯表示，当地的抗疫工作开始见效，部分地区情况出现改善，但是亦都有地区的病例仍在增加，整体疫情规模仍然庞大，预计需要几个月才能够控制。世卫组织官员亦都指，目前断言疫情已经过了高峰是言之尚早。民主刚果至今累计7258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包括3510宗死亡，增加至7个省份首波及。不过卫生部长坎巴早前指，疫情已经受控，在上月中已经达到高峰，病毒传播逐渐放缓，每日新增病例从高峰约120宗降至约80宗，62个受影响的卫生区中有10个超10宗，62个受影响的卫生区中

0: 受损，六个沿岸省份一度发布危险警报，之后解除。胡塞武装证实已经夺取红海南部具战略意义的大哈里岑岛和小哈里岑岛，又说沙特领导的联军对也门西南部最少两处地方施袭，最少三人死亡，两人受伤。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3: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星。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3: 和你有个约会。
2: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5: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6: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5: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6: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5: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6: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5: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4: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7: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8: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7: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8: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7: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9月15日星期二，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只有50日。美国上星期国内柴油价格升破每加仑6美元，刷新了新的历史纪录。持续飙升的燃料成本无疑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带来巨大的政治压力。这次不是霍尔木兹海峡有什么新的发展，而是红海出口的曼德海峡也都面临被封锁危险。一向同沙特阿拉伯水火不相容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青年运动，近期在也门境内闪电推进，上星期五更加攻陷了红海出口曼德海峡上的毗林岛。毗林岛握守住红海通往亚丁湾和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过往曼德海峡有全球1/5的石油是通过这里运输出口的。如今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两个石油海上咽喉都被卡住，世界原油价格应声狂飙，情况令人担忧。曼德海峡受阻，最受影响的就是世界石油出口第一大国沙地阿拉伯了。沙国可谓祸不单行，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位于沙特阿拉伯的东西两侧，沙特出口的原油都是靠船只由这两个海峡运送到世界各地的。自从今年2月28日发生美伊战争，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沙特就利用一条横贯该国东西两岸的输油管道，将东部波斯湾产油地区生产的原油运送到西部盐布港，透过曼德海峡运出境。这条管道全长1200公里， 每日平均输送能力最高达到

0: 600万桶，其中500万桶是用于出口。然而近月来沙特遭到上下夹击，这条东西输油管道密集遭到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袭击更令到利雅德和麦地那地区有人受伤。这些无人机被指是由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发射的。为安全起见，沙特已经关闭了这条东西走向的输油管线。沙国外交部证实攻击来自伊拉克境内无人机所为，但是应伊拉克总理的请求，沙特阿拉伯现阶段不会采取军事报复行动。东西输油管道暂停运作，曼德海峡亦都被也门胡塞武装威胁要封锁，沙特阿拉伯石油出口的咽喉被卡住。于是王储萨勒曼急急忙忙两度打电话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求援，要求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不过萨勒曼这次吃了柠檬，遭到特朗普拒绝。特朗普说美军现阶段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直接发动空袭，但是同意向沙特增加情报和目标识别等的支援。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亦都准备前往沙特和当地官员讨论红海局势。特朗普12日还说美方和也门胡塞武装已经进行了通话，是胡塞武装主动致电美方，表示不愿意和美方战斗，亦不希望美军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对特朗普这个讲法暂时未作回应。不过在第二日，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就公开表示，针对沙特阿拉伯持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会继续实施反击，打击沙特负责指挥和协调对也门及也门民众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叶海亚说他们拥有大量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将会是直接和精准的。今次特朗普拒绝沙特的请求，表现软弱，是哑口食黄连。首先，这个和美国目前承担的巨大军事压力有关。美伊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七个月，战备损耗严重，美军目前未能抽身而出，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地区维持一定程度的海空行动，同时要保护地区军事基地和盟友。如果再在也门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将不得不进一步分散舰艇、战机、防空系统和弹药，是力有不逮。况且美军此前都曾经多次打击胡塞武装的导弹、雷达和无人机设施，但都是未能全部消除胡塞武装袭击船只的能力。美国要长期保护范围广阔的航道，势必要投入更多军事资源。即使他们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新一轮的空袭，亦难保可以迅速恢复曼德海峡航道的安全，只会将这个海峡变成霍尔木兹海峡的翻版。特朗普的考虑最主要都还是美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压力。美国国内柴油平均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6。美国劳工部1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了 0.4%， 同比上涨了 3.4%， 其中汽油价格单月上涨了 3.9%。 持续升高的能源成本正在转化为消费者可以直接感受到的生活压力。这些对即将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特朗普共和党的选情都是极为不利的。特朗普为了要证明美国能够保护航道和盟友，又不希望让美国选民看到美国在中东开始新的战争，因此他只能够拒绝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参与要求，用提供情报和目标识别去支持作为搪塞。美国特朗普政府有自己的算盘，但是沙特阿拉伯则可以有自己完全不同的感受。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了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保护国，在沙特阿拉伯设有全球最大的美国军事基地。沙特长期向美国交付了最昂贵的保护费，但沙特遭到外来攻击，国之命脉石油出口可能被叉死的时候，美国却未能给予保护。 沙特对美国这个所谓保镖的能力已经是心灰意冷，因此上个月才跟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订了类似北约的麦加协议，搜罗回教世界的力量去寻求自保。今次红海事件发生之后，国际社会正是关注沙特会否启动麦加协议，要求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出手协助。不过我估计机会不高了，虽然伊拉克武装组织和也门胡塞青年军背后都是由伊朗支持，但麦加协议亦没有理据直接向伊朗报复。我相信事件的解决只能够透过外交途径，沙特直接或者透过第三方和伊朗沟通，叫伊朗制约他的小兄弟，不要将曼德海峡变成霍尔木兹海峡的翻版。在这些外交行动之中，我相信中国会是一个重要的斡旋力量，因为红海石油运不出，对中国的伤害亦都很大。中国不想中东石油危机扩大，是愿意向伊朗施加压力的，叫伊朗见好即收。不过这样一搞，美国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又加深了危机了。特朗普这段期间真可以为寝食难安。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由送礼王牌连用顶级诱惑加拿大制造大班月饼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 9:16。
3: 刚才报时系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4: 欸、老婆啊，订咗月饼送礼未啊？
5: 仲未啊！
4: 记住唔好漏咗黄 uncle 嗰盒、啊。
5: 梗系唔会啦，黄 uncle 成日咁帮我哋忙，我仲要送盒最靓嘅俾佢添啊！
4: 咁系咪大班月饼啊？
5: 咪就系咯，今年我仲加多盒大班冰皮月饼俾佢添。
4: 大班靓年溶月饼就食得多啦，今年我哋都要买盒冰皮月饼俾自己食好、
5: 啊。点会漏咗自己嗰份啊？今年送礼我全部买大班月饼，够体面好多嘛！
6: 大班月饼，王者之选，最够体面。
7: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嘅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7: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8: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7: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8: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9: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8: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9: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
10: 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1: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12: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11: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13: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4: 快而准煲冬瓜，
15: 请问这里是不是教人煲汤的？
14: 我们是教你普通话。
15: 这么普通都要你教？
14: 你知不知道吹鸡普通话应该怎么说？电鸡是不是懂放电的鸡？阿Wing会陪你笑着学普通话，
15: 想一煲就搞定，一句就学声。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的
2: 快而准煲冬瓜。
16: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17: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15日星期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个星期六应印度总理莫迪的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的会议，并顺道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这次是习近平主席自从2019年以来事隔七年再次访问印度，亦都是2020年中印在加勒曼河谷爆发致命冲突之后，习近平主席去印度的首次访问。去年金砖国家在巴西举办的会议，习近平主席没有参加的。今年印度作为主办国，虽然中印两个国家过去几年关系都不是挺好，但是习近平主席都破例赴会。主要原因是国际贸易在过去一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特朗普对全球的关税战令到很多国家无所适从，包括美国在过去十几年一直积极拉拢的印度都被美国征收 50% 的关税。习近平主席上星期六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说，中国将在明年接任金砖国家主席国，并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的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的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主席在重要讲话的时候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引领国际秩序朝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依然是复杂演变紧，有关各方面都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的停火。中方就愿意同金砖国家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发挥应有的作用。很明显，中国是想藉着美国这次在中东犯下的战略失误，利用金砖国家会议来扩大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现在金砖国家正进行建立一套有别于传统 SWIFT 的支付系统，以防止美国将来用这个支付手段对他们进行制裁。虽然这个只不过是初步阶段，但很明显金砖国家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来摆脱美元支付系统的依赖，这样对美国来讲是绝非好消息。至于中印两国领导人的会面，主要是想改善过去几年两国间的恶劣关系。中印两国在过去十年在边界问题上就互不相让，虽然不至于剑拔弩张，但是关系恶劣是事实来的。因为中印两国有历史上的恩怨，特别在1962年那次边界战争印度惨败，自此之后印度由精英阶层至一般平民百姓都对中国产生高度的敌意。加上印度总理莫迪的人民党自从2014年执政以来，就标榜印度教的民族主义来到凝聚民心，营造一个外部假想敌来团结国民。咁好不幸咧，中国就系呢个假想敌。而美国近年咧系积极拉拢印度加入四方会谈，想利用印度喺西南方面牵制中国。印度咧亦想喺大国之间左右逢源嚟到谋取利益，间接导致到中印边界过去十年咧频繁发生冲突，两国关系因而陷入谷底。嗱，呢次习近平主席应莫迪之请访问印度，是中印关系回暖的迹象。为什么印度方面突然间会转变态度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印度和中国交恶数年，并没有在美国方面拿到更多的好处。相反，现在印度很多工业上的需求，好像关键原材料、零部件、机电产品、基建设备等等，都严重依赖中国。中国去年再次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国，加上印度国内经济并不像宣传讲得那么理想，所以印度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利用中国的投资和技术加强国内的经济发展。中国亦都乐于和印度改善双边关系，缓和西南边境的紧张局势。 咁就可以专注解决国内比较严重嘅问题啦。印度现在咧系急需要解决嘅系贸易同埋外国投资减少嘅问题。中国系印度最大嘅贸易国，双边贸易咧达到1500多亿美元，但系其中咧中国对印度出口系1300多亿，印度对中国出口都唔到200亿，形成印度对中国有1100亿美元嘅贸易逆差。呢个系印度外汇紧缺，但又唔得唔同中国贸易嘅主要矛盾。印度总理莫迪咧喺2014年上台嘅时候话，佢为咗提升国内制造业嘅发展啊，喊出印度制造嘅口号。但系十几年过去啦，印度制造业喺 GDP 嘅比例咧不升反降，令到莫迪嘅忧心万分。因为只有制造业啊，先可以吸收大量年轻嘅剩余劳动人口。但偏偏咧，印度嘅制造业都未能提升上嚟，所以喺印度尝试咗唔同嘅政策之后咧，就希望吸收中国喺制造业发展成功嘅经验。中印两国咧，差唔多系同一时间独立同埋建国嘅，两个国家个类比性系甚高。1949年时候，新中国成立嘅时候咧，印度同中国咧，无论喺 GDP 啦、文盲率啦、婴儿夭折率啦、人均寿命啦、基建等各方面都是差不多的。直到1990年两国的 GDP 都是不相伯仲。但是自此之后，中国的经济、科技、军事力量就发展一日千里。现时中国的 GDP 是印度的五倍，军事力量更加不是同一个档次的。所以如果印度在边境方面军事作更大的投入来到对抗中国和巴基斯坦是非常不智的。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才是硬道理，但两国能否冰释前嫌携手合作是真的一大疑问。老内地学者认为，印度经济存在结构性的局限，对中国市场供应链的依赖难以替代。近年在中国进口额持续上升，印度商界对改善对华关系深化合作的需求不断提升。但是莫迪政府受到印度教民族主义力量的深刻影响，试图借助中美战略竞争博取战略红利，对中国采取既防又打、既谈又拉的姿态，相信两国的关系短期之内难有重大突破。印度和中国都是文明古国，亦都是人口大国，印度能否好像中国一样地发展起来呢？问题是为什么75年前两国的综合实力都差不多，为什么现在的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超越印度呢？是政治制度的问题，是经济制度的问题，还是文化背景的问题呢？我认为中国经过多年的改革和摸索，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国家发展的道路。中国已经由一个前现代国家步向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相反的是，印度虽然拥有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和法治系统，但是呢并不因此而令到印度可以跑赢中国。印度现在基本上还是一个前现代国家，因为印度1947年在英国人手上争取到独立的时候，是采取和平非暴力手段，过程中没有经过暴力革命，政权是和平转移的。当时来说这件绝对是好事，但不好处呢，就是导致到很多前现代社会的陋习依然保留了下来，包括种姓制度、男女不平等、土地制度、田农制度等等。这些前现代社会传统的陋习是会拖慢印度发展的步伐的。所以当印度要发展的时候，这些中古时代的陋习就会拖慢印度的后腿了，令它行一步就退两步。反观中国，他是采取激进的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及后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全面改造，过程血腥和残忍，但这样就令到中国可以在一个废墟上重建。在这里我不想说什么啱定错，而只是想说这两个国家走上不同的道路，得出来的不同的结果。我认为如果印度要快速发展，一定要在社会上、文化上和政治制度上做一个重大的改革，找到适合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印度才可以浴火重生，国家才可以有进步。我是阿明，陈敏明。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1: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表示，他希望将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多伦多、满地可和卡卡利机场都由私人投资者营运。他今日于多伦多举行的投资高峰会上，卡尼发表主题演讲时候说，联邦政府将保留土地和资产拥有权，政府将透过长期特许经营权寻求私人资金来营运这些机场。有一位联邦消息人士说，自由党的议员在星期一晚举行会议，讨论将机场现代化的问题。自去年11月的预算案以来，政府一直在暗示又要将加拿大机场私有化。5月的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指，政府将提出立法来探讨这种可能性。联邦政府目前拥有遍布全国的24座大型机场，并将场地租给各间非牟利机场管理局，由这些机构负责监督机场营运。根据加拿大机场理事会指，这些租任的费用每年就高达 5.25 亿元。有些与会者是加拿大和国际退休基金，退休基金通常将机场视为安全的投资，而加拿大退休基金，例如加拿大退休金计划和安省教师退休金计划，都持有海外机场的股份。卡尼表示，现时是时候将这些专业知识带回国内，让加拿大人更直接受益。他表示，此举目标是将联邦政府用于大型机场营运的支出转移到规模较小的区域机场和其他地方基础建设项目，将有助于降低区域和偏远地区航空旅游成本。满地可麦基奥大学航空管理系教授 John Gregg 表示，允许私人资金投资机场有助于加强基础建设，同时都能够为政府带来一些收入。又说，加拿大机场需要大量资金，本国自己这方面投入了资金速度实在太慢，目前机场当局唯一可用的资金来源只是债券市场或者是乘客的付费。今个星期该个投资峰会的总体目标就是希望在未来5年内为加拿大经济吸引一兆的新投资。卡尼在峰会上告诉投资者，在当前的动荡全球局势下，加拿大正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投资的安全港湾。加拿大 CPP 退休金计划投资公司和 Brookfield 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宣布设立一项新的500亿加元基金，将会用于加拿大进行大规模投资。CPP 投资公司行政总裁 John Graham 表示，加拿大正在进入一个雄心勃勃的新时期，致力于推动重大项目并发展未来，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创造极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在近日，加拿大各大银行也都宣布了数十亿加元的融资计划，以支持加拿大企业和发展项目。两间投资公司表示，他们将会以50-50的比例进行投资，在最初5年内，双方各会出资最多250亿元的股权资本。Brookfield 的行政总裁 Connor Teske 表示，该基金将有助于推动一项跨代的投资计划，投资于关键基础设施、不同行业及企业，从而支持加拿大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能力。江都敲国际大桥完成首个月的营运，获得超过270,000次出入境。方乐林报道。
22: 连接安省温莎和美国底特律市的哥迪敲国际大桥在8月份首个完整营运月份录得超过270,000次过境。加拿大统计局数字显示，期间加拿大居民揸车由美国返回加拿大的行程有134,900次，其中56.7%属于即日来回。另外有101,000次美国居民揸车经大桥入境加拿大，当中52.2%属于即日行程。商业运输方面，8月份有34,800架货车经哥迪敲大桥入境加拿大，同期经温莎的 Ambassador Bridge 和温莎底特律市隧道揸车入境加拿大的加拿大和美国居民合共有348,000人，较去年8月下跌 35.4%。至于经温莎其他口岸进入加拿大的商业货车就有87,400架，按年增加 0.4%。 哥迪敲国际大桥在多次延误后在7月27日正式通车，目的是增加加美之间的商业和客运交通，同时舒缓区内其他过境通道的挤塞。 大桥通车的头五日，已经有超过41,000人经大桥进入加拿大。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星期一在美国洛杉矶出席一个 AI 峰会活动期间，收到特朗普来电。特朗普形容对 AI 担忧是骗局，说数据中心能够让个人和州份富有。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 英伟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当地星期一在美国洛杉矶出席一个关于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峰会，提到早前有人工智能公司的研究员辞职，并公开示警，说人工智能可能在2030年前导致人类灭亡。黄仁勋说吹哨人勇气可嘉，但认为有关预测缺乏科学根据。黄仁勋在对谈期间接到一个不听不得的来电，他即场接听，之后开扩音和用麦被观众听到他们的对话。特朗普认为有人不想美国经济从人工智能发展中受益，又批评有关人工智能将会统治世界和毁灭人类的言论是骗局。黄仁勋就回应说，会确保美国每个产业、每间公司、每个州以至每个人都能够在人工智能竞赛中受益。近日美国多个科技企业家呼吁人工智能企业放缓发展前沿科技。特朗普亦在社交平台连环发文，说人工智能唯一需要的控制和防护措施是一个强大而聪明的总统，强调美国会继续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和其他国家，又认为业界领袖冒着企业破产风险呼吁政府监管人工智能并不合理，形容人工智能统治世界和毁灭人类的讲法全部都是一场骗局。
0: 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5,516点，跌18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990点，跌430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019点，跌167点。黄金每安士做4,327.4美元，跌24.5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105.53美元一桶，升4.14美元。一加元兑71.88美仙，跌0.08美仙。一比特币兑106,328加元，跌3,391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0: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23: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3: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23: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3: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24: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25: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24: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25: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24: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25: 车坛十分钟 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4: 你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5: 哇，几百蚊玩十七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6: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5: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含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6: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5: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日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我今星期香港的大事焦点所在，当系喺星期三，行政长官李家超咧将系发表任内咧系最后一份嘅施政报告，亦同时咧系公布呢个五年嘅规划，两项重要嘅文件同时去公布咧，好处就系咧彼此能够参照，两者之间有一个互相牵连嘅关系。唔好处就系资讯太多，变成咗咧系大家能够掌握吸收嘅重点咧，系显然有啲嘅困难。李家超去到任期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当然大家都睇到咧，阿超哥咧，非常有呢个热情咧，希望能够争取连任。所以我同施政报告当中可以睇到咧，佢嘅雄心壮志唔系咧随住任期结束就停止。其实有好多政策嘅延续性，再今日有一个五年规划嘅一个嘅前提，于是施政报告所讲嘅应该就只系眼前事，五年规划咧就更加长远啦。但两者之间其实有好多嘅重叠，同埋咧彼此一个效应。当然具体情况就要等星期三之后咧先至知道。但系两份报告咁冗长，咁丰富。一时之间大家能够吸收几多呢？根据经验，单系施政报告呢都要读两三个钟头，加上李家超系巨细无遗。今日五年规划，哇，如果你喺立法会由头到尾读出嚟呢，可能都需要六个钟头或者以上。呢、这个读嗰个又辛苦，听个当然都辛苦，同埋正如我所讲，你资讯越多呢，大家就越难掌握到个重点。所以呢亦都有安排话呢，超哥呢只读一个叫做精简版，跟住呢有个懒人包图文并茂呢嚟到去让大家係能够吸收。当然大家唔吸收又点呢？有解说啦，跟落嚟有个记者会，咁三个司长个局长呢共同呢嚟到去就住自己最熟悉嘅范畴呢係加以解说。但毕竟呢资讯多而唔能够将佢好精简同埋好有气势性嘅编排咧，即系确实咧系令民间社会系感到有啲嘅沉重。不过正如好多人都认同啦，呢份报告其实咧唔单止香港人交代，佢呢份功课咧有更高嘅班主任啊，更高嘅校长去批审，嗰先就系重点所在。无论点，我觉得从一个传播角度咧，我觉得能够将一啲越重要、越繁复、越冗长嘅资讯，能够好精简而好戏剧化地去表达出嚟，呢就系现代政治传播一个好大嘅考验。能够做呢方面嘅功夫嘅元首其实唔多噶，咁当最出色就讲到新加坡嘅元首啦。包括是前任总理李显龙啊，或者现任总理王循才呢，他每年都在政府的重要的政策文件当中呢是很有编排，很有技巧地呢来到去表达包括是运用更多的戏剧元素啊，更多的科技等等呢 来到去令到国民呢是更加掌握。咁啊，呢个从新加坡嘅政治文化比照香港呢，我哋当然我哋都系比较保守啲啦。咁尽管今次嚟讲，我相信呢超哥亦都会系同佢幕僚商议下，喂，咁多料点样 present 最好啦。咁啊，于是呢又摆出一个精简版，有懒人包，亦都有呢三司一局长呢嚟到负责解说。那正如呢我所讲到，越多人解说，咁越多资讯啦，越多资讯更难掌握。其实有咩嘅方法心法呢，其实一个好基本原则。凡啲政策文件一个好客观嘅评价，就让每个香港人都觉得行政长官先生係同我讲緊嘢㗎。即係话呢，每个市民都感受到你係同我讲緊嘢啦。呢个呢係一个现代嘅政治传播嘅最高技巧。当咗个咁最高技巧放喺香港官员嘅身上呢，咁似乎呢有点而奢望啦。但起码呢我哋都要留意到，这份呢啲报告咁紧要咁长远，我哋更加呢係要留意一下点样嚟到表达，係令到市民能够吸收能够消化。而最差嘅情况就係呢，原来你好努力去铺排，大家都无心去听，听嘅又听唔明，听嘅又听唔懂，更加觉得话你讲到好多对接计划，咁佢我点样同香港对接呢，发觉原来嗰度系断咗缆。嗱，呢个就係呢要发表啲咁重要嘅文件嘅时候呢，係需要用呢个用家角度嚟到去思考呢，我相信个效果会好多嘅。
9: 我朋友在帝道来探我，想吃越南嘢，去哪间好呢？
10: 去 Kingsway 近 Gaston 的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Food 越南餐厅，它餐房成4000尺，装潢华丽雅致，越南美食好味兼多选择。
9: 听说它的走地鸡越南粉、成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和鲜榨蔗汁都超正，价钱又公道，
10: 所以选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Food， 摊越南美食包你满意的。订座604-564-1212，铺后地库有大量保安车位，开销11晚10。
9: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廿六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25: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9: 9月18至20号，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5: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9: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5: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9: 边处有得买呢？
25: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9: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1: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肖小姐了解详情。
12: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13: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正在多伦多举行为期两日首届全国加拿大投资峰会，数百名来自加拿大及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云集市中心，寻找加拿大大型投资项目。总理卡尼希望藉此推动企业投资，改善长期困扰加拿大的大型投资不足的问题，而参与者管理的资产总值达数万亿加元。今天下午4点半，我会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远观天下，
25: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主持吕婉莹。
14: 不少政府都会高举民族主义嚟嗌过国内政策问题，估唔到我哋总理卡尼都学到嘢。上个星期讲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因素正在变成卡尼嘅政治资产，今日想讲得直白啲，卡尼似乎正在用民族主义包装经济政策嘅成败。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的确有责任，咁但系卡尼似乎系刻意将谈判破裂嘅复杂原因讲成一个更加简单、更加有利于自己嘅故事。即是美国不公平，特朗普逼加拿大，所以加拿大只能够强硬起来。关键在于谈判其实不是美国突然翻台那么简单。卡尼在8月21号宣布暂停谈判的时候，官方的讲法是说双方近期其实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是美国方面在最后关头提出的条件对加拿大不公平，经济上不可行，令到加拿大无法接受，所以暂停谈判。但是其他媒体的报道显示，谈判桌上其实是有一些非常具体可以讨价还价的经济问题，例如汽车业的加拿大制造内容比例如何计算，美国只是愿意处理汽车而不愿意将中型、重型车辆纳入同样安排，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订贸易协议的自由，美国对加拿大农产品、乳制品等市场进入的要求，关税和加美墨自由贸易协议框架如何重新安排。咁所以呢一个并唔系美国要求加拿大投降，所以卡尼拒绝谈判破裂，而系更加接近双方其实喺某啲领域上面倾得唔错，但系喺汽车、加拿大制造内容比例、其他贸易协议嘅自由度、关税同埋市场准入等核心利益上面仍然有重大分歧。呢两种嘅叙事方法政治效果就完全唔同啦。卡尼话 ：Never a deal at any price or on any deadline。即是加拿大绝对不会为了在期限前达成协议而接受任何代价。这句说话听起上来非常之漂亮，但是问题是不接受任何代价和谈判到底应该接受什么代价是两回事。任何贸易谈判都有交换的，美国让一步，加拿大让一步，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平衡。如果加拿大政府将自己所有让步都描述成牺牲加拿大主权，咁谈判空间就自然会越来越细啦。而且一旦谈判破裂，政府又可以讲话我哋唔系倾唔成，而系我哋唔接受唔公平嘅条件。咁就形成一个非常之漂亮嘅政治论述啦。如果倾得成，卡尼要面对嘅系你向特朗普让咗几多步。如果倾唔成嘅话，卡尼要面对嘅就系你有冇成功保卫我哋加拿大主权。呢两种就系完全唔同嘅政治评分论述啦。咁如果从政治策略角度嚟睇，谈判破裂短期反而变成卡尼嘅政治资产。卡尼似乎正在将经济问题变成国家尊严问题。佢已经好成功咁样将向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加拿大经济转型、贸易多元化、加拿大主权同埋建立强大加拿大几件事情绑埋一齐，甚至直接话 We will not allow any nation to determine our future。中文即是说我们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决定我们的未来。这个是一种非常之有效的政治叙事，加拿大人非常啱听了。因为如果单纯是讨论美国加我们额外 50% 关税会令到加拿大 GDP 即是经济增长损失几多，国民很容易就会忧虑，质疑政府有没有能力帮国家渡过这个难关。但是如果将问题转变成你是不是支持加拿大捍卫自己的主权，反对政府就好容易被重新解读成为你是不是想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低头啊？这个就是民族主义政治最厉害的地方了。而且卡尼不是突然这样做，而是逐步建立一套完整的故事。例如他4月宣布推出 Canada Strong Fund 加拿大强大基金的时候，就将加拿大历史重新讲成一个国家建设故事。他是这样讲的，说19世纪面对经济困难和南方邻国的主权威胁，即是美国啦，加拿大人选择建设铁路、发展资源、建立东西贯通的国家。到了8月，这个历史叙事就变成当年的国家建设，即是今日的港口、矿山、能源走廊、基建，去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所以 Canada Strong 加拿大强大不单只是经济口号，而是一套国家建设加民族团结再加抗美国压力的政治品牌。 而最大的政治利益就可以将哪一个造成问题重新定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假如加拿大出现失业率和物价上升、出口下降、汽车业受损、农业受打击、投资减少、经济放慢的时候，政府本来是要回答，喂，你执政之后为什么经济没有改善的？但是现在的答案就可以说是，不是我们搞坏经济，而是美国发动贸易战，甚至可以再进一步说话，真正的问题不是政府，而是加拿大过去太依赖美国了。于是政府就由被质问那个变成了英勇抵抗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概念转换。更加妙的是，即使经济代价出现，都可以继续放入民族主义的古仔入面。这个就是我认为卡尼的策略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了。例如目前加拿大已经对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货品实施反制关税，而美国9月8号又宣布禁止部分加拿大乳制品、酒类和电单车进口。咁假如跟住落嚟加拿大企业受损，政府可以有两个讲法。如果普通嘅经济叙事方法就係话，我哋嘅政策令到企业有损失。又或者另一个民族主义式嘅讲法就係，自由唔係冇代价㗎，我哋正在为加拿大嘅主权付出代价。民族主义式嘅讲法嘅政治防御能力显然係强好多啦。但係我又唔会话卡尼纯粹係利用民族主义转移视线嘅。因为特朗普的确是将加拿大推向这个方向，特朗普制造了危机，卡尼就将危机政治化、民族化。但是究竟民族主义可不可以长久变成执政联邦自由党的免死金牌？政府可以高举 Canada Strong, 加拿大强大，加拿大主权的重要，支持本地货，我们要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是国民仍然可以问，好啊，那跟着呢？例如加拿大的生产力为什么还是这么低？房屋负担问题你解决了没有？医疗轮候时间究竟有没有改善到？联邦财政赤字究竟怎样处理？企业投资为什么不足？加拿大为什么长期要依赖美国市场？新能源、AI、矿产、基建项目到底几时才真正能够产生收入？ Canada Strong Fund, 加拿大强大基金究竟由哪个出钱？怎样投资？加拿大人得到多少回报？这些都是不能够单靠外国就可以回答的问题。当加拿大人开始真正感受到贸易战的代价之后，反特朗普能不能够继续凌驾，我的生活究竟有没有变好？如果答案可以的话，那恭喜晒啊，卡尼的民族主义策略非常成功。如果答案是不可以的话，那现在的 Canada Strong, 加拿大强大就很可能会反过来变成一个政治陷阱。因为政府已经将自己和加拿大抗美国高度绑定，到时经济不好，国民不只是批评经济政策，还会开始问卡尼，你所谓的 Canada Strong, 加拿大强大到底强在哪里呢？好，今天谈到这个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25: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5: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16: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5: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25: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
17: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哋一贯的作风。
2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17: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哋嘅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齐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2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7: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
2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8: 我要赢在起跑线。
19: 你仲起跑？终点就快到了。
18: 我意思是话要做好财税策划，配合优良投资工具，咁就 sure win 啦。
0: 传统投资产品有基金、股票、债券、定期等等各有捧场客，其他类型产品有冇加以利用？想掌握成功窍门，就要收听逢星期二早上8:15及星期四早上7:50嘅投资新角度。到时有理财投资专家介绍各种投资产品同投资新理念，令你嘅投资组合更灵活多元化。
1: 投资新角度系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0: 上昼10:00。
1: 刚才报时系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1: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粉啦。
22: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21: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2: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白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1: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2: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1: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7: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星期一在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投资峰会，不过有超过1000名示威者聚集在多伦多市中心抗议有关的活动。加拿大投资峰会星期一和星期二于多伦多举行，由卡尼主办，他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100多家全球最大的投资机构，希望在未来5年为全国大约167个项目吸引一兆的投资额。於經濟情況並不明朗的特朗普時期，加尼力推加拿大是一個安全可靠的投資目的地。星期一在大會場地外有示威人士集會，該個表示致力於反對衝突的非牟利組織 Well Beyond War 的組織說，加拿大人正在努力應對房屋及生活成本，極需要加大對教育、交通和醫療保健投資。不過加尼做法就恰恰相反，批評他出售本國的公共資源却没有任何回报保证，同时就推动那些会将世界推向更大战争和气候灾难的产业。抗议者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工会的代表、原住民领袖以及气候与住房问题的倡导者。他们说他们反对将加拿大的经济未来交到大商家手中，并对公共服务、石油天然气、武器制造业的未来感到担忧。示威者星期一晚首先聚集在 Nathan Phillips 广场，然后游行到安大略美术馆附近一处警方的路障外。高峰会的开幕礼在安大略美术馆举行，不对公众及全面开放。据估计有200至300名多伦多警察在安大略美术馆附近阻止抗议者突破路障。集会者以大众对抗金钱为主题，根据其网站介绍，与会者认为今次峰会的目的是拍卖加拿大的公共资源，人群高叫口号、击鼓、挥舞标语，并呼吁加大对人民、医疗保健和环境的投资。温哥华一家便利店本月初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在门口和店员交谈时候向对方开枪，随后竟已被捕。警方说监视器画面显示温哥华一家便利店的店员坐在柜台后和一名站在店门口的男子交谈，随后疑犯冷静地向店员开枪。片段中虽然看不到人持枪，但店员跳起来抱住腿之前可以看到枪械的枪口闪过。影片显示疑犯推开门之后就逃去无踪。之后一名32岁男子因为便利店抢劫被捕，并被控严重伤人和持械袭击罪。枪击案发生在9月6日，地点位于温哥华快乐山区 Ming 甲16街一间便利店。店员身受重伤，警方说他们利用监视器影片和其他证据锁定了疑犯身份。Kamloops 王家琪竟在当日联系温氏警方，指该名男子竟已在当地因为另一宗案件被捕，被告目前仍然被关押在 Kamloops 等待保释聆讯。现时一名32岁的男子因为在便利店抢劫被捕，并控严重伤人和持械袭击罪。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明日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政府已制作两册的摘要协助市民了解重点。港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28: 李家超听朝将会到立法会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他预告两份文件加埋有超过100000字， 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希望在两至三个钟头内完成。
3: 为了方便大家更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我们是特别是制作了一个一套两册的摘要。这个摘要是里面有两份文件的重点介绍，它的封面是维港在晨光之下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它的颜色是融合了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
28: 李家超说，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设定一些预期达到的指标，政府会领导和协调资源推出政策，形容所有人都要参与才会有最好的成果。
3: I want to make it very clear.

0: 本，直至4:30先至相对比较好少少嘅啫。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rtz 飞翻嚟条华晨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11:00达到70%满噶，其他航班嘅位置咧相对都系比较松动。克舒比去靓就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系12:10大约有一半满噶，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靓就翻翻嚟克舒比码头，下一班船系早上11:00大约有80%满，其余航班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噶。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3: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4: 更好消息。
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7: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 1320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8: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9: 自形自美10:00，
10: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1: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2: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3: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14: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你好，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

期二的早上，九月份开了学已经一个礼拜，而这个月份亦都是中秋节的月份，即下个礼拜五就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还有一个星期五来添。我们电台都有为中秋节准备了一些抽奖的活动的，这个就是叫做中秋节幸运大抽奖了。其实参加方法非常之简单嘅啫，这个中秋节幸运大抽奖，你就要上到我哋嘅网站 www.am1320.com， 咁你见到右手边有啲图片仔嘅，其中一个图片就写住 Mid Autumn Festival， 即系有中英文嘅 poster 喺度噶啦，中文就写住中秋节幸运大抽奖。咁其实参加方法非常之简单啦，其实由9月10号至到9月24号。这段时间就可以参加的了。那个截止日期就是9月24号晚上11点59分的。直播抽奖就会在我们星期五9月25号至迎至尾10点钟的节目时段就会作出抽奖的了。这个奖品是抽什么的，就是抽三张礼品卡的。分别就是头奖500元。二奖300蚊，同埋三奖200蚊，分别有三张礼品卡，系抽咗出嚟就会俾三位幸运儿噶啦。这个只系需要填妥你嘅资料，咁啊系无需要购买任何产品或者服务嘅，只限年满19岁嘅 BC 省合法居民参加，每名参加者同埋每个电邮地址只可以登记一次嘅啫。我睇过啦，即系网上面你就我就跟一个 step 去填写参加资料。基本上你去到我哋华侨之声嘅网站，你 click 咗入嗰一个幸运大抽奖嘅版面，就会睇到嗰、那个参加抽奖嘅表格。咁填妥呢表格，你记得就要填翻你真系可以联络到你嘅姓名啊、电邮地址同埋电话号码，仲有就系邮箱号码。你知道抽咗出嚟嘅话，我哋要揾到你，才可以将这个礼品卡送给你的嘛。这个中秋节幸运大抽奖就是用来赢取 Toyota 送出的礼品卡的。我也有去我们华侨之声的应用。

程式里面睇过啦，应用程式系冇呢个抽奖噶吓，系要去到我哋华侨之声嘅网站先至 click 到入去诶呢个幸运大抽奖嘅报名表格嗰度嘅，系啦，所以就要去我哋 www.am1320.com 先至可以睇到呢个幸运大抽奖嘅报名表格。如果你都已经填写了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报名表格的话，在这里都预祝你 good luck。

0: Eason 陈奕迅 Shall we talk
1: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 传统节日梨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 梨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肉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 现在还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还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梨华埠认真方便
2: 梨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后充满欢乐，
3: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4: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2: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4: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2: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4: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2: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4: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4: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5: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6: 咦这个 look 怎么样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7: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
6: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选了个这么适合你面型和用途的眼镜你知道怎么
7: 办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
6: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送眼镜清洁液
1: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5。
0: 关于不明文的文明礼仪啊，本来都谂住讲下喺健身房嘅时候用嗰啲仪器，佢都有一啲礼仪要大家遵守啊，因为系一个大家 share 嘅空间喺度轮流用噶嘛。咁就咁啱呢个周末就有单新闻啊，讲紧9月12日喺 Hyros。室内体能耐力赛事北京站，澳洲女选手 Joanna 在大便失禁之后仍然完成整个比赛，最终佢攞咗冠军嘅。问题就系、是，哇！呢、這个新闻佢系有好多图片俾你睇到嘅，即系呢个真系成为历史一个。我谂如果你话要讲啲咩十大新闻啊，即系譬如今年嗰啲十大新闻，呢、這个都应该系其中一单嚟噶啦。佢嗰啲图片影到佢。这个女选手那个排泄物是在她的脚一劈啡色地流下来的，然后在赛道上也都有一些一嚿一嚿都是啡色的。这个事件这个周末都成为一个话题，其实她那些排泄物在赛道上也都是整污糟了机器，是会影响其他选手的嘛。咁而裁判喺上步之后，只系提醒大家兜路行，就冇叫大家停咗呢个比赛，所以呢件事都系引起咗一啲争议嘅。不过喺呢度就唔讲呢件事嘅争议啦，就讲翻话，即系其实无论系去健身房啊，或者玩 Hyros 呢啲，其实都有啲礼仪要遵守嘅。因为前嗰排我自己都开始咗去健身房嗰度，谂住啊练翻好嘅手臂啦，唔好。夹起上嚟就好似好厚咁样啊嘛，咁都见到其实嗰个健身房佢本身都有少少街拉俾我哋，讲有啲礼仪要遵守嘅。咁啊，讲下健身房嘅礼仪先啦。咁因为健身房系一个共用空间嚟嘅，即系当然啦，有啲健身房就好多人嘅，有啲健身房就冇乜人嘅啫。咁即系其实我去嗰个通常都冇乜人嘅。咁所以你。知道有其他人在等的时候都要尊重其他人的时间和维护整个健身房的环境的清洁的。先讲一下那些器材的使用啦，用完那些器材的时候就要擠在原本的位置，即有时是那些哑铃、又或者是那些、跳绳那些、又或者是瑜伽垫、瑜伽那些 block、总之所有东西你拿起用完之后就要擠返喺原本嗰个地方，即係譬如舉哑铃嗰啲，唔好话玩完就撇喺个地下度，瑜伽垫用完就撇喺个地下度， 咁就好冇礼貌噶啦。第二个地方就系要注意，就系唔好话诶霸住一个仪器霸得太耐啦。即系譬如你话啊喺度要练下手臂嗰啲力量嘅仪器嘅，咁你通常就中间有啲休息嘅时间噶嘛。如果用到期间啊要休息嘅时候，可能都要俾对方知道啊你系喺度休息紧嘅，即系你转头都会继续用嘅，就唔好话哎呀霸住嗰个仪器就喺上面嗰度碌手机、哦。都真系都见过有啲人会系咁噶，即系冇人等嗰阵就 O K 啦。咁但系嗰人等嘅时候，都要俾对方知道啊，你系早间休息紧嘅啫。好啦，咁下一个要注意嘅就系一个要轻放嗰啲器材啦，尤其是系做一啲力量训练嘅时候，咁嗰个重量嗰块铁系会抬高咗噶嘛。咁你放翻低嘅时候就要轻力咁样放低。就唔好喺度扮扮扮咁样放低啦。咁样一来，其实即系自己控制个力量控制得唔系几好；二来亦都系即系制造咗啲噪音，影响其他人嘅。另外，不文明嘅文明礼仪就要注意个人嘅卫生嗰个习惯啦。一般嘅健身房佢而家都有准备一啲消毒液啊，同埋一啲纸巾，系俾你喺用完嗰个仪器嘅时候，你坐过或者你只手系拎过去嗰啲病。咁就抹翻干净嘅。第二就系有啲人会自己带毛巾啊，垫喺嗰啲凳上面啊，嚟阻隔啲汗水，因为可能之前嗰个人用完有啲汗啊，又或者你自己用你都会有啲汗嘅话，咁有时啲人都会自己带毛巾去嘅。咁另一个个人卫生要注意嘅就系避免喷一啲过于浓郁嘅香水，因为咁样就会影响其他人嘅呼吸嘅。另一个要注意嘅就系一个空间同埋社交嘅边界啦。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即是如果有人在这里举着一些很大的重量训练，例如是深蹲又或者举哑铃那些人，千万就不要跟他走得太近了，其实做那些动作都要一个很大的空间的。另外一个社交边界就要注意，你说如果想自己自拍一些动作看看正不正确，又或者想打下卡看看自己的线条做得多漂亮，那这时候这个镜头就唔好影到其他人啦，亦都要注意喺健身房嗰度啊，唔好话特登影人哋嗰啲身材啊，或者影佢哋嗰啲动作啊，呢啲如果都冇问过人哋就喺度拍摄其他人都系唔系几好噶。另一个社交边界就话唔好随便去指导其他人，即系就算可能你本身系叻少少嘅，但系都唔好随便去指导其他人啦，除非你见到对方哇有呢个危险嘅情况，即系佢唔好识用。嗰啲仪器有啲危险啊，否则就唔好主动俾一啲不必要嘅嗰个动作嘅纠正啦。嗱，啱啱讲嗰啲都系喺健身房里面嗰啲不明文嘅文明礼仪啊，佢都唔系完全不明文嘅，有啲健身房里面都已经有个 rules 嘅牌，有啲指示牌写住系要有啲乜嘢礼仪要遵守噶啦。至于 Hyros 啊，佢结合咗跑步同埋功能性健身项目嘅。经过了刚刚那个周末，这个澳洲女选手 Joanna 在大便失禁之后仍然继续那个比赛。我看到这个报道里面的照片，深刻觉得她真的很有体育精神，她是不顾一切，完全不理自己身上面是出了多少汗水和有多少排泄物，都是这样向前冲，充满了力量的。问题是即不要讲话是一个 Harris 的比赛，就算是在一个正常任何情况之下，如果遇到失禁的情况，你都即刻真的要找地方去清洁了它嘛，这些都即正常人应该会做的事情的，是吧？那至于你说这个 Harris 的赛事或者是第日这些公共环境设施那些地方，会不会真的明文规定写着说如果失禁请不要使用这些仪器，即是会不会有这些 rules 出来，一定是其实这些真的不用明文规定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嘛，是吧？怎么也好，让子弹飞一回，看看第日这些 Harris 的比赛会不会有些 update， 第日有机会先至再讲。

0: 天气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4: 宜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5: 省政府的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的。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宜家冷暖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4: 宜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7: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8: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7: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
9: 啦。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你有冇谂过点解生日要吹蜡烛嘅咧？其实蛋糕上面点蜡烛嘅习惯系嚟自希腊人，古希腊女神阿提密斯嘅崇拜者会响庆祝月亮女神生日嘅时候，响圣坛上边摆住插咗蜡烛嘅蛋糕。自从人类开始设坛祭神以来，燃点蜡烛或者祭火已经系有神秘嘅特殊意义。根据民间的传统信仰，在生日的时候燃点蜡烛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令到愿望成真。而当你许下愿望的时候，并且一口气吹熄晒所有蜡烛，就代表可以如愿以偿。这个习俗一直流行至今，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够圆满实现。其实生日吹蜡烛这个习俗是来自传统或者宗教都好，最重要的是可以和身边的人一起庆祝和留下开心的片段。传统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但是回忆才是最值得保留的意义。

0: 出街食饭呢度除咗有我安儿之外，仲有 Joseph 郭祖辉嘅一早预埋你嘅 Jo 啊。
1: Hello， 安儿你好啊。Hello， 大家听众大家好啊。
0: 大家听众好啊。喂，咁啊上次我哋有啲哈
1: 太兴奋啦，讲零食
0: 太兴奋，有啲哈碌嘢。喂，上次真系讲到你食咗一个 iPad 嗰个 size 嘅零食，真系好正。
1: Mini iPad， 唔好咁夸张。
0: 可以令到你真系不停咁样，系啦，唔觉意就食咗嗰个 size 啊，真系。第日真的要再问一下你在那个货仓那里是哪一款的零食来先得。
1: 咪后我直接 send 幅相给你，你可以去找。
0: 是的。
1: 应该长期都有，因为我们基本上这个牌子的零食呢，这只零食呢没有断的，即是一路一盒食。
0: keep 住保货。
1: 是的， keep 住保货。但当然你因为这些都是脆脆，又不可以说你一买就买五盒这样，你始终都会过期，又或者可能冇咁新鲜，又或者再开嗰阵时冧咗啦咁样。
0: OK， 咁即系总之就系啊，要 keep 住补货嘅，系啊，
1: 冇错啦。
0: 好，非常好啊。咁你继续讲噶咯，系嘛？
1: 我继续讲。
0: 你中意食啲有 nuts 嘅味啊嘛？你中意食啲？
1: 系啊，系啊，花生都系我其中一个我哋会常会屋企会有嘅一样嘢啦。有一隻花生，我相信你一定会食过嘅，咁都系好多华人超市都会有得卖。咁就系你去，譬如话中式酒家咁样，咁你即系都会喺嗰个主菜出嚟之前，佢都会有啲零食咁样摆咗喺侧边噶嘛，尤其是你转盘咁一碟，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就嗰啲啡色嘅嗰啲咁嘅花生。
0: O K， 即系你屋企都会长期挤住呢种花生嘅。
1: 早一排我哋有。早一排即系我头先我讲话嗰个 mini iPad size 出现之前咧，其实我哋长期备有嗰只嘅。咁啊，因为屋企人中意食啦，咁啱呢段时间我外母又嚟探我哋，咁亦都我哋一次行华人超市嗰阵时，佢都 request 啊，呢个可唔可以买一包买一盒翻去食啊？屋企见你冇，因为佢自己本身中意食，咁我哋中意食嘅。点解我哋会拣呢只咧？咁除咗因为佢真系食花生嗰种嘅感觉咧喺度啦，同埋佢就都几 flexible 啊，即系譬如话你你当你煲个粥或者食饭，咁你又可以当佢系其中一样嘅嘢可以摆落去食，又冇乜违和感啦。第一，譬如话煲个白粥嘅话，咁你如果加啲花生，咁你成个口感又唔同啦。
0: 哦，即系捞花生啊，呢个叫做即系
1: 捞花生，
0: 白粥白饭就系捞呢个花生，呢、這个花生系连埋啲衣噶嘛，即系。
1: 系
0: 佢系剥咗壳，就连埋啲衣，跟住有啲盐咸咸地咁样嘅。
1: 系，
0: 即如果你话好似酒楼去开，即系食正餐之前嗰啲小，佢一碟碟挤出嚟就系咁样噶啦。
1: 系啊，同埋呢个花生佢个奇妙之处咧，就系、是、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喺啲酒楼嗰度，即系佢未必会摆噶嘛。
0: 嗯、
1: 但系佢一摆嚟落嚟嗰阵时咧，始终都有人开头去滗嘅。咁滗完之后咧，隔篱嗰个又会滗噶咯。咁滗下滗下咧。可能转咗个圈之后咧就冇晒噶啦，因为佢又唔系会摆好多嘅，即系佢唔系话即系一个 regular 嘅碟咁样，即系咁样去 serve 你。
0: 系，唔系？但通常如果佢系一围台啊，即系我当一围台十个人咁样嘅台，佢都要挤两碟喺度嘅，即系两个转盘上面挤两碟。咁我通常都会不嚟食嘅，我都会。
1: 你会唔会做开头嗰、那个？定系都会等人哋开始先至？
0: 我其实我唔介意做开头嗰、那个噶，系啊，即系但系我听你咁样讲，阿 Jo 你系介意做开头嗰、那个系嘛？你咪要等人哋开始先噶？
1: 都唔系嘅，我要睇下嗰碟花生系咪佢一摆低嗰阵时摆喺我前边，
0: 摆、okay.
1: 我前边嘅。当然即系好似你其他餸咁样，咁你咪夹先，
0: 咁咪夹先咯，冇、okay、乜所谓系啦。即系你嘅意思系咪即系？本来其他人都好像没想着笔的，但是你发觉你一笔之后人家就吃了、
1: 啊、
0: 就觉得早知就不开、啊、或者是低调一点笔，那人家发现不到你可以吃多一点。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1: 都很难很难很低调
0: 很难很低调，
1: 静静鸡跟我伙计说，喂，你拎啲花生来放在我那里，很难的
0: 嘛。不过其实就算是笔完了，即都可以叫服务生再帮你添的嘛。
1: 哦，是啊是啊，
0: 是即系小吃多滋味，系咪先？
1: 不过通常呢啲我谂叫一个 round 到，即系 refill 一次，咁就咁就唔会噶啦，差唔多啦。
0: 系啦，
1: 你叫多次又好似真系怪怪地咁样。
0: 咁我都中意嘅，我都中意，即系一开始我都会滗少少呢啲花生嚟食嘅，我都唔介意嘅。但系其实呢啲花生，即系嗱，呢啲就系炒过嘅花生啦。
1: 嗯。
0: 咁但系有一啲系剥壳花生嚟噶嘛？
1: 哦，系啊，系啊，
0: 你即系你都系中意食剥壳花生嗰啲嘅。
1: 剝殼花生我哋都有備嘅，因為我本身我自己都中意睇波啦。咁你知睇波嘅人其實都係要有啲嘢咬下咁樣，如果唔係就好寡嘅。有一個香港品牌啦，咁啊都三個字嘅。咁嗰個其實喺呢度都有得賣嘅。嗰、那個品牌咧，我仲記得好細個，咁40年前都有啦。我曾經幫佢。即係嗰陣時有個uncle 輩，咁佢就做廣告嘅，咁佢就拍廣告啦，咁佢就呢、這個品牌就啱啱接咗個 job， 咁佢就想揾啲小朋友演員，咁就即係做一個食完花生啊，好好味啊，咁嗰、那個嗰、那個咁樣嘅表情，
0: 係、哦、啦，
1: 咁嗰陣時就去幫咗手，人生叫第一份出過嘅糧啦，就喺呢個廣告裏面啦。
0: 即係阿 Joseph 就係拍咗呢個花生嘅電視廣告啦，係
1: 啦
0: ，teenager 嘅 Joseph。
1: 都未天添啊！即系天之前十一二岁
0: 到，
1: 系啊系啊系啊！咁嗰阵时都记忆犹新，因为嗰阵时、
0: okay，
1: 我仲记得个拍个过程，反而就唔系好记得，因为太耐啦。咁但系我反而我记得乜咧？就系、是、为咗呢个拍摄，我爸阿妈带咗我去一个日本式嘅百货公司喺尖沙咀嗰度嘅，就特登去买啲叫做唔知咪叫戏服啦。系买衫啊，买啲出衫啊咁样，咁我嗰阵时我都心谂，哇，使乜咁夸张啊？你拍都系拍一个 shot 啫，咁使唔使买咁多？咁但系开心嘅，咁啊，即系有啲童年回忆咯、
0: 哦。咦，喂，啊，等我试下上网揾睇下，揾唔揾到呢啲经典广告？即系因为嗱，如果你讲呢啲花生都应该系经典品牌嚟噶啦，
1: 一定是。
0: 花生仲有啲咩牌子啫？系咪先？咁有時 YouTube 真係有機會揾得翻嘅喎，即係嗰啲經典廣告啊！
1: 如果你揾得翻咧，你
0: send
1: 俾我啊！
0: 梗係會啦。
1: 係啊，
0: 咪細個我都中意睇廣告，即係我諗十歲嗰陣時都未識嘅，但係總之係差唔多大下，我都幾中意嗰啲經典廣告嗰啲金句啊，嗰啲嘢我都幾中意嘅，係啦係啦。喂，咁原來即係呢一個花生又係同你有啲淵源，
1: 係啊，
0: 有啲童年回憶令到你。即系屋企都要常备嘅，好似个米缸咁常满嘅。
1: 冇错，好似屋企冇花生就等于好似冇米咁，即系好似有啲不对路咁样嘅感觉。
0: 屋企又估唔到、啊，即系估唔到呢个都系即系好似童年回忆，系因为拍咗个广告，同埋兼且真系又食过，你又觉得好好味呢、啊這个真系。
1: 同埋，我唔知道你会唔会觉得咧，即系呢啲系咁经典嘅花生咁呢样嘢咧，虽然你。有认知呢样嘢，一路食到而家，可能个味都系一样，即系冇乜点变噶啦。咁、但系其实即系你唔会话，哎哟食过啦，或者咁多年都食啦，又即系每一次入口你都会觉得，即系我谂呢个都系叫零食嘅嗰种吸引力咯。
0: 即系一种习惯，零食嘅时候系少吃多滋味，又你唔会觉得食厌咗嘅，你变咗好似一个必需品咁系嘛？
1: 系啊系啊，都系噶。
0: 唔系食 nuts 都系嘅，都系即系有佢嗰个健康作用喺度嘅。即除非当然有啲人 allergy 就唔食得啦，咁样
1: 系
0: 系啊。不过你讲开童年回忆啦，咁我又讲下，因为之前唔系话有啲菲律宾零食嘅，
1: 系啊系啊。
0: 咁上次就攞咗几个菲律宾嘅零食，佢就系朱古力钱币嚟嘅。咁佢呢个朱古力钱币嗱，我哋一般嘅朱古力钱币。佢就真係一個錢咁嘅樣噶嘛，印咗，
1: 即係真係好似有金幣咁樣。
0: 係啦，即係一蚊啊，或者後面係印咗個公仔頭啊，咁、就係去仿，即係仿一個錢幣咁樣去做嘅。咁我就見到，咦？點解菲律賓嗰個朱古力錢幣上面佢就唔係印咗做錢，佢係印咗做幾個圖案嘅。咁呢個幾個圖案分別就係鴨仔、風箏同埋火車。咁跟住我就问，即系我就问 AI 啦，话咦，点解佢哋系会印呢几个图案嘅咁样？咁 AI 就俾咗一啲分析，咁佢话因为菲律宾佢嗰个当时嗰间做朱古力嘅工厂，佢哋嘅理念就系希望啲小朋友见到呢啲钱币系觉得开心嘅，佢哋觉得佢哋想俾小朋友传递一个信息，就系呢一间系一间制造快乐嘅工厂。咁、所以佢就印图案 instead of 印钱喺上面啦。咁、呢个我觉得都几切合，即係菲律宾嗰、那个文化，因为佢哋嘅人都係好开心㗎嘛，你觉得。
1: 好乐天㗎。
0: 好乐天啊，即係无论你见到譬如唱歌，有时啲歌手菲律宾籍佢哋都特别开心嘅，即係都鍾意啲开心嘅歌啊，玩音乐嗰啲都係开心嘅咁样啦。咁我觉得都几切合佢哋嗰种嘅文化囉，佢哋嗰个本身嗰个 character。 跟住同埋就係佢嗰個幾款嘅圖案啦，鴨仔、風箏同埋火車，
1: 嗯、
0: 就係、是、代表咗童年玩樂同埋快樂咁樣，即係都係好簡單直接嘅啫。
1: 嗯，
0: 亦都係俾小朋友，即係佢哋攞呢啲錢幣嘅時候。即好像玩游戏咁样啦，大家可以储，譬如我中意鸭仔多啲嘅，我储鸭仔，跟住又睇下，咦，我想样样都有，又争架火车，咁同人交换，咁变咗佢哋有啲互动，同埋增加咗个趣味喺度。咁呢个就系、是、即系系咯，佢哋就系以小朋友为主要嘅对象啦，去做呢个朱古力。最后我攞咗一扎翻嚟嘅，当然啦，咁啊都系食剩呢三个图案啦，即系觉得哎呀，剩翻每样剩翻一个唔舍得食啊咁，
1: 嗯，
0: 即系一个几菲律宾文化嘅朱古力钱币咯，可以咁讲，即系、原来朱古力钱币都可以有咁样嘅表达嘅，咁样即系佢系一个钱币，但系佢可以唔用钱币去呈现出嚟。咁咯，咁都系一个对于菲律宾文化嚟讲，都系一个童年嘅回忆。
1: 又系啲菲律宾嘅朋友，如果一见到啲呢啲咁嘅钱币，就即刻谂翻起好多，好似我哋细个嗰阵时嘅一啲嘅，因为零食而谂到嘅嘢咯。
0: 系啦，一见到就会，哎，我认得呢个真系好似啊！你睇嗰个韩国嘅 Squid Game 咁 ，Squid Game 啊，鱿鱼游戏，即系一睇到嗰啲游戏啊，你就知道啊，系佢哋嘅童年回忆啦，嗰啲。挑嗰啲咩星星啊，定系遮啊？
1: 三角形啊，
0: 三角形啊，正方形啊，圆形嗰、那个系啦，一睇到就知道系佢哋嗰个文化啦、
2: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嘅想法，无论系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系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哋拥有最专业嘅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嘅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哋一起将你嘅想法变成现实。
3: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4: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3: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6: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7: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6: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8: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和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和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现在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9: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失门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2: 即刻预订出发啦！
0: 好啦，嗱，咁啊，即系当然啦，我去呢个麻雀会，除咗有菲律宾嗰款之外，都有港式嘅，即系去翻港式嗰个麻雀会啦。
1: OK，
0: 俾啲声你听下先。你要讲呢、這个独立包装系啦，柠檬柠檬味嘅夹心饼啊，呢、這个
1: 哇，呢、這个呢、這个经典经典零食啊，呢、這个。
0: 呢、这个系啦，因为就系、是、即系香港嗰个麻雀会，佢因为个搞手其实佢都系中文，直头系唔识中文嗰啲、哦，但系佢就好中意打麻雀。
1: 香港文化系咪啊？
0: 系啦，香港文化即系麻雀呢个香港文化，
1: 嗯，
0: 佢都系用一个完全我冇谂过嘅角度去睇打麻雀呢件事，
1: 嗯，
0: 即系例如麻雀上面每一只麻雀上面嘅挑黑啊，即系我唔知阿 Jo 应该系你识唔识打麻雀噶？好似唔系好识，
1: 我唔识。
0: 譬如每一只麻雀上面嘅挑刻啊，去春夏秋冬啊，嗰、那个季节啊，嗰啲花纹啊，佢、嗯、都有研究嘅喺度。我系从来都冇谂住要研究佢上面啲挑刻嘅，我就系谂住赢唔赢嘅啫嘛。
1: 梗系啦。
0: 跟住佢亦都会研，即系佢系好 study， 即系当然我哋呢个麻雀馆系完全冇赌钱噶吓，系、嗯、即系我当系佢哋系好似捉棋咁样嘅，系、嗯、我哋唔会赌钱嘅，但系会计分啦。咁、
1: 嗯、
0: 佢每一次有呢个麻雀会活动，佢都会准备啲零食。咁而呢零食佢都系会揾翻一啲好代表香港文化嘅零食出嚟嘅。咁啱啱对上一次，咁我就见到，诶、欸，佢拎咗个一包嘢出嚟，透明嘅包装。咁、
1: 嗯、
0: 上面就系有有两条彩色嘅线啦，彩色嘅图案。咁、那个图案就系、是、红色、白色、蓝色嘅，即系。一个十字形咁样嘅图案嘅，咁样睇，哇，好熟口面、啊，跟住睇到，咦，柠檬味夹心饼，
1: 哦，
0: 英文 lemon flavor sandwich biscuit 咁样啦、
1: 啊，
0: 跟住哇，我即刻，哇，好耐冇见过啊，
1: 好雀跃啊，咪嗰下，
0: 好雀跃，即刻打开佢啦，即系我第一个出嚟，好唔客气啦，独立包装，独立包装系 AMSI 咁啊，即刻打开佢啦。即刻就真入口食啦！我想问一下 Joseph， 你有冇食过柠檬味夹心饼？
1: 点会冇啊？呢样嘢我谂都系啲童年嘅回忆啦，一定有食过嘅。
0: 你可唔可以讲下你食柠檬味夹心饼系点食？系啊，
1: 我嘅方法就有啲另类嘅，因为你通常你都系夹心饼，咁你系两块，咁中间系有嗰层柠檬嗰层
0: 夹心喺度，
1: 夹心嗰喺度啦。咁通常你都系剥咗个。包装或者拎出嚟嗰阵时，你都系摆落口咁咬咁样啦，系咪？
0: 系啊系啊，
1: 我就唔系嘅，我头一两块咧，我会将嗰个两块分开佢，
0: 嗯，
1: 跟住咧就睇下嗰个柠檬夹心就摆咗喺边一块嗰度，比重多啲啦。
0: 系，
1: 咁我做乜咧？我就会舐嘅，即系觉得好似食雪糕咁样，咁样，咁啊舐到冇晒，系啦，冇晒。咁先至会再食翻啲饼干嘅，
0: 舐到冇晒啊！直情会
1: 系啊
0: ，OK， 咁咪舐好耐。
1: 系噶，睇下有几多时间啦。
0: 系系系，我完全可以想象到，即、就、系、是、一个teenager 或者小朋友嘅 Joseph 嗰种，即系哇，见到个夹心饼。你讲开呢个都系，即系我都系啊，会打开嗰个夹心，即系佢两层夹住嗰、那个，因为嗰个柠檬嘅夹心。我哋平时如果搽牛油啊，或者搽啲 spread 啊，咩、嗯、酱啊，朱古力酱都系扁平
1: 薄薄一片
0: 薄嘅，系啦。咁佢呢个柠檬夹心，佢里面系有少少嘅厚度喺度嘅。
1: 系啊系啊。
0: 所以你真系唔知点解系好想要打开佢。咁打开佢有时嗰个夹心系会一片就挤咗喺一边，有时系会可能甩咗一啲，挤咗两边都有少少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咁多数其实佢都系嗰个柠檬夹心会停留喺一边黐住咗嘅，通常都喺一边嘅。
1: 系系系。
0: 咁我就会即系将有柠檬夹心嗰边就调转佢，即系将嗰个柠檬嗰一片就会喺条脷嗰度嘅，就我唔会舐啦，即系我都会即系入口食嘅，我即系口咬嘅，
1: 即系将嗰块就。 贴住条脷咁样咬食。
0: 即系你觉得食落去，哇，好劲一个柠檬味啊！咁样，即系我就会咁样食啦，正常啲啦，系嘛？唔系你唔系正常，你都正常嘅。我都见过人舐嘅，其实
1: 系，
0: 即系你硬系觉得，因为有嗰个柠檬夹心喺度，你总系想即系 taste 佢多啲嘅，
1: 系啊，
0: 即系所以就会将佢系调转喺条脷嗰个味蕾个感觉多啲嚟去，先至再咬嗰个饼入去。
1: OK，
0: 系啦，咁当然即系都系头一两块会咁样做嘅啫，即系
1: 系啊，
0: 因为其实你
1: 快都咁做，你真系好嘥时间，
0: 好攰，唔系你尤其是舐真系好花时间，你舐真系好耐，我又冇谂过你系真系舐到冇晒，你先至肯食嗰块饼。
1: 系啊，有啲情况直情系刨出嚟添啊，
0: 刨出嚟，
1: 因为时间关系用啲牙。
0: 哦，即系批出嚟，差唔多
1: 批出嚟系啊。
0: OK。Okay,
1: 我都食得几狼啊！
0: 即系人哋就搽个柠檬夹心上去，你就刮翻出嚟，
1: 系啦，
0: 净系食个柠檬夹心，
1: 我净系食嗰个先咁，跟住嗰啲嗰块饼就迟啲下一步先至善后咯。
0: 其实呢个真系系纯粹系一个即系经典佢咁样嘅制作啫，但系点解系可以令到我哋系咁有回忆，同埋系玩咁多花样嘅柠檬夹心饼？
1: 头先喺度大家喺度讲翻自己嗰、那个。嗰、那个食法之后都好多画面啊，好多画面出现。谂翻嗰阵时细个，
0: 点解
1: 要咁做啊？点解咁疯狂噶？咬咪咬咯，点解要搞到又掹出嚟，又刨又舐又剩？
0: 佢明明夹心就系俾你夹住嚟食噶嘛，你做乜又要搣开佢，跟住又要即系刮翻佢出嚟咧？咁系咪先？
1: 真奇怪！
0: 哇，真奇怪！不过呢个柠檬夹心饼而家嗰次佢唔拎出嚟，我都真系好耐冇接触过，或者好耐冇食过呢样嘢啦。
1: 系啊，系啊。你咁讲下讲下都系都唔真系唔多，
0: 即系而家好少话特登走去揾柠檬夹心饼，或者系会见到喺个货物架上面见到佢咁样揸出嚟，好少噶嘛。
1: 相比我哋儿时嗰年代冇咁流行，即系我相信有就一定有，不过就唔系话你好似花生啊或者其他嗰啲咁随手就会家家都有咯。你即系讲翻，即系你咁样讲翻，我就即刻谂翻起好多事。小个嗰阵时嘅情景啊、情况啊，
0: 系啦，谂翻起柠檬夹心饼，唔系可能因为我哋即系几十年之后啦，呢、這个我几十年前食过柠檬夹心饼，几十年之后即系市面上太多好多其他更加多古灵精怪嘅嘢啦嘛，
1: 嗯，
0: 咁跟住就呢啲传统嘅嘢就遗忘咗啦，
1: 系，
0: 但系拎翻出嚟又有佢嘅意思喺度，
1: 真系嗒得有味，
0: 系啦，我谂如果你揾翻柠檬夹心饼，可能如果你俾你啲小朋友食。他哋又会有第啲玩法嘅，系咪先？
1: 系啊系啊，
0: 即系可能佢都会有啲特别嘅食法嘅，咁唔知啊。总之即系总之，我见到佢拎柠檬夹心饼，我就即刻又立几包啦，系啊，
1: 又立几包，
0: 系啊系啊。咁、啊、或者今日就讲住咁多先啦，我哋嘅零食系嘛？
1: 好啊，
0: 好啊，好啊。
1: 零食篇去到呢度为止，
0: 系啦，暂时讲到呢度啦。咁啊，我系安怡，
1: 我系 Joseph，
0: 出街食饭，
1: 一早预埋你。
13: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14: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齐名人深度搜寻。今日为你搜寻的是关于一个工程师 John Turnus 的故事。John 在2001年加入苹果电脑，去到2026年，公司正式宣布他接任成为 CEO。由一个工程师去到 CEO， 这条路他走了超过25年。如果你平时都有留意 Apple 的产品，你未必第一时间记得 John Turnus 这个名字，但是他其实一直都是产品的核心。 Apple 曾经讲过，他监督过第一代的 AirPod、 iPad， 甚至领导过 iPhone 的硬件团队，还有在 Mac 机转向 Apple Silicon 的关键领导者之一。换句话说，他未必是最抢镜的那位，但是往往就是最接近产品核心的那个人。最能够代表 John 的人生，就是 Mac 转向 Apple Silicon 这场硬仗。 2020年 Apple 正式宣布 Mac 会由外部处理器平台转向自家设计的晶片架构。官方当时讲过，整个转型的过程大概两年的时间。这个改变对一间公司来讲，其实是由晶片、系统、App、生态、开发工具去到用家体验，全部都一起改变的动作。Apple 甚至形容这次转向会是 Mac 有史以来最大一次的跃进。其实外界对 John 的印象就是低调。曾经有人讲过，他是长年在幕后做硬件的老将，甚至是 Mac 推动产品创新上面的核心角色。不过低调不等于没分量。其实在2017年和2018年的产品发表活动，他已经上过台展示产品，只不过他比外界的感觉更加似一个工程师的代表，而不是表演型的领袖。去到2026年4月，苹果正式宣布 Tim Cook 会转任执行董事，而 John Ternus 会在2026年9月1日正式接任 CEO。 Cook 在官方声明里面用非常高的评价去形容 John， 大意就是说他有工程师的头脑，又有创新者的灵魂，还有以正直去领导的心。而 John 自己就讲到，他对可以继续延续 Apple 的使命非常感激。一个长年做产品、做工程、做实事的人， John 靠着一件又一件的产品，一场又一场的转型，慢慢累积信任，最后接到 CEO 这个职位。这条路没有戏剧化的桥段，没有突然的一炮而红，因为在现实世界，真正改变命运的往往不是一时三刻，而是多年累积的经验。人生的路途上面，很多时不会有人即刻给掌声你，有时你做的可能只是一件很细、很闷，甚至没人留意的事。但是如果你肯长期做好它，肯对得住自己这份工，在没镁光灯的底下仍然守住水准，时间就会帮你证明一切。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齐名人深度搜寻。

0: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 上昼11点。
0: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2: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3: 占士小厨再献新油饭，属马嘅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0: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3: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星期二在温哥华国际机场的旅客可能会注意到有大量紧急应变人员在现场工作，但机场方面表示公众无需担心。有关演习是联邦运输部要求的规定安排，来自25个机构的400多名工作人员将会参与今次的演练。机场方面解释，今次为了测试并提升紧急应变能力而进行的年度紧急演习活动。声明话，在9月15号上午8点至到下午3点左右，旅客可能会在停机坪和航运大楼里面看到与演习相关的活动。作为演练的场景一部分，参与者和义工可能会扮演成遇险或受伤人员。参与者将穿着住有明显标示的背心，机场各处亦都会张贴告示，告知旅客正在进行活动。演练将模拟航空紧急情况，涉及机场和低陆平原地区协同应变行动。机场方面表示，这些活动需要机场各团队、紧急应变人员、航空公司、政府机构、前线救援人员和其他合作伙伴之间进行广泛合作。透过定期进行基于真实场景的联合演练，能够测试各项程序，并强调协调提升准备工作，从而确保机场能够安全有效地应对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另外，机场方面亦都表示，日常的营运不会受到今次演习影响。苏里斯警察局向公众发出警告，指一名被列为高风险的罪犯会该市定居。警方表示 ，Jonathan Andrew McCatcha 有针对他人的暴力行为及财物犯罪前科。据苏里斯警方描述，该名男子现年49岁，高6尺1寸，中等体型，留住棕色短发、棕色眼睛，面部留有短须。他目前需要受到法院的禁令限制，需遵守多项条件，包括保持行为良好，未经许可不得离家超过24小时，要留在本省境内，不得接触任何受害者及其家属，不得饮酒或使用任何受管制药物，亦都不得持有任何武器或刀具。他都需要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并且要遵守每晚10点到第日早上6点的宵禁规定。警方话，苏里斯警察局的惯犯监管组的人员将继续会对其进行监控，若任何人发现他有违反释放的条件，请立即拨打911报警。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长许正宇在海峡两岸暨港澳经贸论坛话，香港可以在三个方向发挥所长，包括发挥国际金融中心及离岸人民币业务优势，强化资产和财富管理中心功能，助力两岸和港澳地区在新格局下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港台记者黄斌南报道。
7: 香港中华总商会、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等举办第12届海峡两岸暨港澳经贸论坛，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主题演讲提到，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产业基础深厚，市场潜力巨大，怎样进一步深化协同，推动产业融合，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是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他介绍香港怎样发挥所长，助力两岸和港澳地区在新格局下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8: 第一，就是要发挥我们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人民币业务的优势。香港是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能为企业提供多元、高效还有国际化的融资平台。香港也拥有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我们正在落实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发展路线图。
7: 许正宇又说，香港汇聚顶尖专业服务，能够为企业跨境经营、投融资、上市、并购、重组和风险管理提供全面服务。香港会一如既往 发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以优质的金融基建、包容创新的监管环境、丰富多元的金融产品，共同打造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引擎。香港电台记者黄斌南报道。
6: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有首先系温哥华嘅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因为之前早上十点航班经已取消咗嘅关系咧，而家渡轮方面服务咧系大受影响噶。由今早十一点至到一间晏昼一点嘅期间，所有航班完全爆满，下一班可能有位要等到晏昼两点钟噶。而家呢艘船咧大约系有八成满，三点打后咧情况就比较好少少。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翻嚟 Watson 航线关系咧。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钟就有一半满的，一点打后的航班相对比较正常。不过需要留意，今晚7点和9点钟两班船是尾班船，就有八成满，公众可能需要预留位置。康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在12点10分大约是有六成满的，其他位置是十分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do 回到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1点15分位置是十分松动的，余下的时间情况大致相同，15分位置是十分松动的，余下的时间情况大致相同。

0: 其實《印記》呢隻歌咧，就係嗰陣時寫俾家姐做結婚禮物嘅。咁所以其實都好大感覺嘅，呢隻歌有好多背後嘅故事喺度，所以希望到時都可以唱俾觀眾聽，等觀眾留意歌詞究竟係講咩故事嘅咧。
1: 咁我知道咧，《告別的平衡線》就係你獨立發展之後嘅第一首歌啦。咁獨立之後，其實喺音樂上面最大嘅分別係啲咩咧？
0: 冇錯冇錯，《告別的平衡線》係我成為咗獨立歌手之後第一首嘅歌啦。我覺得成為一個獨立歌手最大嘅分別或者挑戰咧，都係好多嘢要自己去處理啊，一腳踢咁樣。咁但係我呢個都係當初我離開舊公司已經會預料到一定會發生嘅一樣嘢嘅，因為當時都覺得喺舊公司都有十幾年嘅時間啦，都好想自己跳出嚟，就跳出自己嘅 comfort zone， 咁就挑戰一下自己，咁同埋想喺音樂啊或者喺各方面咧，睇下會唔會有再多啲嘅嘗試咯。所以我覺得其實有大公司嘅時候，同埋就算係我自己做咗獨立歌手咧，都係要靠自己努力咧，先至會一步一步咁樣再進步。
1: 以下係今次演唱會製作總監 Nick 嘅訪問。咁點樣可以做到咧？大家有熟悉嘅回憶，但係又唔會變成一場懷舊演唱會咧？
2: 我諗佢哋兩個嘅演唱會好難會變成一個屬懷舊演唱會嘅。第一就是他们整晚会唱的歌其实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啦，他们的题材不是围绕着怀旧剧集啦。第二他们唱的自己歌其实都是讲这十几年内的事，熟悉的回忆是一定会有的，但是我想怀旧那个感觉呢，就这个演唱会里面就应该不会见到了。
1: 麻烦了 Nick。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在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3: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善 Sir 你好，
5: 黎燕兴你好，各位 AM 320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4: 是开始我们今天的善解疑难了。是的，善 Sir 今天跟我们讲一下什么话题呢？
5: 现在已经到九月了，很快又会到冬天了，大家很多东西户外的功夫要准备一下，今天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譬如说住独立屋或者 town home 一定会有一条 driveway，或者前院的行的路啊，或者柏油路好，或者是那些所谓叫做路，有些石春仔的路面都好，那些其实过冬之前呢都要做一点准备功夫保护一下它的。
4: 过冬之前，即虽然现在天气开始有一点凉，但是即还是一个比较爽一点的日子，是不是说揸紧这个夏天的尾巴，我们就先做好入冬前的准备呢？
5: 是啊，因为这个时间呢，如果你不准备的话，九月譬如说尾呢，通常都会是雨水渐渐多，好天或者干爽的时间少了嘛。户外的功夫呢，很多时候都会涉及到是游游啊，做一些这样的东西，需要是干爽的时间嘛。
4: 嗯，是的。那你正话提及过啦，我们的 driveway 啦，或者是我们这个门前的一些路啦，有很多不同的材质的嘛。有些是
5: 有些柏油面，有些红红泥面，有些甚至是砌砖。
4: 有些是砌砖，是的。有些呢就铺石仔。
5: 是。
4: 有些是碎石，有些是大嚿啲嘅石窗，我哋俗称系嘛，各种各样嘅唔同。不如我哋逐样慢慢讲好吗？
5: 好啊。咁首先最多人咧，就系话为咗要停架车褪出褪入，多数都会系用一啲柏油面式嘅 driveway。
4: 系啦，呢个我发觉系比较普遍啲嘅。你话住屋咁，就算系旧屋都好啦。咁因为如果条 driveway 咧，佢哋要停屋，要泊车吓，咁就系学你话斋，又要好洗好用，又要唔使咁多麻烦，就都会系我哋俗称嘅沥青，即系铺沥青啦。咁沥青用咗几年之后咧，可能有出现问题噶咯。
5: 咁通常呢啲沥青咧，我哋只系见到面头黑黑地啊，但系如果一段时间之后咧，你啲车褪出褪入。

0: 入啊，太阳啊，雨水啊，样样侵蚀咧，你会慢慢见到甩咗黑色嘅地方咧，其实底下系一啲蒿蒙泥嚟嘅。
1: 系啦，冇错啦，吓。
0: 蒿蒙泥咧就系原底起屋嗰阵咧，佢系铺咗喺度，只不过咧就唔同有啲蒿蒙泥咧，佢哋铺完之后咧，用一啲药水洗一洗，佢露咗啲河春石。咁呢啲咧，佢就系由佢结干咗之后咧，上面扫咗呢个柏油。
1: 嗱，咁呢个系都好多嘅屋企都会系咁样样啦。咁假如系呢种咁样样嘅路面嘅话，我哋应该点做咧？
0: 呢种路面咧，其实自己可以做嘅，因为呢个难度咧唔系咁高，但系需要
1: 可以做，
0: 可以做。但是呢涉及到就是你要有适当的工具。因为为什么呢，在一个停车的地方，通常譬如说你如果是双车房，那个停车位起码宽度有20尺。
1: 咁
0: 如果你视乎你个 driveway 嘅深度啦，即係意思话由你嘅 back lane 或者由马路驶到入去你个车房，咁呢个宽度几大。咁譬如话你面前可以停到一部车并排两部，咁你又要自己先计一计。你呢个面积有几大？
1: 即系有几阔，系咪先？
0: 几阔几长啦，
1: 有几长
0: 吓？咁呢个譬如话一个正四方形，咁你知道咗个尺寸咧，你就可以去买呢啲面头嘅物料。
1: 即系要计数，要预算，咁咪买几多？要点样做都要做好个计划先啦。
0: 当然啦，因为你自己要知道用几多材料，同埋你要拣个时间，同埋要睇一个材料使用嘅过程，你要准备啲咩适当工具。
1: 咁好啦，咁我已经度咗我块地啦。咁譬如我系有
0: 当20×20或者系
1: 30×40啦，通常都有咁大嘅吓。咁我就要系咪计喺上边油嘅材料，净系点样？有几多种材料要买咧？
0: 材料其实就系一种，就系啲柏油式嘅sealer，即系封呢个路面嘅一啲材料，系以一桶桶计
1: 嘅。即系我哋叫做路面嘅油漆啦，就等于系咁样，只不过佢系好似沥青咁样样嘅，系一桶一桶计嘅，
0: 一桶桶计嘅。咁佢桶上面会有写住嘅，呢个桶可以游到几多平方尺，或者几多平方米。咁通常咧唔好遇到咁问，
1: 遇多啲
0: 系，因为如果你系遇得好问咧，有阵游嘅时间咧，佢因为你碌数碌嘅匀循匀循会影响佢嗰个平均度。咁喺做之前咧，你计咗尺数咧，咁仲要自己一定有 power wash 嘅工具。咁如果冇咧，去呢啲五金建材铺睇下佢有个租工具嘅部门，租一部咁样嘅嘢翻嚟。咁将个路面咧洗干净。
1: 即系话做之前，除咗话我哋要预备好呢个材料要啱数，要预多少少之外，做之前就一定要清洗呢个路面。
0: 因为清洗咗个路面咧，就会睇到边啲地方唔妥当啦。因为你有灰尘，有各种泥咧遮住咗，有裂痕啦。或者有些地方有草生出来，这些都要清清干净它。
1: 假如最多的情况就是有裂纹，如果是有裂纹，它又不是很大，但是有可能有一厘米到两厘米，但你知道一两厘米在路面上就不是很觉，虽然我们看到条裂纹又不是很长，可能只有一两米到。咁嘅时候，我哋系咪要将佢补咗先，定系点样
0: 咧？咁呢样咧，当你去买材料嗰阵咧，嗰啲叫做 asphalt 嘅 sealer 咧，佢个桶上面会讲嘅。佢呢啲咁样嘅质地黑色嘅胶，佢可以填几阔嘅罅隙。如果你话好似头发丝啊，或者系百分一啊，咁佢可以填得到，佢会具体话俾你听。咁如果你又度一度自己地上发觉嘅裂纹，譬如话多到半寸啊咁咧，你又要另外买一啲专系呢啲 crack 嘅胶去补呢啲罅。
1: 即睇下嗰条罅嘅大细
0: 几阔，
1: 即系话细嘅罅仔就有细嘅呢个补嘅胶，如果系阔咧就有另外嘅材料啦。
0: 因为佢油咧可以补到啲头发啊嗰类嘅细嘅裂纹啊嘛，咁如果好似头先讲到阔到，譬如话有12mm 或者半寸，咁你买啲叫 concrete 嘅 plastic， 咁佢系灰色嘅，咁喺你油黑之前咧，呢啲灰色系可以随便补喺啲罅隙上面， 咁如果你发觉个罅隙好阔咧，咁就唔好话咁快又用呢个补嘅呢啲胶支落去，因为你唔知底下个裂缝系几深啊。
1: 系啊，
0: 咁所以你譬如话又要准备一啲好幼嘅沙，
1: 嗯，
0: 咁然之后喺啲罅隙里面咧，先放咗呢啲沙先。
1: 即系话，如果嗰条裂纹
0: 系
1: 好阔，
0: 阔
1: 而且有一定嘅深度，
0: 系
1: 我哋又先用啲沙填咗入去先，
0: 填一填佢先，
1: 然之后咧，再用你正话所讲嘅呢个灰色嘅水泥，
0: 就补喺上面，
1: 补喺上边。
0: 咁佢系一啲胶质嚟嘅，
1: 系。
0: 咁你只要按住嗰个樽上面咧，佢有啲斜度，你剪几大个口，
1: 嗯、
0: 对应翻几阔条罅。
1: 嗯。
0: 咁你然之后做呢樽嘢咧，就系、是、一路接住呢条胶罅，
1: 嗯，
0: 将呢个胶接落呢条罅隙度。
1: 嗯，
0: 咁因为你已经有沙垫底咧，就唔会话成桶支落去都可能填满佢啦嘛，
1: 无底洞咁，即系如果好深嘅话，咁、
0: 所以先用沙填咗一定嘅深度先。咁譬如话你发觉填到嗰个红黄泥，通常呢啲红黄泥系三寸半嘅厚度，咁、如果你填到仲有譬如或者系半寸嘅高度，已经发觉嗰啲沙唔再压得落去咧，咁你留翻半寸就晾住做一个即系基础咁。咁你接嗰啲所谓叫做 concrete 嘅 plastic 咧，咁啊有半寸就唔会损耗太多咯。
1: 嗯，
0: 咁然之后一路接，如果佢唔平，你可以接多浸，令到佢平咗之后咧干。
1: 系
0: 根据说明佢干几耐时间。
1: 通常要几耐到？
0: 好快脆嘅，因为天气热咧，佢一晒就好快，朝早接完晚黑都已经干透
1: 了。即系 OK 噶吓。
0: 咁。干透晒之后咧，你又洗干净咗个地台啦嘛，咁、你就可以开始咧，揾一日早啲起身，咁、然之后，譬如话太阳晒唔晒到你，晒唔到舒服啲，如果系当头晒咧，辛苦少少，
1: 咁啊系，即系如果系晒住太阳做嘢咧，就系、始终都系个感觉冇咁好嘅，咁但系又唔可以落雨做、哦，系咪、一定要系
0: 要好天
1: 吓、要好天，即系起码冇落雨。
0: 总之佢嗰个桶上面话要几多日干透或者几多小时，头嗰24小时最好唔好有雨水。
1: 即系所以你要睇下呢个天气预报系咪未来呢几日都系冇雨嘅，你先至好做啦。咁仲有啦，嗱你正话讲嗰个补嗰条罅嗰度咧，咁、如果系我有又有幼嘅又有呢个阔嘅，咁、我咪用唔同嘅材料补咧，即系话幼嘅我就用幼嘅嗰啲胶去补啦。
0: 唔需要，因为而家头发丝咁幼咧，你油嗰个丝拿咧，佢已经能够遮到嗰啲咁细嘅罅隙，
1: 系
0: 较为阔啲，譬如或者系阔到嗰桶嘢话啊，譬如百分一以上嘅唔得，咁你系用头先讲嘅 concrete 嘅 plastic。去补嗰啲，
1: 仲有啦，嗱，咁咪补好咗之后，要油啦、我系油一浸咧，净系两浸啦、好似系咪同我哋油室内嘅乳胶漆一样，话要油几浸咁样样咧？
0: 依样咧又系睇一睇个桶上面嘅说明书，佢建议你油几多浸，
1: 系
0: 吓，因为油太厚又唔需要嘅。
1: 唔系我谂住油多层，咁佢咪可以襟啲咯。平滑啲咯，咁啊，
0: 因为油得太厚咧，其实又唔一定好噶。
1: 哦，点解？
0: 咁所以佢建议话系油一浸，或者系干咗之后几耐，佢个产品建议你再油多一浸，你按佢个操作做最好。
1: 哦、会唔会话即系唔同牌子，咁佢有唔同嘅操作要求咁样？
0: 因为会有呢种情况，
1: 系
0: 啊，所以最好跟佢个说明书，因为说明书系最好发挥佢个产品啊。
1: 即所以咧，我哋喺度唔可以一概定论，就话我游一次或者两次，游一浸两浸，或者系我一日干，或者系两日先干，冇，因为唔同嘅产品，佢嘅呢个效用同埋佢嘅功能都唔一样。
0: 同埋仲有咧，用嘅所谓工具大家都一样，但系你嘅手势唔同咧，都会有出入。
1: 好啦，嗱，讲到呢个工具嘅问题咧，我又有啲疑问啦。因为咧，好似游呢啲好简单啫，系咪攞个扫扫就得啦？咁具体点样扫，点样用得好，点样先游得靓，效果靓咧？一阵间阿善 Sir 再介绍。
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3: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5: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4: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5: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4: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保啦。
5: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4: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6: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m 转办，9月18至20日，一连三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 AM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
7: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8: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7: 有咩分别啊？
8: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7: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8: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9: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10: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乳
1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总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1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2: 善解而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13: 善解而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善解而难。今日善 Sir 咧就教我哋喺入冬之前点样做好我哋呢个 driving 嘅。咁啊，正话咧我哋讲开就话如果系要油一层好似沥青咁样嘅物料啦吓，咁咧就要先洗干净嗰个面啦，同埋咧就系有罅嘅地方要补好佢啦。咁然之后咧先正系油呢个沥青上去嘅。
0: 黑色嘅嘢。
1: 好嗱，咁啊要油嘅时候咧，我哋梗系要用工具啦，善 Sir。我是咪都系咁上下嘅工具就得咧？你知咧，有啲工具系好专业，比较贵噶嘛。但系有阵时，你知我哋喺啲平嘅店咧，有啲工具比较平噶嘛。咁我系用边一样好啲？我有咁嘅技术，我就用啲唔使咁叻嘅工具又得咧吓。
0: 其实呢样嘢咧可以咁样睇，譬如话你打开个桶之前咧，你一定要睇个佢有关桶上面嘅 label 嘅说明。怎样去使用，万一整污糟了手用什么去清洁，你都了解了准备有关的材料在这里。然后呢在开了个桶之后呢你就要准备另外一个工具，就是因为它是一桶东西的。如果你是去到在五金器材铺买呢，你可以叫它在油漆部门呢跟你用一个摇动这桶东西的一个机器，将个桶油呢油熬匀它。因为它会有溶剂和它的物料呢，它会放在那里一段时间会沉了底，
1: 即是会分层的，是
0: 面头稀底下结，它摇匀了之后，如果你即日就由那个五金器材铺车到回家即刻用呢就没问题。
1: 但不是，我是
0: 你买了放了两三天或者一个礼拜不紧要，你要自己买一个工具，好像打蛋器这样的一个东西，你要夹一个电钻，咁然之后咧，咁嚟搅匀佢，搅匀咗之后咧，个浓稀全部匀匀啦。咁开始咧，你就用碌扫、油扫，咁碌扫咧，通常我哋油屋嗰啲大概系10寸度嘅啫。咁如果你譬如话我力气唔大，我用个10寸嘅可以，咁你配一条 长啲嘅，好似我哋扫把嗰条棍咁样样，咁你就唔使弯住腰趴喺个地下度碌，
1: 嗯，
0: 啊，咁变咗搏长咗之后咧，一个人咧帮自己将个桶里面嘅油倒喺地上面，咁譬如话你由driveway最开back lane嘅方向一路游到自己车房门口入屋，咁又得，啊，就千祈唔好话氹氹圈围。游完之后自己企在中间，
1: 哦，即系
0: 有退路，
1: 有退路，
0: 自己系，
1: 因为自己唔可以踩上去嘅，吓，咁你就要，啊，要规划好嗰个路线啦，即
0: 系你
1: 系
0: 吓
1: 喺嗰个车房嗰度出咧，
0: 系，
1: 亦或系喺呢个 driveway 嘅呢个路口嗰边游咧，
0: 或者横边又可以出得，总之你自己唔可以企在中间。
1: 好，嗱，呢个咧就设计呢个游嘅呢个路线啦。嗱，咁你正话讲到啦，就用呢个碌索啦。咁啲碌索咧，我發覺咧有啲啲毛厚啲嘅，
0: 嗯，
1: 有啲啲毛又薄啲嘅，咁兩樣有咩唔同咧？
0: 你如果係想譬如話碌嘅時間咧厚少少咧，佢索嘅能力高啲，咁但係你隻手就要勻順啲，因為第一下索滿咗咧，你一碌落去嗰下咧。
1: 是另一重手的嘛，
0: 你要輕手一點它就黏得少一點，相對，
1: 啊啊，
0: 如果你一下去很重手第一下很濃的變成，嗯，慢慢越碌它越少，你力量不減是越來越淡的嘛，
1: 啊，
0: 所以這個就是剛才我提到的，就是，同樣的工具不同人的手法碌出來很可能會有濃淡濃淡不平均，
1: 啊啊，即雖然很簡單一樣東西，但都有一點的技術呢，就是我哋游嘅时候嗰个力度，即系每一层每一碌嘅力度都要均匀啲，系咪？
0: 一定要令到个面咧系好 even、好平均地涂上一层同样厚薄嘅呢啲黑色嘅物料。
1: 嗯，即系等于我哋女仔游指甲油咁啦，就系即系要游得靓嘅话，就一定要均匀。如果唔系你一好重手嘅话，滑唔得啦咁。
0: 好可能你哋咧惯咗知道点样嘅厚薄咧。揸住个碌扫咧，匀匀个男士去游添，
1: 唔同嘅，因为嗰个碌扫咧，嗱，即系讲真咧，比我哋计，我哋都觉得比较重啲嘅。咁你有阵时唔够力啊嘛。如果我真系即系第一下，游得重咗嘅话，咁我可唔可以将我推翻开？
0: 可以，
1: 可以吓，又可唔可以需要另外一个扫，我将佢索翻佢咁样样？
0: 唔需要
1: 吓，
0: 嗱，只要两个人，一个另外一个咧系揸住普通嘅油扫，
1: 系
0: 二寸阔或者系四寸阔都得，
1: 系
0: 系将个边吓油咗先，咁你用碌扫咪可以沿住个边咧，唔会去到咁靠边咯。
1: 即嗱，呢个又系技巧嚟啦，即先将个边框住咗佢先，
0: 框住
1: 吓，咁你就识得。
0: 咁佢喺你嘅前方一路框住去，你喺后方一路上咪将个边好容易就碌到，唔会话过出面啦。
1: 咁又系一个
0: 甚至系旁边嘅草地有泥沙，你嗰个碌扫唔会黐到啲沙泥啦嘛。
1: 系，即先系将嗰个边框住咗先，
0: 稍微框框佢
1: 吓。咁仲有啦，如果碌得淡啲嘅，我系咪可以再重复碌多几下？
0: 咁但系咧，你变咗系，譬如话游一次就唔使重复咧，你嗰个工作嘅时间咪相对缩短咗咯。
1: 系就系咁讲，但系你知我哋
0: 多
1: 数人做嘢都系唔得，好似睇落去争少少咁，即系唔想佢即系
0: 太明显。你当然可以补翻啦，但系如果每一次咧落去都系浓嘅时间，你啊大力揿，去到唔够嗰阵，你都系唔识得调整。咁变咗咪浓淡浓淡，咁你不断重复咪嘥时间，
1: 就嘥好多
0: 时间。所以稍微个手咧心中有数，浓嘅时间我轻手啲，到佢干嘅时间我压力大少少，逼多啲，咁佢咪好匀匀咁咯。你碌完一次，当你一个两个平方尺一碌完一次个 OK 啦，咁咪一路去两百平方尺咪好快做完咯。咁如果你反反复复咪嘥咗时间咯，所以喺嗰个操作咧个手。要好即系稳定，知道几时重几时轻。
1: 我哋要习惯先啦，即系可能第一、第二、初初嗰几下咧，可能你未自己未掌握得到嘅，因为唔系成日游啊嘛，系咪先？咁就自己发觉呢一个系最好嘅，咁你就要 keep 住嗰个大概嘅力度啊，大概嘅推有几用力啊，咁就要自己掌握。
0: 游嘅时间系眼睇住嗰个杆嘅面咧。原本是舊的嘛，
1: 咁
0: 你一碌落去黑一路咁啊，依個動作依個力度係好運順，你咪保持住嗰種方式一路做咯。如果你發覺大力咗嗰下咧，冧咗啊，咁你輕翻少少，去到嗰啲地方，嗰個碌 唔够咁多油，咁你大力翻少少啊，咁佢又润翻，咁你用呢种方式不断用眼睇，咁就 OK 噶啦。
1: 系啦，咁啊真系快靓正，
0: 系
1: 啦，掌握嗰个力度。好，讲到呢度，我哋又唞唞先。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新闻提要，
16: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总理卡尼表示，他希望将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多伦多、满地可和卡卡利机场都由私人投资者营运。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在星期二东岸时间凌晨0:00生效。美国国防部报告说，伊朗战事导致美方于中东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到重大损失。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听日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17: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8: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9: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8: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0: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18: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21: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2: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21: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2: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2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2: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3: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5: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 好，翻翻嚟我哋今日嘅善解疑难，今日善 Sir 咧就同我哋介绍点样呢个修复我哋嘅 driver， 令佢咧就更加靓仔啲啦。咁啊，正话讲到呢个油类似黑色嘅柏油嘅，主要就是掌握嗰个力度啦。咁啊，油得均匀，咁就唔使咁重复咁多下嘅，就一嘢过就搞掂噶啦。咁就最紧要掌握个力度。咁啊，初初你话唔系好熟嘅，咁第一、第二下你可以试一试，跟住你就掌握得到嘅。咁好啦，嗱。工具好紧要啦，呢、這个用嘅方法好紧要啦。你正话讲过，先系个框框嗰度框咗先，咁你就唔会话褪咗出去啦，又唔会话惊嗰部啲草地有啲沙啊石啊，就黐埋个扫嗰度，咁你做嘢都快啲啦，系咪？
0: 咁仲有咧，就系你会留意一下有啲专业嘅呢啲施工队咧，佢哋就唔用碌扫。佢哋咧倒咗呢啲物料喺上面咧，用一个好似我哋车水拨咁样嘅一个工具。佢咧喺上面一路咁拖住，系啦，
1: 好快嘅，
0: 系啊，
1: 我都见过。
0: 但系咧，你要拖嘅话咧，要好好手势，因为佢哋拖咧惯咗咧，佢知道留几多力。如果唔系，你好似水拨喺拨玻璃咧，一拨干干净净。
1: 系啊，就系咯。
0: 咁所以這個呢个咧，唔好话啊，我介绍即系用碌扫，其实可以有唔同嘅工具。
1: 嗯。 咁但係即係話碌數咧係比較穩陣嘅，係嚇，即係我哋依啲係
0: 容易控制
1: 嚇，我哋啲生手咧都可以掌握得到嘅。咁但係你正話所講嘅，好似個水撥嗰個咁樣嘅一趟咁啊，係快好多，但係咧就有啲巧妙啦，就係要你自己掌握到嗰個趟嘅時候嗰個力度，因為如果唔係咧一撥撥曬咁又是一边厚一边薄了，
0: 因为涉及到呢撥下去它平不平衡在地面，
1: 还
0: 有你压下去多与少都有影响。还有呢，就是如果是用 power wash 洗的地面呢，千祈不要说开到很猛来冲那个地面。
1: 我试过了，就是因为即那个已经是很久了，那些红毛泥黐石仔那些呢，因为一下一弹下去呢它就已经崩了，那里有啲崩口嗰度咧，就更加崩多啲添咯，系啊。
0: 咁变咗适当地清洁佢系需要嘅，但系有阵咧，譬如话佢真系甩咧，都系要作事后修补咗，先至再油呢阵嘢。
1: 嗯，无论乜嘢质材嘅地面，都要系先系修补咗，先系再清洁，然之后咧再用呢个最面嘅嗰一层啦。嗱，咁啊，正话讲到呢个油呢个系好似沥青嗰啲咁嘅物料啦。咁如果唔系，我唔系沥青嘅，先生，我本身嗰个地系红毛泥，即系我哋俗称嘅水泥嘅咯。我正话所讲嘅就系有啲又崩咗啊，有啲咧就系用个 power wash 嘅时候咧，又更加令到佢又裂啊。点算咧？又点样做咧？呢样嘢又几头痕嘅咯。
0: 有啲咧就系露一啲河春石嘅一啲 drive 吓。咁嗰啲咧，譬如话你用 power wash 打嘅时间咧，假如个河春石咧黐喺面度，唔系咁深藏喺佢嘅英泥度咧，有阵会压力过高，会打甩佢。咁如果万一真系甩咗咧，唯有系用翻一啲所谓 epoxy 又得，即系嗰啲混合胶，或者系用翻英泥去补翻佢。补翻好，等佢唔再甩之后咧，咁你先能够再油。一阵保护呢啲红毛泥嘅物料。
1: 好啦，嗱，我觉得咧，如果系真系呢个红毛泥嘅话咧，系真系几麻烦嘅。
0: 系，
1: 因为你做得唔好咧，好快脆第二年又是再甩过噶啦，或者喺旁边嗰度再甩噶啦。我哋点样先可以做得好咧？呢个红毛泥嘅情况。
0: 如果你洗完之后咧，补翻好咧。我哋油面头嘅嘢咧，就同头先嗰啲黑色嘅物料就唔一样啦。
1: 我嘅意思系红毛泥嘅时候，我哋要修补啊。
0: 系啊，
1: 有啲乜嘢技术喺度，即系有啲乜嘢要注意嘅。
0: 你修补通常都系因为佢啲河春石咧系露喺个红毛泥面啊嘛。
1: 系啊。
0: 咁如果佢系甩咗之后，佢会留翻个窝喺度噶嘛。
1: 系啊。
0: 啊，咁个窝咧，通常你最多系攞啲所谓混合胶。将嗰啲河春石或者系黐翻上去，咁但系黐咗之后咧，并唔系话你点黐都好咧，都会第二年咧过咗个冬天都可能会有甩嘅。
1: 我嘅情况就系咁啦，即系嗱，佢因为甩得都比较多啲啊嘛，咁我咪再攞翻啲买翻个水嚟，咁已经系将佢湿嘅时候咁样将佢补啦，咁当时系 OK 嘅，咁但系过咗一年零到咧，佢又是再甩过啦。但是不相食啊！
0: 但是佢甩嘅原因咧，就系话我哋油咗一浸呢啲防止嗰啲水渗落去嘅一种透明嘅 sealer。咁呢啲透明嘅 sealer 嘅作用点解要油上去呢？就系、是、避免将来到入冬咧，雨水渗落去嗰啲石黐住嘅嗰粒河春石嘅下方嗰啲罅隙度。
1: 我就是因为没有油这一层的面这个透明的这一层物料，所以呢就是很快脆呢，即是补了那里 又在隔离那里就继续裂开咯。
0: 因为冬天呢我们很难避免它不会结冰嘛。
1: 是啊是啊。
0: 如果那些水渗在河春石，你看到个红泥面呢露了上来的就是粒河春石，但它藏了半边在英泥里，它是有一圈的接缝。
1: 系啦，
0: 咁嗰度如果系健康嗰啲咧，当佢系个罅隙好细，但系万一佢都系会有少少水渗喺边度，佢一结冰佢会逼嗰个河春石松脱。
1: 系，
0: 咁所以头先系话洗干净真系甩嘅咧，补翻佢。补咗之后咧，就油呢浸透明嘅嘢。咁佢一油咗上去咧，就好似你哋透明嘅指甲油咁。咁佢将嗰啲罅隙咧遮咗。 咁落雨嗰啲水咪唔渗落去咯。咁同埋结冰咧，佢又唔会喺里面变成水再结冰浸嗰个石仔。
1: 呢、這个关键啦。
0: 系啦。
1: 哇、啊，呢样嘢我就冇乜留意过，即系流油嗰层黑色嘅嗰个柏油咧，我就见得多。
0: 嗯、
1: 就系呢个透明嘅呢个物料咧，我就未见过，个名叫乜嘢咧，先生？
0: 普通佢哋咧，其实同我哋rings off 嗰类嘅物料一样。
1: 系。
0: 佢系一啲透明嘅防水嘅。
1: 嗯。
0: 啊就咁叫 Sila，
1: 咁
0: 佢买咧系一桶桶嘅，都系
1: 即系都系一桶桶嘅、
0: 啊。但系就同头先嗰啲咧一个胶水桶嗰种唔同，佢系矮身啲嘅。
1: 系
0: 咁、啊、呢啲咧，佢冇颜色嘅，
1: 冇颜色，有冇味嘅咧？
0: 有啲味，
1: 有少少味。
0: 咁、啊、但系咧，佢系好稀嘅。
1: 哦，啊、即系好似
0: 砖系防水嘅，
1: 砖系防水嘅。
0: 油在啲紅紅泥的面度係可以防水。
1: 好，咁一層的話係咪又係要成個面？即係嗱，我補好曬啦，洗乾淨、清潔曬啦、又要等佢乾咗先油，係咪？又要咁係咪？
0: 係當然啦，因為你用 power 洗完之後咧，最好等太陽曬乾淨。
1: 嗯。
0: 咁所有嘅草啊、罅隙，你已經好似頭先嗰個鋪柏油嗰種一樣，做好曬呢個底。
1: 嗯。
0: 咁之後施工呢陣嘢咧，簡單啲。咁、
1: 嗯、
0: 譬如话你用碌扫、油扫可以，你亦都可以买一个打气嗰啲喷壶。
1: 系，
0: 咁喷壶咧前面有个好似喷花园啊雾状嘅。
1: 系，
0: 咁因为佢嘅浓度咧近乎好似水咁样样。
1: 系，
0: 咁你只要用呢个桶装咗之后咧，打咗气咧，揿住个掣咧，戴个口罩，
1: 嗯，
0: 咁就唔使弯腰啦。咁、嗯、啊由你起点一路喷。喷完之后咁就可以搞掂啦，
1: 即系好似喷药咁样就 OK 啦。咁呢一个又使唔使要等几多个钟先至干？净系系咪又系要好天嗰阵做咧？
0: 一定要好天，
1: 又系
0: 同埋咧，你望一望个桶上面，譬如呢啲咧，佢较为快啲干，
1: 系
0: 啊，大概半天到咧，佢已经系干噶啦，
1: 系干噶啦，一次喷一次或者油一次，净系。要重複兩浸三浸咁咧？
0: 依、這個咧又係視乎你嗰個噴或者係碌嘅時間，到底你係碌得好勻順、一浸上去。因為如果你油完咧，你要發覺佢好似油咗指甲油，冇色嘅。嗰啲河春石啊，或者紅紅泥面咧，喺陽光下有少少光嘅令面，
1: 令令地咁嘅啫，就唔覺佢係冇顏色，反正佢係冇顏色。咁你即
0: 係
1: 好話唔好聽，你原嚟嗰個路面嗰度要補咗嗰、那個。补咗嗰一块咧，都系原嚟嗰个颜色嘅，即系变唔到颜色嘅，系嘛？
0: 透明嘅，
1: 透明嘅。OK， 咁呢一个系咪每年都要做咧？净系话我做一次可以一年或者两年，定系点咧，先生？
0: 又望一望个桶上面嘅说明，因为佢哋嘅建议咧，佢会话埋，譬如或者你系 driveway 车出入嘅密度高，
1: 系
0: 会两行磨损大啲。
1: 哦。
0: 因为你车辘行啊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变咗呢啲咧，最好就系睇下个磨损嘅程度嚟配合翻你，譬如一年啊、两年啊或者三年游一次，
1: 嗯
0: 啊，甚至无譬如话车辘行嘅地方啊，你可以买啲净系喷车辘洗干净。
1: 系啦，我个意思就系咁啦，我个车成日都系泊嗰个位成日泊车噶嘛，咁咪年年都喷喷佢咯，咁吓 OK 嘅
0: 系。
1: 咁仲有佢系防水噶嘛？咁、如果落雪嗰阵，佢会唔会滑咧？又惊呢下嘢？
0: 嗱，原本就算你唔油呢浸嘢咧，河春石其实都系光滑面嘅。
1: 系啊，吓、
0: 咁变咗咧，佢系油完，虽然话好似睇落令令地，但唔会好跣嘅。
1: 嗯，佢唔会话增加嗰个滑嘅嗰个程度嘅。
0: 唔会，除非佢结咗霜。同油都是一样咁滑嘅，如果结霜。
1: 嗱，咁我哋到冬天嗰时候咧，为咗防止呢个积雪啦，咁有啲系所谓嘅撒盐啦，咁而家都唔一定系盐，就系嗰啲溶雪剂啦。咁如果系啲溶雪剂撒咗喺上边，佢又会唔会话剥离咗或者系冇咗消失咗咁咧？
0: 佢会受啲损耗，但系如果你唔系油呢浸嘢咧，佢结冰你冇撒呢啲盐啊剩咧，嗰啲水喺下面又结冰又变溶翻嘅话咧，就会将你啲河春石仔咧整松咗。
1: 嗯，仲麻烦，即系始终呢个都系
0: 油呢浸嘢系有保护作用嘅。
1: 贵唔贵咧？
0: 都唔贵噶。 啊、因为你自己油的话呢，好像头先说黑色那种的物料呢、
1: 嗯、
0: 它有些便宜的有些贵的、
1: 嗯、
0: 那它贵的呢通常就说是飞机跑道级的添而果自己施工呢就建议是买好的材料好的工具
1: 那
0: 譬如说油锁头先你说、啊、买些便宜的是不是因为我技术不好就不需要买贵的呢、
1: 嗯、
0: 不是、
1: 嗯、
0: 因为你买个便宜的呢技术好的人都好它一路油一路甩毛
1: 咁系，
0: 仲麻烦。咁你技术唔好，但系你买个好嘅油锁咧，譬如话你喺屋企里面油墙身啊、天花咧，画、嗯、条直线咧，靓嘅油锁，如果只手定咧，系可以一行直线唔过界。嗯、但系你买个唔好嘅油锁咧 ，professional 都会油到岩岩惨惨、嗯。
1: 所以咧，嗱、啊，唔系话平就冇好嘢、啊，不过你要真系要确定佢嗰个质量系好嘅。特别是油锁那些、嗯、就不要甩毛这个是最重要的不是甩毛的话真的仲麻烦你不知道翻工好还是不翻工好是
0: 是所以譬如说、粗用的地方它甩毛我不介意那没所谓、嗯、如果是甩毛是你首选不可以的话揀那些不好甩毛
1: 好明白好我们又休息一阵先
3: 周末有咩消遣啊？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啊。
4: 吓、
3: 啊，
4: 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3: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4: 真嘅？
3: 梗系真啦。Ken 先审判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4: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3: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4: 10月17号，请投 Ken 先审判健同 ABC 团队。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4: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6: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4: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6: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4: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25: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26: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25: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26: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丸，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25: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26: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27: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28: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善解疑难。善 Sir， 我们今天讲到入冬之前我们怎样去保护和修复我们的栽肥。正话讲过又可以油这个沥青面，如果是毫无泥面，即是水泥面那些，就最好都油一层保护层防水的，这样就防止那些水在那些瓦隙那里渗入去，就令到你的栽肥就很容易再崩再裂这样。善 Sir， 我有一个问题，我将那个栽肥不好的地方我已经补好了、
0: 嗯、
1: 但是呢变了新和旧两个颜色不漂亮嘛、嗯、我又想它统一一点，在红毛泥上面我油一层那个黑色类似沥青的物料行不行呢、
0: 是可以 的，
1: 可以的，
0: 因为跟刚才那些沥青色的栽肥一样，它底下都是红毛泥，
1: 是、
0: 啊，但是呢你如果是油了这种颜色呢就较为单调一点、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都有一些不同的物料、可以不同颜色的物料，在这些红毛泥的面上面加多一浸上去，
1: 即是不同颜色、啊、即不一定只是黑色的这个柏油、那些这样沥青的色，
0: 但是这些呢就较为不适合自己 DIY。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那些是要专业公司呢是施工的，咁佢会将你原底嘅红毛泥面呢、太单调啦，佢会整一啲花纹式嘅嘢上去、
1: 嗯、
0: 一如好似我哋嘅 driveway 呢平铺直叙就咁样倒红毛泥， 乜嘢都唔做，就係、是、一塊紅木嚟灰色嘅。咁、但係咧，有啲叫做 stamp concrete 咧，就係佢有個模，喺個 concrete 上面咧，佢撒咗啲顏色嘅粉，就將呢個模壓上去，咁、就會產生咗好似一啲唔規則嘅路面嘅圖案喺度。咁如果你睇到有啲地區咧，會有啲咁樣嘅紅木泥路面咧，唔係好單純做完之後攞把掃把拖拖鞋雜雜嘅面，佢上面有啲好似一啲磚嘅形狀，咁有顏色嘅添，咁但係呢啲顏色咧，由於係一啲紅木泥嘅染料，咁日曬雨淋一段時間 ，drive 咁行咧，佢會褪色，
1: 即係都唔係長久嘅，只不過咧就係、是可以係補救到
0: 观感，补救都可以做靓啲
1: 咁，但非永久性，
0: 非永久性。
1: 若干年之后，三五七年之后，可能又要再重新再做过啦，系咪？
0: 因为你车行啊，实会有磨损啊，
1: 始终都会损耗咯。咁呢个咁样嘅做法，呢、這个 cover 贵唔贵咧？
0: 要睇下你嗰个路面几宽几大，同埋人哋施工咧。报价啦，呢啲就唔系话你去买一桶嘢几多钱咁简单。
1: 因为如果我自己操作嘅话，要买三桶、四桶、五桶，我都知道嗰个价钱。咁但系呢个咧，你可以去咨询下嘅，系咪？
0: 因为呢啲好似做衫唔同嘅物料嘛，因为佢有得你拣唔同嘅材料铺上面嘅。
1: 冇错啦，呢个咧就系线上
0: 提供一个选择，
1: 系啦，即系话你可以。做自己做的就这些最简单的买一桶桶回来自己有那你想、更加漂亮的或者更加不同的有个性的设计那就请一些公司来帮你做先生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一些砖因为 我发觉现在很多朋友都是、不要草地了就铺一些砖在这里那铺了一些砖在这里的话我发觉初初铺就梗系靓嘅，头嗰三几年都好靓嘅。咁、但系若干年之后咧，可能停车啊，或者人行啊，或者上面整个宠物之后咧，变咗好似粒粒突突，有啲窝状啊个情况啦。咁、如果系咁样样嘅话，我哋点样修补咧？
0: 依、這个咧最紧要系当你决定唔用普通 concrete， 就想铺砖的话咧，喺事前施工咧，一定嗰个程序系特别要留意，就系、是、当你系铺砖之前，嗰、那个地下你一定要租一部嗰啲叫做 compactor，
1: 系
0: 嗰个 compactor 就系一部震嘅
1: 震动器，
0: 将嗰、那个路面你堆咗嘅沙石嗰啲嘢堆乜嘢都好啦，你都要先将每一浸震实佢，
1: 系
0: 咁震实咗之后咧。在面头铺砖之前你又放沙，咁、个沙都系震平咗，咁、你先摆砖上去。
1: 咁但唔系，我如果系我个路面有少少斜坡形，咁我咪又要顺住咁样斜斜地。
0: 顺住斜坡嚟震实佢咯，
1: 即系始终都系要平嘅嗰个平面。
0: 因为你系一个平嘅平面，只不过有个斜度，
1: 系，
0: 但系都系要平。都是要震实它、否则就好像你刚才说如果是 driveway 呢车行过有个重量
1: 是啊
0: 那它就压了两条胎痕由车房一路出到来那两行低了
1: 那
0: 就是因为底下的底呢不够
1: 硬做得不够实净
0: 不够实、
1: 所以那个 basic 一定要做得很实净、那先在上面铺砖是不是、铺砖我哋唔讲啦，有技巧嘅，点样对啊，点样乜嘢？不过呢个就另外一样嘢啦。我而家就想知道，假如系出现咗我正话所讲嘅情况，有个车痕凹陷咗，我哋有冇办法去修复？我系咪喺底下揭起晒之后，然之后再铺啲沙上去？系咪咁样做？
0: 要有一个工具咧，将嗰啲砖因为佢并住。冇乜松动位啊嘛，有啲特别嘅工具一插落去，好似我哋夹叉烧包啊，夹咩嗰啲一个夹咁，一插落去成嚿砖就滴起，咁将嗰个范围嘅咧全部滴开，然之后用个震机倒沙震平佢，重铺。
1: 即系话始终都系要攞翻嗰个震机，攞个震动器将佢震翻，震翻去实净平稳，咁样再冚翻啲砖喺上边吓。咁如果系嗰个砖又崩咗又甩咗，又有冇办法黐翻佢？
0: 趁机就换一换啦，因为你拎起身，譬如有啲地方系烂咗裂咗啊，咁啊，当你铺呢啲咧，最好就系买嘅时间留一啲做后备。
1: 万一真系有乜嘢，
0: 有得替换啦，
1: 系啦，又可以呢个补翻上去。好啦，嗱，如果铺完之后。 前常我都仲系觉得唔系咁满意噃，系咪？有啲砖系新嘅，有啲砖系旧嘅，我又可唔可以好似油沥青咁样样，油一层喺面得唔得咧？
0: 嗱，喺油之前咧，你铺过咧，由于你系滴起啲砖啊，有一边系向天，
1: 系啊，
0: 有一边系向地。
1: 是啊，
0: 咁你如果系向天嗰边系磨损咗咧，你反转向地嗰边向翻天，
1: 哦，
0: 咁变咗一物用两次，
1: 吓，
0: 咁就唔需要。但系裂咗咧，就成块要更换咧，咁就冇得讲。
1: 嗯，裂咗就乜嘢咧？唔系我意思就系话，我可唔可以油一层沥青喺面啊？
0: 因为你如果啲砖系有颜色嘅话，譬如红色红砖啊，或者灰色啊，咁你油咗全面油晒黑色。咁你会觉得单唔单调咧？依个系好好个人化啦，依样嘢系。但如果你系原本系红色嘅红砖，咁就好似头先我讲，一边向天，一边向地，你调转佢，
1: 调翻
0: 嗰边肯定系光鲜嘅，
1: 靓好多啦。
0: 系啊，
1: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因为你知咧，一个一个砖咁计咧，佢咪有蜡嘅，我哋唔会用红毛嚟黐噶嘛。
0: 系啊，
1: 咁又如果真系油一层喺面，好似都唔系几得，因为会渗落去嘅，系咪？
0: 仲有，因为砖与砖之间有罅隙咧，唔多唔少会有啲植物
1: 啊，系啊，
0: 喺嗰啲地方生，
1: 系啊，
0: 咁所以嗰啲咧，譬如话可以用一啲杀草剂啊，或者系冬天撒喺路面嘅盐啊，开咗水啊，或者甚至你啲漂白水都好咧，喷一喷落去啲罅隙度，揦死嗰啲生嘅绿色植物。
1: 横掂要做啦，就做得彻底啲系嘛吓，咁啊砖嘅呢个相对嚟讲都比较容易啲，只不过系真系花气力咯，
0: 系
1: 几重噶。
0: 最紧要个底一定要做得系硬正啊，唔好话一汽车行过佢就凹咗落去。
1: 咁嗱，我哋而家啲砖咧，有啲系细啲噶嘛，有啲系大块啲噶嘛，咁系用边一样好啲咧？即系有啲系。60×60嘅，有啲成个水泥板咁样样噶。咁但系有啲砖咧，就系、是、即系如果你话砌图案，即系我知道有啲朋友中意砌啲一个好似 pattern 咁样样嘅，咁就用啲细嘅砖。咁如果系两样嘅选择咧，系咪底都系要震实咗先咧？
0: 同样个底一定要震实。但系你大细尺寸唔同咧，你施工嘅时间咧，如果系丁方一个面积，
1: 吓，
0: 咁你最多系介直刀嘅啫。但是如果你是去到一些地方转弯呢，小的物料呢转弯的能力高一
1: 点。
0: 啊，你大块那些呢，譬如丁方一尺乘一尺，转一个弯你要介到啱嗰位咧，你要較為要花功夫啲，
1: 麻煩啲呢個又
0: 咁又要涉及你又要有個diamond saw 先得，
1: 真係好多工具。但係即係咁講啦，如果即係話我係大塊啲磚嘅話，我就鋪得快啲咯。即係細嗰啲咧，真係好花時間咯。
0: 理論上係
1: 係嘛？
0: 因為如果你係鋪細塊嘅磚咧，其實個底一好嘅話咧，就好似派嘢咁，係咁派上去嘅啫。咁但系大块咧，一放一块咧，系等于好似一大面积咧，但系去到转弯咧，嗰个时间就慢咗落嚟。
1: 咪即系所以睇你自己嗰个爱好，同埋睇嗰个设计啦，系咪先？即系点样铺呢个细砖？我就发觉真系都几多人铺细嘅砖，但我谂啊，哇！如果系要铺嘅话，要真系攞好多嚿咯。咁如果系大块，我正话所讲嘅大块，我
0: 快啲
1: 系啦，就好似快啲咁。但系你话斋，如果去到啲转角位或者啲弯位或者系唔规则嘅地方咧，就细嘅砖就好容易就到啦。
0: 但是大块咧有个问题就是你一个人咧操作难啲，
1: 唔得搬唔起，
0: 同埋你搬嘅时间咧，因为你系踎低啊，好容易因为太大块咧扭亲自己个背，
1: 哦条腰啊，嗬，
0: 系啊，依个自己一定要留意，细嘅砖头唔紧要，
1: 自己踎喺度慢慢慢慢系啦，一次攞唔到两嚿就逐嚿逐嚿攞都 OK 吓。
0: 咁同埋譬如话跪喺地下咧，买一个呢即系膝头哥嘅 pad。咁啊，垫住个膝头哥，
1: 一定要
0: 跪喺地下就唔会话弯腰咁辛苦啦。
1: 系啦，一定要。咁同埋，我觉得咧，即系你凡系做亲呢个 outside 嘅嘢都系啦，呢、這个最好就着翻呢个工衣咯，系咪？保护好咧，手套一定要戴啦，同埋咧就系嗰个眼镜都最好戴翻咯。我觉得，即系有阵时咧，嗰啲沙沙石石嘅嘢咧，即系好容易系
0: 弹到又
1: 有吹有风吹嘅时候就弹到噶嘛。吓，咁啊，注意做好呢个
0: 安全啦，
1: 系啦。这些都懂的了，大家都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很多谢线上，哇，这么多好介绍，希望家家户户的 Joyvey 都靓靓仔仔，很安全地过冬，是啦。OK， 下次我们再谈，
0: 好啊，拜拜。
1: 拜拜。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中午新闻专辑。
8: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总理卡尼表示，他希望将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多伦多、满地可和卡卡利机场都由私人投资者营运。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在星期二东岸时间凌晨00:00生效。美国国防部报告说，伊朗战事导致美方于中东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到重大损失。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听日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
7: 加拿大新闻
9: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8: 首先是本地新闻。总理卡尼表示，他希望将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多伦多、满地可和卡卡利机场都由私人投资者营运。他今日于多伦多举行的投资高峰会上，卡尼发表主题演讲时候说，联邦政府将保留土地和资产拥有权，政府将透过长期特许经营权寻求私人资金来营运这些机场。有一位联邦消息人士说，自由党的议员在星期一晚举行会议，讨论将机场现代化的问题。自去年11月的预算案以来，政府一直在暗示又要将加拿大机场私有化。五月的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指，政府将提出立法来探讨这种可能性。联邦政府目前拥有遍布全国的24座大型机场，并将场地租给各间非牟利机场管理局，由这些机构负责监督机场营运。根据加拿大机场理事会指，这些租任的费用每年就高达 5.25 亿元。有些与会者是加拿大和国际退休基金，退休基金通常将机场视为安全的投资，而加拿大退休基金，例如加拿大退休金计划和安省教师退休金计划，都持有海外机场的股份。卡尼表示，现时是时候将这些专业知识带回国内，让加拿大人更直接受益。他表示，此举目标是将联邦政府用于大型机场营运的支出转移到规模较小的区域机场和其他地方基础建设项目，将有助于降低区域和偏远地区航空旅游成本。满地可麦基奥大学航空管理系教授 John Gradek 表示，允许私人资金投资机场有助于加强基础建设，同时都能够为政府带来一些收入。又说，加拿大机场需要大量资金，本国自己在这方面投入了资金速度实在太慢，目前机场当局唯一可用的资金来源只是债券市场或者是乘客的付费。今个星期该个投资峰会的总体目标就是希望在未来五年内为加拿大经济吸引一兆的新投资。卡尼在峰会上告诉投资者，在当前的动荡全球局势下，加拿大正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投资的安全港湾。在卡尼宣布准备将本国四大机场私有化之后，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欢迎，愿意探讨私人投资如何可支持机场的营运。 YVR 机场主席暨行政总裁 Tamara Roman 发表声明，表示该机场数月来一直与联邦政府保持沟通，同时与 Musqueam 原住民部族进行磋商，以考虑机场与该部族之间的关系。他表示，他们期待探讨私人投资如何能够继续提升旅客的体验，支持员工及社区，并确保机场为本地社区和加拿大创造长期的经济价值。机场方面说，其现行营运模式自1992年实施以来，不仅每日有28000人在机场工作，还在全国各地带动了另外130000个就业机会，单是该个机场就为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160亿元。加拿大 CPP 退休金计划投资公司和 Brookfield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宣布设立一项新的500亿加元基金，将会用于加拿大进行大规模投资。CPP 投资公司行政总裁 John Graham 表示，加拿大正在进入一个雄心勃勃的新时期，致力于推动重大项目并发展未来，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创造极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在近日，加拿大各大银行也都宣布了数十亿加元的融资计划，以支持加拿大企业和发展项目。两间投资公司表示，他们将会以50-50的比例进行投资，在最初五年内，双方各会出资最多250亿元的股权资本。Brookfield 的行政总裁 Connor Teske 表示，该基金将有助于推动一项跨代的投资计划，投资于关键基础设施、不同行业及企业，从而支持加拿大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能力。 总理卡尼星期二于多伦多的投资峰会上发言，他之后会启程准备前往欧洲进行一次旋风式的访问。他计划在本星期稍后于欧洲议会上发表演讲，并将会同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会面。当他被问及与欧盟谈判是否会涉及调整加拿大公民于欧洲的签证要求时候，卡尼用法语回答话，这个是有可能，这个将会讨论内容一部分。在谈到加拿大与欧盟日益加深的联系时候，卡尼就提到能源和关键矿产领域上的合作。他指出在扩大研究机会、文化交流和人民交流方面也都存在更大的机会。虽然卡尼预计亲自启程前往欧洲，但是他说大部分实质内容的讨论将在今年稍后于满地可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进行。根据现行规定，加拿大公民可以在任何180日内免签证进入欧洲神根区停留最多90日。至于工作签证的要求就因国家和申请人情况而异。另外，卡尼政府都公布正在推出一项被称为生产力超级扣税 Mega Deduction 措施，这个一项税收激励计划，允许扣税 Mega Deduction 措施，这个一项税收激励计划

0: 情况并不明朗的特朗普时期，加尼力推加拿大是一个安全可靠的投资目的地。星期一在大会场地外有示威人士集会，该国表示致力于反对冲突的非牟利组织 Well Beyond War 的组织说，加拿大人正在努力应对房屋及生活成本，极需要加大对教育、交通和医疗保健投资。不过加尼做法就恰恰相反，批评他出售本国的公共资源却没有任何回报保证，同时就推动那些会将世界推向更大战争和气候灾难的产业。抗议者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工会的代表、原住民领袖以及气候与住房问题的倡导者。他们说他们反对将加拿大的经济未来交到大商家手中，并对公共服务、石油天然气、武器制造业的未来感到担忧。示威者星期一晚首先聚集在 Nathan Phillips 广场，然后游行到安大略美术馆附近一处警方的路障外。高峰会的开幕礼在安大略美术馆举行，不对公众及传媒开放。据估计就有200至300名多伦多警察在安大略美术馆附近阻止抗议者突破路障。集会者以大众对抗金钱为主题，根据其网站介绍，与会者认为今次峰会的目的是拍卖加拿大的公共资源，人群高叫口号、击鼓、挥舞标语，并呼吁加大对人民、医疗保健和环境的投资。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在星期二东岸时间凌晨零时零分生效，包括对特定的芝士、机动船只、全地营越野车及家具在内的110种商品会加征 50% 的新关税。有关新税是特朗普政府上星期宣布一系列新增关税措施一部分，另外包括铝制品、纸制品和木制品、钢和铁、电灯和床垫等都受到影响。白宫另外表示，将会同时取消对包括盐、糖、水泥、电盘和厕纸在内的10种商品的关税，以减轻美国商业负担，同时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在2024年，加拿大向美国出口总值大约$3.28 billion的纸巾，是美国最大的国际纸巾供应来源。另外，加拿大都是美国南部最大的食盐供应国之一。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资料库和世界银行贸易数据，2025年美国由加拿大进口大约$15,920,000的食盐。除了9月15日新增的关税外，特朗普亦都宣布即将对加拿大的酒类、电单车和其他商品实施进口禁令，禁令会在9月29日生效。经已有专家表示，贸易战规模经已扩大，因此可能导致区域性混乱，而造成失业和小型企业倒闭。卡吉利一名男子涉嫌在网上发出针对总理卡尼的死亡威胁，被皇家骑警落案起诉。方乐林报道。
1: 卡加里一名男子涉嫌在网上发出针对总理卡尼的死亡威胁，被皇家骑警落案起诉。皇家骑警学下的联邦整合国家安全执法小组表示，早前接获线报，指一个 YouTube 账户发布针对卡尼的死亡威胁，其后展开调查。皇家骑警在卡加里警方的协助下拘捕31岁的 Jamie Da Costa，他被控一项威胁加拿大总理的罪名。Da Costa 目前仍然被扣押，将会在9月15日在亚省法院出庭应讯。皇家骑警表示，联邦警务负责调查涉及恐怖主义、间谍活动、网络攻击、核安全风险、外国干预和受国际保护人士安全等相关刑事案件。警方又表示，保障指定加拿大人士和部分外交人员亦都属于皇家骑警保护职责的一部分。皇家骑警指出，加拿大和海外公众人物面对的安全威胁仍然令人关注，现时需要提高警觉。警方呼吁市民，如果发现可疑活动，可以向皇家骑警国家安全资讯网络举报，如果涉及即时国家安全威胁，就应该致电911或者当地警方。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星期二在温哥华国际机场的旅客可能会注意到有大量紧急应变人员在现场工作，但机场方面表示公众无需担心。有关演习是联邦运输部要求的规定安排，来自25个机构的400多名工作人员将会参与今次的演练。 机场方面解释，今次为了测试并提升紧急应变能力而进行的年度紧急演习活动，声明话在九。

0: 15号上昼8点至到晏昼3点左右，旅客可能会喺停机坪同埋航运大楼里边睇到与演习相关嘅活动，作为演练嘅场景一部分。参与者同义工可能会扮演成遇险或受伤人员，参与者将穿着住有明显标示嘅背心。机场各处亦都会张贴告示，告知旅客正在进行紧活动。演练将模拟航空紧急情况，涉及机场同埋低陆平原地区协同应变行动。机场方面表示，呢啲活动需要机场各团队、紧急应变人员、航空公司、政府机构、前线救援人员同其他合作伙伴之间进行广泛合作，透过定期进行基于真实场景嘅联合演练，能够测试各项程序，并强调协调提升准备工作，从而确保机场能够安全有效地应对可能发生嘅任何情况。另外，机场方面亦都表示，日常嘅营运不会受到今次演习影响。温哥华岛有7个市镇嘅市长提名日期经已完结，因为冇人愿意争市长职位，无需投票，经已可以提前宣布市长人选。Sydney、Duncan、Lansville、Cumberland、Comox、Port McNeill 同 Port Hardy 嘅市长人选经已确定，因为每个市镇都只有一个人愿意参选。喺 Sebelos 同埋 Gold River 镇，由于市议员候选人太少，省选举局经已特别公布，将提名截止日期延长到9月14号星期一，希望多啲人可以改变主意参选。登勤市即将卸任嘅现任市长 Michelle Staple 表示，恶劣嘅政治环境系冇人想参选嘅主要原因。佢话有人表示睇到市长嘅处境，为什么人要想效法佢哋？佢曾喺2022年嘅市选里边，以并冇对手嘅关系自动当选嘅方式赢得第二任任期。近年嚟，尤其是疫情爆发之后，有意参选地方政坛人士明显地减少。佢话市民只系觉得呢个并唔系一个健康嘅工作环境。省府域多理事 Commerson 学院政治系教授 Daniel Ravine 对此表示赞同。佢话社交媒体助进呢种有害嘅环境，让嗰啲更愿意专注于解决问题而唔系辟谣嘅领导者举步维艰。佢都知道南部一啲倒序嘅市长并冇参选，部分原因系佢哋对社交媒体上面对嗰啲公众反应感到非常失望。江都敲国际大桥完成首个月嘅营运，录得超过27万次出入境。方乐林报道。
1: 连接安省温莎同美国底特律市的哥迪敲国际大桥在8月份首个完整营运月份录得超过27万次过境。加拿大统计局数字显示，期间加拿大居民揸车由美国返回加拿大的行程有134,900次，其中 56.7% 属于即日来回。另外有101,000次美国居民揸车经大桥入境加拿大，当中 52.2% 属于即日行程。商业运输方面，8月份有34,800架货车经哥迪敲大桥入境加拿大，同期经温莎的 Ambassador Bridge 同温莎底特律市隧道揸车入境加拿大的加拿大同美国居民合共有348,000人，较去年8月下跌 35.4%。 至于经温莎其他口岸进入加拿大的商业货车就有87,400架，按年增加 0.4%。哥迪敲国际大桥在多次延误后在7月27日正式通车，目的是增加加美之间的商业和客运交通，同时舒缓区内其他过境通道的挤塞。大桥通车的头五日已经有超过41,000人经大桥进入加拿大。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亚省联合保守党在推动独立公投里面可能出现一些挫败，在该省星期一的补选里面失去了该党之前多届都胜出的选区。亚省选举委员会公布非官方结果显示，省新民主党候选人 Cal Campbell 赢得了卡格里梭选区的补选议席。在所有票站计票完毕之后，该省的候选人在经已统计到的16,000多张选票中获得7,461张票，得票率是47%，领先执政联合保守党候选人580多票。 Campbell 的胜利标志着省新民主党自2015年组建政府时候掀起橙色浪潮以来首次赢得该个选区，之前是由省长 Daniel Smith 领导的联合保守党分别2019年和2023年对上两届都赢得这个席位。 自今年早前前任省议员、联合保守党兼前内阁部长 Rebecca Shultz 辞职以嚟，该个席位一直系空缺。因佢嘅辞职而引发补选。有一位政治学家表示，呢个可以被视为系对政府支持率嘅考验。而呢个时候喺距离10月19号下次正式省选及独立公投日期仅剩翻一个月。除执政联合保守党落败之外，代表亚省嘅进步保守党参选人只得978票，排行第三。亚省自由党就获得602票。先休息阵，翻嚟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2: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4: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3: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4: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3: 哪处有得买呢？
4: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5: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物错过。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4: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0，59.8，龙趸二食都是52.8，咪大温最平。
3: Broadwa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是13.8起。晚市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围个超过128元，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4: 抵就抵，不过停车。
3: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4: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鹭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是873-9147啊。
6: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5: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BC 补贴添。
6: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5: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7: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国防部报告话，伊朗战事导致美方于中东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到重大损失。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伊朗方面说，之前已经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伊方管控之下，处于封锁状态。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运油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相关讲法不符合事实。这艘运油轮上个月已经遭受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伊朗在过去的周末使用无人机对停泊在亚马逊海水域的这艘运油轮再次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指出美国正在帮助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该在冲突结束之后对美国作出补偿。他又为自己的伊朗政策辩护，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个设想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否认美军因为伊朗战事出现弹药短缺问题，指美国目前生产的先进武器数量创历史新高，这些武器每日都被运往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美军部队。另外，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发表报告，指伊朗施袭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及卡塔尔等国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基地遇袭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导致支援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18日的物流周期。今次是五角大楼首次正式通报 在伊朗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及设施的损失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会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本月底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作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本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是否会举行。贝森特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说，美方和中方进行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可以和何立峰继续这些议题。贝森特又透露，预计两国元首峰会焦点之一是伊朗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中国外交部就早前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本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9: 而家就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5: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床褥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The Break让你悭更多。
10: 陈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11: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10: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11: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10: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啊。
11: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莲蓉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嘅。
12: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13: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廿六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14: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13: 9月18至20号，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15: 舒美斯皮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至5折优惠，
16: 买蚕丝冬被仲送蚕丝下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15: 仲有10多种花式嘅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乔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圆抱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16: 买200蚊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咧，查询604-232-0989。
17: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森荣海味行有咩特价笋嘢啊？
18: 德兴隆品牌两头罐头包100蚊12罐，再送6罐，历史低价。
17: 干身靓燕窝原价999蚊一斤，特价699，超抵食。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蚊一磅，特价168蚊一磅。
18: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蚊10盒，同佢买花旗参可以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添。
17: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发街217号嘅德兴隆森荣海味行，实冇错噶。
7: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新闻方面，于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话，菲律宾所谓的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礁域和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无效，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郭家坤话，包括美济礁、朱碧礁、中叶岛在内的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在本国领土开展设施等活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菲律宾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明确规定，南沙群岛从来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内。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明天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政府已制作2册的摘要，协助市民了解重点。港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19: 李家超听朝将会到立法会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他预告两份文件加埋有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希望在2至3个钟头内完成。
20: 为了方便大家更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我们是特别是制作了一个一套两册的摘要。这个摘要呢是里面有两份文件的重点介绍，它的封面呢是维港在晨光之下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它的颜色是融合了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
19: 李家超说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设定一些预期达到的指标，政府会领导和协调资源推出政策，形容所有人都要参与才会有最好的成果。
20: I want to make it very clear, the 5 years plan is not a plan economy. It is a plan which tells us where the strategic directions are, where we are heading.
19: 被问到会不会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李家超就透露听日发表的施政报告会交代生育友善政策。香港电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上温哥华早晨去到 Victoria Source 飞航线方面，因为今日有几班船早前是取消了的关系，今日晏昼3点前所有航班完全经已爆满了。下一班上岛船是3点钟，而家有70%满，其他航班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噶，不过位置都唔算太多，平均咧大约系有70%至70.5%满左右。相反方向由 Swansea 翻嚟 Tawasan 航线，下一班船咧系12点钟，不过已经已取消咗噶啦。再下边要等到1点钟，而家系完全爆满噶。再下一班咧等到2点钟，估计大约有70%满，其他位置咧相对都系比较紧张噶。在今晚9点前的尾班船，大部分航班平均是80%满的，个别航班可能会好少少，公众亦都是最好预留位置先上到船。康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晚上2点25分，大约有1.5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do 回来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晚上1点15分，是算是松动的，其余的航班位置情况大致相同。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1: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些，定是请留宿工人看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22: 现在是由叶晓仪报道今天的同舟共济消息。温哥华东区一间超市的果菜部和烧腊部请员工。温哥华东区一间超市的果菜部和烧腊部请员工。查询电话778-938-2338 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报道完毕。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非假日的办公时间致电604-263-1320查询。
23: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24: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gen 转办，9月18至20日，一连3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蚊，学生同长者6蚊，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留览 VancouverGemShow.com AM 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
1: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26: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26: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eeza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Whea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0: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十至晚十二，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Whea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2: 七十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苏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嘅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同奖励，帮助大家精明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七十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1: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二十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3: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822。
4: 脑退化症不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他的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5: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很大，或者不知道可以向哪里求助，你并不是孤单一个。
0: 卑斯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6: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行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4: 如果你正身处十字路口，唔知系咪应该直行踩油，搞到眉头皱？不如俾自己唞一唞，让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伟啊。寻日我哋讲过育儿嘅秘诀啦，今日我哋讲下过度保护系咪一件好事嚟嘅呢？一位在学校当过学生辅导的辅导员有这样的体会，有一项对青少年人的研究发现，与从前比较，现在的年轻人的成熟期是推后到去到30岁，也就是说去到30岁之后，年轻人才成为比较独立负责任的成年人。有几个真实的例子，一对夫妇带着一个3岁的小朋友去旅行，咁到埗之后咧，佢哋离开机场之后，唔系先去酒店，而系直接去家居用品公司买一卷一卷嘅一啲发泡胶。咁有咩用途呢？原来咧，佢哋系谂住贴喺酒店嘅墙壁同埋一啲柜嘅旁边，免得佢嘅小朋友跌倒撞到而受伤。咁另外又有一位爸爸，佢嘅小朋友咧喺外地嗰度升大学啦。咁为咗帮佢嘅仔仔申请转学系咧，咁呢个爸爸咧就喺大学附近嘅酒店住咗1个几月。可能咁样嘅父母行为有啲夸张，咁但系平日咧，我哋经常都会听到父母为咗让儿女能够按时交功课，就会一齐帮手做作业。小朋友上学唔记得带嘢咧，唔紧要，自然有屋企人咧会送去学校嘅。咁呢位学生辅导员咧，经常提醒佢嘅学生，盼望佢哋唔好犯佢年轻时候嘅一啲错误，少走一啲弯路。但系直到有一日，学生就对佢讲：，请你俾我犯一个错好唔好？因为我需要从失败嘅经历去学习，佢先能够理解到，原来当初以为系爱护佢哋，却喺不知不觉间剥夺咗佢哋犯错嘅权利，帮佢哋承担咗佢哋应该要负嘅责任，以致佢哋失去咗从错误当中学习嘅机会。我哋作为生活环境里面嘅一份子，究竟有冇推波助澜，帮助佢哋成为一个唔能够经历风雨、唔负责任嘅人呢？请问你又系唔系一位过度保护你儿女嘅父母呢？好啦，我哋今日讲住咁多先。听日同样时间咧，我哋会有3分钟嘅小故事时间噶。我哋听日见啦，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温哥华一家便利店本月初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在门口同店员交谈时候向对方开枪，随后竟已被捕。警方说，监视器画面显示温哥华一间便利店的店员坐在柜台后同一名站在店门口的男子交谈，随后疑犯冷静地向店员开枪。片段中虽然看不到人持枪，但店员跳起来抱住他之前可以看到枪械的枪口闪过。影片显示疑犯推开门之后就逃去无踪。之后一名32岁男子因为便利店抢劫被捕，并被控严重伤人和持械袭击罪。枪击案发生在9月6日，地点位于温哥华快乐山区明甲16街一间便利店，店员身受重伤。警方说他们利用监视器影片和其他证据锁定了疑犯身份。 Kamloops 皇家骑警在当日联系温氏警方，指该名男子经已在当地因为另一宗案件被捕，被告目前仍然被关押在 Kamloops 等待保释聆讯。现时一名32岁的男子因为便利店抢劫被捕，并控严重伤人和持械袭击罪。苏里斯警察局向公众发出警告，指一名被列为高风险的罪犯会该市定居。警方表示 Jonathan Andrew McCatcher 有针对他人的暴力行为及财物犯罪前科。据苏里斯警方描述，该名男子现年49岁，高6尺1寸，中等体型，留住中式短发、中式眼睛，面部留有短须。他目前需要受到法院的禁令限制，需遵守多项条件，包括保持行为良好，未经许可不得离家超过24小时，要留在本省境内，不得接触任何受害者及其家属，不得饮酒或使用任何受管制药物，亦都不得持有任何武器或刀具。他都需要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并且要遵守每晚10点到第日早上6点的宵禁规定。警方说，苏里斯警察局的惯犯监管组的人员将继续会对其进行监控，若任何人发现他有违反释放的条件，请立即拨打911报警。香港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截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座8座共1702户，约 85.8% 的业主签署了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拣楼。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3: 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的拣楼先后次序，是按宏福苑业主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当局说，特设销售计划预期在今个月底开始拣楼，房屋局将会按拣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拣楼环节。宏福苑居民张小姐说，单位被销毁，参与特设销售计划，预期拣选到心仪的九龙湾绿置居盛智苑单位。
4: 我想我会去拣九龙湾，我们长者咁，我哋间屋烧到烂晒，乜都烧晒噶啦，而家只系要求咧能够喺今年上楼。
3: 当局话，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嘅期限上个月31日届满之后，宏福苑八座共有1971户，即是大约99.3%的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当中大约有1700户业主选择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截至星期一，政府已经同宏福苑共1702户，大约是85.8%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然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正在多伦多举行为期2日首届全国加拿大投资峰会，数百名来自加拿大及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云集市中心，寻找加拿大大型投资项目。 总理卡尼希望借此推动企业投资，改善长期困扰加拿大的大型投资不足的问题。而参与者管理的资产总值达数万亿加元。今日下昼四点半，我会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9: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找二手车笋盘？
8: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还有最专业的维修保养和贷款租赁小贴士。
9: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8: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9: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10: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1: 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12: Happy Hour 4:00-6:00及晚10:00至收市，供应5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11: 打冷宵夜8:30起，奉送白粥10后每则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12: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甲苏琴，订座604-336-2118。
13: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
14: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3: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4: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3: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14: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的。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4: 而家冷暖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而家冷暖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

0: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廿六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1: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0: 9月18至20号，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2: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失门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3: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1: 皇氏保险总店冰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穗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4: 哇，走路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5: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1: 永明听力 AI 智能助听器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6: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7: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和气喘。康道，你今日食了没有？
6: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和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盛和同仁药行热卖中。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0: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3: 你有冇谂过点解生日要吹蜡烛嘅咧？其实蛋糕上面点蜡烛嘅习惯系嚟自希腊人，古希腊女神阿提密斯嘅崇拜者。会在庆祝月亮女神生日的时候，在圣坛上面摆着插了蜡烛的蛋糕。自从人类开始设坛祭神以来，燃点蜡烛或者祭火已经是有神秘的特殊意义。根据民间的传统信仰，在生日的时候燃点蜡烛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令到愿望成真。而当你许下愿望的时候，并且一口气吹熄所有蜡烛，就代表可以如愿以偿。这个习俗一直流行至今，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够圆满实现。其实生日吹蜡烛这个习俗是来自传统或者宗教都好，最重要的是可以同身边的人一起庆祝和留下开心的片段。传统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但是回忆才是最值得保留的意义。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5: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5: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5式主厨八搭生滚粥，每款24.8元，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6: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7: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8: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9: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8: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9: A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8: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0: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1: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 或上网 melanie.ca。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慰言轻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馨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他是 BC 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志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0: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3: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0: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3: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0: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3: 中秋有列志文新城。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4: 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惠寺暨嘉国五台山10月4日举办第三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4众弟子海上设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亡，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30于温哥华福溪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惠寺604-430-8115。
0: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4: 梗系由李志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0: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ensland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5: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
4: 陪住我哋走过1/4个世纪，26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6: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日，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4: 9月18至20日，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7: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0: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8: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0: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金曲汇聚，慧言馨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温哥华岛有七个市镇嘅市长提名日期经已完结，因为冇人愿意争市长职位，无需投票，经已可以提前宣布市长人选。Sydney、Duncan、Lansville、Cumberland、Comox、Port Macneil 同 Port Hardy 嘅市长人选经已确定，因为每个市镇都只有一个人愿意参选。喺 Sebelos 同埋 Gold River 镇，由于市议员候选人太少，省选区局经已特别公布，将提名截止日期延长到9月14日星期一，希望多啲人可以改变主意参选。登勤市即将卸任嘅现任市长 Michelle Staple 表示，恶劣嘅政治环境系冇人想参选嘅主要原因。佢话有人表示睇到市长嘅处境，为什么人要想效法佢哋？他曾在2022年的市选里面以并没有对手的关系自动当选的方式赢得第二任任期。近年来，尤其是疫情爆发之后，有意参选地方政坛人士明显地减少。他说市民只是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健康的工作环境。省府域多理事 Commerson 学院政治系教授 Daniel Ravine 对此表示赞同。他说社交媒体助进这种有害的环境，让那些更愿意专注于解决问题而不是辟谣的领导者举步维艰。他都知道南部一些倒罪的市长并没有参选，部分原因是他们对社交媒体上面对那些公众反应感到非常失望。加拿大 CPP 退休金计划投资公司和 Brookfield 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宣布设立一项新的500亿加元基金，将会用于加拿大进行大规模投资。CPP 投资公司行政总裁 John Graham 表示，加拿大正在进入一个雄心勃勃的新时期，致力于推动重大项目并发展未来，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创造极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在近日，加拿大各大银行也都宣布了数十亿加元的融资计划，以支持加拿大企业和发展项目。两间投资公司表示，他们将会以50-50的比例进行投资，在最初五年内，双方各会出资最多250亿元的股权资本。Brookfield 的行政总裁 Connor Tusky 表示，该基金将有助于推动一项跨代的投资计划，投资于关键基础设施、不同行业及企业，从而支持加拿大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能力。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明天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封面是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会用绿色，代表政策的延续性、活力和希望。港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介绍将会在明天发表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封面设计意念。
4: 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的封面是採用藍色，藍色代表藍天，是代表開放、進步和穩重。而施政報告的封面是沿用綠色，綠色呢是代表政策延續性，亦代表活力和希望。今年施政報告的主題以長遠謀全局，以改革開新篇，促發展、創機遇、為民生向未來的意思，即是我們以五年規劃的長遠目光謀劃香港的全局，我們推動改革、促進發展、開創機遇，將經濟發展的紅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擁抱未來。
3: 香港電台記者梁家琪報導。
2: CHMB AM 1320華僑之聲新聞報聯播，多謝大家收聽。
5: 時事風雲，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時事風雲。
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正在多伦多举行为期两日首届全国加拿大投资峰会，数百名来自加拿大及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云集市中心，寻找加拿大大型投资项目。总理卡尼希望藉此推动企业投资，改善长期困扰加拿大的大型投资不足的问题，而参与者管理的资产总值达数万亿加元。 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月，
5: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隔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及多项创新科技协同作用，
8: 重新唤醒肌肤活力，缔造肌肤重启功能，28天内密集抗老护理，为你呈现年轻蜕变。
5: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9: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0: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26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8: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10: 9月18至20号，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11: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12: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2: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
1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华侨之声。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总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4: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3: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函、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4: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3: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日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 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日星期日晚上7:30在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的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和歌剧元素，还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购。
5: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3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让你悭更多。
6: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你啊？
1: 嘿嘿，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蓉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6: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1: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2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7: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8: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9: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0: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9: 攞政府补贴噶，1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1年4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0: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9: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0: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9: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是由明街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绿茵有机发芽豆腐花传统石磨芝麻糊赞助播出。
1: 明甲二十家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0: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1: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黎明街3623号甲二十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0: 电话604-998-7898。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4: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成日都被忽略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问题，而这个就是死亡证上面的名字。而这个法律的名称必须要跟你所有重要的法律文件，例如你的平安纸或者你的资产，例如银行户口的名字或者填土厅的地契一致。在 BC 省，一个人死去之后，死亡证的名称通常都是根据政府的身份证明文件，例如 BC Service Card 就是你的医疗卡或者你的驾驶执照的名字来登记的。但这个问题成日都出现，就是我们平常人用的时候的名字和我们法律的名字不一样。看似起来这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处理法律文件或者遗产的时候呢，就会可能导致这些地方有疑问，因为会怕不是同一个人，或者有任何的延误，就是因为他们多问题问了。所以大家回家做一做功课，对一对你的资产和证件是不是一模一样。如果大家有问题，记住问一个法律专业人士拿意见。
5: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6: 阿爸阿妈系我啊。
7: 阿女喺欧洲点啊？
6: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7: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7: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7: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0: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9: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9: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0: 哇，你家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1: 家福扫过门窗咯。
10: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1: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1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0: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0: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0: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3: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廿六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0: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3: 9月18至20号，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4: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服务大湾40年，为超市、餐馆、food court等批发新鲜肉食，一定可以满足你所有鸡鸭肉食的不同需要。欢迎批发零售，今日就打604-254-3688联络金城鸡鸭肉食公司啦。
5: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6: 省政府的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
5: 而家冷暖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6: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7: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4: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星。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8: 和你有个约会。
4: 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4: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9: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1: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2: 喂，大师。你好，
3: 钟 Sir 你好。
2: 啊，今日我哋讲咩好呢？
3: 喂，我哋讲下呢个法拉利嘅故事啊。
2: 咦，好喎、
3: 啊。虽然我都揸唔到，但系都想知道故事系点。
2: 其实我哋都啱嘅，因为咧，我哋好似第一集咧，我哋开始就讲林宝坚尼。
3: 系啊系啊。
2: 其实林宝坚尼同法拉利都好多渊源。不过我哋今日系讲法拉利系嘛？
3: 好啊好啊。
2: 好，咁我哋先讲下，喂，法拉利点解叫法拉利啊？
3: 喂，真系佢自己个名嚟。
2: 系咩？
3: 其实系啊系啊，嗰啲西人好中意用自己个名啊，或者姓咧嚟做自己嘅工厂嘅名啊，或者佢个商业嘅。嘅名稱喎，
2: 咁我哋就講下法拉利之前嘅故事啦。Enzo Ferrari 啦，嗰個創辦人叫 Enzo 啦，佢嘅姓叫 Ferrari 啦。咁佢1898年咧，意大利 Modena 出世嘅。咁佢嘅父親咧係經營一個金屬工程工廠嘅。
3: 哇，喺同車好似冇乜淵源喎。
2: 咁又唔係喎，佢因為你知道當時咧做車，你係一定係金工為主㗎啦。咁啊 ，Enzo 咧喺10歲嘅時候咧，佢真係第一次咧，佢爸爸咧帶佢睇賽車。咁啊然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呢、這個佢好唔好彩啦，父親同埋哥哥咯都先後離世啦，咁所以家族生意就咁樣就冇咗啦。
3: 係啊，咁啊當其時其實 Enzo 咧都加入過意大利嘅軍隊喎，咁啊其實都去即係上過戰場啦。咁、
2: 哦 okay、
3: 但係咧因為佢後來咧有病，咁啊為即逼住佢退役落嚟咯，就唔可以上戰場啦。
2: 啊，咁好彩，如果唔係我哋就冇快你啦。
3: 咁啊係喎。
2: 咁原來1919年咧，佢 Enzo 咧已經開始加入咗一個叫 CMN 嘅車廠、哦，做試車員同埋兼賽車手啦。
3: 試車員我都幾好玩嘅，做試車員。
2: 我諗嗰個時代啲車未必好差。
3: 哦。
2: 咁啊同年咧佢就參加過呢個 Targaforio 咧嘅耐力賽，然後正式先係進入呢個賽車世界嘅。
3: 啊，
2: 咁啊，1920年咧，呢個 Enzo 咧亦都開始咧為 Alfa Romeo 即愛快羅馬歐比賽。咁佢咧就唔係一個好出色嘅車手，但係咧佢係一個好識得點樣組織車隊啊，同埋揾。最緊要揾人贊助，
3: 咁啊係喎，你即係你啲車隊咧，其實都幾燒錢噶嘛。咁、如果冇大嘅贊助商咧，即係你好快可能好遠噶，或者你嘅資源唔係好夠，後邊咧就頂唔住噶
2: 嘛。嗱，我問下啦，大師，你知唔知嗰、那個佢嗱法拉利咪有隻馬嘅？係啊，馬係咩故事啊？
3: 只馬係咩故事？我就唔係好清楚啊。
2: 哦，其實咧就咁樣嘅，
3: 唔係跑馬嘛？
2: 唔係，咁啊原來係咁嘅。1923年咧、，Enzo 咧就認識一個戰個當其時嘅呢個意大利嘅空軍嘅一個機師，咁啊叫 Francesco。咁咧佢咧佢其實咧呢個係一個好出色嘅機師嚟嘅，咁啊但係當唔好彩啦，佢就戰死沙場啦，咁喺嗰個時候咧23年嘅時候 ，Enzo 識咗佢父母，咁然後佢個媽媽咧就送咗呢個馬咧俾 Enzo 就話咧啊呢個 Enzo 咧呢個馬咧就會帶嚟呢個好好嘅好運。咁 Enzo 咧就開始就將佢呢只馬咧就放喺架車度。開初嘅時候咧就係用只馬嘅啫。後來咧佢就將佢 Enzo 個家鄉嗰個黃色啊，因為佢喺 Modena 出世嘅嘛，就用咗黃色就代表 Modena， 咁就將只黑馬咧就擺咗落去黃色就代表咗法拉利嘅標誌啦。
3: 哦，
2: 係啊，咁啊，然後咧1929年咧正式成立咗。佢就叫 Scuderia Ferrari 啦，其實呢個咧就係法拉利嘅賽車公司啊，應該咁講，就係當其時就喺嗰度成立嘅。
3: 哇！我知道而家你如果買架 Ferrari 咧，買呢個 Scuderia 咧，都係貴啲嘅喎，都係勁啲
2: 嘅
3: 係咪啊？
2: 其實咧就唔係嘅，因為佢其實當然啦，你講呢個 Scuderia 咧係嗰陣時係講緊2004年啦，嗰陣時咧就開始就有一個叫做呢個430。咁有個賽道版叫 Scuderia 版啦，咁其實咧就呢、這個都係等於一啲限量版啦。咁、我哋講翻法拉利嗰個歷史啦。
3: OK，
2: 咁佢就係開初嘅時候咧，佢未有自己車嘅，因為佢一直都係幫其實講得大家明白啲咧，佢係幫 Alfa Romeo 打工嘅，佢係幫佢搞呢個賽車嘅。咁、但係直至到咧佢覺得呢、這個需要自己有自己嘅品牌啦。咁所以咧1938年嘅時候咧，佢就離開咗。Alfa Romeo 嗰個賽車部，咁、自己去生產，喂，佢自己未生開始生產，佢就自己開始搞自己嘅賽車事業啦。咁亦都咧，因為當其時離開賽車部嘅時候咧，佢亦都係同呢個 Alfa Romeo 咧簽咗個合同咧，就話喺4年裏面咧唔可以做自己嘅車嘅，係啊咁樣樣。
3: 哦，唔可以做自己嘅車，但係
2: 即係唔可以用自己品牌嚟做汽車，
3: 係
2: 啦，因為咁樣有衝突啊嘛，係。咁啊喺1940年嘅時候咧，就佢亦都做咗佢自己公司做咗兩架。叫815嘅賽車係參加呢、這個 Milia 嘅呢個比賽，咁但係咧，當其時85呢架車咧係未有法拉利名
3: 的。哦，因為就係因為合約嘅問題，所以唔俾佢用。
2: 係啦，咁啊，唔知好彩定唔好彩啦，因為之後就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喺個大戰完咗之後咧，已經過了4年啦嘛，咁佢就可以用佢自己嘅名嚟生產第一架車啦。哦，咁而你知唔知第一架車叫咩啊？
3: 咁叫咩咧？
2: 其實第一架車咧，其實係1947年咧三月嘅時候咧，就正式第一架法拉利車掛住法拉利牌出嚟，嗰個車叫125S。
3: 哦，咁嗰陣時當其時佢先掛個馬嗰張出嚟喎，應該嚇。
2: 係啦，咁其實咧，你而家睇翻法拉利嗰個章咧，亦都有睇到有盾牌嘅章啦，或者係有一個長方形嘅章。咁個分別就係於。盾牌嘅章咧，其實最早期咧，佢一直都係沿用於呢個盾牌嘅章，因為呢個係代表賽車嘅。而後來咧，因為法拉利需要再做佢嘅車出嚟，為咗咩？唔係賣車，佢為咗支持佢嘅賽車隊嘅啫。咁咧佢就改咗嗰個標誌做一個長方形嘅，即係你而家睇到有啲法拉利車有長方形嗰個標誌咧，就係專門係做公路車。咁嗱，呢架125S 其實都好特別嘅，因為咧，其實呢個125係代表咩咧？其實呢125咧係代表咧。嗰、那個每一個氣缸嘅容量、OK? 佢每一個氣缸係 125cc， 一共係12氣缸。咁、其實 Enzo 當其時咧都係佢認為咧、最完美嘅賽車引擎咧係應該係10缸嘅，係啦。咁啊，不過好唔好彩啊，第一次125S 落場比賽咧，就因為油泵壞咗就退賽嘅，係、不過咧，當其時佢亦都講啦，因為呢、這個係。雖然是一個失敗，但是一個是有希望的失敗。咁就叫1949年咧，法拉利再出一個叫 166mm。咁佢參加呢、這個24小時嘅耐力賽咧，勒芒啊，比較出名，結果贏。
3: 咁佢166即係代表166cc 嘅氣缸。係
2: 啦，嗰、那個一個氣缸。佢通以前嘅法拉利嗰、那個好嗰、那個名稱咧，一般因為佢呢啲全部係賽車嚟嘅，仲係去到公路車。咁、所以佢都係以發動機嗰、那個大細咧嚟到去做嘅。
3: 哦。
2: 咁啊，法拉利一直都好成功啦。咁同埋咧，其實法拉利點解係紅色？你知唔知啊？
3: 唔知喎。其實係咪真係第一架出即係一個 model 咁樣出咧？有啲人講咧，佢第一架出廠嘅係紅色，又未必㗎，係咪啊？
2: 唔係，其實咧，法拉利嘅紅色咧就唔係因為佢想要紅色嘅。Okay. 其實 Enzo Ferrari 喜歡嘅係黃色，因為呢個係代表個家鄉啊嘛。咁、其實紅色係因為咧係1950年代1950年嘅時候咧，佢呢、這個由法拉利由呢個國際賽聯。俾佢嘅一個國家嘅顏色，因為以前嘅 F1 比賽咧，全部都係以國家與國家比賽，好似奧運會咁啊。咁、法拉利係意大利啦，意大利係紅色。咁然後咧就係呢、這個譬如英國係綠色，呢、這個德國咧就係開始係由白色，跟住轉咗銀色咁樣，係其實銀色嚟到，即係用顏色嚟到分開佢邊個國家比賽。
3: 所以佢法拉利就變咗紅色啦。但係佢法拉利紅色咧，其實都好出名
2: 嘅。係啊，其實而家有好多紅色噶。咁、但係咧嗱，亦都咁講啦，因為 Enzo 咧其實都經歷過好多唔同嘅時候啦，亦都有啲電影都做過啦，譬如佢同呢個福特嘅矛盾啦，我哋嗱唔好講呢啲咁深入啦，因為時間關係啦咁、我哋又講下啦，其實咧最後一架法拉利咧係由 Enzo 親自見證推出嚟嘅，最後一架係咩車嚟？係
3: 咩 model 咩？
2: 就係 F40 或者1984
3: F40 啊，
2: 係啦，就係呢架就係佢最後即係佢有生之年最後一架佢剪彩嘅車啦咁講。咁、Enzo Ferrari 喺1988年咧就離世啦，佢當時係90歲。咁其實法拉利咧係好特別嘅，因為咧佢係。由方程式，由 F1 方程式開始，直到而家咧，佢係未從來未斷過，即係每一個季度賽咧係冇參加過比賽。咁、但係就佢一共咧係贏過16次嘅世界冠軍啦，即係佢嗰個車廠嘅冠軍啦。咁亦都贏過15次嘅車手冠軍總冠軍，
3: 幾犀利喎！其實
2: 係啊係啊。咁、但係最後一次贏咧就係講緊舒馬格時代啦。即係講緊車廠嗰、那個總冠軍，咁然後車手總冠軍咧就係Kimi 就係冰人啦，我哋叫佢冰人嘅 Kimi 佢贏嘅，係啊咁樣樣。咁之後咧到而家咧都未贏過啦，咁啊希望我唔知你有冇留意 F1 啦，咁啊今年咧應該都比較有機會喎。
3: 哦，係啊，你有留意嘅。
2: 係啊，我就比較中意睇賽車啦，咁啊。今年其實都好接近啊，但係希望成功啦。
3: 咁我哋今次你講嗰個係 F1 啦，定係嗰啲 Le Mans 咧？
2: F1 主要其實咧，法拉利咧主要係針對係 F1 嘅。咁、當然咧，佢亦都參加其他嘅賽事啦。咁、譬如 Le Mans 咧，佢就好成功。 時間差不多了，
3: 是啊，我有機會下次再講下
2: 法拉利，因為是
3: 很有歷史的車廠來的嘛，
2: 是啊是啊是啊，咁啊都是大家的兒時夢想啦，包括而家都唔係兒時啦，
3: 而家都係夢想嚟
2: 好，下次再傾，下次再傾，
3: 好，拜拜。
1: 車壇十分鐘是由溫哥華國運合唱團山海風雷音樂會贊助播出。
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5: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位寡妇，只有一个儿子，他含辛茹苦地用劳力养大了儿子。有一天儿子病逝，寡妇非常伤心，一直痛哭，守在儿子的坟前不肯走开，要绝食自毁生命，已经四五日没吃过嘢。佛陀见到就上前开导佢啦。老婆婆，你唔好悲哀，只要你听我嘅吩咐去做，就可以令你嘅儿子复活嘅。寡妇听咗之后，喺绝望黑暗之中睇到曙光，就同佛陀讲啦：佛陀，点样可以令到我嘅儿子复活呢？佛陀就话啦：等我焚香念咒，就能够叫他复活，但是焚香的火种要从没有死过人的人家借取才有效的，否则无效的。寡妇听了之后，就开始在村落里面四处向人家取火焚香。首先走到第一家就问了：请问你的家有没有人去过世呢？那个人家就很不耐烦地答：我家自先祖来当然有人去世过了。寡妇又到了第二家，乃至第三家、第四家、第五家、第六家，每一家人先祖以来都有人去世过的。他找了几天都找不到有任何一家人以前未有人去世过，他很失望，空手回来将这个情况

0: 但是人活着的时候不去思维生死大事，终日在惑业苦贪嗔痴之中继续造业受报。三界众生因为妄想执着而轮转六道轮回，对于死亡只是存有恐惧感，而不去寻求真实的智慧解脱死亡的痛苦。只有证悟无生法忍，才可以超脱生死，常住涅槃。这位寡妇听了佛陀的话，顿时开悟，再不为他死去的儿子悲哀，皈依佛陀，努力修行，没几耐就证了圣者初果须陀洹了。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00，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据一份新的报告表示，山火是人权问题，山火可以对生命安全和健康构成威胁。这份由省人权专员办公室发表的报告说，地理、收入、年龄、残障以至原住民的族裔背景都会对如何应对山火造成影响，而居住在偏远社区的居民更大程度感受到山火的威胁。报告建议，比最受山火影响的社群在应对山火的政策上可以有更大的参与。其他消息，美国针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新一轮关税在星期二东岸时间凌晨生效。张若良报道。
7: 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在星期二东岸时间凌晨0:00生效，包括对特定的芝士、机动船只、全地营越野车及家具在内的110种商品会加征50%的新关税。有关新税是特朗普政府上星期宣布一系列新增关税措施的部分，另外包括铝制品、纸制品和木制品、钢和铁、电灯和床垫等都受到影响。白宫另外表示，将会同时取消对包括盐、糖、水泥、电盘和厕纸在内的10种商品的关税，以减轻美国商业负担，同时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在2024年，加拿大向美国出口总值大约$3.28亿的纸巾，是美国最大的国际纸巾供应来源。另外，加拿大都是美国南部最大的食盐供应国之一。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资料库和世界银行贸易数据，2025年美国由加拿大进口大约1.5920亿的食盐。除了9月15日新增的关税外，特朗普亦都宣布即将对加拿大的酒类、电单车和其他商品实施进口禁令，禁令会在9月29日生效。经已有专家表示，贸易战规模经已扩大，因此可能导致区域性混乱，而造成失业和小型企业倒闭。 CHMP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温哥华国际机场今天进行紧急的应变演习，当局表示公众无需担心。张若良报道。
7: 星期二在温哥华国际机场的旅客可能会注意到有大量紧急应变人员在现场工作，但机场方面表示公众无需担心。有关演习是联邦运输部要求的规定安排，来自25个机构的400多名工作人员将会参与今次的演练。机场方面解释，今次为了测试并提升紧急应变能力而进行的年度紧急演习活动。声明说，在9月15日上午8:00至晏昼3:00左右，旅客可能会在停机坪和航运大楼里面看到与演习相关的活动。作为演练的场景一部分，参与者和义工可能会扮演成遇险或受伤人员。参与者将穿着着有明显标示的背心。机场各处亦都会张贴告示，告知旅客正在进行活动。演练将模拟航空紧急情况，涉及机场和低陆平原地区协同应变行动。机场方面表示，这些活动需要机场各团队、紧急应变人员、航空公司、政府机构、前线救援人员和其他合作伙伴之间进行广泛合作。透过定期进行基于 真实场景的联合演练，能够测试各项程序，并强调协调提升准备工作，从而确保机场能够安全有效地应对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另外，机场方面亦都表示，日常的营运不会受到今次演习影响。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亚省执政联合保守党在星期一的一次补选里面被反对党省新民主党夺去一个议席，可能代表独立公投将会出现一些挫败。张逸良报道。
7: 亚省联合保守党在推动独立公投里面可能出现一些挫败，在该省星期一的补选里面失去了该党之前多届都胜出的选区。亚省选举委员会公布非官方结果显示，省新民主党候选人 Kel Campbell 赢得了卡格里梭选区的补选议席。在所有票站计票完毕之后，该省的候选人在经已统计到的16000多张选票中获得7461张票，得票率是47%，领先执政联合保守党候选人580多票。 Campbell 的胜利标志着省新民主党自2015年组建政府时候掀起橙色浪潮以来首次赢得该个选区，之前是由省长 Daniel Smith 领导的联合保守党分别2019年和2023年对上两届都赢得这个席位。自今年早前前任省议员联合保守党兼前内阁部长 Rebecca Shells 辞职以来，该个席位一直是空缺，因他的辞职而引发补选。有一位政治学家表示，这个可以被视为是对政府支持率的考验，而这个时候在距离10月19号下次正式省选及独立公投日期仅剩一个月。除执政联合保守党落败之外，代表亚省的进步保守党参选人只得978票，排行第三，亚省自由党就获得602票。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四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6.5%车位已经满，下午5点一班船就6.8%车位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4%车位满，晚上8点就57%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3%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45分、下午4点45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阿曼就证实正在协助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佢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话，呢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之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从船上疏散了23名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仍有两个人失踪，搜查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表示，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在伊朗使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船发动袭击。另外，美国国防部的报告说，伊朗战事导致美方在中东军事基地以及外交机构遭到重大的损失。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伊朗方面说，之前已经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伊方管控之下，处于封锁状态。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运油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相关讲法不符合事实。这艘运油轮上个月已经遭受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伊朗在过去的周末使用无人机对停泊在亚曼沿海水域的这艘运油轮再次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指出美国正在帮助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该在冲突结束之后对美国作出补偿。他又为自己的伊朗政策辩护，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个设想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否认美军因为伊朗战事出现弹药短缺问题，指美国目前生产的先进武器数量创历史新高，这些武器每日都被运往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美军部队。另外，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发表报告，指伊朗施袭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及卡塔尔等国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基地遇袭之后， 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导致支援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今次是五角大楼首次正式通报，在伊朗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及首次正式通报，在伊朗战事期间美方装备。

0: 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中国外交部早前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是保持沟通。在香港，香港今年上半年情报的整体吸毒人数按年跌 9% 去到2688人，海洛因、冰毒和可卡因是期内最常被情报吸食的三类毒品。21岁以下青少年被情报吸毒人数也按年跌近12%去到404人。伊托米兹继续是该群组最常被吸食的毒品，其次是大麻和可卡因。金常会主席李国栋表示，将密切留意今年其余季度的变化，继续推展禁毒工作。保安局禁毒处说，今年起推出多项以幼稚园和小学学童以及年轻家长为目标群组的社区参与活动，有别于过往透过讲解滥用危险药物可引致严重后果的传统阻吓手法。有关活动是给儿童在轻松和有趣的氛围下吸收禁毒的知识。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是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是跌超过500点，收市是跌328点，收报是52093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85点，跌3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981点，跌204点。在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股价回升大约 0.6%， 亚马逊跌 2%， Alphabet 跌超过 1%。Meta 计划明年上半年开始在数据中心部署新的自然人工智能 AI 晶片，股价逆市升大约 0.7%。 另外，美国参议院否决加密货币法案，比特币一度急挫大约半成，相关股份挨沽，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股价急挫一成。国际油价升至大约四个月的高位，石油股逆市做好，埃克森美孚、雪佛龙以及西方石油都升超过 2%。在加股方面，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582点，跌了121点。TSX 六十指数收市报2095点，跌7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1: 1320天气报告。
2: 2026年嘅9月15日星期二下昼3:12啦，同大家嚟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晚主要系天清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只有12度，冇落雨机会啊。日落时间7:26。听日星期三预测都系天晴啊，阳光普照，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21度，同样系冇落雨机会啊。咁啊，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都系天晴，阳光普照，去到星期六就有阳光噶啦。气温咧就系徘徊喺摄氏嘅20同埋21度之间，落雨最高只有10%啊！现时出边吹紧西风，风力时速24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系19度，相对湿度78%。
1: 1320马路情报。
2: 下午的3:13啊，咁啊喺呢个Alex Fraser 桥嘅南行方向，夹住 Nordale Way 天桥以南嗰度咧，系较早之前发生交通事故啊，咁啊即系变咗咧，而家嗰个右边线咧系 block 咗，咁而家啲车咧系行得比较辛苦啲吓，大家要留意。咁另外较早之前咧，就系15号公路嘅南行方向夹住80 Avenue 咧。曾經是封閉了，因為有交通事故回來，現在就收到消息呢已經重開了。因為重開呢，咁就係只不過呢大家需要喺嗰個嘅右邊線嗰度慢慢過嚇，慢慢過，就唔可以太快開得，記住一定要唔好揸太快去到嗰度。好啦，其他嘅公路同橋梁呢，包括呢個嘅99號公路南行呢，去到 Marcy Tunnel 之前啊 ,Stevenson Highway 嗰邊呢，目前而家係相當繁忙啊。咁另外呢就91號公路嘅東行呢，暂时来讲不是很挤塞，但是呢就已经见到车多的情况出现了。Alex Fraser 桥你不用说了，刚才说了已经是比较麻烦了。Stoller Watson 和这个Queen's Road 桥是多车的了。除此之外， Cassia Tunnel 出来跟着向着一号公路东行的方向呢是多车的。还有就是西门桥呢北端的桥面上面呢是车多，行车缓慢。Nye街桥目前来讲尚算 OK， 不过今朝早就真的很塞车了。咁啊，幾條路去呢、這個匯聚入去呢個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嗰度咧，的確係非常繁忙。咁啊，大家咧就記住都係要小心駕駛。

0: 五二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在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嘉怡，欢迎你啊！嗱，你由好细个开始咧，就已经系自己作曲填词噶啦。咁今次演唱会有冇机会可以俾观众睇到唱作嘉怡嘅呢一面呢？
1: 其实自己有好多作品都有自己嘅作曲啊，或者填词嘅元素喺度嘅。就好似今次音乐会啦，都会有《印记》呢一首歌啦。咁其实《印记》呢只歌咧，就是那時寫給家姐做結婚禮物的，所以其實都很大感覺的，這隻歌有很多背後的故事在這裡，所以希望到時都可以唱給觀眾聽，讓觀眾留意歌詞究竟是講什麼故事的呢。
0: 那我知道呢，《告別的平衡線》就是你獨立發展之後的第一首歌啦。那獨立之後其實在音樂上面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
1: 冇错冇错，告别的平衡线是我成为咗独立歌手之后第一首嘅歌啦。我觉得成为一个独立歌手最大嘅分别或者挑战咧，都系好多嘢要自己去处理啊，一脚踢咁样。咁但系我呢个都系当初我离开旧公司已经会预料到一定会发生嘅一样嘢嚟嘅，因为当时都觉得喺旧公司都有十几年嘅时间啦。都好想自己跳出嚟，就跳出自己嘅 comfort zone， 咁就挑战一下自己。咁同埋想喺音乐啊，或者喺各方面咧，睇下会唔会有再多啲嘅尝试咯。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大公司嘅时候，同埋就算系我自己做咗独立歌手咧，都系要靠自己努力咧，先至会一步一步咁样再去进步。
0: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咁点样可以做到咧？大家有熟悉嘅回忆，但系又唔会变成一场怀旧演唱会咧？
2: 我谂佢哋两个嘅演唱会好难会变成一个纯怀旧演唱会嘅。第一就系佢哋成晚会唱嘅歌，其实都系围绕住自己噶啦。佢哋个题材唔系围绕住怀旧剧集啦。咁啊，第二佢哋唱的自己歌其实都是讲这十几年内的事，熟悉的回忆是一定会有的，但是我想怀旧那个感觉呢，就这个演唱会里面就应该不会见到了。
0: 唔该晒 Nick。 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在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3: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老公，你买了月饼未啊？
5: 同海月饼郎订了啦，做咩啊？
4: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5: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4: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5: 中秋有列志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二，2026年嘅9月15号星期二下昼3:19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陈建邦之外咧，呢一位嘅嘉賓主持咧，哇勁啊！佢會係每個禮拜二由九月開始，每個禮拜二都會同大家一齊見面噶啦。就唔係胡以君，胡以君又去做咗佢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嗰個實際行動。而家我請翻咧呢我哋嘅御用特 别邀请翻嚟嘅大提神李世雄，Cyrus星哥你好，
9: 陈建邦好，大家好啊，
8: 好难得又再听到啊 Cyrus
9: 呢个半呢个半月可能都会听到我把声
8: 啊，可能啊直情
9: 系
8: 啊，可能啊，系因为啊胡宇君咧就呢个月到下个月中咧就放假，
9: 系
8: 咁所以咧我哋。好榮幸又可以找到 Cyrus 幫手頂這兩個月去到十一月的初的
9: 是沒錯即是輪流嘛你們輪流假期、
8: 啊啊、所以呢我們很開心、Cyrus 我也有幾個月沒見他我知道他今年也很忙碌因為你七月好像出了浮
9: 七月回到香港因為獅子大會
8: 是啊是
9: 啊
8: 是
9: 啊
8: 是
9: 啊是啊是啊
8: 是啊很多隻
9: 不過很熱啊七月不要回、所以你們精啊十月十一月花咧就真系最佳天氣
8: 啊！梗系啦，咁你七月翻去咪好多隻獅子喺度咯？
9: 好多隻獅子啊！全世界喎、啊，
8: 全世界啲獅子都去曬香港，
9: 差唔多五萬幾獅子去咗喺香港。
8: 唔係獅子會係一個國際嘅一個組織，
9: 慈善咯、慈善、
8: 慈善組織啦，同埋亦歷史又悠久啦
9: 嚇。有140万會員啊！
8: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變咗咧，都係一個幾龐大嘅一個嘅慈善組織。
9: 其實都係 reserve， 即係大義工啦，又係即係為人民服務咯。
8: 咁我相信我哋而家個世界真係好希望有咁多呢啲咁嘅慈善團體出嚟啦，啊幫手啦。做下呢樣事啊，幫下
9: 係，尤其是有啲國家真係需要嘅，啊唔好話咩國家，加拿大都有啲係需要嘅。
8: 咁但係會好多機會咧，就俾呢啲騙徒咧，就利用呢啲咁嘅名義咧，就出去敛財呃錢。
9: 你每一次有天災，都一定有人詐騙嘅咯，
8: 係啦，
9: 差唔多，
8: 係啦，係啦，已經有啲而家即係直情係，但係佢哋詐騙得嚟嗰啲手法咧，係的確令到人哋咧唔覺意中招噶嘛。
9: 唔出奇㗎，因為而家。太 high tech 啦，尤其是佢哋做啲假網站，好似同埋好容易啊！以前你做個網站出嚟係真係好難噶嘛，而家有 AI，
8: 係啊，
9: 做個人都得啦，唔講話做個網站啊。
8: 而家嗰啲網站唔使做噶，佢可以用翻你嗰個官方嘅網站， copy and paste 啫嘛。
9: 叫 AI 修改好啲，
8: 佢係啦，佢修改入邊少少嘢，咁就已經可以用你玩好耐啦。
9: 同埋真係而家成日日日都有嘅，但係咧。啱啱嚟先又都有個電話啦，有 Michigan 嚟噶，我唔識人喺美國 Michigan。
8: 我有個 Pennsylvania，
9: 哇！
8: 喺賓夕凡尼亞州打咗俾我，好簡單嘅啫 ，Hello， 跟住有一個咧emoji， 乜、都冇講，就係打咗個 Hello 英文字，我冇回佢啊。
9: 我直頭有啲 email 真係有名嘅，但係佢話我喺 Facebook 見到你乜，我都費事答啦、可能係真嘅，但係。即係真係你唔敢答啊！而家實在係太危險啦，真係。
8: 冇錯，咁啊，琴日有一位聽眾打嚟咧，佢提醒咗我咧，我都講得比較快咗。有好多時候咧，如果你嘅信用卡公司話俾你聽，你個卡咧可能俾人盜用咧，佢通常咧佢哋會打電話嚟嘅。佢話就算唔打嚟嗰啲咧，有個聽眾話你去刷卡嘅時候。嗰、那個卡過唔到數咧，你要打電話去個卡公司度咧，去問點解我張卡刷唔到嘅。
9: 係㗎。
8: 個聽眾就話：因為你張卡咧，我哋懷疑咧係俾人哋盜用咗，咁變咗佢話呢一個 matching 咧就唔會係假嘅。咁啊，但係有啲聽眾就話：如果有所謂信用卡公司打嚟嘅話，就算噏埋你個名、噏埋你嘅地址都好啦，你都唔應該咧喺個電話上邊咧透露你嘅個人資料去核實呢一個。
9: 咁啊，呢個係真喎，我寧願打翻去。我要打 credit card 后面嗰个1800嗰个 number 好过咯，
8: 冇错冇错。如果真系遇到有咁嘅情形，如果真系嗰间系信用卡公司打嚟或者银行打嚟嘅，其实你都可以同佢讲，你话唔介意我转头打翻俾你，我转头打翻去俾你个 center 去 report 系咪我张卡有问题。
9: 系
8: instead of 你而家问我咁多嘢，我可以话俾你听，我唔系好放心。
9: 尤其是去咗旅行嗰阵时咧，系尤其是你冇用到你本地嗰、那个。手提電話號碼咧，你攞個 WiFi 卡啊，或者係去到邊度攞個本地嘅卡咧，credit card 係揾唔到你嘅。
8: 係啊，
9: 如果你攞去吸卡咧，或者用 WeChat 或者 Alipay 咧，如果你超過少少咋，佢 send 個 code 俾你，你收唔到，佢就停咗你張卡噶啦。所以變咗旅行嘅時候咧，要小心咯。
8: 喂，咁係啦，你講緊呢樣嘢咧，就係好切身啦。因為你將你嗰個嘅卡係注入咗落去你嘅支付寶度啦，咁你翻去用嘅時候， 如果你是用超過那個額呢，他未必給的嘛。
9: 是啊，是不是？同埋佢會收你一個 service charge， 即係多過唔知三百蚊人民幣。
8: 係啊，係。咁呢個唔係問題。
9: 呢個唔係問題，因為方便啊嘛。
8: 方便係啦，
9: 所以變咗我今次出外咧，我就用翻本地嘅 carrier， 咁我就收到。誒，而家幾間咧，我唔講名啦，幾間都有短期嘅 rooming， 有啲14日，有啲30日，30日都係90蚊，咁啊值得，因為變咗你。收到你所有的电话，你亲戚朋友、你个仔、你个女打俾你啊，或者 credit card 打俾你，你都收到，唔使 roaming， 因为你已经俾咗30日 roaming charge， 咁90蚊你除咗30日，好平啫喎。
8: 系咪一定系要你嗰个 network 嗰啲？
9: 一定要你自己 network，
8: 自己 network，
9: 因为你想用翻你自己嘅 number 啊嘛。咁有一间就14日嘅，我已经闹佢噶啦，话14日边够啊？你要俾30日啦，另外嗰间系30日咧。就真的很方便，系啊。
8: 咁如果个你如果你揾嗰个 carrier 佢冇嘅，咁你就冇计噶咯。
9: 而家通常都有啊，以前系冇呢件事嘅，但系而家佢哋开始有啦。
8: 三大商有啊，我知道。
9: 系啊系啊，
8: 但
9: 系
8: 有其他嗰啲咧，就可能冇噶嘛。
9: 冇，但系有啲系唔收钱噶，有啲系包 roaming 咁，但系咧佢系俾一激你。
8: 我知，
9: 咁但系你就要加钱去临去旅行嗰阵时，你话。你話我要加多啲 data，
8: 但係有啲直情係俾你可以免誒點樣講啊？係有自動 roaming 打美國同墨西哥噶嘛？
9: 嗰個就不嬲都有嘅，好多而家 package 都有嘅。
8: 我屋企問一問先。
9: 但係唔係喺美國打翻嚟喎，你唔好誤會喎，千祈。
8: 美國打我翻嚟都得喎。
9: 係有啲要收錢
8: 嘅
9: 喎。
8: 收錢嘅。哦，唔收錢嘅，佢因為話明係呢個。
9: 如果包北美洲 roaming，
8: 北美洲咁 roaming 係啦，冇錯啦。好，我哋去廣告翻嚟係聽聽眾朋友電話。
4: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0: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1: 食保济丸啦、
10: 啊！晕车浪，想呕啊！
11: 食保济丸啦、
10: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11: 食保济丸啦、
10: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1: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应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3: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正在多伦多举行为期两日首届全国加拿大投资峰会，数百名来自加拿大及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云集市中心，寻找加拿大大型投资项目。总理卡尼希望借此推动企业投资，改善长期困扰加拿大的大型投资不足的问题。而參與者管理的資產總值達數萬億加元。今天下午4:30，我會聯同嘉賓梁棟才、鐘孝陽一起討論這個話題。歡迎鄭棟打電話來604-267-1320發表你的意見。
4: 時事風雲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4: 人生最後一個 farewell party 當然要自己話事啦，一個完美的告別派對在親友心裏面永垂不朽，細節由專業人士妥善安排，配合個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約海景科士蘭紀念園的資深顧問 Anna 温慧敏，打造一個你專屬的人生告別派對。電話604-338-2633，盡早鋪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後生活輕鬆自在寫意。
11: 喜欢宝石、矿石和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m 转办，9月18-20日，一连三日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 AM1320 星期六现场直播。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 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8: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首先电话里边有阿 Paul 同阿 Paul 倾偈先。Hey, Paul 你好啊 ，Paul。
15: 帮主你好，
9: 你好，
15: 李先生你好，
9: 你好 Paul。
15: 咁啊，正话听见阿帮主诶讲到咧，即系信用卡嗰度咁咧。咁我知道我又唔知道会唔会属于诈骗，我觉得好奇怪，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8: 好啊。
15: 咁我琴日收到张单，咁我望一望张单嘅即系批文啦，咁啊有一行咧，佢就系就话 cash link 诶 translation fee 咁样。咁我见到呢个问题，咁我即系用现金交易，如果我用现金交易，使乜用你张信用卡啫？咁我俾现钱咪得咯？咁或者我打去 card center 问，喂我点解会有呢、這个收费噶？咁哦，你走去买彩票啊嘛，买彩票，你用我哋张卡咪要咪当你现金交易咯？喂，信用卡嚟嘅喎，点解会收咗呢个费？咁我啊想问一问帮主，如果呢个问题？佢系咪呃我咧？
8: 唔系，啱嘅，讲明噶啦。BC Lottery 咧讲明，佢哋如果用信用卡买彩票咧，佢系当你好似喺银行或者你当
9: 你 withdraw cash，
8: 当你 withdraw cash 嘅，冇错，系啊。佢唔系当一个商品，阿 Paul
15: 啊，
8: 佢唔系当一个商品，因为你嗰个系一个彩票，系一个 monetary product，
9: 所以当你现金，
8: 当你系现金咯。
15: 哦，其实就唔系人错，系我自己
8: 冇，
15: 大意咗。
8: 唔紧要，
9: 下一次唔好用 credit card 买
15: 彩票，
8: 下一次唔好
9: 用现金买。
15: 我唔系啊，咁我去油站买彩票都系比现金稳阵啲啦，如果咁
9: 讲，系冇错，
8: 啱嘅，波
15: 好，
9: 好多谢你，
15: 唔该晒，
8: 好多谢你啊，波电话
9: 可以提醒其他朋友啊，即系你买彩票唔好用 credit card。
8: 好，我哋有听众打电话嚟讲过俾我哋听噶啦，佢话如果你系用 credit card 去买彩票咧。是当 cash advance
9: 的 transaction，
8: 咁 cash advance 咧，你嗰个 credit card 嗰个 charge 个 interest 咧就即时起噶啦。
9: 同埋咧，啱啱阿 Paul 讲开油站咧，原来油站咧而家又新例咧，就系以前啲人咪打电话嚟 complain， 我做咩佢扣咗我200蚊，跟住又攞翻我入咗40蚊咁啊。只要你做一个步骤之前咧，就唔会啦。点解而家开始 digital 咧？开一揿嘅时候咧，佢问你。你想要几多钱？
8: 系啊，
9: 如果你摆50蚊咧，佢就唔会攞你200蚊，然后再俾翻你咁。
8: 佢等翻500蚊，
9: 所以咧你唔想佢攞你太多钱咧，你就 make sure 你揿550蚊或者70蚊，咁佢就唔会 withdraw 你200蚊。如果唔系咧，你唔揿咧，佢就攞咗200蚊先。
8: 哦 ，OK，OK，、okay, okay, 即系你讲喺个 pump 嗰度俾钱。
9: 喺个 pump 你揿嗰阵时咧、
8: 哦 okay, okay,
9: 你最好揿咗我、okay, 我大概70蚊、大概100蚊咁。如果不是你不按呢他就扣你200蚊。
8: 我自己習慣呢就走去 office 那里我就说100蚊。那他就跟我入100蚊。
9: 现在他机可以按。
8: 现在机可以按。我就很少在个 pump 度比
9: 较。因为其实真的 ridiculous 的。有时候小车我入40蚊50蚊、你又要 hold 住我200蚊、跟着要比较。其实他都不想那么麻烦。
8: 麻烦是不
9: 是、
8: 但是 我就觉得 OK， 因为我用那张卡那间卡公司呢就是。
9: 他
8: 100蚊呢他其实没有过到数的。他只是在他们的 book
9: 等你。
8: 等我入咗数之后，嗰、那个单翻嚟咧系 exactly 我入
9: 即系好似啲酒店 deposit 咁，
8: 系啦
9: ，hold 住你
8: ，hold
9: 住先。
8: 我呢张卡咧系一个 deposit 嚟嘅，所以咧就唔同咧而家嗰啲 Visa 嗰啲卡
9: 系有啲
8: 咧
9: 就扣你
8: 真系过咗你200蚊先嘅吓，咁、所以你头先啱嘅，基本上俾人 complain 得多啊嘛呢样
9: 系啦，冇错啦，
8: 你无啦啦扣中我200蚊，
9: 系啊，啲人话吓我冇入200蚊、
8: 虽然佢话做翻个 internal reverse，
9: 但系都麻烦啦、
8: 但系麻烦啊嘛，你做多咗功夫，咁你何必人哋话50蚊你咪俾50蚊咯，因为佢俾50蚊嘅咧硬掘系50蚊，佢唔够，佢如果入多过50蚊，佢都去唔到嘅，
9: 系啦，咁咪再揿咯，
8: 再揿。
9: 但同埋咧，你一張 credit card 咧，你同一日入油咧，係唔 work 嘅喎，好得意嘅喎。
8: 唔係啊，我試過，
9: 我試過入第二架車咧，同一張卡咧，佢 tap 唔俾我 tap， 但係我撳 password 咧就入到。
8: 哦 ，OK，OK。啊，okay,
9: 你 tap 两次咧，因为佢惊你啲人偷咗你张卡咧，攞周围入油咧。
8: OK，OK、okay, okay, 啊。
9: 所以呢样嘢又系即系 ，I guess 日新月异，诈骗又犀利，咁而家即系新例啊。
8: 我又冇试过，不过我咧就系一日里边我用两个上下昼，我上昼用完一次，我入出去都要 tap 嘅。
9: 嗱，嗰次我点解分两次入一架车咧？因为咧，你知某某。獅子頭嗰間咧，你儲夠300分就有7仙 off 啊嘛，咁我仲爭20分，咁我咪入25蚊咯，有25蚊，咁我下晝再入，我咪有7仙 off 咯。
8: 哇，好嘢喎！
9: 因為嗰架大車啊嘛，咁啊梗係留翻架大車先入嗰7仙啦。
8: 識計數嘅咧，因為識精打細算。
9: 咁所以話，第二次 tap 佢唔俾我 tap， 跟住我就試下撳 password。撳 password 佢就俾我。
8: 哦，撳 password 俾，即係變咗佢 make sure 你係嗰個人。
9: 唔
8: 係
9: 俾賊佬偷咗嚟 tap。
8: 冇錯冇錯。好，我哋去廣告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8: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7: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8: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7: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8: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7: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9: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周末有咩消遣啊？
20: 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
19: 啊。吓、啊，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20: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19: 真嘅？
20: 梗系真啦。Ken 先审判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19: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20: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19: 10月17号，请投 Ken 先审判健同 ABC 团队。
21: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2: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23: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2: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蚊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盛同同仁药行热卖中。
2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周日首映由真人真事改编嘅电影《一路同行》，讲述一个视力正常嘅女仔喺梦想同失明父母之间会点样拣呢？精彩好戏与农场频道一路同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5: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为
26: 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25: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26: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这么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那到时我就可以揸着你部波子去咯。
25: 诶，这又不行，你都是揸回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咧，大家咧听下呢把声好熟噶啦，就李世雄 Cyrus 嘅。咁啊，因为阿胡以君咧就放假啦，咁所以咧嗱嗱声请咗我哋呢位御用嘅嘉宾，特别嘉宾李世雄，
2: 多谢
8: 同我哋一路做九月十月咁一路吓，非常之帮得手嘅一位嘅嘉宾主持。好啦，而家电话里边有陈生，同阿陈生倾下偈先。Hello， 陈生你好，陈生。喂
27: ，Hello，
8: 系 ，Hello， 好，系你好，你好，边位啊？
27: 系咪我啊？
8: 系啊，应该系啊，陈小姐系咪啊？
27: 我系陈女士。
8: 哦，陈女士啊，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27: 系，
8: 唔好意思啊，陈女士。
27: 唔系，好，主持你好 ，OK。
2: 系，
8: 请讲啊，请讲啊。
27: 想请教一样嘢噶，因为最近咧 ，Facebook 咧有一啲话送嗰啲书出去噶，咁咧。我就想问一下那些属不属于诈骗呢，因为他叫我要再连接去 LINE 那个 即我唔知咩台灣嘅嗰啲咁嘅，
8: 好似 WhatsApp 咁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27: 跟住咧，佢就問即係佢就產出咗另外一個人個叫我要連接佢，跟住就問我地址，跟住問我名。佢話而家我仲話要問埋我個電話號碼，其實我係咪唔應該俾㗎所有嘢？
8: 嗱，佢係話送書嘅喎，你有冇睇過？
9: 我睇過面書送書啊，由航空公司又信拉布拉布嘅公仔啊，但我都係唔敢撳，我都係唔敢打翻去，因為我試過買嘢喺面書買嘢咧，我買對鞋咧就變咗 send 對爛鬼 T 恤嚟，啲揾我笨嘅，所以 YouTube 啊、Facebook 嗰啲廣告咧，我真係唔敢去試咯，真係嚇，好危險
27: 嘅。我就好想請教一下。咁我就因為有時佢上面嗰啲書咧，好似呢度係買唔到嘅，咁我就即係忍咗好耐，跟住之後有一本我好想要，咁我就照佢嘅方法去做啦。咁我就但係我就冇俾到電話，最後佢就再問我電話號碼嘅。咁我就諗佢好唔好，即係我淨係俾咗名地址，但都係真實噶啦。咁但係會唔會存在有危險性咧？請問？
8: 冇嘅，阿陳女士啊，我自己覺得嚇，Facebook 出邊有好多呢啲咁嘅宣傳咧，係真係假咧？大家自己喺嗰個嘅經驗當中咧，話俾你聽，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嘅。呢個係一個最緊要你要知道呢一個嘅金科玉律。另外咧，佢問你攞地址攞名咧就啱嘅噃，因為佢要嗰啲書面費俾你啊嘛，佢要寄俾你噶嘛，係咪？咁所以
27: 就要再攞埋電話，咁其實我而家就係個電話嗰度，我就係考慮緊，我仲需唔需要提供電話咧？因為好似你哋講，佢可能打個電話嚟攞把聲就可以做啲嘢咁樣，咁係咪我應該喺嗰個位置就點都唔俾嗰個電話號碼佢咧？
8: 嗱，呢個係兩睇嘅。譬如你去寄啲嘢俾人，人哋寄嘢俾你，對方嗰個 sender 咧都會有擺埋嗰個電話落去 ，in case 如果嗰樣嘢。譬如話寄唔到嘅時候，佢拎翻去俾個 sender， 佢都有個電話可以聯絡佢咁解嘅啫。呢個咧就係、即係 OK 嘅，嗰個電話都 OK。不過你要明白咧，你而家係人哋送俾你噶嘛，咁所以佢要求你呢啲咧，都係一個好 proper 嘅一個 request 嚟嘅。
9: 但係你唔俾佢，佢會唔會寄俾你咧？
27: 係咯，去咗就係叫，但我就係想問下你哋過往以前有冇一啲類同嘅朋友或者即係聽眾？是说不要拿这些书啊，拿这些书可能会有存在 有风险啊，这样即是 他已经拿了个名字和地址了。
8: OK。
27: 亦没有出生日期啊，没有工卡啊，那些都没有的。但是我就想听一下有没有人跟你们 complain 过啊，这些都是诈骗的。
8: 没有我们没有收到。我们没有收到。我不敢说这些是百分百是假的，陈女士。不过我自己觉得呢，佢咁样免费送出嚟，咁佢嗰个嘅所谓成本同埋佢个目的喺边度咧？咁佢梗系攞咗你个名，攞咗你个地址去做一啲嘅交换，所以你唔使俾钱啊。咁好可能佢话得啦，我都送过嚟啦，阿陈女士。不过咧，你要付嗰个运费咁，
9: 同埋或者佢将你啲资料卖咗俾第，
8: 我就咁讲啦，做交换咯，就做交换咯，系咪？同埋佢喺 Facebook 睇到佢嗰啲书。咁究竟佢啲書入面嗰啲嘅物料啊，你睇過咧？呢啲呢度買唔到嘅，咁嗰啲佢你收到嗰啲係咪就係真係嗰啲 material 咧？你都唔知嘅喎。
27: 我而家只係擔心 material， 我唔介意佢俾啲咩啦。但係即係如果真係老實嘅話，係我即係而家喺呢度係買唔到嘅嗰本書。
8: 明白。
27: 咁而嚇又，但係我而家就係喺度懷疑緊。我俾唔俾埋我个电话 number 佢好咧咁样？
8: 你个电话 number 俾佢都唔系一个大问题嚟嘅，因为如果佢真系诈骗你嘅，你一定会知噶嘛，系咪？系咪？佢一定会知噶嘛？
27: 佢攞得我电话，除非佢打电话嚟，即系但我又冇可能唔同佢出声。有啲嘅个情况又教我哋就系话可能佢打个电话嚟就搏你出声讲嘢，跟住之后就将佢即系调教咗另外一啲嘢，然后跟住诈骗咗几人咁样，所以呢个两睇到喺嗰个位
8: 咯。OK，
9: 我觉得如果你惊咧，你就即系唔好做咯。咁同埋你试下网上揾唔揾到呢一本书，俾钱去买稳阵啲，即系好过。
27: 我都有谂过啊，但系好多时候我成日都为咗喺个 Facebook 睇咗嗰啲书，跟住影咗张相，跟住再去书局揾。 咁但係有時買得到，有時買唔到，咁就變咗我就係話啊，可以向兩位主持請教一下，有冇人投訴過喺呢啲咁嘅買書嘅情況裏面係俾人哋呃咗咧？
8: 唔會嗱，嗱佢呃你嗰個成分咧，我自己睇落去咧。即唔会话系呃到你入狱啊？点解咧？佢都系攞你嘅电话，攞你嘅名同埋你嘅地址啫嘛。其实你嗰啲地址你可以唔使俾屋企地址佢噶，你可以俾你做嘢嘅地址都得噶。
9: P.O. box
8: 啊 ，P.O. box 嗰啲系咪？咁佢咪唔知你住边度咯？第二，你话个电话号码，如果你系唔介意嘅，咪俾公司电话号码佢咯。
9: 系
8: 系咪？系咪？咁你咪唔使俾私人电话号码佢咯？
9: 就唔好俾华侨之声个电话吓，讲笑啫，
8: 唔紧要，你俾阿李世雄个电话都得噶，李世雄做嗰行成日都接电话噶啦。
27: 因为我而家就系吊住咗喺嗰度，我心谂吓，本书我又好想有，咁就算买我都想要，或者要俾运费我都想，但系唯独我就分唔出佢呢啲嘅情况系。是会是
8: 坚
27: 定
8: 是
27: 流呢？
8: 不要紧，陈女士，刚才我们正如我们提议，你可以用一个比较公众的地址，还有是一个比较即容易一些，好像 business phone 那样，你没问题的了，你一定不会有私人的资料 disclose 出去，除了你的名字。
27: OK,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那我定了了，因为刚刚今天听到你们这样说，我又有时间打到电话来，我问先，因为似乎我都是即是都未试过，但是就真的想咨询一下个意见。
8: 好啊好啊，多谢你先，多谢你打电话嚟。
27: 好
8: ,OK, thank you, 拜拜拜拜拜拜，唔好客气啊，拜拜。我相信佢个担心是 valid 嘅。
9: 是。
8: 咁有一
9: 但是压唔到你钱，因为点解你又冇 credit card number 俾佢，你又冇银行资料俾佢，咁呢样就。
8: 他说你的电话 number 俾咗佢啦，佢打电话嚟啦，录你把声，咁佢惊，咁咪。
9: 即佢可能卖咗你啲。电话和地址电话去诈骗，
8: 所以我刚才说他免费给本书你，我们有一个交换的条件，
9: 还有他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他 overstock 啊，又说即是没人买他本书，为什么要免费给人？
8: 我记得我看过有一轮这个 Facebook 里面有一些人说加份文送那些 iPhone 出来一版版咁，
9: 嚇死人！
8: 你真係話係加份文㗎？佢話係，咁你信唔信啦？
9: 係
8: 咪嗱？呢樣嘢其實好似你話齋 Facebook 嗰啲嘢咧，我就好大嘅疑問。
9: 唔可以盡信㗎，
8: 唔可以盡信㗎嚇。咁但係你話佢免費俾你冇緊要，你咪試下咯，係嘛？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0: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 下午3:47，
0: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3: 麦田海鲜中菜馆9月14日至18日进行内部装修，休息5日，如有不便敬请原谅。9月19日星期六重新开张，照常营业，满100元送半只走地鸡，满150元送一只套餐及海鲜不计算在内。
5: 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粥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3: 麦田地址2461号拉拉毛街，即拉拉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
5: 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对麦田海鲜中菜馆的支持。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咧有柯先生啊，柯生喺度。Hello， 柯生你好，柯生。
10: 喂，邦子你好。
8: 喂，你好，你好。
10: 李世雄好。
8: 啊，你好。
10: 头先嗰位女士讲嗰个情况咧，就我呢个情况就唔一样嘅，就差唔多啦，类似。就呢个 weekend 咧，我就行过明街啊、甲青城嗰边咧，就见到有啲后生仔咧，就系帮嗰个即系点样讲咧，系帮呢个一个叫工会40嘅，就出嚟咧就叫啲人签名啊，俾 email 啊，俾联络啊，然之后咧就。話幫助即係等啲人去測選舉啊，即係嚟緊呢個城市嘅選舉啊。
8: 係係
10: 咁咧，我都有俾名，我都有俾 email。OK， 咁我跟住我翻屋企咧 check 過 ，OK 呢個係即係 legitimate， 即係正，即係佢哋唔係呃人嘅。咁我想打我電話上嚟咧，就係話咧，佢哋呢個組織咧 就係、是、唔代表任何嗰啲選舉 party，
8: 哦、oh, ，OK，
10: 亦都唔代表任何人嘅，只不過係喺見到夠，即係上次咧得36%聽 turn out， 咁佢哋咧就想將呢、這個即係吸引多啲人大灣地區嘅市民咧出嚟選舉，咁我就覺得咧有啲老華僑或者邊嘢嗰啲咧可能會咦乜嘢嚟啊？你哋走埋。又叫我即係俾咁多資料咁樣，咁我喺度提一提大家咧，就我自己都俾咗，咁有啲上網 check 咗，打個電話去個 union， 都係俾呢個即係叫咩election BC 嘅，即係乜嘢
8: 哦，選舉局 BC 選舉局 BC 選舉局
10: BC 係啦係啦，俾佢哋管制嘅，咁希望大家踴躍支持啦，喺温哥華嘅市民好嗎？
8: 好啊好，多謝你啊，多謝你柯生，多謝多謝，好好嘅一個提議啊嚇。
9: Yes. 我覺得就提議就提議宣傳大家記得選舉，
8: 係
9: 俾名俾 email 咧，我都唔會俾。
8: 哦、oh, ，OK，
9: 因為即係好老實講，費事啦，麻煩啦，選舉一定要選，但係俾即係你唔知啊。當然呢位聽眾柯生話啊，佢 check 過 OK 啦，但係 what for？ 我俾咗出嚟冇乜好處，只有多咗 email 可能。不想睇嘅 email 會收到。
8: 哦，咁又咁佢俾個 email， 但係 email 就方便好多嘅，係咪？你中意又唔睇佢咯？你即係
9: 都唔係噶，因為而家有陣時 delete 嗰啲唔想睇嘅 email， 佢又翻翻嚟 ，delete 又翻翻嚟，因為太多咧，咁啊壓咗你啲位
8: memory 係嘛
9: 嚇
8: ？memory 唔係呢個就兩睇啦嚇，睇你自己個個人決定
9: 啦
8: 嚇。好，跟住有梁先生喺度，梁生你好，梁生。
4: 哎，你好，两位主持，哎，我头先揸车嗰时咧，听到阿波讲嗰单嘢咧，
8: 系
4: 啊，第一个赞阿波先，我好中意听佢讲嘅嘢。
8: 阿波有 fans 啦，
4: 啊，同埋佢讲话有 Visa 卡俾买六四九，啊，要俾手续费，啊，呢样嘢两个都啱，我亦都试过，因为我一生人得两张卡嘅啫，一个 Master， 一张系 Visa， 普通 Visa 卡啊 ，Dividend 嗰种。
8: 系
4: 咁我用啊，有一次用 Master 买咧，佢又要收我手续费。
8: 系
4: 咁之后咧，我翻去 Visa 买咧，我买好多次啊，因为我系帮啲朋友一齐夹嘅，我系做即系领导嗰啲咁嘅买，我俾钱先嘅，通常都系。
8: 系
4: 咁我买出咧都冇收我手续费嘅，用 Visa。
8: 嗯嗯
4: 啊，所以两个都啱。
8: 哦 ，OK。O、okay、K，
4: 所以俾大家即系参考一下。
8: 你讲嘅手续费一定抑或系当 cash 翻嘅收费啊？即系佢话佢系用 cash 翻，佢唔系当你买嘢嘅 merchandise。
4: 哦，咁我就冇留意，即系我用 master 买咧就有收我，应该系或者 cash 嘅，总之系我要俾多唔知两蚊几嘅一次。
9: 当你现金，
8: 咁佢当你现金使噶啦，佢当你现金使。
4: 我唔记得咗。
8: 系啦，佢当你现金使。
4: 我用翻 Visa 买咧，就冇收过嘅。
8: Visa 就冇收你手续费啫，但系你嗰个 transaction 佢系咪叫 cash transaction 啊？你有冇留意到啊？
4: 我唔记得啦，唔记得呢样嘢，唔记得
9: 嘅，
4: 好耐啦。
9: 如果佢叫 cash 就收钱。
8: 好好好，多谢你梁生电话吓，
4: 好
8: 多谢多谢多谢 ，thank you， 拜拜。
9: 好
8: 好帮你赞阿波 ，OK， 多谢你。
9: 阿波下一次用 Visa 啦，唔好用 Mastercard 买啊。
8: 唔系，睇下边间 Visa 嗰种。
9: 咁都系，试一试啦，冇所谓。
8: 唔系，因为 Visa 可以有多间银行噶嘛，嗰啲 franchise 噶嘛。
9: 其实 depends on 个银行收唔收，我谂。
8: 唔系，但系我知道听众朋友有好多次打电话上嚟话咧，如果你系用信用卡去买嗰啲彩票咧，佢唔当你系买商品，佢系当你咧用一个现金嚟到去支付。
9: 因为点解咧？彩票局是不会给回 commission 这个 credit card、
8: 哦、
9: 你如果买个商品你是要扣 1.5% 或者 2% 的嘛、彩票局可能不能扣啊、
8: 哦、okay, okay,
9: 那就当你 cash 咯、
8: 哦、即是他扣不到彩票局，
9: 因为你不是买物品的、
8: 啊、没错没错，可能是啦，可能这个是那个 valid reason， 究竟是不是？我们听埋梁太的电话先。 Hello， 梁太你好，梁太。哎，
6: 是啊，陈生你好，
8: 系、
6: 我想请问你咧，因为咧我嘅新的就流水啦，系红毛嚟嘅。
8: O K，
6: 咁我就上网揾到有间公司，咁佢系专门整新的嘅。咁嗰个西人咧就嚟我哋屋企就帮我睇过啦。咁佢嘅开价咧就系6000几，加埋税就7000几啦。
8: 嗯，
6: 就佢写明嘅。就头头就同我打磨咗个新 deck 先，然之后咧睇下边度漏咧， 就锯开嗰啲漏嘅地方，然之后补翻佢，
11: 系
6: 再爬两浸嘢，
11: 系
6: 嗰啲爬嗰两浸嘢咧，系嗰啲 heavy duty 噶，佢写明系 heavy duty，
11: 系，
6: 但系佢而家同我整咗咧，佢系同我打磨咗，见到边度裂咧，就揾个嗰啲咁嘅锯嚟锯开咗，
11: 系，
6: 咁然之后好似。油油咁啊，油咗一浸啦，好似用嗰啲红毛泥石屎咁样油咗一浸，再跟住佢只系用好似普通嘅油刷咁同我成个身都刷匀咗佢。
11: 嗯，
6: 咁我最初咧就俾咗啊3000多蚊订金佢先啦，俾首期啦吓。
11: 嗯嗯嗯。
6: 咁而家咧佢做完啦，佢就叫我收钱啦。
11: 嗯。
6: 咁我哋无意中就翻收到，我哋有个录影机响。在个身叠那里
11: 是是
6: 录到它只是跟我打磨了还有锯开了它那些罅那里
11: 是
6: 还有跟我补回只是油一浸油
11: 是
6: 那它现在叫我收足钱是不对的是不是而且那些物料不是它写低那些 heavy duty 那些油来的
11: 是
6: 那 我应该是怎样做好啊
11: 你说
6: 我现在哼
8: Cyrus， 你做开啲屋嘅啲，你点睇啊？
9: 因为厚同薄，除非你真系可以分得出，同埋最紧要你应该揾水喉即刻啡一啡佢先，睇下仲有冇漏水先。呢样嘢反而最重要。
11: 嗯哼，
9: 佢整完之后，而家仲有冇漏水咧？
6: 啊，我就冇啡到佢，但系嗰啲物料完全唔系嗰种嘢嚟嘅。
11: 佢有冇讲明系乜嘢乜嘢牌子啊？
6: 两浸嘅 heavy duty 嘅嘢。咁而家佢只系油一浸嘅嘢落去，咁嗰一浸嘢咧，佢话可以代，但系嗰两种嘅 heavy duty 嘢，咁、我唔系嗰行，我唔识噶喎。咁任你讲、你系收我7000多蚊，吓、你唔系啊跟依足嗰啲料嚟做喎，我唔系而家病人 complain 佢漏水，而系我 complain 佢唔系依足佢写俾我嗰啲用料嚟做。
9: 呢样嘢真系要
8: 阿梁太啊，你话佢买嗰啲 heavy duty 嗰啲，佢有冇俾埋系边一只嘅牌子啊，或者系乜嘢嘅 configuration 啊，或者诸如此类咧？然之后佢又系用你话佢查咗一浸之后，话佢一浸等于人哋两浸，佢有冇用嗰啲牌子喺度说明俾你睇咧
6: ？No， 唔系嗰只啊，佢、要填翻嗰啲啦，系一定要做嘅，但系佢油两浸嘢咧。是由那些 heavy duty 那些东西
8: 我知道但他有没有讲过是什么
6: 牌子
8: 他是不是用什么牌子有没有讲明有没有讲明给你听
6: 先不同的牌子油是这样油一浸
8: OK
6: 变了他人工那里已经是悭了一层功夫啦
8: OK，
6: 因為嗰種
8: 我明白梁太你個 issue 喺邊度，不如咁啦，因為我哋而家暫時要停一停啦、我哋要去一個新聞報告，我哋翻嚟先再研究你嘅 case 好唔好？梁太，多謝你電話先嚇。多谢你先。
12: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让你悭更多。
13: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月，
14: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及多项创新科技协同作用，
13: 重新唤醒肌肤活力，缔造肌肤重启功能，28天内密集抗老护理，为你呈现年轻蜕变。
14: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15: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6: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26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13: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16: 9月18至20号，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17: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九月十九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8: 加上屋街夹四十一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九一九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7: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星。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十四位本地歌手
18: 和你有个约会。
17: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9: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7: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9: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9: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1: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本省嘅水上飞机公司 Harbour Air 公布收购 Pacific Coastal Airlines 航空公司，成立一个新嘅地区航空集团，会有25个嘅航点。在收购完成之后，新的集团将会拥有 Harbour Air 的40架水上飞机，以及 Pacific Coastal Airlines 的19架小型飞机。这两间公司都是在80年代在列治文成立，合并之后将可以继续由加拿大人拥有，也都可以提升服务水平。其他的消息，总理卡尼公布在希望吸引投资，将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另外3个的大型机场全部由私人投资者营运。张若良报道。
22: 总理卡尼表示，他希望将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多伦多、蒙地可和卡卡利机场都由私人投资者营运。他今日于多伦多举行的投资高峰会上，卡尼发表主题演讲时候说，联邦政府将保留土地和资产拥有权，政府将透过长期特许经营权寻求私人资金来营运这些机场。有一位联邦消息人士说，自由党的议员在星期一晚举行会议，讨论将机场现代化的问题。自去年11月的预算案以来，政府一直在暗示又要将加拿大机场私有化。5月的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指，政府将提出立法来探讨这种可能性。联邦政府目前拥有遍布全国的24座大型机场，并将场地租给各家非牟利机场管理局，由这些机构负责监督机场营运。根据加拿大机场理事会指，这些租赁的费用每年就高达 5.25 亿元。有些与会者是加拿大和国际退休基金，退休基金通常将机场视为安全的投资，而加拿大退休基金例如加拿大退休金计划和安省教师退休金计划都持有海外机场的股份。卡尼表示，现时是时候将这些专业知识带回国内，让加拿大人更直接受益。他表示，此举目标是将联邦政府用于大型机场营运的支出转移到规模较小的区域机场和其他地方基础建设项目，将有助于降低区域和偏远地区航空旅游成本。蒙地可麦基奥大学航空管理系教授 John Gradack 表示，允许私人资金投资机场有助于加强基础建设，同时都能够为政府带来一些收入。又说，加拿大机场需要大量资金，本国自己这方面投入了资金速度实在太慢，目前机场当局唯一可用的资金来源只是债券市场或者是乘客的付费。今个星期该个投资峰会的总体目标就是希望在未来5年内为加拿大经济吸引一兆的新投资。卡尼在峰会上告诉投资者，在当前的动荡全球局势下，加拿大正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投资的安全港湾。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1: 另外有超过1000名的示威者聚集在多伦多市中心，在总理卡尼举行加拿大投资高峰会的会场外举行抗议活动。张逸良报道。
22: 总理卡尼星期一在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投资峰会，不过有超过1000名示威者聚集在多伦多市中心抗议有关的活动。加拿大投资峰会星期一和星期二于多伦多举行，由卡尼主办，他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100多家全球最大的投资机构，希望在未来5年为全国大约167个项目吸引一兆的投资额。于经济情况并不明朗的特朗普时期，加尼力推加拿大是一个安全可靠的投资目的地。 星期一在大会场地外有示威人士集会，该个表示致力于反对冲突的非牟利组织 Well Beyond War 的组织说，加拿大人正在努力应对房屋及生活成本，极需要加大对教育、交通和医疗保健投资。不过卡尼做法就恰恰相反，批评他出售本国的公共资源却没有任何回报保证，同时就推动那些会将世界推向更大战争和气候灾难的产业。抗议者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工会的代表、原住民领袖以及气候与住房问题的倡导者。他们说他们反对将加拿大的经济未来交到大商家手中，并对公共服务、石油天然气、武器制造业的未来感到担忧。示威者星期一晚首先聚集在 Nathan Phillips 广场，然后游行到安大略美术馆附近一处警方的路障外。高峰会的开幕礼在安大略美术馆举行，不对公众及传媒开放。他估计有200至300名多伦多警察在安大略美术馆附近阻止抗议者突破路障。集会者以大众对抗金钱为主题，根据其网站介绍，与会者认为今次峰会的目的是拍卖加拿大的公共资源，人群高叫口号、击鼓、挥舞标语，并呼吁加大对人民、医疗保健和环境的投资。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沙瓦神开往 Swatsby 的航班六成三车位满，晚上七点的一班船就七成半车位满，晚上八点就五成六满，晚上九点的一班船就六成四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5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Nantucket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意大利和西班牙对对方的边境管控措施星期二届满，两国先后宣布延长措施多15日。意大利政府说，由于国内仍有安全风险及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因此将针对从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多15日。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阿雷斯批评意大利的决定是荒谬，影响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西班牙内政部其后宣布延长对意大利的边境管控措施去到10月8号，将会视乎情况再作调整，已经向欧盟通报有关决定。两国的边境争议源于七月大批偷渡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飞地优达，引发危机。意大利八月一号起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西班牙随后宣布措施回应。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星期一在美国洛杉矶出席一个 AI 峰会的活动期间，收到总统特朗普来电。特朗普形容对 AI 的担忧是骗局，表示数据中心能够让个人以及州份富有。向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早会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的施政报告。两份的文件合共超过十万字，李家超将以扼要以及重点的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的延续性，也代表活力和希望。主题为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当局特别制作一套两册的摘要，包括两份文件重点的内容。封面是维港在晨光之下欣欣向荣的景色，颜色融合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集新闻是五点。
0: 1320马路情报。
11: 奥巴马来星期二嘅下昼四点零八分，交通消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吓，喺呢个第二匝桥啊，钢铁工人桥嗰度咧，南行嘅方向转东行嗰条嘅中间线嗰度咧，啱啱喺桥中间咧系有部坏咗嘅货柜车咧就塞咗喺度，咁而家咧就已经阻住咗咧就南行变东行方向嘅嗰条通路啊，咁而家咧就塞电到哇，两行车两边车都好繁忙啊！咁我谂咧，大家要揸车嘅时候咧，留意留意，小心，千祈唔好太过紧张，亦都唔好太过烦躁。好啦，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九十九号公路咧，目前嚟讲南行嘅方向咧稍为好啲啊，咁但系咧就系、是、都系多车嘅。反而而家北上咧，仍然系见到系车龙嘅出现啦，因为北上咧。只是得一条的隧道行车线，咁啊见到呢、這个
8: 车龙已经塞到过去17号 A 嗰个天桥向南再伸延落去噶啦。九啊一号公路嘅东行方向现时非常繁忙啊，有机会咧第六路啊系南北行嘅方向去到呢个 number six road 上就呢个嘅第六路嗰条嘅九啊一号公路嘅入口处咧，应该系有比较多车塞车嘅情况出现啦。咁大家要留意啦。咁另外咧 ，Lions Gate 桥啦，狮门桥嘅北端桥面而家系排晒长龙啊，因为由 Taylor Way 落嚟 Marine Drive， 又再转上去呢个桥向呢个南行嘅方面咧，已经系排晒队啦。另外咧就 Marine Drive 嗰度都系唔使讲啦，已经排紧队啦，已经一条一条咁去啦吓。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咧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 stop 啦吓。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咧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

0: 致聖官方網站 www.am1320.com 或者瀏覽華僑之聲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寫參加表格，根據指示完成電郵驗證後就可以參加大抽獎，
1: 有機會得到由豐田 Toyota 送出現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獎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節目時段內。
0: 中秋節望明月，填表格中大獎。
2: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
4: 明甲20家嘅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5: 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
4: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嚟明街3623号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5: 电话604-998-7898。
1: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6: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 包啲咩先？
6: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5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星期二下午4:12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陈建邦和我拍档，今次是由9月份一路做到10月的这位李世雄Cyrus 英雄哥，他一代胡以君。
9: 大家好啊。
8: 胡以君现在行万里路啊。
9: 没错，在长城做英雄啊。
8: 是啊，就做英雄。好了，那么Cyrus 啊，我哋研究一下头先阿梁吓，梁女士啊，佢所讲嗰个嘅梁太讲嗰个问题，就系个新钉。嗱，佢话系新钉，我想即系有一样问题，佢话系石屎嘅。
9: 我就觉得即系
8: 新钉，如果你系石屎嘅，有冇咁嘅机会咧？
9: 少咯，因为香港就有，因为香港啲屋系石屎噶嘛。
8: 香港石屎
9: 呢度啲屋大哥做都系木噶嘛，咁好多时。石屎多数是在地下那层，你一行出去都可以叫钉的，因为就在地下那层，因为太重了石屎。如果你找木头去硬住它，即系
8: 重得滞，
9: 重得滞。
8: 咁即系头先梁太讲话咧，佢系有呢一个嘅漏水。嗱，你嘅漏水嘅意思系嗰个钉本身系有裂痕，所以有啲水又落咗雨之后渗咗落去嘅地下度啊，定系落咗楼下？
9: 是所以 depend on 你在地下那层，因为在二楼、啊。
8: 如果我当你在二楼，我不明白，我当你在二楼的话，好了，那梁太呢，你跟他签那张开工合约呢，就说他说6-7千元嘛，当你7000元啦。
9: 不是，连埋税7000多元。6000多元。
8: OK， 即是7000元啦，他当你7000元。那他给了首期是3000元落订，那他就帮你呢，就好像那个合约里面讲话跟你打磨，跟那个地下打磨。打磨咗之后，跟然之后咧就补蜡啊，系咪？
9: 系
8: 补完蜡之后咧，佢就会再同佢油两浸呢一个嘅 coating，
9: 即系啲防水嘅。
8: 咁嘅话咧，呢两浸防水咧就应该 OK。咁头先阿 Sarah 姐提醒好好噶，佢查一浸又好，查两浸都好，你试下佢有冇即时流水先。
9: 最紧要系咁咯。
8: 系啦，你而家最紧要嘅防水啊嘛。
9: 但系如果你喺地下就好难试佢有冇油水落水嘅。因为点解咧？佢系落啲泥土度
8: 啊。系啊，但系个问题就系佢话有水流嘅，梗系有啲地方可以。
9: 系石屎咧，因为佢一定 expand 嘅，因为有冷有热咧。
8: 冷缩热胀。
9: 如果你识叻啲嗰啲人咧，就每一块佢都有条罅嘅，咁你可以 expand。如果冇整到咧，好多时就会裂到。

0: 裂痕咯，咁佢已經同你補翻。咁但係而家就係爭論就係一層兩層，你人工又慳咗啲，因為本來兩層，而家你又一層。
1: 咁所以我就同阿 Cyrus 喺度即係研究緊咧，我話不如咁啦，你大家即係講講口講
0: 坐低咯，
1: 坐低攞翻嗰張合同出嚟，然之後睇個合同裏邊佢講話我由兩浸嘅係邊一隻料，
0: 係啦，
1: 係啊，你話而家我任一浸咧，等於嗰你兩隻嘅
0: 呢只係貴過嗰只好多嘅，
1: 你俾我睇下嗰個價錢咯，係咪？你而家最緊要係個人工嘅問題啫嘛，係咪？你可以同佢講，你話你就講兩浸，但係而家你查咗一浸。咁呢兩隻物料裏面係咪真係好似你咁講呢？我唔係唔信你啊，不過你可以俾話俾我聽，你買呢隻物料嗰個嘅牌子入面嘅成分，話俾我聽咯。
0: 咁同埋你可以傾下，哦，因為你慳咗人工，你或者俾翻個 discount 我咯。
1: 你係啦，冇錯。
0: 咁佢可能又話：，哎呀，呢只一隻當兩隻咧係貴㗎。咁即係大家以和為貴啦，大家傾傾啦呢啲。因為如果你唔俾佢錢咧，爭佢4000蚊咧。佢可以攣你間屋㗎，
1: 佢唔會唔俾。我相信梁太冇話唔俾，即係佢個問題就係你攣我屋，咁啊大家去講數講古仔。係
0: 啊，咁所以變咗即係坐低，大家心平氣和去。
1: 唔
0: 係
1: 冇錯，大家釐清咗嗰個嘅責任先。
0: 冇錯啦。
1: 你話嗰只話你原本係用兩浸，但而家你用咗一浸，咁你同你個合約裏邊所講嘅咧就唔同，因為你而家用緊話我呢一浸等於兩浸，但係你當陣時冇咁講啊嘛。
0: 冇錯啦，同埋個牌子或者又唔同啦，咁所以自己都要同佢即係真係坐低傾咯。
1: 大家坐低傾，佢話：喂，唔係我呢浸嗱，我買呢個咧，我有單㗎，我有單據㗎，咁你用曬出嚟俾大家睇，無謂為呢啲事咧，搞到大家咧就耳紅眼咩面紅耳熱。
0: 係啊，面紅耳熱，咁你又要去咩小型前債法庭啊，咁啊都麻煩啦，
1: 咁麻煩啦。咁仲有就係、是、啊，頭先 Sarah 講得好重要，好重要一樣嘢。你話個 deck 原本漏水嘛，就要揾啲水去試佢有冇漏水啦。
0: 係咯，佢都未試。
1: 你都未試，
0: 所以聽日你就
1: 同佢講銀紙啦，係咪？係
0: 啊。
1: 你要睇下佢有冇漏水。咁你話俾佢聽，我唔係唔俾錢你，我可以俾一半嘅一半就俾你先。因為點解我知道佢淋漏水嘛？
0: 大家坐低傾咯，最
1: 唔係大家坐低傾啫嘛，係嘛？所以阿梁太唔使太過執著喺嗰個嘅一次啊兩次，最緊要就係佢仲有冇漏水呢、這個第一樣嘢。冇漏水之餘就問一下一次同埋兩次係咪兩次咧？一定
0: guarantee
1: 咧？
0: 一樣咧？
1: 唔一樣咧？係咪？所以呢幾個重點咧，阿梁太你同嗰個 contractor 咧，大家商量一下啦嚇。
0: 係啦，
1: 好，我哋可以去廣告，翻嚟再繼續。
2: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3: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2: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3: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3: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4: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5: 恩语同路人，
6: 我哋嘅嘉宾系徐武豪医生，就不断讲佢话你好严重同埋好危险，跟住就话俾我听咧，应该系败血病。后来先知原来败血病死亡率系好高，二至三个人就死一个。咁我记得我个仔俾张卡我嘅时候，佢最后写一句就话：我未曾准备好同你告别嘅。
7: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8: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吓。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咁啊，同大家讲讲，琴日咧有啲听众话，我去买嘢嗰个价钱同佢嘅 sales 价钱同埋个 regular price 咧系唔同嘅，但系到最后尾咧。Sales item 變咗俾 regular item， 咁究竟我可唔可以攞到 difference 咧？有啲人就話咧，如果佢係咩咩價錢幾多之下咧，就免費要送嘅咁樣嘅情況，你有冇聽過？
0: 聽過，但係 好多大公司都會有嘅，即係有啲甚至兩個禮拜內，如果個價錢跌咗咧。
1: 嗯，
0: 我试过去攞翻钱
1: 的，攞翻钱系咪 ？OK， 嗱，我咁琴日有啲听众朋友讲，我你想知道更加多详细情形咧，我哋有一个嘅网站叫 RCC， 就系 Retail Council of Canada。咁佢咧就有一条嘅资料咧出咗嚟嘅，就系话咧佢哋叫做 Scanner Price Accuracy Call， 即系话咧扫描准确价钱嘅一个嘅call 啊，即系嗰个行为啊。你可以在那个网站里看到这些资料的。简单讲，如果你买那个 item 它是低过10元的，它减价之后都是低过10元的。你拿出来，如果它告诉你那个价钱原价10元的，那个铺头那个商号，如果它是属于自愿性参加了这个 Price Accuracy Code 的 list 里面，它就一定要 buy by rule， 就要给了你，不收你钱不得止，还给了个东西你10元以下。10元以上那些呢就是減10元，再是好像在那個減價那裡來到再搞一個 discount 給他的。OK， 那這個呢就是我最初看回來的資料。原則如果詳細情形呢，可以去 RCC 這個網站上呢，他很詳細告訴你聽的。那是有的，但是不是間間店鋪都是，還有參加這些店鋪那些是自願性質的。但他一參加了呢，他就要跟足這個的行徑去做，他不可以 decline， 所以不是間間店鋪都做的，要留意這件事。好，时间差唔多，
0: 哎呀，真系好快啊！时间觉得，
1: 哎，咁啊，多谢你今日又插啊两肋插刀咁我做嚟吓，咁啊做呢一个嘅节目，咁我要交咪啦。跟住落嚟咧就系呢个威哥，你喺边嘅时事风云，主要同大家讲下就系卡我哋嘅总理卡尼咧系整咗个峰会啊，
0: 系
1: 啊，咁呢个峰会投资峰会要吸纳投资啦，咁但系亦都引起咗啲气候嘅一啲抗议啦，同埋一啲嘅原住民嘅抗议，
0: 冇错。
1: 咁究竟系点咧？咁啊等呢个嘉宾主持李保安同埋其他嘅主持一齐去分享啦，打电话上嚟604-267-1320吓，好，时间差唔多，多谢各位收听，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拜
10: 拜。诈骗照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1: 指挥无处不在，特派员周维公啊！
12: 威哥你喺边啊？今日咧系礼拜二啊，15号啦。下个星期五就系9月25号，农历年中秋节8月15到啦。我哋要揾深融海美行，梗系揾老字号嘅德兴隆啊，小敏倾偈啦。小敏好，
13: 威哥你好。
12: 中秋节啦，送礼自用呢几个字眼啊，用得上噶啦。喺你哋呢处就买到啲靓嘢啦，深融海美行啊嘛。
13: 系啊，德兴隆咧，佢一定会即系逢年过节一定会有笋嘢系益街坊噶啦。
12: 多谢多谢。
13: 系啊，咁我依家稍微介绍一下。首先咧，鲍鱼方面咧，德兴隆品牌两头罐头包$10012罐。中秋特价再送多6罐，即是说你$100就可以拿到18罐两头了。
12: 哇，18罐好犀利。
13: 是啊从来未试过这样的价钱。那大家如果是送礼或者自用，大家一定要趁着这个机会来囤货。那如果想要其他 size 的话，德兴隆都很齐全的，非常多选择，兼且都是有买有送。例如一头包$1006罐再送多2罐。咁大家可以嚟到我哋两间铺头咧进行对比选择啦。其次咧，依家都系入手燕窝嘅好时机啊！德兴隆燕窝盏原价999一斤，中秋特价699。其实依家都系回到十几年前嘅价钱啦，超级抵。咁呢款燕窝咧就好干身嘅，发头咧非常好，性价比咧极高。咁依家咧就开始入秋啦。入秋咧多润燥，咁燕窝咧系性平滋养嘅，主打滋阴润肺，咁系温和嘅食补。秋季咧其实系可以经常炖啲燕窝嚟食下嘅，例如白含银耳炖燕窝啊，陈皮杞子冰糖燕窝啊，呢啲都系好好嘅选择。再讲下花胶啦，大大只嘅花胶桶原价499，特价299一磅。另外咧， 仲有一款非常经济抵食嘅花胶桶，特价168一磅。咁对于我哋啲懒人嚟讲咧，呢种就非常方便啦，因为直接洗一下就可以煲汤，个零钟咧就可以得到一煲胶质满满嘅靓汤啊，简直 perfect 啊！呢次咧我哋仲好推介澳洲猪婆心嘅，系靓嘅品种。咁我哋老一辈嘅食家咧，对于猪婆心咧系好熟悉嘅，因为咧猪婆心系一直以嚟系好传统兼且受欢迎嘅海参品种，往时咧都要200几一磅。咁呢期特价系158，发出嚟咧系超级大、超级厚肉，兼且系非常有口感嘅。
14: 嗱，咁啊，小敏啊，你讲到话嗰个燕窝又呢样炖嗰样炖，落啲材料系好简单嘅啫，功夫多唔多嘅咁自己炖？
13: 炖燕窝咧可以做到非常简单嘅。
14: 哦。
13: 煲少少红枣水啦，直接将发好嘅燕窝咧摆落去之后滚两下，或者咧中意煲汤啦，咁平时咧你就可以不两壳你煲嘅靓汤出嚟，浸好嘅燕窝咧又摆落去滚几下又得啦。所以咧其实燕窝系一个非常方便，其实唔难整嘅一种食物嚟嘅。对于我哋懒人嚟讲咧，
14: 系啦，
13: 平时系用呢种方法嘅，呢种方法 OK 嘅。
14: 但系就预先将嗰啲燕窝咧系点啊发一发佢点样为止系发啊？
13: 就用冻水浸几个钟，你又唔使理佢嘅，就浸3-4个钟就得啦。之后洗一洗就得噶啦。
14: 哦，嗱，咁而家入秋啦，好多人咧话啊，回去中国旅行咧就冇咁热啦，带手信揾啲乜嘢好咧？花旗参之类噶咯噃吓。
13: 是啊，咁大家翻去探亲访友，花旗参作为加拿大嘅特产系一定要噶啦。我哋呢期咧$100有10盒花旗参，我哋系可以提供花旗参证嘅。加拿大北极参其实都 OK 嘅，依家咧都有特价，特价48，两磅起，$90两磅。加拿大本地出产嘅野生羊土菌同埋松茸都上市啦，都可以作为回国送礼啊，好好嘅选择。咁除咗我哋传统嘅深溶海味，咁我哋都有好多杂货，例如花生豆啊、冰冻海鲜啊，同埋豉油酱料。我哋唐人街喺217 Kiva 街嗰边，604-899-7928。Kingsway 铺头嘅电话系604-428-8998。
14: 3363 Kingsway 华埠咧就系217号 Kiva 街嘅老字号德兴隆深溶行。唔系呢处同阿小敏啊讲一声，中秋节人月两团圆，开开心心，多谢你嘅介绍，
13: 多谢威哥 ，thank you，
14: 请啊。
15: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6: 加股系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582点，跌咗121点。一啲活跃股份 ：Amplitude 报67.4，升3.7 ；Manual Life 报61.14，升5.8 ；TD Bank 系报168.99，升7.3 ；Sunco Energy 报99.99，升4.41 ；TSX 60指数收市报2,095点，跌7点。美国债息同油价持续攀升，继续困扰股市气氛。联储局今个星期议息前夕，美股三大指数持续向下。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093点，跌咗328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09.69，跌5.7；可口可乐报88.71，跌1.2；亚马逊报248.42，跌5.12；Tesla 报356.58，跌2.39。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982点，跌205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31.34，跌1.74 ；Intel 报97.14，跌5仙；Microsoft 报497.12，跌8.2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86点，跌34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86，对港元系5.66，对人民币4.82，对新台币22.86，对欧元系62.29，对日元系111.44。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333.9美元，跌18美元；12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做64.19美元，升0.05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779.66美元，升13.91美元；12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45.85美元，升5.4美元；10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105.53美元一桶，升4.14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5: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7: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8: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17: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r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8: 价钱又点啊？
17: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19: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7: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8: 列志文604-231-8120。
20: 求真、严谨、敏锐，
21: 李杰之，
20: 专业、客观、持平，
21: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20: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22: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时事风云，
25: 节目主持李宝安。
26: 各位听众，你哋好！9月15日星期二到时事风云时间啦。今日直播室系李宝安主持，咁啊两位嘉宾主持又系 Harold 钟孝阳。
27: 喂，各位听众大家好。
26: 咁啊，电话里边咧有梁栋才 Albert。
28: 各位听众好，大家好。
26: 今天的话题大家听到你宣传声带啦，咁啊就呢个我哋加拿大总理咧，就喺今日同埋咧就琴日咧，就先后14、15日咧，就喺多伦多举行一个第一届嘅全国嘅加拿大投资峰会啊。咁几百名咧系嚟自加拿大同埋世界各地嘅投资者咧，咁啊云集喺啊多伦多嘅市中心，咁啊寻找咧加拿大大型项目嘅即系嘅投资。我哋總理哈尼咧就希望咧，藉此就推動嗰啲企業投資啦，改善長期困擾我哋加拿大嘅經濟投資不足嘅問題。咁啊，今次咧參與嘅管理嘅資產總值嘅達到數萬億元咁多噶。嗱，哈尼咧連同我哋聯邦嘅內閣成員啦、各省嘅省長啦，同埋商界嘅領袖咧，就將會咧就展示我哋全國各地大型嘅項目，咁啊即係俾啲投資者啊，即係見識啊，或者準備投資。包括有亞省省長戴麗絲啦，咁佢準備34项嘅啊擬議嘅項目向投資者推介啦。沙省省長莫伊咧就計劃介紹能源啊、關鍵礦產啊、國防同埋農業等等行業投資機會。紐賓士域省咧就會介紹多項包括港口擴建啊、數據中心啊同埋水電站翻新工程等等嘅。今次峰會是由總理辦公室聯同加拿大退休金計劃投資委員會和公共部門退休金投資委員會共同籌辦的，後兩者都是我們加拿大大型資產管理機構。峰會是、即我們總理卡尼上任以來18个月以来就推動資本投資政策的集中一次的體現的。聯邦政府近年重新調整一個政策和財政的框架，就將很多的資金投向關鍵的基建和大型項目。所以咧，就今次卡尼咧下定呢個雄心勃勃嘅目標，咁希望咧未來5年喺加拿大咧催化總值10,000亿元嘅投資。咁啊，根據呢個學者專家就分析話咧，加拿大喺過去10年咧一直都面對企業投資不足，咁啊導致我哋生產力疲弱同埋經濟增長緩慢。咁佢認為咧，正係卡尼上任之後咧重建加拿大經濟嘅主要壓住。批評人士通常將投資不足係歸咎於加拿大，因為監管嘅負擔沉重，以及咧項目審批嘅時間漫長啊，程序咧就不確定啦。咁今次咧，加拿大退休基金計劃投資委員會咧旗下研究部門咧就喺琴日發表一個報告，咁佢訪問咗全球65间大型嘅資產管理公司咧，對我哋加拿大嘅投資嘅前景嘅睇法啦。咁啊，調查顯示出咧，我哋能源業同埋加拿大最具全球吸引力嘅投資領域咧，但係同時咧都面對嗰啲政策逆轉啊，包括監管分散啊，亦或項目規模咧同埋流動性嘅限制等等嘅風險。調查指出咧，我哋加拿大喺吸引全球資本方面咧具有優勢。但是在一個資本開放程度和能源轉型執行能力方面咧，評價咧都係好良好咁講啊。至於政策穩定同埋可預性咧，加拿大僅次於新加坡嘅啫。咁近70%接受訪問嘅投資者表示咧，政策可能預測到咧，就對決定投資地點而言咧，極為重要或者不可以或缺嘅。嗱，今次呢個峰會咧就 在多倫多舉行啦，集合了數百名嘅，包括我哋本地啊同埋外地嘅大投資家，咁啊全部咧都係大型嘅外國嘅CEO 啊等等過嚟嘅。咁睇到我哋加拿大咁多項目，咁啊率先咧喺琴日咧開會之前咧，已經聯邦政府咧就有關即係宣布咧話，將會咧假如依類投資公司過我哋加拿大投資咧，將會咧有呢個稅務上嘅好處啊。咁啊，後期我哋睇到咧就最新消息，咁啊稍後時間點講佢稅務好處，而吸引呢班人咧就係希望投資啦。咁啊，當然啦，咁喺投資方面咧，大家睇到啦，咁啊今日新聞都報道啦，我哋加拿大嘅CPP 嗰啲基金會啦，以及咧就幾間國際嘅大公司啦、大企業啦，例如 BlackRock 啦同埋 Blackstone 咧等等咧，將會投資$500亿咧落我哋加拿大嘅各項嘅基建啊、企業等等嘅咁樣。咁以及咧好多加拿大嘅銀行咧就都融資咧成幾十億咧，就幫助啲唔同嘅企業咧就喺我哋基建等各項方面咧就即係製造多啲工職同埋咧投資項目嘅。咁佢帶出呢樣嘢咧，今次咧呢個峰會咧的的確確喺今日嘅即係總理個演辭裏邊咧都有啲成果。咁包括咧總理咧就預先率先咧就話可能咧將會咧將我哋加拿大咧就幾大城市嘅機場啊，包括温哥華、多倫多、滿地海以及 Calgary 嘅大型機場咧，就係即係將個營業嗰個方法租出去俾人哋就經營嘅。咁當然咧，佢仍然保留翻機場嘅擁有同埋設施啦，咁樣咁，但係經營咧就由呢啲投資家咧就即係點樣去經營，咁啊希望咧就能夠咧即係將我哋加拿大嗰個服務咧就提高更高。咁而家即係租出去之後咧，即係轉型之後咧，咁啊將啲錢啊抌落去其他全國咧幾十個嗰啲咁嘅機場咧就幫助佢哋發展嘅。好啦，咁我哋歡迎聽眾打埋604-267-320咧就發表啲意見，就今次。我哋總理多倫多，我哋總理杜卡尼咧就喺多倫多舉行呢個投資峰會，你係點睇法咧？咁啊，初步見到嘅成果非常之好，咁啊當然咧亦有人唔滿意嘅。咁啊，會場之外咧，成過千名啦，包括原住民啊、工會啊、以及環保人士咧，都抗議今次咧又話係顧住投資個基建咧，係冇顧及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問題同埋國內國民嗰個生活嗰個水平咧。604-267-320，咁啊電話裏邊啊 ，Albert， 你點睇法咧？今次個峰會兩日，
2: 我都十分之正面，我認為卡尼咧就做咗一場好好嘅好戲。但如果你睇佢最新嘅發表咧，佢話佢就係收到嘅投資係有$500 billion，我相信如果你用中文嚟講就應該係。$500 billion加拿大所有的大銀行總總共共給了325，即是等於是3250億出來用來投資。另外呢其他有能源公司呢，有多數都是投資公司，因為他們可以快做事。而個 Bell Canada 呢在沙省度做了一個很大型的投資，是$52 billion的，據說呢就可以有4500個新的職位在這裡，這個最重要的。即是說他頭一打響昨天一開來就已經有很正面 的消息在這裡。而且你記住一件事，這些全部人都是本地的公司先，當然有他的好處，就是他熟悉各樣東西。但是我相信这样带起呢，其他外来的公司呢都会有些少蠢蠢欲动的，就看看今天是怎样。
26: 是，那问题
2: 这个是我的意见。
26: OK， 咁啊，今支啊为期两日嘅峰会咧，咁啊当时咧就我哋总理咧初初就即系佢哋星期一啦，已经系即系大家聚会一齐时咧，就都商讨各项嘅嘢。咁其实咧，相信咧佢因为由今次由我哋加拿大咧，就联邦政府同埋啲退休基金嘅计划嗰啲委员会咧，就对咧就即系筹组嘅，咁所以各方面咧都系谂一早系有啲咁嘅好消息嘅。Harold 点睇法咯？
27: 不其实我好同意阿 Albert 讲啊，其实今次呢个 summit 咧系好正面嘅，亦都表现到我哋加拿大。是有一個好長遠的一個睇法和機會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啦，今天Carney呢有一個演說啦，我聽完演說之後呢，我就有三點我覺得是很值得去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個呢，其實就是說即是Carney認為呢，世界經濟秩序其實已經是變了，那個關稅啊、供應鏈啊、能源啊，全部都是變了是國家安全問題，即係成日都用呢個藉口嚟到去打擊其他嘅夥伴或者其他嘅國家咁樣。第二點咧就係加拿大咧唔可以再係單靠一個市場，所以其一方面咧要加強自己嘅能源啊、基建啊、科技同埋國防咧，同埋另一方面咧其實開拓更多嘅海外市場，正正就係而家我哋加拿大做緊嘅嘢。同埋第三點咧就係淨係講口號咧就冇乜用嘅。今日其實提出嘅好多，佢亦都提出好多具體嘅方法啦，包括有五年希望點樣催化，點樣可以做到一萬億元加元嘅投資啦，同埋加快好多大型項目嘅審批啦，同埋更加即係進取去令到投資啊、扣税啊，即係頭先你講過啦，去扣税嘅方法。咁其實呢啲嘢咧都係令到我哋加拿大咧係更加可以好蓬勃啦，即係更加可以吸引到外資啦，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同世界各方面咧更加可以有直接嘅聯繫咯。所以其實係絕對係正面咯。
26: 係咁啊，其實咧，我哋總理卡尼咧，自從2025年3月上任以嚟，已經係採取即係多項嘅措施，展示我哋加拿大即係歡迎外國投資啦。咁譬如設立大型嘅項目辦公室，同埋通過一個叫加拿大經濟法咧，就簡化咁涉及國家建設嘅大型項目嘅審批嘅程序。咁啊，以方便咧，即係過往咧都好多話，我哋加拿大咧就喺依方面投資咧就實在太多關卡啦，重重疊疊咁樣，再加上時間上問題啦。咁所以咧就總理依方面咧第一步咧已經係設立呢個辦公室係咁處理呢個，以加快程序啦。咁樣希望咧吸引啲投資家。我哋加拿大目前嘅就個情況係唔同咗啦。不過咧，佢認為咧跨省嘅貿易壁壘仍然係等嘅問題要待處理嘅。因為相關嘅監管嘅障礙可能令到原本可行嘅項目咧面對額外不確定性嘅。言下之意咧，就算外國投資者嚟到嗰時咧，佢哋都先發覺哦，原來咧我哋省與省之間都好多壁壘喺度喎，就唔係話想象中成個國家可以運作咁順暢咁。所以咧都要清楚列明俾投資家理解到我哋加拿大嗰個實際嘅即係商業嘅運作嘅。咁啊，與此同時咧，加拿大統計局咧嘅數據顯示喺2025年咧，外國直接投資咧達到係968億，係2007年以嚟嘅就最高水平啊。不過咧，根據呢個 BMO 嘅首席經濟師話咧，佢話近期外資嘅流入主要咧係以企業併購形式出現啊，並非峰會希望推動嘅新建投資項目啊。加拿大同美國貿易戰咧亦將成為今次嘅峰會嘅討論焦點。言下之意咧，就實際話係即係佢認為咧。嗰啲外資流入嚟咧，就只不過係希望咧就併購我哋即係商業嘅啫，咁並非話真係投資落嚟咁講，即係佢嘅個睇法啦。咁啊，經濟師話咧，考慮到美國總統今次即係特朗普咧就積極加徵我哋關税啦，為到加拿大進入美國市場嘅前景咧，按理由咧就投資流入咧應該會減少嘅，咁因此咧目前嘅較即係數據咧。就即係睇出咧，今次係令人鼓舞嘅。即係本來認為，個個都擔心會唔會即係美國方面咧對我哋嘅市場有影響咧咁樣。咁但係都睇見咧，就唔係咁嘅情況出現喎。所以專家認為咧，雖然近期美加貿易戰升級啊，可能令到投資者所有嘅擔憂咧，但未必會成為阻礙投資決定性嘅因素嚟噶。咁峰會咧就即係今次咧，頭先都提及啦。咁啊，即係各個省咧希望推介呢個港口啊、油管啊同埋關鍵礦產等等嘅開採項目。其中不少項目咧，正係希望咧協助加拿大產品咧出口到美國以外嘅市場。咁我哋總理咧就喺即係佢過去嗰個星期四咧，就喺班會出席嘅自由黨內閣進修會嘅時候話咧，佢就會向投資者推介加拿大嘅時候咧，會強調加拿大喺全球局勢不穩定之下咧，仍然係可靠嘅供應國嘅。咁佢話咧，加拿大遠不止係批鄰嘅美國，而係加拿大擁有世界所需要嘅資源㗎。咁以上咧就係即係我哋總理同埋咧就 聯邦政府方面呢就希望呢就能夠將今次的峰會推向呢就能夠就奠定我們加拿大這方面投資的、氣氛了。604-223-20，咁啊，听听客户信息咧，翻嚟咧就听两位嘉宾嘅分析。
1: 哇，走廊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3: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4: 永明听力 AI 智能助听器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5: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6: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5: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男女都做得，
6: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5: 咁正
6: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5: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滋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7: 舒美斯皮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5折优惠，
6: 买蚕丝冬被仲送蚕丝下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7: 仲有10多种花式嘅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乔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原铺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6: 买200元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咧，查询604-232-0989。
8: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4: 福能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5式主厨八搭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3: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4人套餐138-6人198。
4: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4: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9: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9: 时事风云，
25: 节目主持李保安。
26: 好啦，翻返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保安、钟孝勇同埋电话里边嘅梁栋才啊。咁啊，对于今次总理卡尼喺多伦多举行第一届嘅首次嘅投资峰会咧，咁大家系点睇法咧？604-267-1320。咁啊 ，Hello， 咁啊，咁多嘅好消息，咁你又点睇法咯？
27: 头先我都话好 positive 啦，但系咧，其实我想大家了解一啲数字啊，因为其实即系。他哋講口號冇意思噶嘛，即係你話喂，我究竟我哋加拿大究竟引入咗幾多直接嘅投資啊、外資投資，我哋有幾多投資出咗去海外咁樣？其實你睇翻咧，2024年咧，我哋外資直接投入加拿大咧係857億 ，OK， 然後咧加拿大直接投資海外咧係1157億，咁其實淨流出咧係大概300億嘅。咁你再睇翻2025年啦。咁2025年咧，外資流入咧係大概係960億，差唔多970億。然後咧呢個我哋個投資海外咧，大概係790幾億。咁啊，淨流入咧係170億。其實我想大家想知道一樣嘢就話，其實咧呢個係好正常嘅嘢嚟嘅。有人投資入嚟，我哋亦都會投資出去。咁其實投資出去唔係代表我哋送咗錢俾人哋嘅，而係將我哋可以將我哋譬如我哋嘅錢去投入人哋嘅其他資產，而贏咗翻嚟嘅嘢咧，其實都係翻嚟加拿大嘅。咁當然啦，我頭先所講嘅2024年、2025年咧。你又唔可以完全係話，呢個係阿卡尼嘅功勞，因為其實卡尼都係2025年3月14日先正式上任嘅啫嘛，係嘛，所以都唔可以屬於係完全係佢。但係睇翻2026年上半年咧，外資流入咧大概447億，而我哋加拿大投資海外係670億， 670亿。咁啊，你变咗你睇到，咁又好似净流出系160亿喎。咁但系睇翻2026年嘅 Q2 咧，即系六月底咧，呢个季度咧，我哋嗰个单季度嘅净流入咧系80几亿。咁其实喺度转变紧噶。咁同埋而家咧讲紧所谓嘅5000亿嗰个投资嗰个 commitment 咧，系其实就系话我哋而家手里边咧加拿大有大概27个大型嘅基建咧系准备投入嚟嘅。咁当然咧呢个咧系仲系需要揾投资者入嚟嘅。咁所以咧其实咧而家卡尼咧上咗任之后咧，其实做咗好多嘢。第一系点样吸引外资。第二，咁嗱，再講啦，我哋投資海外咧，其實同政府冇乜關係，因為通常都係私人機構。當然啦，我哋嗰、那個CPP 係其中一個屬於比較大嘅投資，對外投資出邊啦。咁但係嗰個其實都係唔係政府去監管嘅一樣嘢嚟噶嘛。咁就變咗就話，其實而家卡尼政府所做嘅就第一招點樣招商，你要開好多大嘅基建、大嘅項目先可以引資入嚟噶，係嘛？同埋要睇到我哋整體嗰、那個。無論政治又好，或者我哋嘅體制又好，或者好似而家佢提出嚟，喂稅務嘅優惠又好，令到我哋好有吸引力先可以引到錢入嚟嘅。另外就話我哋點樣？好簡單，頭先你講到就話，喂佢而家呢個新聞咧，有好多人去呢個示威啊，或點咧？其實呢個亦都代表咗我哋嘅自由。好老實講，係嘛？咁你有乜嘢？就算你最好嘅呢啲新聞或者最好嘅會，一有政府人員，大部分好多唔同嘅地方嚟嘅，你就會有好多呢啲咁嘅所謂嘅示威㗎啦，係嘛？所以呢個都唔係屬於一個話係負面嘅嘢咯，我認為。所以整體嚟講，我覺得今次搞呢個新聞，我覺得係成功嘅。
26: 嗯。不過問題就話，即係對於嗰啲示威者咧，包括工會、原住民領袖同埋氣候房屋倡議嘅團體等等咧，佢哋示威咧都話咧，就今次咧就係只要人民對抗呢個金錢嘅啫。佢話其實咧，佢話我哋喺卡尼將呢個加拿大經濟未來交由呢啲大企業行政總裁去主導咧，就擔心公共服務啊、輸油管道啊同埋軍火製造嘅業未來等等嘅。咁就言下之意咧，就話啊，咁啊，我哋加拿大即係好似淨係賣嘢出嚟嘅啫，咁包括啲礦產等等嘅。咁啊，問題啊在於話雖然係咁講啫。其實咧有分析就話咧，加拿大我哋總理今年五月向華爾街金融巨頭推介加拿大嘅時候咧，曾經以外資大舉流入為傲咁講。佢話咧，加拿大吸引外國投資嘅速度接近七國集團G7 嗰個國家嘅兩倍。咁啊，根據《環球郵報》嘅報導話咧，舊年啊加拿大外國直接投資 FDI 咧就接近1000亿啦，係2007年以嚟最高啊。而外國投資者大量買進呢個加拿大債券咧。即使係即係利率低於其他富裕國家嘅同類債券，但係咧係仍然咧將嗰啲資金停泊喺加拿大，顯示市場視加拿大為相對安全嘅投資嘅投資地嚟嘅。嗱，表面睇嚟咧，佢哋話咧數字確實好靚啦，但係炒嘅數字咧，故事就冇咁靚喎。咁啊，因為加拿大咧真正缺乏咧係一個本身有機器啊、設備同埋生產力嘅。所以今年上半年加拿大的 FDI 達到447亿，其中超過2/3都是來自美國的。去年全年 FDI 968亿，美國投資者亦佔一半的。對於加拿大投資，美國和其他國家相比，其實就真的佔大部分，被他的抗議者認為，喂，我們加拿大其實這樣被美國那些大企業都吞吞埋話投資下來，會不會第日真的變成51個州的這樣？點睇法咧 ？Hello，
27: 咁我又覺得你又唔需要擔心咁多嘅，因為其實講真的，我哋不嬲喺加拿大咧都好多美國方面嘅投資入咗嚟買咗我哋好多嘅嘢啦，係咪先？咁但係其實我覺得而家睇緊就話唔係話加拿大係咪冇人拎錢嚟投資？我呢個其實不嬲我哋都係好有吸引力嘅，只不過就話咧我哋而家咧。卡尼政府而家出咗嚟就話：喂，我哋個審批要快，因為之前咧真係實在太過保守啊，審批又慢，政策又唔穩，即係又唔夠確定，我哋個生產力亦都唔夠強，所以令到咧，就算有錢入咗嚟咧，都唔係代表一定做到好多嘢。咁同埋我哋都政府冇乜大型嘅項目，好簡單啫嘛。而家其實講緊要做呢、這個呢、這個高鐵係嘛，講咗好耐，而家先開始做第一條。咁其實如果引入，即係如果我哋有好多呢啲咁嘅計劃去做呢啲咁嘅公共設施咧，相信亦都好多外國嘅投資係願意入嚟投資咯。好像讲緊2025年呢有960亿 元的外國投資入嚟咧，其實有一半咧，頭先你都提過，有一半430多億咧係入嚟係做係做呢個 merger 同埋 acquisition， 即係買人哋嘢嘅。其實唔係一個好係拼購嘅，因為唔係話好實質上對我哋加拿大本國嘅人有咩好直接嘅關係。其實我哋其實需要嘅咧就係話，你外國投資係乜嘢咧？投資起多啲廠房。做多啲機器係咪？能源方面啊，或者係呢個礦產方面啊，係幫我哋開採啊，咁樣先至其實帶動到我哋嘅就業誒機會啊，同埋帶動到我哋經濟啦。正並非就唔係話淨係單單係合併啊、購併，跟住可能成間公司拆骨精皮走鬼咗啊。咁其實對我哋係冇乜大意義咯。
26: 嗯，係啊，仲有就增加唔到嗰啲公職添啊，因為你變咗你淨係併購啫嘛，係咪？一件好賺嗰啲企業，你嚼埋人哋咁樣啊。咁啊，最後咁啊，當然啦，美國即係投資我哋加拿大就。在他眼中是很細小的項目，很小的，他也搏得過的。但問題是我們很多時候都發覺很多美國公司就真的主要過來收購我們的，或者不成功的物業，或者之前百年的老字號等等的，但最後呢都是一樣是不成功走的。
27: 我同意，其實現在Carney在做的事就是將我們的風險減低。咁你話係咪我哋加拿大係咪可以做到完全唔理美國係冇可能嘅？因為其實你而家睇翻個數字，就算我哋嘅出口咧都係七成，起碼七成幾係去點樣減，你都係七成，係咪？係減咗係都係七成。但係我哋要俾到全世界睇到就係話，喂，我哋唔可能單單就係要做52州啊，51州啊，我哋要有自己獨立，係咪？我哋要獨立，我哋有自己嘅市場，我哋有自己嘅諗法，有自己嘅思維。去做嘢先得，而而家 Carney 要做嘅就係咁啦，好簡單啫，即係嗱，譬如我哋而家同歐洲嗰、那個都越嚟越密切啦，咁好多人都誤會咗話，喂，係咪要我哋加入歐盟？其實唔可能嘅，因為已經其實 Carney 已經講咗，我哋唔係要加入歐盟，其實加入歐盟唔係好事嚟㗎，因為你有27個國家喺後邊，即係我哋其中一個啫。咁我哋要做嘅就係話，同點樣可以同歐盟咧做到，即係 Carney 自己講嘅，要做到一個咧，我哋可以合作嘅一個機會。但係而家其實開始做到啦，EU 歐盟已經會準備喺渥太華咧開辦事處啦。
26: OK， 604-23320咁啊，聽聽下個信息啦，翻嚟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0: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有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0: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0: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0: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0: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0: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1: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2: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游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11: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游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12: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11: A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12: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3: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谭嘉怡。嚟紧10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咗会唱我自己嘅新歌之外，都带咗好多经典嘅剧集歌曲俾大家听。10月16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14: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15: 而家闹年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6: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5: 而家闹年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6: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4: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26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李志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19: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14: 9月18至20号，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29: 唉，家嫂话 Kelly 今年海啊系女话。
1: 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散个词固定啦。
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7: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苏里市警方向公众发出警告。